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八，礼拜六啊，大家呀，爸爸节快乐哈！咱中台湾是侪云有雨啊，温度上低26度，上悬加34度，嘛是热了哈。古历是六月二六，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提醒的是洪台啊，这洪台呢摆海豚哈 是较晚呢东北边过去，但是这两天呢对咱台湾的影响也是一个有哈、尤其啊你那是中部以北哦，中部以北包括咱中部山区呢，这个落雨的情形哈，某些强降雨要注意一下，甚至这个雨水的影响爱到后礼拜三安的时候。好啦，另外来讲到的是咱的出口啊，生意非常之好哈。今年咱对美国啊出超会当打破纪录，好厉害哈！台湾对美国呢出超，出超就是咱卖伊的较侪，咱赚较侪钱啦。哦，因为咱物件卖伊，伊嘛物件卖咱嘛。哦，按来测去呢，到底是谁个赚钱哈？安尼叫做出超。哦，所以出超的金额，2026年。啊，就是今年咯，哦，全年呢可能会超过2000亿美金，哦，好厉害哈！啊，根据财政部咧昨所发布，哦，即海关进出口的统计哈，咱台湾7月，哦，7月干那7月哦哈，对美国出口来到呢233亿美金以上，这是会当我遮侪年来啊，单一个月第三冠的纪录。7月哦，哦，按来讲，为正月一直到7月，安尼是整个个算起来，对美国的出超呢是1224亿美金。哦，那对比讲国境一年，2025年呢，对美国是1501亿美金吧？啊，你看呢？哦，所以差不多是，伊是几年哦？啊，咱今麦是个7月哦，哦，所以咱也是几年算落来，有可能会打破呢啊，对美国出超的一个历史记录。啊，财政部呢公布了7月份出口的主要市场，吼、咱当然不是干那卖美国啊，那么卖中国啦、啊、香港啦、啊，哦，真侪国东南亚、欧洲啊，吼、拢有，吼、拢有销哈。对中国加香港的出超出口哈，191亿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33%以上，对美国的出口呢，233亿美金，啊，是他都要讲的嘛，哈、啊，那单一个月，伊这是排在第三冠，哈、啊，所以呢，呢统计处的处长是安尼讲，由咱今年近7个月了，哈、啊，这五大出口市场拢总是成长的，拢总成长，对东南亚嘛同款，对欧洲嘛同款，啊，对美国。嘛是同款安尼先吼，所以有可能呢，九月、十月时呢，咱就已经会当改写到啊，规年的成绩啊，哦，大销嘛，大销哈、哦，所以处长是安尼讲，因为咱对美国出超呢，有真大的变化，变化是啥物？就是咱卖啥物物件嘛，咱过去嘛卖美国真侪物件，但是数量、金额就无法度像这 AI 嘛。哦，所以原因就是讲这电子 AI 啊，人工智慧啊，哦，这个生意呢，当然是咱领先地位嘛。好、哦，伊讲咱台湾呢，咱台湾呢，为咱台湾家进口真多啊，这个显卡啊，是电脑哦，伺服器这方面哈、啊，所以咱对美国出超呢，一直扩大，一直扩大的是哈、哦，所以讲今年啊，整个有可能超过2000亿美金。哦，所以按呢累计，一直到7月，对美国金额已经是1566亿美金，啊，比顶一年个增加偌济，哦，这拢是数字啦哈，啊，所以呢，这一个一直进步诶，那伊目前看起来，哦，这个 AI 状况虽然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啦、油价影响啦、通膨的影响啊哈，但是啊，依然呢是力不分。啊，刷到呢，哦，有人讲哇，这 AI 呢，这运用上呢，敢那无影讲会当真大运用，无啊多呢，赚到大钱啊呢。
啊，你感觉咧？啊，那呢？美国遐大公司、大头家拢遐讲，钱一直落落去，以后袂趁钱，伊个钱一直落落去。哦，为只想着怎样嘛？哈，过来了讲啊，爱趁钱。啊，趁钱呢？有钱咧遐，你要运用。哦，爱投资。啊，替咱来趁钱。哦，你讲像咱常常咧报，哦，咱这罗岗朋友。咱的裸腿基金哦，投资这趁钱，投资那趁钱安尼是哈啊！咱就请专业的人，而且咧，咱的劳动局的运用局内面哦，高手嘛，哇、哦，替咱趁钱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今麦要讲的是啥物呢？就是这规模来到一条5700亿啊、哦，这是公务人员退休金，伊嘛有一个基金，退伍基金。哦，伊即卖呢计划就是讲要分配更加侪资金，由这种啊第三方管理人来做一个投资操作，后、哦、要来提升这個基金咧全世界的股市，而一个配比安尼是吼、哦。好啦，伊嘛基金这边嘛有呢有讲有啦有安尼咧，有安尼咧计划，啊、哦、要委托专家来做全世界股票的投资，当然目前。要多少钱什么款的一个方式，这是还未确定。但是这基金的管理局是这样讲吼，用目前将国外委托业务是在讨论当中，有关多一类型的，还是要投资多少钱呢？这确定了会公布，会公布，袂讲啊，因就私底下安怎袂，哈，拢会公布，大家知影哈。好啦，所以呢，知情的人是安尼讲，包括外国媒体也冇写到。哦，台湾这公务人员退休基金呢，咱讲的退伍基金啦，退伍基金啦，好，可能的呀，拨款2亿美金的资金呢，和几啊间啊基金管理的业者啊，分去投资，哦，国际市场哦。国际市场、啊、因为国际的市场啊，嘛真好啊！啊，你看呢，真侪国家哦，这股市也好啦，啊，经济也好啊，嘛是拢真理想啊！哈、啊，所以呢，咱即卖啊，你去投资啊，报道是讲，一直加六月底来讲，咱的退伍基金的管理啊，规模已经啊超过1500亿啊嘛！哦，又替呢超过600,000人，咱台湾的公务人员。包括教育的工作者，包括呢，军人管理退休者的资金，哦，所以透过外部的管理，你海外啊来做一个操作，哦，这偌侪钱，偌侪钱啊，这当然呢，这个亲像讲咱劳动基金，哦，投资落去了，我赚钱，安怎安怎哈、哦，这应该拢有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应用了哦，因为本身呢。你若无投资，你的钱就是死钱。好、哦、啊，过去要投资，啊，过去惊惊，啊嘛，淡薄有出代志啦。好、哦，就是讲去，和你去啊操盘的人，哦，操盘的人呢有私心嘛，哦，私心呢就有一挂代志发生嘛。好、哦，所以有打讲，哎呀，你要拜托人安尼甲咱操盘吼，心内嘛感觉讲，如果会淡薄啊惊惊，这也会啦哈、哦。啊，不过呢，你投资落去了。哦，安尼咧趁钱嘛？你看咱咧劳动基金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这立法院这边是表示，用根据上新的退伍基金，那是2025年的决算的报告出来呢。哦，因为伊这是安喏人的退休金嘛，伊爱领，伊爱领，伊爱领，是不是哈、哦？所以，哎，你若真正咧无做投资啊，无增加咱的收益呢，这甲尾啊，甲尾也无够开哦。哦，所以你要好好算呢。以即卖劳退基金来讲，未来50年呀、啊，伊会比负债超过4000亿呢，是不是哈？啊，因为这几年呢，退伍基金伊的绩效呢表现是袂歹，哦，所以要提悬呢提存金额1000亿，1000亿啊。但是呢，伊即卖呢退伍基金啊照顾在退休的嘛哈，啊，所以伊呢念立马先算一下哈，所以潜藏的负债呢。是超过代表2000亿，啊，这就是真大的金额哈。所以你那个俩讲，到今年的5月为止，咱的退伍基金国内哦，国内投资金额是
新台票9400多亿，哦，安尼占的比例是62%啦。啊，国外呢？国外投资的金额是5750亿，哦，超占呢37%，啊，这是占比，啊，占比安尼是吼，啊，所以你讲，确实讲，哦，全世界一挂经济所在，赚钱的所在，啊，咱是不是呢？嘛，甲投资过去，啊，替咱这基金来赚更加多的钱安尼是。啊，这呢其实真侪国家拢有咧做，有嘛做了真好。哦，咱讲啊，国外退休基金的操作的模式好了哈。譬如讲加拿大，加拿大呢退休金计划基金，哦，又独立的，哦，独立的这政府的投资委员会的操作。啊，投资咧多，哦，投资咧啊，上市的股票啦，啊，私募股权啦，政府公债啦，啊，甚至呢。啊，做这个信贷，甚至做房地产，我投资真快哦。哦，而且因大部分的资金呢，拢用咧海外投资，海外投资哈、啊。所以这方面呢，应该是内部计划较相当啊啦。然后呢，这个、消息才会出来嘛，无就无可能跟他假讲的袂安尼是哈。这些投资啊。咱即马台湾这方面的高手也真多哈，不过伊即马委托的可能不止咱台湾这边哈，包括海外投资机构啊，所以我们才讲啊，好好啊呢，大家讨论哦，看要找什么机构来斗相共哈。另外，咱来讲的是特教，今日嘛写呢头版新闻哈，这发生在咱家，中部家有一间国中的特教的学生，特教就是特殊教育。为什么这个囡仔咱来个特殊教育呢？啊，伊可能有精神方面啊，什么方面的安尼先吼，所以是属于咱呢特殊教育的新同学。就咧前几天啊，暑假嘛，哦，所以咧暑假即个辅导的营队的上课时阵，啊，伊就起来咧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安尼。哦，这老师是就女老师啦，哈、哦，女老师就叫他回去坐好啊。哦啊，但是这个学生呢？哦，你也了解迄精神上啊，哦，就突然间的一个情绪失控，哦，提扫帚，啊，等了以后呢，将扫帚呢怼啊老师家来，造成这老师伊驾锐目睭啊，面呢受了真大的创伤，哦，有可能会痴迷啊。啊，受伤的老师呢，当然即卖咧赶紧呢，咧做各方面的治疗嘛，哈。伊那伤势好了，可能会对这学生提出告诉。啊，即马呢，教育局先启动是辅导机制，针对受伤的老师啊，慰问金啦、啊，啊，必要协助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啊，因为他拄啊讲的这位同学呢，伊咧国小时，伊就把攻击到呢，其他的同学。哦，啊，即马家长将伊那带登去啊。哦，暂时呢就无来上课安尼先了哈。所以这个学生伊个国小迄、那个记录有通知国中这边的学校无？学校是讲国小遐有送来这个同学资料。哦，所以嘛，针对这个学生，伊毛召开的叫做转衔会议。哦，这是有你国小这状况，伊是属于特教学生。哦，我接这个学生的时候呢，要安怎接？哦，要安怎继续呢？教育这囡仔，拢有这转衔会议。哦，这老师知影无？老师知影啦，老师知影哈。所以这代志发生了。啊、咱中华民国各中小学校校长协会啊，因来做调查哈、啊。调查发现就讲呢，其实差不多这两年，有89间的学校有汇报，就是老师叫学生囡仔个攻击。北部68间，中部11间，南部嘛10间。哦，受伤的老师就是普通班的导师，导师就是规工咧顾囡仔嘛，哈、哦，这款呢上接。哦啊，囡仔甲你攻击同学啦，哈、哦，即系读书囡仔嘅攻击，会甲你用戒，会甲你用撩诶，啊，会甲你啊扭，哦，所以嘛，老师呢册伤啦，乌青银灰啦。啊，是讲拽掉啦，哦，扭伤啦，撕裂伤啦，等等哈，甚至啊，有诶在啊，这种同学呢，
用刀啊啦，用椅啊啦，哦，用手啦，哦，来攻击老师啊，那是哈。所以呢，有差不多半数受伤的老师呢，后来就变作会失眠、焦虑，哦，而且恐惧，哦，等等啊，那是哈。啊，咱今麦讲的这件呢，是发生咧初五，哦，啊，这个特教学同学哈，伊就是有情绪的障碍。哦，情绪啦，哦，精神方面的就对了哈、哦，所以呢，等于讲，伊即马国小毕业来到国中，啊，受伤的老师伊是代理老师哦，伊是好好生物科的代理老师哦，啊，同学参加国中暑期辅导营队嘛，哦，啊，就是上课呢，去行来行去安尼先，所以老师啊，请你做好，叫这些同学要做好安尼先，啊，也情绪哦，迄种情绪会突然间发作啦，发作了呢，哎就哦，提扫帚压断吼，啊为老师安尼拄过去就对，啊老师当然手要甲隔开嘛，要隔开嘛，结果呢目镜就拍落去嘛，对不对？啊学生囡仔呢就向教室外面撞出去，啊就老师也烦恼啊，这囡仔撞出去，哦就赶紧要甲撩啊，啊这学生囡仔伊提迄个。咱那扫帚吼，把手的尖尖的所在啊，就个堵起来嘛，啊堵起来还要就浪费啊嘛。啊，老师的目睭啊被堵掉呢，啊面受伤，哦、啊，所以呢上医生病了，发觉就讲啊系啊，安怎讲呢？伊正边目睭呢，伊个目睭边啊虹膜呢是断裂，哦、啊，咱目睭真重要，水晶体，哦、啊，水晶体已经刷位去啊。哦啊，眼底的视网膜嘛，嘛受损啦，啊，鼻泪管又堵掉嘛，啊，甚至咱面呢，啊，面的骨头啊，面骨呢有骨折啦，哦，真严重，哦，真严重，所以可能呢，老师呢，啊，这个目睭未来可能呢，变做失明咯。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亮你好，
0: 嗨，
5: 啊，我请问的哈，
0: 哦，请讲，
5: 那个心脏不好啦，啊，怎么你吃心脏药啊？
0: 是，
5: 啊，是讲会使吃你的香菇精，
0: 诶，啊，
5: 雪梨旺，
0: 诶，林菇精跟雪梨旺斗阵吃，啊，跟你的西药半开一点钟吃就好啊，
5: 啊，浪一点钟哦，
0: 嘿，浪一点钟哈。
5: 哦，还真无要紧哦。
0: 你食人工精甲雪梨旺对你的这个身体啊、心气充足是有帮助呀、
5: 啊。啊，人不是恁戆戆的。
0: 啊，你就是心气不足啊，血压受悬啊，哈、
5: 哦。好好好，
0: 三顿食好冇？
5: 哦
0: 哦，食了那卡电话哈。
5: 好，感谢感谢，好啊。
0: 喂，你好。
6: 喂
0: 喂，我亮啊，你好。
6: 你啊亮啊，
0: 哈。嗨。
6: 我叫问你哈，我
0: 迄天
6: 哈有叫三组的水利旺哈，
0: 是，
6: 安尼一年超几罐才交噶？
0: 一年要七组啊，
6: 七组，
0: 是，
6: 是啊、哦，
0: 对，你即马呢先叫三组是不？
6: 嘿，对，
0: 啊叫多一间甲你送诶，
6: 啊都、就是叫迄落啊，咱迄间大大迄间迄落啊。
0: 哦，
6: 必安呐、啊！
0: 必安，你即马阁叫伊甲你老四组，还是叫伊甲你送来？哦，拢会用的哈。
6: 哦，我可能会叫伊甲送来，因为伊遐重，我无法度
0: 担。啊，对，你千万唔能家己关下，关袂叮当哦，
6: 吼。我无法度通关，我手无力。
0: 哦，阿妈拢啉雪梨旺吼。
6: 系啊。
0: 啊，你雪梨旺啉几年啊？
6: 我家己买足侪项呢，
0: 有咧食人工精就对啦。
6: 对，我拢有啊，拢有咧食，拢食这三项啦。
0: 哦，人工精、雪梨旺，
6: 嘿，
0: 加三蕉，
6: 嘿，对，我食这三项啦。
0: 啊，食了感觉倒位上好？
6: 我感觉食你这上好啊。
0: 嘿，对身体安怎好？
6: 我都顶下跋倒和腰骨吼。
0: 嘿，
6: 阿公有小块骨，两骨有小块呢。是个安尼关机啦，
0: 哦，是是是，
6: 早一点啊啦，哦、本来开刀啦，后尾啊讲，讲啊年岁啊侪岁也免开啊啦，
0: 歹开啦吼，
6: 嘿啦，啊都会旧卡棍啦，
0: 是，
6: 啊都听你咧讲嘿哈，啊我感觉嘿，我可能啊来食迄卡会下咧，
0: 是，
6: 我就甲买来食看卖，
0: 是，
6: 啊食食的哈，感觉袂歹，啊就是食了好，我再搁食，
0: 安尼哈，
6: 我食这几项啊就是甲你。
0: 嘿，
6: 对啊，这袂上多。
0: 人工精、雪梨旺、甲三蕉啦，吼。
6: 嘿啊，我就感觉我对我有效。
0: 是。
6: 啊，无我那头毛一直落啊，是讲我也无咧啥食啥物个西药哈，头毛一直落啊。
0: 嘿。
6: 那个头前眼怎么光头去啊呢？
0: 哎呦！
6: 我想讲，我想无啦，买啥物洗头毛来洗，买啥物款的，较贵嘛买来洗拢无效，我感觉拢无效啊。
0: 是。
6: 啊，就是你也听恁咧讲啊，有个人客咧讲迄食吼，
0: 啉雪
6: 梨旺较袂肥啊，较袂迄落安尼。
0: 是。
6: 哎呀，我有影吼，食三罐去啊。
0: 嘿。
6: 啊了啊，就感觉头毛洗到安尼，较袂一直落，无安足够啦。
0: 哇、哦，真好啊。
6: 嘿啊，啊我无啥会落来白头毛啦。啊，搁食你这落去，即马咱落，搁较袂白。
0: 阿妈唔是七十几岁啊吗？
6: 系啊，我要八 八十啊，你我、
7: 哦、是是是，哦，好消息，真好。
6: 哎呀，我就感觉食了未歹啊，我唔知卖遐多钱啊。
7: 安尼哦，
6: 咱买解炖。
7: 谢谢。好，安怎再搁打电话给我哈？
6: 哎，安尼吼，我是要问你清楚，看我会当食个几罐会当食迄落。
7: 雪梨旺一年七组丢啦哈。
6: 安尼吼
7: ，OK，
6: 好啦，
7: 好，拜拜。
6: 我再对伊阿提哈。
7: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啊，他很好，
7: 嗨，
8: 你那心血管有阻塞吼，
7: 嗨，
8: 食迄连果精敢会使哩？
7: 对，你即马心血管阻塞，你食连果精哈，伊即马血液清，啊，伊增加你血管当中好的胆固醇哈，将歹胆固醇甲带走，哦，安尼血呢会较清，啊，血管较球性，较袂产生血夹，哦，所以食连果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哎、欸，你讲的是什么人？
8: 是阮老公。
7: 好，他有在吃西药不？
8: 有。
7: 西药先正常吃，啊，连固精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吃。啊，后边检查愈进步，西药才会当拿减。
8: 哦。
7: 好啊，连固精也三顿吃哦，吼。
8: 好啊，你迄药会个当时啊？
7: 啊，甲月底。
8: 甲月底。
7: 对，你即马买连固精甲买大组的，因为伊可能爱吃两三个月啊。
8: 我有买到
7: 啊，好，
8: 啊，你要搁当时啊，
7: 哎，照起工资哦，
8: 好好，
7: 好不好？
8: 好，
7: 好，拜拜，
8: 谢谢好。
7: 啊，咱这八八节活动就是八月嘛，哈、啊，因为八月就是光辉的八八节啊。八八节咱是有特别做的啊，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领高精、得力雪梨旺啊，包括咱的三洲盖好嘛，哈、啊。啊，那是瓦棍呢，瓦棍呢，真侪人哈在找瓦棍哈。瓦棍咱是重阳节，啊，因为针对关节啦，哦、啊，这方面的酸痛啦、退化啦，老多人较侪嘛，哈 啊, 啊，所以阵啊呢，公司开会就是讲瓦棍咱以重阳节为主，哦、啊，即马药房呢，瓦棍有诶有诶无啦哈，啊，你就甲问看卖，伊哪个瓦棍大做？啊，你就赶紧甲买嘛，好唔好哈？啊，那讲我这拢买啊，拢没有了。啊，在咱家呢，门口北京有无？啊，再替你来调戏一下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的是一条命案，桃园昨昏来发生了呢，先生、太师、太太，两个拢是老大人啊，阿公阿妈哈，81岁，这老太太呢，长期间呢身体问题哈、长期卧床啦、需要人顾嘛。普通时啊，即、个，人讲日间常照啦，出来人照顾啦，那是。长中道呢，即阿公，即阿公呢，阿公87岁啊，要九十啊呢，竟然呢用这拐啊，踢球，将这阿妈呢，阿妈做了回，人家讲是，安尼拍死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阿妈呢，规个正平的面啊。正平的面，包括把酒淋啦，包括喙齿啦，拢比阿公安尼更加呢，安尼规个脱落呢。敢那纯这个皮肤的修炼呢，所以是真严重的严重。这当然当场就已经往生安尼是。这警方来就将这阿公呢，阿公87岁啊，你个抓起来。即嘛家暴杀人罪来个以上。阿公阿妈呢？当然结婚真多年，真多年啊！有三个后生，普通时啊是甲这第三个，甲伊规家伙啊住到顶啊是。你时啊有这长照资源协助，然后厝内人呢到过啊那是你也了解这阿妈呢，阿妈身体不好嘛，长期间呢卧床呢拢倒一病床呢，你照顾呢当然人啊无爽快，这恶杂那也袂呢。所以电呢，嫌啦，嫌东嫌西啦，那是不满啦，那是就碎碎念，碎碎念。这阿公呢，阿公啦，可能这结婚几十年啦，可能以前也是忍耐忍耐，即马我安尼念，阿公啊有年纪啊，所以可能无阿多忍受啊，即来出手啊，那是后来说阿公用的是牙乖啊，出来剃手。安尼是阿嬷的面啊，安尼咧拍呢，所以阿嬷连喙齿啊，喙齿啊，跟目睭啊，目睭仁啊，拢落出来呢，脱离脸部啊，你料想袂到迄个镜头啦吼，阿公呢，甲阿嬷安尼拍煞了，伊嘛一只冷静落来，家己卡电话报警察，第二后生包括呢，因新妇。下晡呢，回来，发觉就讲妈妈，这真严重。迄阵啊，警察是还未到场哦。伊嘛赶紧呢，去报警察。但是啊，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呢，这阿嬷真明显是已经往生啦。这送病可能啊是无可能啊。必然的是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阿公啊，甲阿嬷之间，阿嬷呢。当然过去啊，日子嘛是安尼，真平常啦，嘛照顾啊，嘛照顾啊，照顾，可能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厝边嘛咧讲吼，因为即马较无看到因呢，甲厝边嘛较无往来啊呢，跟他听讲阿嬷吼破病啦，拢倒一病床呢，普通是阿公甲顾呀。你看可能啊，因够真久真久安尼先哈，这有啥？比如恶杂啦，破病艰苦，伊嘛恶杂。甲你顾的，你长期间安尼个念念念，伊嘛恶杂。上主要这阿公有年纪啊，87岁啊，是不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有够，嘛是一条命，非常非常恶疾哈，这发生在咱家。台中市呢有一个43岁王先生，伊就是安怎呢？伊个卡电话，伊个联络迄种啊传播妹，来啉酒啦，来食毒啦，有阵个传播妹是食毒的呢。伊就开20000块，叫种传播公司的传播妹来，20几岁啊呢，拢约个汽车旅馆嘛，也啉酒啦。这个毒咖啡包，两个怎么吃毒啊？那是哈，当然啦，酒啉了，毒个降落去，人就骂死啊嘛。
所以这个四十三个王爷，伊就干人小姐呢啊，趁这个小姐马西马西啊，啊伊就讲性侵害啦，啊无穿衫，下面就讲偷袭啦，安尼是好啊。最后呢，最后就以传播妹是因为毒品过量，哇，这死去啊！啊，这些害啊，哈、哦！所以呢，大众典范里呢，依教导呢，就是你针对被害人，啊、哦，你讲安怎，佮讲录音啊，啊，而且一个用有罪强制性交，所以佮判处14年6个月。哦，伊这条命案呢，上界离谱是虾米？就是讲，你即马呢，卡电话叫伊来，啊、哦，联络伊来，12点钟2万块啦。哦，而且传播妹来，当然陪你唱歌啦、饮酒啦，你食毒伊嘛食毒，加点么点么算就对了哈。结果伊这是啊有第三级的毒品呢，咖啡包。哦，而且早因啊食了，当然骂死嘛，啊就发生太多人讲遐代志。其实头一遍安尼刷了，才经过1个月时间，伊就搁找一个来，同款的条件，来到同一间旅社啊，不汽车旅馆。哦，然后搁产生这状况好。但是这个小姐哈、哦，一开始持续昏迷时呢，这个时候这王呢，伊提起个滴管，当然竖起来，哇，个滴啊，竖起来个滴，竟然呢提这滴管将毒品呢滴咧这个传播妹的嘴，个滴安心，所以一直个找那个上恶，一起床啊，发觉就讲你边啊这查某囡仔身体是冷冰冰的。啊！一声嗨啊！伊只赶紧甲柜台讲，啊！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呢，这查某囡仔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啊！啊！房间内底有7包呢，这毒咖啡包已经是拍开的，佮有3包呢也未拍开。安尼是啊，本来这王的佮讲啊，啊，迄毒品都这查某囡仔炸来啦，甚物系安尼是哈、啊？后来呢，问到尾啊，啊，这毒品嘛是这个王的炸来。各用滴管的。

啊，甲这银龙畜牧场买羊乳诶，嘉南羊乳呢？啊，即马才变做呢，我的产品要爱先预防性的下架呢是。哦，啊，这个食药署长个对中嘛，啊，个对查呢是吼、哦。结果呢，伊就是讲，本身你这饲以外环境，这带奥辛什么款，哎，干那还好呢，干那还好。啊，结果呢，即马所了解的就是迄、那个草料。迄草啊啦，草料，草料的代奥辛呢，超过欧盟的标准，所以啊，个八只嘛，八只扑杀啊，扑杀了后呢，这个羊啊体内嘛验出着代奥辛，啊，这不是安尼就煞啊，这环境部一个扩大来对查呢是哈、啊，这是食药署的七月车，你咱混人家抽烟啊，抽烟市场的羊吧。啊，其中一件就是银龙畜牧场的名医上台的羊啊，啊，结果验落去，哎呦，哦，你带药性呢超标1.8倍，1.8倍，农业部当然呢爱对查，啊，对查这羊啊呢，哎，是银龙畜牧场的，但是了解起来哦，原来是这利的，啊，这利的哈，羊啊主人啦哈，伊是照着伊的名医来。是不是啊？所以你来了解到底伊这问题咧多嘛？哦，来到这个环境，哦，这环境包括这什么土，这空气，哦，牧场的环境四周样的时候，哎、哦欸，结果起来呢，干那么还好呢？哦，带药性的含量背景值没有问题。哦，啊，当然包括水源都地下水，哦，各方面呢拢爱查哈、哦。啊，即马所了解的是咧草料。啊，即嘛持续堆渣，即因即食即草料的来源，哦，啊那是草料，敢不敢啊食羊啊食？无啦，别位也别只羊啊食咧。啊，所以进一步来了解呀、啊，到底状况咧都会安尼先啦哈。过来咧来讲到呢，咱台中龙总哈，龙、哦、总呢，病来对呢，竟然有这种啊器医疗器材抢凶，入去咧手术室内面嘛。啊，这新闻咱就报起啊！啊，即嘛就是讲，咱有一挂新的一种规定出来啊。台中龙总呢，即呢，下当讲是带刀啦，代替开刀啊！啊，那还得了，是不是哈、啊？所以，伊这是神经外科医生，即杨医师、即郑医师啦，伊咧手术室内面，竟然是枪伤咧，代替咧开刀，哦、啊，很糟糕哈！这也无医术资格啊，伊这是医疗器材枪伤啦。哦、所以针对器材方面，伊咧卖已经了解嘛。但是了解，他又不是医生啊，你袂当好医咧，点样咧？甲你啊做这方面的一个医疗行为啊。哦，啊，就是枪伤做下面电烧止血啦。哦，啊，咧植入迄个螺钉啦。哦，这当然不可以。甚至啊，佮诈领健保，包括呢啊，自费方面的一个呢，一个费用。哦，啊，你伊各人收这个公关费用啊，哈、啊。所以即卖呢，针对啊。两名医生，三名手伤，即嘛是违反医术法，包括诈欺处罪呢，安尼来个起诉，嘛请法官讲从重量刑啊！啊，所以未来就是讲你这个医疗器材，你生理人，你要入去手术室，哦，确实讲有这個必要性啦、啊。哦，你要详细，哦，名啦、啊，哦，拢要记录，哦，另外时间、结束时间，包括呢，你来遮为什么来遮？你机关的内容是啥物事？啊，这记录要保存上少3年。哦，你入来手术室有必要哦，因为你医疗器材可能呢，诶，器材使用时，有啥物状况的时候，你手上的边啊嘛，啊，马上会当呢提出你的建议嘛。好、哦、啊，但是袂当讲你踮遐咧操作啊，踮遐咧手术当然不可以啊。所以这呢隆重的记录。哦，啊，你即马医疗器材手上，你要入来。几个人？哦，有需要3个无？哦，啊，偌侪时间？有需要个半点钟无？哦，啊，除非呢，医生这边需要问你，啊，那无你点点。我哎呀，你是哈，过来你也出点呢，居民的这个同意。啊，这患者有同意无？是不是啊？好，而且呢，你要入来手术室的这医疗器材生理人，你每一年卖接受2点钟相关的训练，包括你也提到。合格证明，啊、哦，透过了太多啊，这些管理，才会当好呢。医疗器材厂

0: 得力灵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学历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有行呢？咱遐不干好事，那去北山吃了呀？
2: 学历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还也真口水，唱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学历旺哦，啊，我唱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安尼食，不是安尼两公会串啊，啊，即个浓味，啊，足肥。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高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八八节咱就是八八节大活动哈，特别做两阿加半阿哦。啊，那雪梨旺呢，本来一阿来都有两罐哦。啊，那两罐呢，两阿加半阿呢，哦，安尼内面呢都是五罐哦，五罐的雪梨旺。零果精呢，你那是讲三顿食哦，咱一年365天啊，零果精呢就是需要呢买七组嘛哦，雪梨旺呢一七罐呢当吃10天嘛。哦，所以那呢大组的雪梨旺呢，那一组会当吃50天啊。好、哦，所以你呢一年就是七组的雪梨旺。哦，啊那咱的三周哦，这上最阿公阿妈的吃哈、哦。三周呢，咱大组的一组是3000块。哦，啊你那几年份呢？爱七组半啊，唔是爱九组半啊，就是爱买10组啊。咱的三周安尼是哈、哦。啊，你都一年份呢啊，先甲买落来。就免呢，阿达呢，阿亮阿你个车况都有大做诶，哈、哦，哦，阿你这边呢，甲宽好，啊，安尼先呢，就当呢，阿那个较少起工，哦，将咱筋骨呢，这筋骨啊，甲够用够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主债啊，主债呢被骗，骗10亿6000万。啊，当时呢，武汉肺炎要买疫苗，当然这个真好的一个出发点，要来救人嘛。啊，救人开钱，啊，大家也捐真侪钱给主债，我相信啊，可能咱真侪听众嘛拢会啊捐钱给主债啊，因为人实在是啊做真侪真侪好代志哈。但是后来呢，后来当然有一挂新闻呢是较无理想的哈。那即摆你被骗。啊，被骗10亿6000万呢！哦，阿奶，你后续无虾米处理吗？啊，这10亿6000万唔是有买到产品呢，唔是买到疫苗呢，怎啊你被骗去呢？哦，就是讲这个钱是拜托你啊，甲我发到这代志，会当讲亲像咱讲的 commission 呢？哦，啊，这人关了你的钱，啊，你钱安尼是被骗去啊，啊，刷了点点，哦，好像也有点怪怪的哈。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
10: 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CO 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那现在讲到的是来台湾读书的这些大学生啊，哈，读大学啦，读研究所啦，哈，当然嘛有一挂就大陆，啊，大陆呢一挂学生来咱家读书啊，不过为2020年的四月开始，啊，暂停呢学卫生，都、就是来读大学的哈，来咱家呢就读，啊，这暂停啦。啊、来台湾的第一期做呢研修交流的这研习生，诶，可能呢会当持续啊，比如说是会当来台湾的大陆学生，啊，但是咱这边呢，针对这方面呢，审查是会更加严格哈、啊，所以有私立大学有向教育部申请，就是大陆研修生来台计划，啊，去向教育部要求讲呢，安尼你包括地团老师。嘛，嘛都要说明诶，来台湾的这专业性，还是讲啊关联性，还是讲伊必要性，吼、哦、三种哦，安尼是吼，这个关联专业性、关联性、必要性呢，就是咱即马要进行审查的时候，你申请的要件啊、哦、要件呢，为即马开始就改做去三个要件，伊的专业性，虾米款，伊的关联性，虾米款，伊的必要性。是甚物款？哦，啊，这三个要件伊个内容是安尼吼，教育部咧公文内底嘛有写着，就是专业性，申请的人，哦，伊个学经历必须要甲交流活动性质呢有相符合，哦，这就是伊必须要这方面的专业，是不是？哦，啊，刷落呢，必要性，必要性就是讲。你交流呢是有正面的意义的，而且来台湾的参与活动，未来违反政府当前的两化的政策，对台湾的社会未造成重大负面的影响，啊，未影响到咱台湾整体利益安尼是。哦，所以专业性当然你要相关的专业啊，哦，过来关联性就是讲你申请的人，你本来的本质。甲交流的活动呢，嘛有合理的一个关联哈。简单来讲，你袂当甲这边来的迄种重要性也好啊，尊重性也好啦、啊，过对咱有造成负面影响，诶，袂当。好，所以咱呢严格呢做这方面的要求，啊，要求哈。其实呢，这是安尼哈，过去啊，这个真侪学生来谈嘛，尤其呢，迄阵啊，像马英九，哈、哦，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呢，哦，迄阵交流的人数呢，也搁较侪。哎，咱台湾即嘛少加华，少加华真侪，尤其私立大学，哦，那真侪大陆学生来，哦，真好啊！安怎讲呢？加真侪学生，嘛加收一挂学费啊！啊，这是一个现实的考虑，嘛无虾米通奇怪。哦，所以你看，迄阵啊呢，马英九的时代，两岸的关系甲即嘛当然无同嘛。哦，真侪学校啊，有这个啊，签着姐妹市、姐妹校。是不是哈？所以迄阵啊呢，其实呢，这个学期啊，来咱台湾呢，这个、大陆的研修生啊，就万人的呢，就万人数的，但讲是非常之多呢。啊，当然即马无讲啦，即马呢，一间学校每一学期来台湾呢，这个、大陆生呢，差不多呢，可能100个吧。哦，啊，差真多，这是事实。啊，根据大陆委员会的一个数字哈，104学年，就是2025年了哈。这个、大陆来的这个研修生人数是31,114人。哦，按、啊、大陆的学位生，学位生就是读大学的啦哈。伊这注册人数是3,019人，安尼是。无、哦、啊，其实呢，这个也还可以啊，但愈来愈少去啊啦，愈少去哈。啊，即马呢，即马当然就剩3,000几人啦，偌济人啦，安尼是。好啊，所以这呢，其实呢，有一位咧大陆啊咧教书的一个老师，哦，伊讲啊，大陆学生哦，这几年哦去海外游学啊，敢那无亲像以前呢，啊，遐你讲遐你遐么积极啦，哦，即卖咧大陆学生咧出国游学的态度是较保守的，就算讲啊，他个学校是欧美种双语班，嘛较无吸引到大陆生。去啊，去读啊，较无来报名就丢了哈。安尼比较之下呢，敢那呢大陆学生来台湾交流的兴趣啊，也是较增加哟。
哦，你大陆呢，只要好好公布讲，一旦来台湾呢，交流的名单，几个人，几个人，哎呦，真侪大陆生呢，拢真踊跃，哎，就报名呢。好、哦，啊，那为咱这边来讲呢，当然咱一挂私立大学，所以大学呢，给一挂学生来，当然也是非常欢迎的。但是相对的哦，哦，大陆那边学生呢，一旦来台湾，啊、哦，来做研究生呢。因挑选呢，挑选嘛是咱台湾这边的属于啊，这个top的公立大学，还是一寡呢，当讲是老牌子的私立大学，因较爱啦，因较爱，哈啊，唔是讲哇，咱这边的开放的名单，因就真爱来，所以有一寡私立大学呢，可能要有点失望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的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去中国探亲。然后提供呢，你中国那边的联络电话啊，包括你中国的亲戚朋友呢，什么名？爱老的，爱有这个资料就对哈。所以大陆委员会呢，初六表示啊，伊讲这并无讲想过侵犯的公务人员个人的隐私呢。哦，这是阮需要知影呀，嘛必须要知影啊。哦，这是个资料是必须要知影安尼是哈。不过呢，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经理署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公务人员的亲情，伊嘛唔是公家的职务啊，哦，所以无理由呢提供这资料安尼先哈。这是安尼，这本身呢，内政部移民署，哦，顶面的网站呢，那个看起来哈，就是政务人员、官区首长，啊是兼任第十一职等以上的公务人员，以及。你牵涉到呢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机密，也是重点的关键的技术的业务者。哦，你要去中国，你得要咧线上的系统，哦，你要登录。当时要去中国，哦，当时要回来，啊，活动的主要是什么系？哦，主管主旨，啊，而且呢，什么资料？哦，你若探亲探病的这旅游者。啊，你的说明啊，什么什么安尼先就对哈、啊，所以变作讲呢，现任的公务人员要去中国大陆，都必须要请假嘛，因为你要上班啊，你怎么请假好去遐？去遐呢，你都要写申请表。卡数呢，探亲呢，啊，这大陆委员会是安尼讲了哈、啊。既然你是探亲，啊，你的亲戚朋友迄个大名，啊，包括你呢去到中国，你的联络电话，哦、啊，因为你是公务人员啊。是不是啊？你来去参加呢？那边的会议的时候呢？啊，你嘛爱写讲是多一场的会议。啊，你若是旅游还是带团？啊，你嘛来提供旅行社提供的旅游的行程安尼是。好啊，这当然啦，开始就有一挂意见啦、啊、声音啦、啊、反弹啦、啊，吼、哦，等等安尼是哈。其实我感觉这嘛应该吧。譬如我那卖讲哦，卡起个公务人员啦、啊，甲中国啦、啊，什么系哦？比如阮公司好啦。啊，阮公司要阿亮阿我，啊，我要这个请假，是不是？啊，请假呢，当然咱都要讲讲，哎，阿、啊、那我请假这段时间，我人要去倒位啊？哦，阿那公司有代志要找咱，哦，联络地温的啊，还是联络什么人啊？干面，哎吧，基本的吧，感谢你啊！哦，所以这款的要求，就跟他讲，阿你不应该哦侵犯隐私，有这么严重吗？可能还好吧，好。另外，咱来讲的哈，长就大家啊，哦，讨论再三再三讨论哈。啊，迄阵啊呢，武汉肺炎无疫苗嘛，哦，下四名大家啊，赶紧呢要来找疫苗。哦，迄阵啊呢，咱这个郭董啊，哦，出国呢，找个多，找个德国去哦。啊，慈济嘛是，啊，台积电嘛是，啊，都是真好啦哈、哦。希望讲我出钱我紧，但是要买疫苗。哦，这一档救命的嘛，是不是啊？哈啊，结果呢，慈济这边咱早有讲到嘛，就可以来播哈、哦、一个这嘛是咱中部地区的律师哦，够一个看狗的啊，骗工呢有关系啊，有关系一档呢哦，买到这疫苗的事嘛哈、哦，所以今嘛就是检调单位调查了的迄个时候，这律师叫做陈玉仙嘛，哦，一看狗叫李义儒嘛。啊，看到讲哇，这需要疫苗呢，哦、啊，所以那个主席表示讲，哎，我有关系，
哦，会当买到这疫苗。哦，甚至连过档的出国咧找疫苗嘛，是我倒三工的。哦，我嘛在场，安尼是吼。我组织一个听，哇，真好真好。哦，就咧烦恼讲买无啊。啊，既然呢，啊，这个你有办法。哦，所以委托呢，咱这位陈玉仙，哦，这律师啦，伊有一间公司叫裕达嘛，啊，麻烦你啊，替我采购，是不是啊？好，采购呢，500万剂疫苗。好啦，哦，啊，这拜托你发落这代志，啊，你要讲拜托，人嘛需要去哦，一个开销啊，哦，所以拿到3000万的美金，3000万呢，代表10亿6000万呢。哦，啊，这条钱是干哪？伊都服务费呢？是不是啊？好啦，这钱出去，你当然爱有一挂啊，出入的发票啦，什么系啦哈？啊，所以这陈玉仙呢，包括伊助理，就安排了高金公司开了33张呢，这种无实在发票。哦，啊，这几项呢，几项啊，是哈，嘛，招商税金呢，5374万，啊，那是。啊，这是安怎呢？你这户头出入这多钱啊？第几间钱安尼一直出入啊？哦，所以呢，引起了咱呢有关机关的注意嘛，是不是啊？哦，所以呢，金融机构后来呢，干嘛可疑嘛？啊，伊啊，税基红这规定申报，哦，可疑的交易，啊，调查局税基红这处取得了呢，银行这边的消息，包括这资料了。就比对到这陈玉仙，包括伊个人啦、啊，包括伊公司啦、啊，包括伊销售啦，发觉就讲，哎呦，哦，怪怪哦，哦，然后才对查嘛，对查哈、哦，所以呢，这几年啊，这资料，哦，根据基础的是讲，一个可疑的交易的通报呢，啊、哦，真多，但是袂当讲伊安尼死的犯罪嘛，你买一个啊，经过调查局的分析比对。啊、哦，然后啊，这啊发觉个惊人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呢，组织吼，你、哦、疫情一段时间，希望会当来买疫苗，啊、哦，疫苗呢啊，排队啦，哦，而且个消息咱也无了解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陈玉仙呢，吼、哦，安尼先伊偌厉害，偌厉害吼，哦啊，然后呢，准啊安尼先啊，拜托伊发到10亿6000万呢。10亿2000万，但是安尼先买啊，对方嘛无完成啊。哦，啊外界都咧质疑讲，啊那呢？为什么你组织你那无报案啊？哦啊，咁是有问题，或者是乌食乌？哦，啊你这钱唔是10万6000块呢，是10亿6000万呢？啊，为你这组织出去这条钱这大条？是安怎报的？啊，这钱这多钱，什么人诶？大家信心捐出来，敢不是呢？啊，你敢免有一个交代吗？这是10方大碟捐款的呢？啊，你无交代吗？是不是哈？所以呢，组织基金会是安尼讲啦，吼，伊讲迄阵啊要买疫苗，是不是啊？就想尽办法啦。哦，这几项当然呢，非常非常谨慎的运用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安怎的先哈，其实呢，有人讲的讲较直接啦，吼，咱以讲的来讲给大家听。最近呢，伊的声音嘛真多，张景生，啊、哦，张景生哈，张景生表示讲，你住在高站，敢免多欠吗？你内面的人敢唔免有人落台吗？感谢的是吼，所以这是咱以前啊，行政院政务委员啊，伊就咧长咧直呛的，用这钱咧，唔是点啊钱呢？迄这大善款呢？哦，十方大德关了令，啊，你内部的控管是安尼控管的嘛？哦，当然啦、啊，坦白讲，伊组织10亿，对组织来讲啊，一点点啊钱啊，吼、哦，迄组织是好业啊，是不是啊？套害啊！哦、所以可能在你内部的人会感觉讲啊，这一点啊钱，但是迄是大家呀、啊，3块、5块、100、200，是不是啊？迄真侪看真侪老大人啊呢，啊，捡这捡那，吼、哦，啊，就是要舒服，哦，要上林呢，要救人呢，哎，看起来真感动呢，
哦，啊，这条钱十亿六千万，会当安尼吗？哦，啊，所以呢，我讲啊，是严格来讲，哦，受害人主责嘛是受害人呐、啊。哦，用严格来讲，受害人不是主责，那是主责，那钱也不是伊的啊，那是大家管的钱呢，是不是啊？哦、所以张景生是表示讲，你主责上高站，恁遐恁高站迄几个啦，应该有人出面负责吧？你嘛爱向信徒呢来道歉吧？应该落台嘛爱落台吧？啊，你台部控管的这么两公，哦嘛，何人呢？真无法度理解呢，甚至无法度谅解呢？哦，你要安怎过到这条钱？你是安怎咧出？我这讲个讲个真迄落就对了哈。好、哦，所以林立讲呢，咱台湾针对是宗教团体，伊个财务的监管啊，实在是做了，不是无要收翻呢。前一段时间几啊年前嘛，要来啊针对这方面呢啊，要有一个什么管的监管，什么未通啦，未通啦。后来嘛，无只个规定嘛，是不是哈？但是这这大型的宗教法人呐、啊，哈，是不是啊？嘛，应该要求因哦，公开呢重大交易，包括呢你买这块地啦，买这个什么戏啦，吼、哦，这种啊啊过去啊，组织咧买地方面嘛，产生一挂问题嘛，哈、哦，包括资产的购置啦，啊是讲关系人的往来啊，包括财务的报表啊，哦，等等呢。是不是应该有适当的外部的监督？啊，那无呢？像安尼是，真正是这两天报价呢，无咱嘛唔知讲哇，去用骗十亿六千万呢。哦，啊骗了呢，我啊你嘛呢？干那嘛无安怎呢？哦，干那嘛无啥安怎呢？啊，所以呢，主席啊，伊嘛有这个发出一个声明了哈。啊，就是讲。诶，提出呢民事求偿，好、哦、要求对方好爱、哦、做这方面的赔偿，安尼先。这是组织基金会长委托呢啊律师事务所所发表的声明啊，请求依法将犯罪所得啊爱退回来，啊嘛要提出呢附带民事诉讼求偿，就是你假骗呢，你也害我啊，然后我要请求你啊来做赔偿。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就是伊个处理方式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到硬要温下，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饱，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来讲哦，
0: 好，
5: 我无法度讲，脚大骨轮讲断去，
0: 大骨轮断去，无跋倒大骨轮轮去，迄骨头袂自然真怕产生的一种压迫性骨折啦。
5: 压迫性骨折。
0: 嘿，
5: 讲伊就骨头断起，但无刷位啊。
0: 哦，刷位就搁较麻烦啦、
5: 啊。哎、欸，还、啊、无开刀咧。
0: 嗯，啊，即马有要开刀无？
5: 无啦，伊讲我心脏扩大，唔敢下开
0: 啊。哦，了解。你即马吼三焦钙好爱补充，三顿食一顿两粒。心脏够颠大，加到零高精食。
5: 啊，零高精迄个枕头啊吼，
0: 嘿，
5: 有老费敢会食？
0: 老费就是爱食慢，啊，你先食三椒钙好，三顿食。
5: 啊，瓦骨敢爱食？
0: 瓦骨呐，一旦加咧食上好，因为你咧大骨轮食，吼、
5: 哦。我有问伊啊，讲爱讲爱补钙啦。
0: 钙是三椒钙好哦。所以，
5: 嘿，
0: 袂惊，即马哪补充哪补充，伊才有法度会惊。
5: 那刚才会会起啦，啊，无就刷卡啦。
0: 一步一步来。
5: 买食偌久？
0: 哦，上少要食两三个月以上。
5: 两三个月。
0: 系爱哦，老大人胃肠吸收较歹，就是爱食这三椒钙好，一定爱哦。
5: 我食完了，完了未顶未动哦。
0: 嘿，卖烦恼，你就是爱豆豆啊，甲骨头炖来。
5: 我有咧食啦，我食个拢叫伊花生椒的。
0: 你爱食的是三椒钙好三顿食吼，瓦骨食斩可以啊，但是苓果精呢，即马你要手空嘴，苓果精暂停。
5: 唔头啊啦，
0: 嘿，空嘴好啊，再来食苓果精。
5: 哦，食苓果精嘛，较快好吼。
0: 嘿，对。
5: 较紧好吼。
0: 但是你有空嘴袂动哦，吼。
5: 我甲叫啊，来甲花生叫。
0: 好，空嘴好啊，苓果精就教你食吼。
5: 爱食三个月以上，
0: 嘿，对，卖赶紧啦。
5: 我谢谢你，
0: 好、哦，好，阿妈，拜拜，
5: 再见。
0: 喂，你好，我梁啊，
6: 阿梁先生，你好，
0: 你好，来请讲来，
6: 我要请教你，
0: 嗯，
6: 我吼、哦、这呼吸困难哦，拢爱喘大气，
0: 是，
6: 有当时啊大气喘未起来，啊，这要食什么药啊？
0: 你会烧啊？袂，
6: 袂烧嘞，
0: 吼、哦。
6: 哎，那好像我有痰啦。
0: 那我有痰吼，你爱食的是咱的苓果精，甲咱的诺诺地少散。
6: 苓果精我都在吃。
0: 爱长期干吃哦，吼，爱三顿吃哦，吼。
6: 有啊。
0: 好，啊，地少散呢，一顿两克配温烧滚水嘛是爱吃吼。
6: 啊，都爱配温烧滚水，温滚水咁，咁有差。
0: 哎、欸，一般温度的水可以啦。
6: 哦。
0: 哦，因为即嘛。那一旦温烧的安尼来吃是更加好，好吗？
6: 啊，那那地少散的，
0: 一罐千五块，啊，来都有一支汤匙啊，哈，每一顿啊用迄支汤匙啊，看两口尖尖哈，啊，配温烧滚水吃，好吗？
6: 好啊。
0: 好、哦，安尼是啊，咱气气充足，心气充足，就会产生啊这种喘的状况哈。
6: 林果精我有在吃啦。
0: 啊好，林果精的三顿吃好吗？
6: 有啊有啊。
0: 啊好，哦，啊现在就是暖暖地少山来夹你哦哈。
6: 我这呼吸困难哦，那就几十年啊。
0: 嘿，啊你就吃这两项。
6: 啊，这就是讲囡仔做囡仔时阵哦。
0: 嘿。
6: 吃到四大人的奥索恩啦，我本身都无咧食薰，你啊四大人含四大人滚做伙吼。
0: 哦，离抽薰比食薰搁较严重。
6: 吃到奥索恩啦。
0: 对，嘿。
6: 啊，已经吃久啊，伊唔知道好无？
0: 会啦，咱即马哪吃就哪进步，你莫烦恼遐多，好唔啊？
6: 哦好好
0: 哦，好拜拜。
6: 你甲寄来好无？
0: 哦好啊，来，你伫倒位？
6: 我伫云林县。
0: 我有你的电话哈，
6: 有啦，
0: 甲你寄暖暖地少散一罐哈，啊，林果精要有吗？
6: 林果精，我今嘛有咧有咧赠送。
0: 对啊，林果
6: 叫一组，
0: 林果精一组4000块，暖暖1500块，拢赚5500，好吗？
6: 好啦好啦，
0: 好，马上甲你发咯哈，
6: 好啦，
0: 好，拜拜，再见。
6: 好好，谢谢。
0: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这发生咧泰国呢？哦，泰国呢？泰国讲啊，枪击的管制嘛，唔是讲非常的严格啦，哈、哦。但讲泰国是全东南亚啊，这个用枪率最高的国家，咧泰国差不多1000万支枪，啊、哦，咧因国内内咧流通。哦，安尼，这个比例吼、哦，差不多每7个人就一支枪哦。啊，就发生咧泰国学校内面。有一个同学14岁啊，牙枪哇，开枪啊！那信号，我啦，这14岁这个青少年呢，一生踮在厝内，啊，咧厝内将伊阿公阿妈呢打死，然后个学校，啊，结果呢开枪，造成2个老师、3个来对职员，包括呢2个学生，啊，将伊打死，然后。这位14岁这个少年呢，自己自杀。后来泰国总理嘛来啊，啊，伊讲这是真可怕的事件，实在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代志呢，咧发生咧咱泰国呢，啊，这伊感觉不可思议啊！哈，案发的地点呢，就是咧曼谷啊，无介远的一个学校。某一个18岁学生咧，甲记者讲，哈、啊，用一开始我就是跑个声呢。哦，啊，想袂到是枪声，啊，砰砰砰，后来就点落来啊，啊，然后佫开始啊，安尼是吼。好啦，这个开枪的这个14岁这只少年呢，啊，穿着体育服装，哦，啊，即嘛后来伊家己也开枪自杀了哈，所以伊的尸体是咧学校的教室内底被发现。另外有超过30个人受伤，其中有9个是重伤。哦，这间学校名声未歹，哦，毕业学生哦，真侪考调泰国的大学，哦，出名的大学安尼是哈。啊，即马了解就是讲，伊开的迄个枪有找到了，才有9mm的手枪，啊，啊，佮有34粒的枪支，啊，这个枪是登记咧阿公的名的，啊，伊是踮咧厝内先将阿公阿妈断死哦。哦，啊，听讲，同学咧讲哈，伊讲啊，因为功课压力真大，啊，感觉呢人呢啊真焦虑，啊，是不是精神方面呢啊，这压力也是，啊，某一挂同学讲呢，伊咧学校呢啊，就是安怎去用欺负，被霸凌，啊，某这款的声音啦哈，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有真侪原因呐，啊，有是安尼啊，迄读书囡仔。哦，啊，比欺负安尼是，爱你累积个压力嘛。啊，佮加上这间学校名声袂歹，名声袂歹学校，学生囡仔压力一定较大啦。因为真侪拢成绩真好嘛，考调好学校嘛，啊，我成绩无遐好嘛，啊，这嘛造成是压力，啊，这可能拢是因素之一吧。哈，过来咱来讲是针对着呢，包括咱台湾人嘛同款呐，哈，以前哇，赶紧走去美国申请。啊！咧美国出事的就是美国人啊！哦，所以即马川普总统呢，咧七日伊个签着2条的行政命令，要来限制，就是讲出生公民权。咧美国出事就是美国人啊，即、哦、种的因美国的一个制度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包括白宫内面的官员的表示啊，用第一项的命令规定就是讲。卡斯公这出事阿尼啊，伊的爸爸啊是妈妈是属于美国的敌对的迄个国家的人家，哦，或者是讲伊的爸爸妈妈是属于外国的恐怖组织的，这个成员之一，哦，或者是讲啊替外国政府咧游说啦，包括替外国政府咧做代志的真侪这方面的人士就对了。安尼是呢，因这囡啊，咧美国生的。嘛，无美国公民的资格。啊，第二项的行政命令就是啊，生育旅游，哦，生育旅游真多以前嘛呢啊，对不对啊？大把多啊，啊来美国旅游，哦，然后去美国安排大家大遐呢，然后生囡啊，哦，阿姐啊，即嘛嘛禁止哈、哦。不过是安尼哈，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个30日一天呢。
有六票对三票，驳回了川普限制这种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嘛。啊，因为这个法官的看法就是讲，你这个命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的修正案。哦，所以川普你即马阁签这两个行政命令，实际上会当有效无效呢？真正嘛有待观察啦。啊，伊就是想到虾米啊，伊要执行，伊希望推动的。哦啊，但是是不是会当照伊希望安尼来推动啊？这真正不知道呢。好，过来咱讲的是针对着伊朗甲阿曼这两个国家，然后伊两个讲好啊，未来这霍姆兹海峡。哦，伊只海峡，海峡咧，这边是伊朗，啊，迄边是阿曼。哦，啊，那卡斯讲咱两个讲好啊，啊，你要经过这个船只呢？啊，伊要甲你，要甲你收服务费，收好、哦、本来是过路费，怎么变服务费安心？哈，好啦，所以这个代志啊，最近呢，媒体嘛一直拢有咧报道了哈、哦，所以伊朗内部呢，甚至啊，嘛咧研究就是讲，哦，这霍姆兹海峡。嘛，禁止美国甲以色列船只来使用到这个海峡。哦，按安尼恐惊美国这边未答应吧？哈、哦，啊，卡斯讲呢，伊若违反你这个规定呢？哦，要甲拍掉吗？唔是，要甲罚钱。啊，要甲罚你船顶遐个产品的偌侪钱啊？下20%，要甲你做罚款就对了哈、哦。好啦，所以呢，这伊朗呢？

政呢，连咪要结束啊呢？哦，啊，这是川普总统这边啊，这几天啊，所以咱做听到声音嘛哈。啊，战争要结束啊，哦，安尼啊，经济各方面都恢复啊嘛，油会继续都较烂啊嘛，啊，股市都要个压嘛。哦，啊，但突然间哪个你砰一个趴落去，哦，啊都个受影响啊，为着油都个贵啊，啊，股市都个崩啊。哦，啊，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安尼是吗？啊，但是啊，川普总统伊啊这边承认啊。啊，炮弹有部分的这个炮弹呢，嘿，敢那是有较硬呐、啊。哦，袂，本来讲呢，那是国防部长那边我袂讲的。啊，那我咧欠炮弹啊，即马佫讲有啊。哦，所以伊即马讲的话啊，哎，参考啦。好、哦，参考哈、哦。啊，即马就是讲，伊朗啊，甲阿曼之间啊，一旦确定的，一旦确定的，就是讲暂时北线、海南线拢会行。哦、以后呢是行中线、哦啊、要禁止以色列相关的东西的出入不可以、哦啊、现在就是说、啊、还在进一步包括美国、啊、以色列不可以行这个路线、啊、你如果行你违反嘛违反的我就要给你罚20%、哦、这方面的费用这样是、哦、不然先来说针对到伊朗这边、哦、美国这边到底有欠炮弹没川普总统呢在找人美国总统，伊在美国总统府的办公室，记者甲问啊，哦，甲伊朗的达成呢，重新开放这海峡协议无？哦，川普总统表示讲进展都真好啊。哦，啊，咱有参加这个谈判呢，而且呢，真紧就有结论呢。好、哦，有另外三个国家，甲美国呢嘛算是盟邦了哈，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甲土耳其。这三个国家呢，初期有签署了一个叫做三方共同合作协议，叫做麦加协议，安尼是。哦，啊，川普呢真罕见啊，来讲到呢，下面咱讲的这句话哈，伊安尼讲哈，哦，伊咧咱咧一寡吼，哦，这种啊力量真强的这种炮弹顶面呢，咱会当讲呢绝对无欠，哦，供应呢无限呢。好、哦，但是咧有一寡咧类型的这炮弹呢，可能咧相对会较紧张，但是咱逐工咧拢咧补，好、哦，安尼大家就听有伊个意思啊，哈、哦。但是讲到这种啊战争炮弹来讲，有美国媒体咧写啦，为了要应对中国甲俄罗斯对着一寡美国嘅盟友。啊、哦，美国盟友包括讲啊，日本啊、韩国啦、啊、台湾呐、啊，哈、哦，真侪国家跟美国是属于朋友嘛、盟友嘛，哈、哦。但是中国跟俄罗斯呢，是不是可能对这的朋友发起攻击呢？有可能啊。哦，所以为了印证中国跟俄罗斯有可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美国的战争部呢，啊，你来思考一项新的核战略。啊，要来思考要扩大呢，属于短程的战术核武，核子武器哦，哦，核子武器都厉害啊、哦，啊，所以这些呢是吼，因为伊讲看到日本啦、啊，看到韩国啦、啊，啊，佮看到北韩，伊讲啊，这几年呀、啊，北韩一直咧发展核子武器，家己也咧发展，中国也佮暗助。啊，俄罗斯这边呢，即马为着要北韩斗三江，俄罗斯甚至针对核子武器的种种，俄罗斯一个指导呢。好、哦、啊，所以讲啊，即马北韩呢，变作是一个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伊讲这是一个现实啦、啊，确实啦、啊，北韩即马有核子武器啊，奈无？好、哦，爱变安尼是。哦，所以即马韩国、南韩呐、啊。南韩呢，伊国内有要求美国重新个部署做虾米？哦，咱讲的战术核武，这声音嘛开始有嘛？哦，甚至咧韩国的前任的总统嘛讲到嘛，我家己发展嘛，你北韩有核子武器，我嘛来做核子武器啊！哦啊，但是后来美国当然袂同意啊！啊，日本呢？日本意思是讲你啊，你核子武器安尼我遮嘛？哦，安尼我日本呢，一旦有一个安怎呢？啊，有一个一旦
保护自己的核子武器安尼是。

哈、哦。所以呢，即马美国咧思考咧这方面呢，哦，战术核武啊，战术核武嘛，一个专家咧讲，伊个即个物件，你嘛咪运送入来呢，南韩还是运送入来日本啊？哦，简单讲，即个物件，那真正要用啦，咁人家都要采家。不过伊即马讲是短程呢。战术核武啊，有一挂国家，尤其是共产国家，中国、北韩、俄罗斯，哦，拢有核子武器，真歹嘛，是不是哈？啊，但是真侪呢，咱的自由国家、民主国家呢，无嘛，啊，美国有嘛，啊，美国嘛不爱和你做嘛，你韩国要做不可以啊，啊，过去台湾嘛要做干么事呢？好啊，所以干那美国有嘛，哦，啊，美国就想讲，哇，安尼起码安尼先。啊，有一挂咱捌一个国家，伊嘛希望讲一旦有得到核子武器的保护，所以即马呢，美国的战情部的思考，是不是用短程呢战术核武，好、哦、来保护呢一只盟邦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这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来啊？
6: 香菇精，啊，看会是你往安去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旺呢，真侪咱的听众在吃。啊，食了呢，那头毛的情形啊，改善真多啊，较无啊多困失眠的状况呢，哎呦，嘛呢进步真多哈、啊。但是雪梨旺呢，是药啊，更加唔是安眠药啊，伊是和咱的肺旺，和咱的脑部呢，较袂安呢缺氧，是安尼先咧改进呢。所以你买个雪梨旺呢，想做是药啊，哦啊，食素食咧，食雪梨旺，我想赞成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啊介绍的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九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2: 卫生纸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8: 我要提神，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2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去打开 IB 的林清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出棚阿哥互联住户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嗨，来哦！今天8月8号啦，
0: 父亲节哦，
1: 对啊。我昨在网路看一个中国的爸爸，中国的爸爸，呵呵呵，哦，底下咧发牢骚 complain 哦，哎，我实在无法度甲伊讲的内容，规个拢转达出来，吼、哦，念甲一篇热热长，吼、哦，意思就是咧抱怨讲，哦，哎，妈妈节哦，母亲节哦，一礼拜前的安尼哦，安放烟火、放鞭炮，呵呵爸爸节哦，哎呀，甲他前一天啊，拢阿个点睛点睛，吼、哦，了不起嘞，吼、哦。很多就收到一个讯息说哦，爸爸节快乐。伊讲以后吼，哦，这一位中国爸爸，伊讲建议以后爸爸节就安排在母亲节的隔天啊那样。
0: 所以父亲节就是出来付钱的、
1: 啊。伊讲，嘛、嗯，以后爸爸节就改成母亲节，哦，诶，隔刚啊那样。
0: 资本吼、哦，资本比较喜欢女性、啊、因为女性比较花钱在。比较容易花钱，男性就是比较理性嘛，男性那个杂包生活蛮简单，你要买什么买什么，而且男生花每分钱会比较是仔细去思考，所以资本没办法去撬动男性的钱包，所以比较撬动好女性的钱包啊，女性的钱包撬动了，男性就自然出来把钱给父亲了。
1: 所以说、哦、把爸爸节呢就改在妈妈节的隔天，一共这样起码。哦，就喝酒，一共起码还有母亲节的剩菜可以吃。
0: 哦，我觉得就改成父亲母亲一起庆祝就好了，也、啊、就父母亲节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哦、啊，反正爸爸都是要父亲的啊，就屌的哈，处理本的好啊，对不？文哥啊，本今年个处理两本，
1: 讲个足可怜的，伊讲。哦，甲安排伫母亲节过刚起码啊，我妈妈节剩菜可以吃。伊讲阿婆吼，啊，其实每一年爸爸节真的是吼、了不起的是一个简讯祝福讲啊，爸爸节快乐。啊，妈妈节的拢哦，一礼拜前的底下咧放人会放鞭炮啊吼。
0: 爸爸节其实就爸爸就很简单，就放爸爸的假一天哦，闷哦，不用付钱哈、欸，然后也不用再带小孩啊，也不用听这个。妈妈在那边啰里啰嗦，让她出去一天放风一天，做自己的事情、啊。
1: 爸爸不是每天都在放风吗？
0: 没有啦，那很辛苦，好不好？欸、
1: 好了，辛苦。那那边
0: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就很像，就是那现代男性的困境，对不对？做什么都不对，讲什么都也都不对，所以你看那个中国爸爸才会看不见嘛。
1: 一点足济哦，
0: 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
1: 啊、听起来讲啊，还真的是有道理的。
0: 因为资本不喜欢男性、因为男性不太会花大钱、这个才是 真实的话、
1: 好，所以
0: 你看你比如说广告啊、行销啦、还是说设计、其实都是、又给中国嘛，现在中国现在很严重，有人就分析说中国现在的营销号嘛，就是说打资本、要鼓励你是一个独立自主女性，你要怎样、你就要花、会花很多这个费用去变成那样的女性、啊、但是后面在花钱的人哈，不是爸爸，不然就是老公。
1: 有啦，我拄啊看到吼，你讲的马上吼拢造出来吼，伊讲，有一间大饭店啦吼，这咱是做资料讲的，唔是咧迄落吼，有一间大饭店讲好了，爸爸节吼，你只要出示你的身份证吼，你的身份证字号上面如果有八的话吼，八这个号码越多的话，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吼，重点就是爱去那间饭店用餐，爸爸节吼，身份证出来吼，如果可能一个八就打八折，两个八就打对折，三个八好的，反正八越多就就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安尼得对啊，好啦，
0: 还是爸爸付钱呢、啊，对不对？这个才是。
1: 没啦，囝爱付钱啦，囝讲哦，爸爸我付钱啊，小孩还小的，
0: 小孩还小，全家出去这哦，还是爸爸付钱呗。
1: 来定啊，现在妈妈足侪拢啊，妈妈嘛咧付钱的嘛有啦哈。 来，今天我们就祝所有的、爸爸、为人负责、
0: 不管是新手爸
1: 不要只讲爸爸节快乐啦，因为干嘛说这是、
0: 没有啦，我觉得不要说快乐啦、就是爸爸、天下爸辛苦了啦、我干嘛、男的台湾、就是男尤其是台湾的男性、比较、比较沉默、不会把自己平常、这种自己的不管你外面的工作上啦、还是说挫折啦，把这种情绪给带回家、我就绝大多数的、因为我们来看每天看新闻，有时候看到都是一些冰山的一角嘛，好像、家暴能干嘛？可是我相信，那台湾绝大多数的的这个父亲都是这样子，爱家顾家，然后把自己的这工作往苦里肚里吞，然后回家也是希望能够给家人不管是老婆小孩一个完整啊，一个开心的家庭。所以，爸父亲节不用快乐，父亲节辛苦了，你们平时的打拼今天真的是辛苦了啊，好好的放松一下、不用也不用去吃什么什么，就让他静静男人有时候就是去静静去外面这样子跟三五好友讲讲屁话，讲讲干话，其实就是男生最快乐的事情。
1: 好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你可以、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
0: 对、然后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男生有时候男性困境这样我在外面打拼赚钱拿钱回家好像就是很应该
1: 就今天全家人就陪着爸爸，爸爸强要做什么，今天由他做主。爸爸喜欢钓鱼，你们全家陪他钓鱼。
0: 爸爸说你不要来吵我就好了。
1: 爸爸喜欢去马杀鸡一下那 你就跟爸爸我跟你出钱，你去麻一下。
0: 爸爸要跟爸爸的朋友们去外面喝两杯
1: 去吧。所以
0: 天下的爸爸辛苦了啦，
1: 辛苦了。
0: 尤其是那种上有老然后下有小了小又不是真的很小。你如果说一起买可怜哈，各各中各中哈，各在青春期叛逆的期哈，又在花钱又叛逆的时候，金家爸爸真的也是蛮辛苦啊。如果跟以这个年纪的爸爸可能上面的父母的年纪也大了，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平常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去照顾父母照顾父母，照顾家庭。阿金啊，哥可怜哥在青春期叛逆期真的啦不简单，辛苦。
1: 搞不好爸爸妈妈哥在叛逆。好嘞，给那个呢来了。昨天呢是南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嘛，第一波嘛对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结果呢好有一个爸爸有一个爸爸，他就昨天的这个演习当中，咱不是讲吗？演习吼，演习等同作战就是爱安呢吼。结果我昨天后来我看有足侪人，哎呦吼，反正有人就拍那个演习的时阵，哇，给阿罗瞬间拢无人无车，宛如一座空城。有人讲真神奇啦，真的你要看一个都会区，讲安尼瞬间的拢无人无车，静静悄悄很多人。都拍有拍这个拍这个街道无人的这个影片分享，还真的是很神奇那也有人，我看网络上有人讲讲有时候有救地避难的时阵，拢爱雷迄个啊，说啥？比如说有建筑物，还是大楼迄个地下室，
0: 对啊，
1: 结果就有人说地下室又没有水，又没有空调，很热，我哩嘞，那是嘛？今嘛地下室是不是爱装一下冷气，随时拢爱堵装一罐。食物敌啊对啊，那是说演习等同作战的时候，你要在地下室避很久，一般你会去地下室避难的时候，就是人等在空袭等在那个炸的时候那个炸的时间其实不会很久啦就是炸过了之后，就大家就可以出来了嘛所以我长话讲，有人讲，底下地下室伊讲，很热，很闷热，又没有食物，又没有水，我是咧想讲，演习等同作战呢不是叫恁爹去地下室去来聚餐哦。不过有一个爸爸他真的被罚了这是第一个被罚的昨天这南部演习的时候，高雄有一个爸爸这阿伯啊 骑机车，演习的时间差不多搁剩十分钟就要结束啊！伊刚刚啊吼，哎，唔知伫说对一条路啦。伊个咧刚刚啊，机车骑咧，即噗噗噗噗噗，伊咧噗，结果去有两个警察就甲查落来，讲阿伯，即马咧演习咧，你袂使，你袂使骑车伫路安尼走。伊讲我车那袂动，路是你的哦。哦，我个歹人，真正人讲吼，擦卡恶鬼主人就是安尼。哦，啊，着乌多摆吼，啊，要警察要甲动的，无爱互伊骑，伊安尼底下嘟。嘟，一直弄，一直弄嘞，真正哦，恶劣嘞，真正，都是有人啊呢，就是有这侪无品的人哦，这真的是，哦、看了就很生气，啊，搁底下家里哦哦样，伊就讲吼，你，哎，我阿伯。哦，即马咧演戏，你无看人，大家拢停里边啊，无人车，拢无路，无人咧走吼。哦，你停落来，你停落来。吼、哦，啊，伊就嘛都是你的，我都干那要行吼。啊，警察吼，该后男警后女警，佮伊讲哦，讲剩十分钟尔，你得小花票，即配合一下，拜托配合一下吼。吼、哦，结果唔是啦，噗，伊就倒啊，嘟到尾啊，伊嘛佮扑走去吼、哦。本来警察都要佮抓去迄落，伊讲啊无，安尼要佮你带回警局，结果。噗一下，伊就转嘞，吼、哦，就噗就噗走了，吼、哦，完全不听吼、哦，这个指挥不听劝，所以讲那村阿这个阿伯啊，经营最重的罚款150,000，吼、哦，演习的时阵吼、哦、不配合指挥，吼、哦，最重情节150,000，嘿，说阿伯啊。干搞干有欺骗，啊！你就是无人会当甲我控制，吼、哦！吼、哦，我都不受控的，不受管的，这种的个性的人，这种啊，这种是无三小录用的这种，吼、哦，150,000甲发落去啦，哎呀、啊，嗯。

0: 没有这个白海豚台风哦，没有进来。白海豚台风强度减弱，但是有这类北部地区啦，明天哦，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还是有降雨的这个高峰期哈。这类中央气象署哦，今天今哈，这类早上的8:30哦，发布这白海豚的海上台风警报哦，并指出以过去的3点间的强度哈略微减弱哦，啊，目前是在中心是在台北东北东的方的海面哦，然后慢慢的往这个台湾的北部移动啊，但是呢，看起来风力减弱，但是雨的危险哦，还是会有。然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落雨降雨的高峰期了啊，所以风力好像还好啊。这个白海豚台风哦，可能对这个南部地区影响没那么大，对这类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哦，可能还是要小心哦，这个降雨还有一些强风的部分。
1: 昨天我去听一场这个理财讲座嘛，啊，这个理财讲座的这个主讲者，伊是位于台北落来嘛，吼，哦，结果伊一开头就讲，哇，高雄天气真好，伊讲台北的天气可能是下雨又刮风，吼，那在台中地区呢，昨天也是有下雨，某些地方呢，哇，那有造成了这个加积水，吼，啊，但是这个南部地区反而是天气是晴朗的，吼，不过。也还好哈，这个台风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又闪过一个台风了哈。好，谢谢了。有人在咧跟朋友聊天的时阵哦，讲到这个高铁车站哈。如果你那是讲，搭高铁来到这个高雄南部哈，那最终点站，目前高铁的往南的最终点站呢，哈是左营嘛，好啊，结果呢，这个就有网络上的被朋友伊伫咧甲因朋友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高铁为什么只有到左营没有到高雄哈，然后都是安尼啊，结果呢都有人甲讲啊，左营就是高雄啊。以后左营就是高雄，以后对啊，左营就是高雄。我跟你讲，都啊，迄阵前几年的时阵，我家己阿姊嘛是安尼讲哦，我家己阿姊就讲，你咧高铁奈无高铁吼，高铁车奈无开到恁高雄，我讲奈无。伊个终点站就是高雄啊，吼！我讲奈无都有啊，伊讲无啊，到左营尔，我阿左营都高雄啊，就真的就很多人就是会以为，吼，像网络那个网络在讨论这个代志，竟然有人讲他以为左营是台南，吼，他们还以为说左营是台南的末端，吼，好，左营是较挖是挖台南那边无唔对，但是他其实左营是高雄，吼，高雄左营嘛，高雄左营，吼，好，所以有人就讲，那为什么高铁站不这个高雄高铁站为什么不叫高雄车站就好了？为什么叫左营？所以有些人呐，唔知咯，唔知讲，我高铁这个左营都是高雄啊，对，左营的高雄。所以讲那时候高铁站吼，到左营嘛，终点就是到左营。所以讲左营高铁站那边就因为车站高铁车站底下，所以慢慢就一直发展起来啊。所以讲整个高雄的发展就一直往北移哈。所以左营一是属于高雄的，它属于北高雄这部分。每个人讲到高雄都会说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哈，好，其实有很多人会安尼去划分。那左营的是属于高雄较北边的，哈，较北边的，哈，你若较往南边的，像小港机场，哦，小港前镇，迄都是属于南高雄，哈，跟南高雄，哈。所以哦，代表讲唔是干呐，几年前阮姐姐在咧讲哈，我到现在都真的还有人都不知道说啊，左营就是高雄哈。那当然就也有人问，为什么那时候那不为什么就既然左营是在高雄嘛，那为什么不叫高铁高雄车站就好了？好来，这个到爱讲到当年吼，当年高铁无直接进入高雄火车站， 的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哈，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哦，就是伊拄啊伫高雄的中央，哦，也就是从高雄火车站，所以有人伫咧问讲啊，南高雄、北高雄怎么划分？有人讲，就是高雄车站以北就是北高雄，以南哦就是南高雄，用安尼来作为一个基准哈。那当年这个高铁哈，因为伊啊无直接进的高雄关帝的高雄火车站。啊，所以是设在这个啊左营站哈，啊左营这个所在，所以才叫做左营站。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高雄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哈，好那时候高雄的铁路哈，高雄市区的铁路伫咧啊做地下化，啊，甲高铁新建的时间呢，时程无法度配合。好，没有办法配合，好，两个工程哈的时间呢，可能就瞧不拢，无法度配合。搁再加上经费的分担争议，哈，好，经费的分担争议，还有市区地下公线复杂，哈，因为高雄市区地下其实有很多管线，好，尤其有足侪高雄，那有足侪石化业，哈，有一寡石化业啊，所以讲有石化诶，这个管线很多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哈，好，就是说地下管线又复杂。另外啊，个有就是土地的取得困难，所以当时为着要避免 N 五的高铁的专线通车，并且预留未来有可能高铁的延伸到原来的高雄车站，吼，就考虑讲有未啊，吼，也有可能嘛，吼，就是说先以通车为主啊。那时候就是讲没有一次到位到高雄车站的原因，就是咱都只讲的安。然后又为了有一天可能会延伸到高雄车站，所以那时候高铁才暂时就是以那个高铁的终点那个地方叫是高雄的左营，所以才叫做高铁左营站。那现在大家都知道高铁将延伸到屏东，那延伸到屏东它就是就会经过原本的高雄车站，那高雄车站这个未来的是三铁共构，它又有台铁又有高铁又有捷运，所以是三铁共构。现在高雄的车站是整个地下化都完备了，都完备了，整个高雄新的火车站这个新的火车站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好云朵天棚，这个很有特色啊，但是呢附近的居民说刚刚铁路地下化都完成，高雄火车站也完工啊，现在又要高铁要延伸，哇，那有可能原本的地区那个啊，但是这个作业是在地下进行，但是地下进行入口的所在这个还是会有一些也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啦，所以未来如果这样子的话，延伸到屏东，那等于高雄就会有两个高铁的车站，一个就左营，一个就是高雄车站，高雄车站就好像台北一样，你高铁有到台北车站，另外其实在往北它还有到南港，南港也是属于台北。

0: 所以大家不要再误会了哈，这个高铁左营站就左营就是高雄，就是在高雄哈。好嘞，谢谢，不是台南哦哈。我看网络人讲，他一直以来都以为左营是台南的末端哦。嗯，
1: 你的徐来这波是 B 的，您将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狗护理元素进广告。父亲节这一天啊，爸爸要好好的这个疼爱自己了哈。爸爸最好疼爱自己的方式哈，我们喜哥可以买哦，买洋酒，或者是买刮胡刀，或者是买跑车哦，这个都是身外之物。爸爸雄厚，对家的雄厚，都是家的心态够厚哈。因为哦，父亲是一家之主嘛，家里哦的经济支柱哦，所以哦，你得家的辛苦够厚哦，才能够把这个家庭的重担哦，就继续扛下来。尤其哦，查甫人哦，中年过后哦，这个泌尿系统难免会出一点问题啦，包括尿泡酸有问题、放尿的问题，还是说男性的荷尔蒙衰退造成自己的信心，甚至男性的性功能的有下降。其实这个一般人每一个人都遇得到，所以爸爸们父亲节这一天不要再害羞了，你得好好顾你自己的身体，来自跟大家舒捧舒捧舒捧捧这个东西，它里面有蓝桂枝油、杜松子、茄红素、花粉，还有蒲公英，可以让在外面打拼的爸爸们 Great again，再次伟大，所以父亲节爸爸买个东西来好好的疼爱自己，肯定自己，来主跟他打苏鹏苏鹏苏鹏鹏，一盒1800块60颗他等会可以把门解，我用这两天就这条用不用讲，破开啦，我跟你讲你讲可以把门看买到个这个大组的买到安尼买到苏鹏，买到钙粉，买到护理元素，买到钙油，就欢喜，这种叫意外的收获。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嘛，本来没有期待，打电话去问，讲阿里阿刚够苏鹏大组的啊，有阿个贵组，一组两组。看起来苏鹏我一条中朋友打电话来说，你到这个苏鹏你帮我看一组多少，我说一组3600，我说那一组就好够了吗？这样好啦，你就我哪有两组，我把我买两组啦，就我就去帮这个听众朋友去药房调，药房说有，然后他就问我说刚刚有其他护理元素，还有钙粉，还有钙油，所以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这个台中的听众朋友，最后我就帮他调到两组钙粉、两组钙油、两组苏鹏啊，护理元素啊，这个是姐女性听众朋友，伊本来要替因安慰哈，最后连自己的护理元素嘛，买两组钙粉、钙油、苏鹏跟护理元素，两组都有买到，恭喜咱这个听众朋友哈，钙粉、苏鹏、护理元素哈，阿哥，那你钙油。也帮问看卖，刚够大做，有开嘴，我们阿弟都有机会啦。
0: 对啊，人足奇怪吼，咧正经咧正常的时阵啊，咧买的时阵，安尼念咧念咧念咧吼，当然啦，有当下每个人伊个预算的问题啦，但是今嘛已经吼，即、這个赠送奇贵了哦，他想要在伊食咱的产品食了后，要搁买的时阵，都一直讲希望够大做的吼、这个不是已经是正常期结束啊，伊会当搁买的大做，伊干嘛讲他好像是赚到了，哦，啊，那买无的时阵又会觉得很失望，哈，啊，但是呢，啊，我都要讲，可能医生的问题，真正咧正常的时阵，他又买的不太够，哈，啊，那人医生较有够的人，吼，人拢讲啊，本钱较有的人，伊就会当甲一年份拢囤起来，吼，就会然后高枕无忧，吼，啊，搞不好半途的，佫有就杀出天价金买来甲你博一下，
1: 就跟那个台积电一样，1000块，之前800多块台积电，有人就说，哇呀，800块台积电好贵哦！现在哦，2400多块台积电，大家要想，如果但哥我被点，
0: 哇！一组那哪给？
1: 不啦，如果你还够可以让我买到800块的台积电，我就赶快尽量买。阿兰这条就没有新，谢谢，谢谢，赶快买。讲，阿哥我钙粉、钙油、苏鹏、钙护理元素够多少？啊，当然就买啦。
0: 好，不管你是要为阮家顶杠哦，你得先讲者，啊，阮就甲你问看卖，有得有哦。但是今嘛已经唔是正常期啊，哦，正常的活动老早就结束了，所以讲咱听众朋友。 我甲你问看卖，有的有哈啊！你但是你那阵你有希望讲买的，好、哦，这个啊优惠大组的，大组的就是讲它一组是两盒，两盒为一组，所以你买的是爱等准备讲买两盒安尼啊，然后会多赠送半盒安尼哈啊，那有你都赚到啊，对不？哈、哦，我来甲你问看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你就这就买两瓶就两瓶哈、嗯哦。好哦，今嘛未使买用灰，用灰讲啊无啦，我都要精神。哇，那这就是哦，这真的安尼问的拍这代志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家己都问药房，哎，敢够大组的？那大组的吼来啊，提我要爱大组的，
1: 多问几家啦，机会就越大。
0: 对，咱某听众就触别，卡在那的甲讲，哎。嘿，有帮我去问伊讲，够大组呢？阿公，嘿，四盒送一盒的，嘿，讲一万块敢掉？吼、哦，算了，我戒烟啦。我讲掉啊，掉啊。伊讲啊，掉吼、啊，嘿，使甲买。我讲嘿，嘿，当然你也甲买啊。我无你对一间，我问伊讲对一间有帮。我讲听众足济人搁咧问咧，哎、吼，伊不爱甲讲。伊讲袂，我安尼又袂使，袂使，我来买，我袂使甲你讲对一间有帮。哎、欸，真正死都唔敢讲咧，唔敢讲是对一间有帮。伊讲吼，我讲哎、欸，人个足济人过咧问啊。伊讲袂使，袂使。吼、哦，去用你我来你讲的去用买掉去吼，我讲啊是你是外高买，伊讲那伊嘛全部贵州娘娘，我买啊，我买哎呦，人都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油、护理元素、苏鹏，那好、嗯哦，哥哥爸爸真伟大，苏鹏的丢啊，加苏鹏的丢啊，哈、嗯，一定会再次伟大哈、哦，好来哈，苏鹏，谢谢
1: 苏鹏鹏，以上广告 ，V 雷林星。

好，来特斯拉跟 SpaceX 哈宣布要合资合资兴建晶片工厂。好，来特斯拉，特斯拉的是马斯克哈、，SpaceX 嘛是马斯克的哈啊，但是是两个哈，两个企业体的对哈。特斯拉跟 SpaceX 宣布要合资兴建晶片工厂。啊，这个晶片工厂被落脚在哪里呢？落脚在美国的德州，哈，这个叫做 Grimes Country， 哈，这个所在，哈，第一期预估要投资$168亿，预估可以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哈。问题就是重点就是这样、哦、马斯克一点来说啊，意思就是说都台湾、哦都哦、这个晶片都是台湾台积电、哦、都跟他是一场独大、哦啊、他也有当时他说、啊、担心有地缘政治啦、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巴拉巴拉巴拉反正一点点、他常常在讲这个话有没有、哦、所以现在他自己简单说就是说他自己也要起晶片工厂，听他说、哦、这个规模、哦、整个规模占地面机呢？哈哦，要创造的空间超过1亿平方公尺，大概就是929公顷，哈，那么大，好，比整个咱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还要大，哈。所以马斯克已经甲形容讲，未来这个园区呢，将成为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物。好嘞，等于是占地面积，未来这一个晶片园区内也占地面积超过整个新竹科学园区、啊、它主要呢是要锁定 AI 跟人形机器人，还有太空应用，太空应用所需要提供的，提供给这些这个晶片的制造物来自己可以呢这个创造这个产能30。不读了人形机器人啊，还有什么自驾计程车啦，啊，还有 SpaceX 太空资料中心的使用啦，啊，其中也包含的高功率的太空专用晶片，要支援未来卫星运算的这个需求哈、哦。好了，所以讲，伊是打破那未来这个园区呢，伊是怕破的半导体分工的模式，哦，是拆出的一条龙完全制造哈，好、哦、一条龙的完成制造安呢，哦，最大的特色的是讲。从半导体的产业设计，然后制造，然后到封装，然后到测试，好、哦，这种的、哦、整个分工的模式哦，计划的是讲要将这个逻辑晶片、记忆体、封装测试，好、哦，全部都整合在一座厂房来的。哦、所以很大规模很大，安尼伊讲会当缩短速度的开发甲生产的时程，佮会当加快产品的代吼，即、這个替代速度的对啦。但是因为这个投资的规模是很大哈、啊、当然马斯克他也是很有野心，尤其是布局这个 AI 跟高效能运算的野心哈、啊。那这个目前在一个地方哦，就是说在德州嘛哈，咱都要讲啊，整个的规模都929公顷那么大哈、啊。但是有人说投资规模可能还有变数啦，因为目前哈啊，伊说。算的就是讲要开发这个所在，要直接设厂的这个所在，目前你去甲看是一片树林，哈，还是一片树林的对。

0: 其实晶圆制造最大的问题就是良率跟人才的问题。马斯克他砸钱盖这个是盖不盖得出来，只要有钱买设备工厂都盖得出来，但是人才在哪里，然后晶圆厂台湾人很喜欢去，可是美国台湾台积电在凤凰城盖了晶圆厂，绝大部分的工作的员工还是从台湾拉过去的。台积电的工作在美国没有很夯，人家不是首选。可是，在台湾没有，因为美国更多高薪，更多所谓的高薪的工作嘛。因为台积电的有点像蓝领的工作啦，台积电的工程师虽然是科技业，但是在美国来看他们不是那种真的软体业不是科技，它是科技制造。还是智障本质，还是智障，
1: 还是智障。
0: 今天马斯克盖那么多齁，就是可以啊，砸钱下去就可以嘛。但是人的部分就是一个大灾问齁。再来就是说所谓良率的部分，包括这个计划公布出来齁，让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恭喜啦，就是恭喜说啊齁，这个希望马斯克先生能够成功齁。但是他后面那句话才是真的说啊，这个晶圆的这个制程跟良率齁不是一触可及的齁，不是他一直说不是花钱就有啦，然后需要时间齁，然后需要研发，然后需要还有需要的持续的这个资本的这个投入。但是这类大厂嘛，就是所谓的光科技的大厂爱斯摩尔证实了齁这个马斯克这个消息齁，他真的有要砸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看啦，如果真的要成效投产出来，对晶得然后设备进去，然后第一片晶圆出来出来是一回事，良率你还要够。良率要够，这个才是大麻烦了。我折大概蛮想折，但是你看，你折十片哦，先攻一片哦，成功一片，失败九片，那个这成本就压不下了。台积电为什么会这么夯？就是因为它的良率好嘛，然后技术又先进，然后有一些低就是更先进的制程哦，又没有人可以抵，所以还是要一段时间呐。马斯克如果要盖晶圆厂，要去追赶台积电。台积电至少还有5到8年的所谓的优势啊，但是5到8年这段期间，台积电也不是在底下空我的单囊的瓜囧，它还是一定会继续的资本的投入，然后去再去用更高的、更先进的制程，所以我是觉得没什么特别好担心的。但是唯一的变数是什么？唯一的变数，
1: 狼狈抓起被，
0: 不是啦，不是啦，就唯一的变数是哦，川普。放大招，直接把台积叫台积电拉去那个园区，有没有可能有啊？就政治力才是最大的哦，政治力才是最大的。来，台积电来，你来德州设厂啊？设在哪里的？马斯克的园区里面哦，
1: 把台积电变成
0: 对啊，
1: 马斯克
0: 没有，他还是让你赚钱没有，他还是让，但是所有的 know how 他就直接就抄一抄啊，哎呀，这个才是最大的变数，政治因素才是最大的变数啊。不管就是那个硬体或者是制程方面，台积电还是无敌啦，目前还是无敌啦。

0: 但是哦，也不要小看马斯克哦。我前两天跟这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吃饭哦，他说现在在美国的那个特斯拉的 FSD 哦，就是所谓的自驾系统，已经到 Level 4了，就是已经可以完全自驾。一共有朋友哈，这个特斯拉哈，要从特斯拉从这一周开到那一周哈，他上车之后，他就全部让那个自动驾驶哦 FSD 哈，然后去跑哎。结果呢？好，他上车，我就一个驾驶的，底下睡睡睡睡睡睡，就一路就开到目的地，很安全。这个 FSD 哦，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在美国其实已经很成熟。你老去这个美国啊，是讲看网络去看这个所谓的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影片，就觉得说，其实现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已经到了真的哦。真的可以完全哦，你人上去哦，车子一开，你就可以开始吃便当啦，啊，睡觉啦，啊，一觉醒来，车子就帮你开到你刚刚好，你当初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个有的前提是说，美国的交通跟台湾比起来，还是相对的比较单纯啊，因为那台湾的地下人稠，然后摩托车的状况也比较多，所以 FSD 在台湾还目前还是只是 Level 3而已嘛，就是第三级，还没到全自动的驾驶啊。这里在旧金山哦，有很多那个 Google 的那个自动驾驶的这个计程车，然后现在也在营运上路了，慢慢的哈，你条件没有你老公有去美国看的话，去加州啦，去洛杉矶。或者在德州啊，现在马斯克真的都把重心放在德州。这个马斯克的特斯拉有叫 Robot Taxi 嘛？哦，这个东西，他只是今年才领到那个美国发给他的证照，然后他现在在小部分的在德州的一些城市去哈，开始用这个特斯拉的无人驾驶计程车哦，无人驾驶计程车，所以你点买，咱们就叫 Uber， 哎，点来，哎，我坐一台特斯拉的 Uber 就来的时候，哎，啊，司机嘞，啊，司机的是。FSD 就是自动驾驶，现在这是在小规模在这个德州试行嘛，所以如果德州那边 OK， 那慢慢就会推广到其他的州，所以在加州的部分是 Google 是的无人驾驶车是 Google 称王啊，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现在目前在德州做一个场域的试验哦，慢慢的看下半年啊，是讲明年哦，就看到很多的特斯拉无人驾驶的计程车，所以德兰的省公，哎呦，现在买特斯拉哈，他会这样想，有些比较聪明的消费者讲，我白天呐、啊，我开车。开特斯拉去上班，而且说他可能是上班族嘛，八小时在公司，他早上从家里开到公司之后。啊，一般我们车子从家里开到公司之后，是找个地方去停车嘛，对不对？
1: 可
0: 是
1: 没停车，车底下放出来招载客的对了。
0: 哎，对啊，
1: 你可以坐计程车。
0: 对，你就早上你在办公室哦，不出门这段时间，你的特斯拉就出去帮你赚钱。下班的时候载你回家啊，再回家之后呢，哎，晚上他也没有闲着，他继续去跑计程车赚钱。
1: 反正你等下困，你也给你，你也特斯拉也去帮你赚钱。
0: 所以说，咱卡在讲我车一落头了，开始聊。着急没有？现在你车子会帮你赚，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赚钱。
1: 但是在咱台湾哦，这个道路哦，这个比较闭起来哈，也比较拥挤的哈。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到底能不能像美国这样子？因为美国你有当时啊，讲到白开几百公里都无人的呢，晓得不？哦，你想讲卡比较郊外，
0: 这个就是所谓的 FSD，他们如果要深耕亚洲市场，他们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咱台湾的交通乱，但是你看越南菲律宾哦，还是讲这个一些东南亚、泰国，哇，这个交通混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说实在的，你今天特斯拉不做，中国的无人自驾车会不会去做？还是会做嘛？这个就是竞争的本质。你不要都你看得到这么大市场，你觉得啊很困难，但是中国人的生意来了。
1: 好，咱看看进攻格料哈。广告之后来个听众朋友讲一个哈，高雄有一个妈妈，她的女儿呢哈因病哈成为植物人哈，爱女因病成为植物人啊，那啊也因为这样子得到千万的理赔哈，啊几千万的理赔，结果呢哈。后来他又不满那个女婿呢，把女儿所得到的千万理赔的钱 提起炒股票，提起包红包，所以今嘛岳母丢唔薄啊呢吼，真的是很不爽哈。提告要索取百万的哈，这个百万的这个诶，别那讲哈，你。好嘞，当然了，最后这的是公后来经过关系哈，提告嘛哈，索取百万的结局啊是怎样？等一下公格了，咱回头再等来讲哈、
0: 你的兄弟这波是米的林香兰进公格，得力公司该分该予为了干苏鹏阿狗互联说我们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参观买台就没有新的分享。
2: 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成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多一段一礼拜啊，健康生活在追求第一，等下出去聚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抹钙粉，我只抹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仔在聚会啊，哎抹不完，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抹抹，钙粉真好啊。
4: 我食三无钙粉，了钙都欢喜诶，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所以我食长菜，啊，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0: 对啊，甲状腺条种病友真的是比较容易吃缺钙了，因为咱呢，那我们一般的这个钙质都是补充哦，除了这牛奶之外，其实很多东西来自这种动物性的，比如说那个大骨汤哦，而且过来去这个相对的这个动物的物件，所以甲灯灾的人哦，通常会比较缺钙啊。咱这条种病友啊，一讲伊甲灯灾啊，平常时啊，伊嘛知影讲一欠钙就严重，所以伊都咧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吃长期吃哦，一个检查没有骨松啦，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所以你若有咧食菜吼，长期咧食菜食素的人吼，一定钙嘛是真重要，爱补啦。啊，真简单，就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吼，得当帮你补吼，你有欠的钙。所以男性、女性吼啊，食菜的人尤其食菜啦，真的要好好的补钙。
1: 嗯，补钙吼，选择100%纯。天然珊瑚钙，好，它是天然钙、生物钙、活性钙，哈，啊，不是合成钙，不是化学钙，不是化合钙。所以常常弄我听种朋友弄诶问讲诶、啊食钙吼，你食会结石无？会结石无？吼啊，那到底是有多少人因为补钙而造成结石？这咱无法统计哈，无法了解啊，但是。为什么常常会有人问这个问题？那如果那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就不用担心，绝对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得力珊瑚钙会，如果你那讲啊，食了会结石，咱这个产品已经卖30年啦，那么多人拢是吼一开始食到即阵，我拢个大家拢食到足好，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有任何一个消费者讲啊，食些嘞补钙，食得力珊瑚钙粉有结石的现象吼。啊，如果是化合钙，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哈。啊，听讲诶，常常有人安尼问，可能就是有些人有感觉讲食钙会有这种情况。珊瑚钙也优点的是讲好吸收，所以你慢慢个电话过去加。什么辅助的产品尤其是什么 ABCD 啦 ,1,2,3, 不用加齁、哦、你说咱的得力珊瑚钙粉的优点就是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齁、哦、吸收又好、啊、如果有吸收不了的它也不会囤积在你的体内所以齁、哦、不会有什么结石的问题齁、哦、所以这就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100%这一罐齁、哦。100%这款得力酸哦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1: 看一件事情难免啦，有些就是说 你要看说啊，当事人哈，哦，当事人伊是伫什么款诶这种啊这种关系或情感之下的哈。咱今日讲的这个是高雄一个姓蔡的女子哈，因为破病后来成为植物人啊，得到几千万的保险理赔哈。好，她到后来就是因为变成植物人了，有得到900多万近千万的保险理赔，但是呢，因为也因为这条保险理赔金引发的这个病患哈，以娘家的妈妈啊，跟这个病患的丈夫之间争产风波，有一点是跟他争产哈，哎，风波。岳母不满哈，丈夫不满惊死哈，因为那时候呢，哈，这件代志是发生在2020年，哈，2020年，啊，这个生病的这个蔡女，伊本身是因为严重败血性休克，啊，甲肠穿孔，肠啊正康，好，肠穿孔，送医急救了后，转来变成植物人的状态。后尾经过换伊裁定宣告伊的翁婿姓庄的男子，吼，他的先生，好，庄姓男子为监护人。法院官本要宣定，哈，这个啊，这个就是病患的老公担任监护人，但是蔡母，哈，这个啊，就是病患的妈妈，哦，伊的指控讲因女婿，哈，啊了这个他

专咧提这个钱去开证券户，去买鸿海，去买台泥的股票，哈、哦，还将钱拿来支付个人，哈、哦，诶，什么载客广告费哦，哦。载客公各位、哦、是不是他女婿是在 做什么载客的、哦、这个业务、哦、还有包、哦、春节红包都为这条钱才拿出来、哦、拿出来支付就对了、哦、甚至给婆婆、哦、给婆婆、哦欸、照顾津贴、哦、都是、哦这个、就是女婿、就是都是从这一笔这个保险金来支付这样就对了、哦、然后他是说这个女婿呢又对女儿的照顾呢，哈，没有很周到。有当时啊，因翁阿婆去惊赛刀，要去看伊的查某囝，哈，啊，要去探望女儿时阵，啊，女儿因为在楼上，哈，这个女婿又不让他们进去，上到楼上看女儿，啊，伊怀疑是讲可能照顾女儿的房间的环境，哈，啊是啥，真的是不太好，所以拢特别因阿去，我起来楼顶要甲看，我来房间。看伊就好，惊死拢唔好因去哩，吼，拢下得转咧，跟因女儿呢用轮椅塞落来，好因看安尼吼。所以这个岳母呢更加不满，吼，他认为可能女婿照顾女儿的居家住家环境不好，吼，反而不让他们哦进房探视，吼。好嘞。所以就是针对这个哈，这个提告嘛，好提告啊，咱都话讲的讲，后来好这个经过法院审理啊，审理的时阵嘛，特别请调查官到啊这个家里去做访视哈，发现呢这个姓庄的是老公的对啦，哦，甲伊家己的爸爸妈妈将厝内底改建为无障碍空间，好又把家里哈改建为无障碍空间，啊也细心照顾他的啊这个就是。是植物人老婆的对哈，那至于伊讲将理赔金哈，丈母娘控诉伊讲，你将这个保险的理赔金有一部分你摕去买股票，哈，伊讲我去买股票，我是为了抗通膨，哈，延续照顾资金，哈。钱并没有流入私人口袋，但是因为民法规定监护人不得以受监护人财产进行股票投资，加上这个姓庄的男子表明没有意无意在在争取太太的监护权、哦、所以说后来这个法院就裁定将监护人改由妈妈，吼，就是这个生病的，吼，这个，吼，这个蔡女，她的妈妈来担任，吼，监护人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安呢的丁义公这个老公，他就要将剩余的财产，就是一条理赔保险理赔，好，你用料用过钱料有剩余的部分，好，要交付信托，好。但是呢，吼，这个吼蔡妈妈一接手干活了后，又代表他女儿提告，指控讲吼，这个囝婿的管理吼，对监护期间的对，有181万的支出属于不当得利，吼，要求全数退还，吼，好，这个爱幸福伊的对，但是伫诉讼当中陆续一直缩减吼，缩减请求的金额，本来是认为说181万，后来一直减到后来共18万，好来，好就是反正这笔钱变成妈妈在管理嘛，监护权变成妈妈自己了哈，好来，所以说啊，这个后来也是经过这个高雄地方法院哈，这个审理了审理这个女婿伊的各项支出了，认为讲过年期间。一包吼，双方北部的红包属于蔡女失能之前就有的生活惯例，所以庄男给庄母的是讲，这个老公吼，这个女婿的就伊吼伊家的妈妈吼，好，他给他自己妈妈诶，这个包的钱是妈妈照顾这个媳妇的钱啊，那的对啊，然后哦，可能是监护人是他，但是是我妈妈，好，这家婿是领。
伊讲我妈妈咧照顾，所以我给我妈妈吼一笔钱，吼这是合理的劳务对价的对吼。那么另外个有搬厝啊，个天。

0: 阳刚的家电这一部分，也有用到里面的钱。伊讲，那当然搬家，还有啊，这个添购一些家电的设备，好，伊讲这是为了便利让他的老婆就医，哈，好，这个所以讲，讲起来这些钱啊，另外各有3万块哦。哎，丈母娘是一条一条盖绳，可以跟这丈母娘也是很清楚，也是很厉害，好，一条一条盖绳啊。另外讲，有一条3万块的基础，讲什么刊公格哎，哈，去刊登广告、业务广告。伊讲，我花了3万块钱的业务广告，招揽的是我，伊可能伊的工作的载客。我讲，我是去刊登载客业务，哈啊，载客业务这嘛是定义我家己要赚钱，我的工作收入也跟照顾我太太，哈啊，这个伊是讲，伊这部分丈母娘是坚持讲，这跟你照顾我查某囝没有关系，这是你家己做生意，哈，要啊，意思讲啊，要去招揽广告，但是你钱不能从这一笔保险的理赔金里面支出，所以到最后总共最后判下来，哈，啊，就是讲这个囝婿再还3万块给丈母娘就可以了，剩的那些东西没有说啊，讲啊，就是讲伊提起个人的使用跟支出安尼的掉，好，只有3万块去拍公格诶，哈，拍伊家己的这招揽啊，这个载客诶广告业务，好，这个就不属于啊，在照顾啊这个啊，植物人太太的范围之内的啊，这个开销，所以3万块，爱哥透3万块出来吼，丈母娘哦，就这样子哈。嗯，
1: 啊，监护权拿去，那女儿是谁照顾啊？
0: 当然，监护权她就是妈妈了啊。
1: 哦，嗯，好，那她，
0: 啊，所以那笔钱
1: 没有，她如果要去照顾的话，嗯，那就没话讲。
0: 对啊，
1: 但是但是依我看，对这种那些没本的今天没送，他真的会好好去照顾他女儿嘛？反正过几年之后，他老公再去看他说，我老婆，我觉得啦，他为什么会放弃，不会再去跟他争这个？一个人嘛，照顾你这个，
0: 不什么照顾，
1: 不什么照顾，
0: 哎呀，嘛不什么照顾，
1: 你别啊，你钱你可以，我完全跟你挣个钱，但是你的照顾啊，你卖到时候，卖到时候，你妈妈更别敢，女儿把女儿的照顾丢回给老公，
0: 这老公，
1: 我觉得
0: 老公伊家己要放弃嘛，他也是，
1: 你怎么什么照顾啊？
0: 哎呀，他也不想照顾，免得你定下来搞我查东查西，嫌我这做不好，做不好，
1: 就是银幕啊嘞。其实简单说，银幕啊，你变查某囝变植物人，们分掉一条钱，你家己欠婚呐。啊，但是人就是如果照民法来讲的话，他其实你看他这个都是在挑剔嘛。你说什么哦？什么？拿去投资，然后怎样怎样？啊，可是照顾的责任绝大部分都是落在你。
0: 如果有好好照顾的话
1: 啊，对啊，所以你的欠婚没欠的钱呐啊，但是所以嘛，我就重点是他拿到监护权之后，把女儿接回去说有没有好好照顾。
0: 如果你有证明说他没有把
1: 照顾好，那就是有问题啦。
0: 对
1: 啊，人家什么？官方有去看嘛？就是、
0: 好像是说，唯一比较他怀疑的，就是讲啊，其他那不还我去在老店房间看呢？
1: 哎，平常关系就不好了啦。
0: 好了，
1: 好分掉钱。
0: 好，讲到钱的都是有问题的哈。
1: 啊，来讲叶坤姐，美丽人生。
0: 好，谢谢。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好，安尼在，无你得叫恁早囝卡来问啦，系啊，系啦，甲你讲，你即马搁听记袂起来吼。好，谢谢，
2: 谢谢您。
1: 好，拜拜哈。好，咱听众朋友啦，伊讲哦，想要叫因查某囝带伊来看咱的什么什么馆？伊讲啊，恁啊，进前有诶什么馆开无？什么馆？哎，讲什么馆吼？我是咧讲，今日今仔爸爸节，即个爸爸节高雄有一个吼，原地高雄诶，即个机场吼啊，台铁即个机场吼，机场。啊，即嘛改做即个即个游乐场吼，即个半室内吼，半室内室外的吼，这种游乐场今仔开幕哦吼，占地很大，有三十几种的游乐设施，而且拢总免费，就是今天爸爸节吼，来，这是高雄机场的即个游乐场吼，今仔日正式呢哦，这个开放了吼，开放了，所以讲暑假还有将近二十几天吼。啊，另外咱听众朋友咧问，迄是丽池艺博物馆吼，咱的丽池艺博物馆是本来的已经开幕了啊，但是最近伫咱的池艺博物馆的一楼楼下，各有迄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吼，所以你一次来可以看两个展吼，会当看池艺吼。哎，这个展出也可以看毕卡索的展出。好，老于，谢谢。
0: 来，你好，来，小坤博哥，你好。
3: 小坤博哥，你好啊。
0: 对，你好，你好。
3: 昨天你很多在讲那个张恩进毛阿拉伯那一部吼。
1: 嗯。
3: 我是感觉安尼啦，较主要讲，但可能无见一个任何型来讲啊，应该是爱在起手啊。安那讲呢？
1: 嗯。
3: 一般的凡夫早就背得就安尼啊，安就何况个。好嘅人听，哎呀，我都不惊嘅。
1: 人家
3: 是话无，做将伊带完，带完就爱睇完就爱睇完。
1: 是，好。
3: 我特劝说，你别特听，会使。哎，家
1: 你唔听啦，唔听，就佫较警察就骂啊，你骂警察啦，讲路是你嘅哦。啊，
3: 佫
1: 学多摆，佫安尼一直嘟嘟，跳得一直嘟，为警察一直嘟嘿。
3: 这种人就未做啊！你讲你国家根本唔问这种人会为何咱国家吗？
1: 嗯，
3: 对不对？我所讲警察改硬就是硬啦，你咁样意思？
1: 嗯，
3: 哦，那安尼姑息养奸啊，姑息养奸，带这个国家无希望啦，你对不对啦？是不是啊？
1: 啊，所以我买啊嘛是安怎甲坑嘛，无要听啊，都学多摆扑咧，就转咧。嘛是，就专咧做徛走啊！人讲不能上路吼，哦，叫伊讲啊，剩十分钟尔，你得乖乖甲大家同款，你得停在路边安尼啊，就是不，哦，就是咱社会的冤枉，就是有这种吼，吼，哦，就是很多这种很糟糕的人吼，哦。来，你好，
4: 你好，我拄只明明敢那有听到你讲，人客讲要叫苏鹏，无当叫哟，啊，我今仔要开顺话叫 QMD 啦。

好，来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吼，口音电话是0800 7755 99，0800 7755 99。

0: 这个台中市清水地区呢，吼，今仔日阴暗，吼，要举行一个传统的送肉粽督刷仪式，哈，啊，预计是讲要为迄个什么鳌峰山自行车场外面的鳌海路开坛，哈，开单机，吼，刷入去要用车辆将这祭品呢，哈，押送到中华红湾乡会总场的大型金炉灰焚烧化解，哈，啊，由于吼，伊这个送肉粽的路线吼，一度有传出讲，伊会穿越过中华沿海的乡镇吼，强蹦诶，强蹦的同款是今仔日要举行的王宫渔火节哈，王宫渔火节，所以引起的民众恐慌，有人讲啊，那我要参加这王宫渔火节啊，哪去拄到这送肉粽的这个吼，这个队伍的时阵吼，这个啊，那这样不好吧哈，来，
1: 哎，你好，出公布个。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嗯，问桃园哪里有卖你？
1: 来线下。
0: 线下跟你讲嘿，吼，好，谢谢。好来哦，这件代志呢，当然这是当地的代志啦，吼，咱啊讲出来啊，这咱因为听众里面也有很多是这个地区的听啊，那呢，好彰化、台中的听众也很多哈，啊，那这件代志就是引发大家的底下咧恐慌啦、跟议论啦，啊，落尾呢，这个送肉粽的商家因有代表发文出来澄清，因讲整个送肉粽仪式呢，全程拢是以车辆运送。好，不会在路上行走，所以跟王宫渔火节不会有任何的关系。噶强蹦安尼哦，哎，
1: 嗯，啊，全程用车辆，
0: 车辆，
1: 那、欸、那也不用特别去讲吧，
0: 嗯，
1: 啊，除非有毛。挂起来，啊，那就人家出殡的时候会有挂丧车的礼车什么？如果说一般的车在
0: 一般哈，一般在上坝长为是用步行
1: 的，对啊，用步行呀。啊，
0: 因讲那个路线会经过今那个的王宫渔火节哈。啊，这类路线啊，以前嘛讲一些车辆啊，啊，可能是不是有那个我避开那个路段呐、啊？哈，唔知啦，伊就讲不会有冲突关系啦，哈，啊，这无经过啦，伊讲哦，这个上刷仪式是车辆运送，无经过人群聚集的所在，所以无迄个冲刷的这个风险就对啦。哦、啊，希望民众理性看待，无需要过度紧张。
1: 对啊，我是觉得不跟你说，他对面走过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说实在，说

0: 今天的彰化王宫渔火节啦，
1: 赞哦，
0: 算在今天的八八节啦，
1: 赞赞赞，
0: 听说九一一要来开唱啦，九一一开唱也这个有千人考科啦，千人行，因为王宫就是海港嘛，有几千人行那个行鹅啊啦，然后一个办宴会啦，还有那个艺人的演出，咱都讲九幺幺开场嘛，还有是美秀集团丁丁十二人十二组人气歌手跟乐团接力开唱，嘿嘿。而且呢，每天晚上8:08有烟火秀，千人考科哦。啊，另外呢，福海宫呢，跋杯挑战上 iPhone 17啦，够有真呢吼。福海宫哦，听讲要跋杯哦，这个挑战上 iPhone 17。另外，多啊，因为拄到今仔八八节，个完了有一挂八八节的限定活动。
1: 没办法，没办法，刚刚只夏日的这个马兹里祭典港
0: 话。对，活动地点的彰化县方苑乡王宫渔港哈啊，福海宫以及周边的街区哈，这个所在哈，这今年的哈王宫渔火节哈啊，911，咱先来咱家开场。
1: 对啊，好久没有听到911的歌了哈。
0: 对啊，先来咱的节目开场，开场刷了啊，用咱家去王宫开场。
1: 弟爸爸老了起来了，今天哈，爸爸们
0: 是。

0: 明仔再过来。
1: 阿雷，谢谢。好，这是911的歌。
2: 明仔再过来。
1: 阿雷call in电话。
2: 0800-775-999。
1: 0800-775-999。

0: 哎，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想请问那个，谢谢，
1: 来，说看哈，欢迎来。
0: 好，来，小君不给你好，嘿。
3: 哎，好，你们主持人好。
0: 嘿嘿，
3: 我台南新化区的。
0: 嘿嘿，你好，嘿。
3: 我第一遍呢，
0: 哦，欢迎，欢迎，欢迎。
3: 啊，那个911有一条讲痴情的男主还蛮多好听的。
0: 知啊，知啊，嘿，嘿。好，谢谢哈，
3: 好，
0: 谢谢哈。

0: 嗨，你好，嗨，
1: 你好，
2: 喂，
0: 来，请说。
1: 你
0: 直讲就好，你要问的问题，你直接讲嘿。
1: 问你个
2: 叫血糖机的电话，
0: 什么的电话？
2: 你记嘛？
0: 血糖机电话。
2: 不用
3: 了，爹妈做过咖喱听，我拜过客厅，爹妈拜过夜市呀，我
0: 叫嘿。阿姨，
4: 你讲吼，你头拄讲到，正好嘛，老好拜吼，哎呦，起来全家食饭打坐，你讲迄伫倒位？
0: 一个饭店哦，
4: 对，饭店。
0: 你住倒位？你住倒位？
4: 我住台南，因为我有两个爸。
0: 好，谢谢，那不用了啦。你若为安尼走去北台北吃，干咪好？
4: 哦，
0: 嘿啊，对啊，对啊，嘿啊，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你好。
1: 喂，
0: 小军 Pocket。
1: 嗨。我你刚才我咧讲过血糖机有啊？
0: 没有。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ging。 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九九。

0: 是美好的事。
1: 你好，
2: 哎，请问哈、
1: 哦，哎，
2: 哎，这个红沙中华杯就那个那个苏鹏不？
3: 可以，
1: 哦、中华有房屋，基顶有房有，哈、哦，二、哦、三。

0: 知你啊哦。
1: 我要叫嘿啊，做啥？
0: 来刷卡。
1: 处理严肃。
2: 好。
1: 今麦干嘛有
2: 过？来刷卡，我刷卡给你处理哈。好。
1: 我要
2: 来刷卡。Alleys are going to sleep. A single. 要卡电话入来吼，要讲的，要问的，啊，要发表，要分享的吼。食产品，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0800-775599吼，咱可以电话，卡0800的吼，卡0800的电话，77559599。来你好，淑君扑街你好，来请说，请说，你讲。
3: 请问这首歌最好听，什么名？
2: 这就是地中海老歌，地中海老歌，谢谢，来你好。

敢能讲吼，这歌这是属于这个啊、地中海老式情歌吼，也以来集中起来精选的对啦，拢是属于地中海老式情歌。

0: Hello， 来你好。
1: Hello， 我来请教一下哈。
0: 嗯，请说。
1: 我的肾丝球过滤率62、65，安尼敢会伤低？
0: 你迄个医生，你去检查时，伊拢有一个指标正常的指数伫遐，你家己对焦啊，嘿呀、啊，哦。哦，啊，你还是要，你还是都爱问医生啊，吼、哦，你讲安尼，啊，你即嘛安尼会经营，这个指数安尼，吼、哦，爱注意虾米？你应该就是要请医生照你的检查的迄个数字来给你做说明，哈、哦，好、哦，应该是要这样，好不好？
1: 哈、
0: 哦，哎，即嘛你安尼凭你安尼讲，我嘛无法度跟你讲，哈、
1: 哦哦，
0: 你应该你就是爱问医生讲，哎、欸，啊，我安尼伤高无，伤低无，啊，应该啊，会有啥物迄落爱注意的，还是讲要安那去保养安尼，好不好？
1: 当下70几了，哦，当下当然70几了，
0: 好，稍微有一些啦，哈、哦、哈，有
1: 这个。The wooden chairs are
0: stacked upon the floor. 好，谢谢。好，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主持人好，我是台北的听众啊，请问一下，你今天有来上台北看许茹芸的演唱会吗？
0: 谁去看台北？
4: 许茹芸今天办演唱会啊？
0: 在哪里？
4: 台北啊，小巨蛋啊，今天啊，父亲节啊。
0: 啊！你猛攻
4: 上来，说到台北小巨蛋，台北了，我没有去看啊。
0: 哦，你说问我说我有没有去啊、哦？有没有去台北要看许茹芸演唱会哦？
4: 好、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4: 没有，
0: 哈，没有。
4: 好，谢谢，
0: 好，
2: 也感谢你的这给的这个资讯。
0: 一台北的都对啦，哈。伊是讲啊，今天许茹芸演唱会啊，是安内问讲，咱会去，咱有去台北看许茹芸演唱会无？
2: 可能他想去啊，没有去啊，就问我们有没有去、啊。
0: 好、
2: 哦，喜欢许茹芸的粉丝吧。
0: 好、哦，好、哦，好吧。哦，那你为什么没有去？票没有买到吗？还是怎样？哦、你既然喜欢许茹芸，
2: 啊，
0: 你
2: 没有买到，可能没有买到票吧？这么演唱会票都就拍去了。
0: 哦，
2: 连这个灭火器在这个、高雄哦，到小巨蛋要开演、高雄巨蛋要开演唱会，也是、秒杀、哦
0: 哎。
2: 本来要去看的、啊，就秒杀这样子。
0: 起码得要增加哈，大概。哦，对这个演唱会哈、哦，很舍得花钱。
2: 实体商机啊，
0: 哎、
2: 你只要你哪讲演唱会这个规模折起来，大家都很愿意去 花钱、
0: 啊、对啊，有一个外国的哈、哦，这个团体哈、哦，就是那个啥哦，很红的哈、哦，以前很红啦哈。哦现在还是有红啦，好叫魔力红，真的是很红哈，魔力红，好 ，Morning White， 好，这你看伊了啥？好像哎，前年哦，应该是前年了吧？上一次是前年在高雄世运主场馆，结果最近又宣布今年哈，一月份啦、啊，安尼算明年啦、啊，一月份啦、啊，但是应该讲的是伫咱呢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啊。又要在高雄世运主场馆又要开演唱会、哦、真的是很爱来台湾开演唱会、哦嗯

0: 咱台湾人真的是经济实力雄吼，咱呢吼，咱国内一个调查吼，第114年的是古年吼，2025年吼，咱台湾全国每一人平均出国次数啦，用2300万的人口去除的话，每个人平均出国次数是0.81次。你看啊，你0.81次没有很多啊，不是说
1: 平均，
0: 不是说2300万人都有出国呢，就是说平均咱台湾一人快要接近每个人平均都出一年出国一次所以国内国内有出国去的旅游的人数比率为 38.9%。较前一年2024年增加 4.3 个百分点。然后哪里增加最多呢？想当然了，就是日本 Japan 占我们国人出游 的比例是高达了 45.3% 为最多，其次 是中国跟韩国。我相信中国应该都是去工作比较多了，韩国就是去旅游。然后呢，但去年出国的总支出吓死人了，吓死人，但去年台湾人出国开了多少钱呢？几千亿，一千亿不对，2000亿不对，5000亿更不对。咱去年咱国人出国的总支出高达了1.4474亿哦，较113，较2024年成长了12%哈，是咱国人首度出国花钱花破兆。
1: 这个花费里面有包含
0: 就全部啦，就全部啦，
1: 就是
0: 全部啦，
1: 出团
0: 反正就全部，反正花在出国上面的钱。
1: 所以你看他多幸福。
0: 然后平均每人每次的支出啦，这重点是包含国际机票的费用为55,000多块，55,300块，而且但是出国前我们国内只有2000多块。那花在国，你看国旅差很多。我们出国花一个人平均花5万3，那国旅也有算统计，国旅花2600。
1: 所以你看要出国就出国哈，你看啊，花出国花那么多钱呢哈，这。
0: 所以国里才会哀啊！你看，那个什么差了几倍啊？我想一下，花费差了20倍哦，20倍啊！大概出国哦，开始拢开个足
1: 生。所以你那听众朋友，你那怎讲？最近中国开始这个控制因中国人出国哈，但起码。这对咱呐出国的时阵因为有当下咱不喜欢碰到很多中国客吼，那未来可能真正你出国的时阵，你要拄到中国客会愈来愈少啊，吼越来越少，因为嘛家己中国的控制都要，像我看网络伊足侪因家己中国人po 那个拍那个影片，讲啊要紧啊赶紧去办护照什么，吼或者护照快过期赶快要过去了，今嘛拢冻掉了呀，规个吼伊袂跟你讲袂使。也跟你东扯西扯，查到你阿妈、你阿公啊，啥拢跟你问个一大堆，问个你都欢喜，你都坏啊，你就自动打退堂鼓啊！哈，哦，这中国限制因家的国人出国，包括你讲回国，你的海外诶，这中国人回国之后，有时候可能要再出去，每个出去可能都会也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哈。啊，我看这中国诶，这个年轻人讲，伊讲中国因拥有护照的比例是10%。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很多嘛，10%，咱现在算10亿就好，咱不要说14亿，10亿，10%有护照，这样多少人，10亿的10%，拥有护照的是比例是10%，
0: 一亿人啊，
1: 就是10%就是1亿哦，好。啊，咱台湾民众哈拥有护照的比例是差不多68%哦，68%，甚至有可能哦，因为这个一年一年的增加哈，都有可能也逼近70%，也有可能代表咱台湾差不多将近14,500万人是拥有效护照哈。啊，但是我唔知讲有人有护照，但是拢阿唔捌用过，唔捌出国哦，有无？敢有听众朋友？ 你有签护照，你有护照哦，但是你都唔捌提护照出国过，吼，有没有？好来，跟其他国家啊比起来，咱台湾啊，台湾人拥有护照，有护照就是要出国的，吼，所以咱台湾人拥有护照的比例占人口总人口的将近70%，这很惊人。哦，你若跟美国比，美国因有护照的差不多50%，哦，韩国才40%，日本干那稍17%、18%呢。啊、中国人是说10%，这是中国人跟你说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台湾人出国的意愿真的是比较高，台湾人就是较有在出国了，所以我不知道想说敢有人护照都有办的，结果都不知道用过，不知道出国，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我有护照的，跟他成我一个朋友，一定来拢讲，我有驾照呢，我有驾照呢，驾照已经第几啊十年，但是唔捌开过车。哦，阿姨特别拢讲，哎有啊，那我冇驾照，有驾照，唔捌开过车，噶有人有办护照，唔捌出过国的吼。来，你好，嘿，
0: 嗨，你好，淑君伯姐，
2: 你好，我有护照，但是我。活到68岁，我从来没有
1: 出国。对啊，
0: 对啊，我问你，那你为什么去办？当初办护，为什么办这护照？你要
1: 不是啦，驾照啦，
2: 护照。但是我有那个仓压窘迫症。
0: 哦，
1: 你都讲是公诶，小蛋呢？你都讲是公护照诶，驾照，
2: 护照，我有办。哦，你说我有那个紧迫症，你知道吗？我有那个
0: 密闭空间恐惧症。
2: 嗯，对。
1: 啊，既然安内，你为什么又去办护照？
2: 啊，就想说尝试看看，后来还是
0: 哦，了解。
1: 啊，后来想呢，有没有去？有
2: 没有去？我活到六十
1: 啊，你不是要尝试看看吗？
0: 可能先做国内线的吧，那他可能先做国内线，可能有
1: 国内线有做过吗？
0: 飞机啦，
2: 没有，
1: 也没有，
2: 连船都没有坐过。
1: 哦
0: ，OK， 好，没关系。
1: 而且公列护照嘛，一人过期啊。
0: 有机会，有机会哈。
1: 对啊，
0: 加油加油，赶快克服你的哈，这个幽闭空。哎，可以先从国旅试试看的哈。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1: 好，谢谢。国旅也没问题吧？国旅坐游览车没问题啊，应该是可能。
0: 所以先从短程的开始，
1: 有的人留在那封闭的机舱里面看。
0: 离岛嘛，离岛里头要坐半点钟的高，所以你真的很不舒服，也是半小时。哎，就慢慢克服。
1: 嗯，
0: 半小时可以啊，再坐远一点的离岛去马祖，远一个小时，那可以的话，再从冲绳啊，冲绳没关系嘛。冲绳如果不敢坐飞机，现在咱台湾哦，到这里 Okinawa 冲绳，
1: 这准
0: 游轮，这就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呐，所以还是有机会护。
1: 欸、对呢，
0: 护照用得到啊！
1: 欸、你也当迄落啊，既然啊，无人机你也当坐游轮。
0: 哎呀，
1: 哦，游轮即嘛，
0: 很可惜啊，要走走看一看嘛，因为台湾毕竟就只有36,000平方公里哈、啊，人事物差不多，你家巷口的人事物跟哈、你很远地方，高雄、台南、台北其实都不会差到多少。那这护照啊，从冲绳坐船开始，好看看不一样，一样的天气哦。OK， 那么跟他谈一样天气，一样的风土，哎，但是。不一样的人文，咱
1: 台湾人出国的频率真的是比其他国家来讲还是多啦，算是多啦啊！拥有哦有出国经验的有护照的比例哦，跟出国的比例还是算高的啦哈啊！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啦，咱家己住的所在都安尼尔，你也不是讲台湾咱无去佚佗，可能在台湾都已经十几年佚佗了个佚佗啊啊！这就是有的人就讲啊，那就哦可以外国哈看看不一样的哦。
0: 一台湾人有钱呐、啊，像这几年真的
1: 还有钱呢
0: ，AI 真的有赚到钱啊！再来就是说，台湾的由南到北旅游的同质性太高了啊！但是我们讲台湾就没有公姐受益哦其实我们去年国旅也是很棒哦。你2025年哦，先接电话。
1: 嗯，来你好 ，Hello。哎，
3: 就过来你好，过来我根本出国过啊，不过哦，我做背哦，就过来对这个佚佗哦，做感慨。
0: 然后去年2025年
1: 好，好，谢谢。
0: 去年2025年出国热，但现在国旅也没有少哈。你2025年哈，咱的国旅哈达到了2,4761万旅次哈，总支出我们去年的国旅的总支出也达到了5,643亿哦。今冷航哈出游的。屡次跟出游的总支出国旅的部分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平均每一个人国旅达到11.65次所以国旅有可能没有住宿嘛 你可能当天来会，尤其什么演唱会商机嘛，就最起码我讲，哇、哦，你可以用演唱会，啊，伊对这个台中啊是讲北部啊，你坐高铁来看一个演唱会，看完马上再坐回去，哎、欸，这个就算一个旅次。所以演唱会的商机或者是展的商机嘛，台湾现在以很多的展览也变成说大家很爱去参展。最近的《天下文化》杂志也讨论说，哎、欸，台湾人现在对于看展。哦，跨展览这种哦，比较静态的哦，啊，比较不同的展览的兴趣也很高哦，包括咱今年共了嘛，屏东有所谓的很多的、日本的艺术家的展览啊，包括咱今嘛，咱现在我们的立志一博物馆有那个毕卡索的展览，然后暑假期间哦，高雄的博二哦，台北、台中都有很多不错的展览，你哪可以跨展览？也算一个旅，也是算旅次嘛。去年我的
1: 算啊算啊，
0: 去年我的去台北大巨蛋看棒球嘛，嗯、我也算了一个
1: 算啊
0: 算了一个旅次、啊。
1: 那嘛是贡献国旅啊，哎、
0: 所以呢，国旅在去年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嗯。但是呢，国旅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国旅多半怎么样玩的短，哦，这个比例跟高达吓死了，80%的旅客哦选择当天来回。
1: 啊，因为国咱国内都安尼，
0: 咱平均哦、喔，平均旅游的天数哦、喔，咱的国旅是1.32天呐、啊，92%的旅客选择自由行哦、喔，啊，挑选地点哦、喔，咱国旅挑选地点依什么呢？交通考量跟接驳是否方便？呵呵，所以哦、喔，去年这样子算，我去年贡献蛮多，比如说去找朋友啊，去中部去北部找朋友啊，去大巨蛋看棒球啊，看完棒球
1: 算了，都算国旅耶，
0: 对，
1: 国旅的贡献啊，
0: 对啊，但是真正花大钱的哈、喔，还是在海外旅游开一兆多哎、喔。
1: 台湾省20遍会当让你出国嘿。哦，是
0: 个平均花费啦，因为国旅其实最大的花费什么、就是交通嘛，嗯，对啊，对不对？就是高铁、所以高铁这样子哈、赚的这样盆满钵满，再加上那明年哈、明年那今年共有嘛，就是高铁有新的车哈、被对你不能稳高台湾哈、啊，明年7月1日要上路、所以明年因为高铁的这个车辆就变多嘛，新的车辆加入、所以明年开始有那种超级直达车，
1: 北高啊那啦，
0: 都无个停队啊，无什么无停带啦，
1: 直达的
0: 哦，嘛无停台中吼、就是北高直达，从高雄一路可能就直接杀到
1: 台北，南港。台北
0: 没有可能
1: 北高啦，就北高
0: 就是板桥，可能还是停三站。我再看高铁怎么调整，
1: 有需要啦。阿伯吼，安尼才南北两地吼，这按无只高铁甲路尾来哦，路尾来拢啊是爱停几啊站嘛，就就是那种北高直达车的越来越就愈来愈少啊，哎呀、啊，所以。好啦，今嘛每年这个高铁车、啊，这个车辆增加，
0: 对啊，对啊，就有增班的这个空间、喔、跟车辆调度的这个余裕。
1: 哎、对啊，好，
0: 买辆那买辆快了新的车，我希望快了那种新的这种新时代的高铁车哈、车站、一般的舱等就可以用插座充电、太棒了，这最好的。
1: 看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台中有一个35岁查某囡仔，好来，等一下说，来，你好，
1: 小公伯伯，
0: 哎，
1: 你讲有好有好条，我有好条十几年都有啊，阿唔过唔捌做过，
0: 哦，可能，
1: 啊，因为我捌坐国内位上山坐个迄个华联，啊，坐一摆吼，
0: 嗯，
1: 迄个李进伟企业哦，很恐怖，
0: 嗯，
1: 啊，这个如果讲路个一边山一边海，啊，今麦就。诶，广播讲啊，现在都掉乱流。
0: 嗯，
1: 哦，你听时啊，都不会拜神妈谁啊？
0: 第一拜在问起，
1: 都掉乱流。介绍一下，那恁那双叫高雄好未？
0: 哦，
1: 真的唔敢出国。
0: 哦，就是伊安尼啊，都做迄个一本护照都啊，无啦，护照拢无用过啦。
1: 啊，
0: 国内第坐一遍无人机都惊到啊！
1: 啊，伊都忽然间咧，安尼落落啊，啊，结果以为
0: 对啊，对啊，哦，哎，那个真的很恐怖哦，真的足恐怖
1: 啊！
0: 哦，而且
1: 讲说什么事就大家的，一讲出事大家的。
0: 无，拢赶快，拢赶快啦，都得乱流，拢赶快哈！啊，当然小飞机会比较那个啦，吼。啊！你啊乱流大诶时阵，你无人机嘛是你挂大只嘛是同款，哦，扑嘞顶嘞扑嘞顶嘞，
1: 哎呀，
0: 天公那
1: 边咧哈，叫
0: 做鱼。哦，你得想噶。
1: 够想噶。
0: 啊，
1: 真的不是够
0: 的。哦，是哦。
1: 哎，迄个好像是几年有效？
0: 诶，你也过期啊啦！伊办迄阵啊，你办迄阵看当时啊，较早即马即马是那办是十年有效期啊，系啊，
1: 系
0: 啊，啊即迄阵啊，你已经到站了，过期啊啦。
1: 最近，阮听讲就要去，
2: 嗯，去
0: 一队，
2: 去啦，去啦，
0: 要叫你，恁家要叫你一队啦。
1: 讲越南了。
0: 哦，越南哦，哦，富国岛，
2: 去，
1: 越南的，
0: 没给富
1: 国
0: 哈，越南
2: 不会了，不会了，
0: 不会了，不会了，
2: 自己去体验哦，我哦，你的拉跟别人的拉是不同款，别人
1: 去，
0: 没啦，无人机没特别容易拄到乱流啦，你是嘞？哎，
1: 哎，这小姑你敢不去越南？
0: 巴拉，但是足久啊，嘿，足久以前啊，嘿，
1: 哎，
0: 我越南我有去过，还好玩呐，算是好玩的地方啦，嘿。
1: 我惊讲那个都得乱流的。
0: 没啦没啦，这回你都得乱流吼，无只好运特别拢拄着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东南亚哈，看看人家真的东南亚国家观光是怎么做的、哎呀，包括越南啊、泰国，哇，人家泰国、还要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物价，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国旅？实话实说嘛，现在资讯媒体网络这么发达，赶快的物件哦啊，是开港差不多的景 CP 值真的差很多。我一个朋友哈，伊前一阵子因在我家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克拉克做那个夏令营，去就跟那个暑假嘛，这个同学几个同学就去那边学英语夏令营，一个礼拜。阿文别人的那波音查波干起，啊一起的时阵，因查波干起跟夏令营的同学住在一起嘛，然后他自己什么，他喜欢逛格鲁虎，他就说，哎、欸，去之前他就先查好了，说哇，在那个克拉克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可以去参与，哎、欸，结果呢？他去做什么？去打高尔夫球。阿公格鲁火，其实呢，在那边打高尔夫球，一场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但是便宜的是相关的这个东西，比如说那恰吉的 Kitty 啦，哈，就是一个帮你背球杆的那个，还有一些当地吃的东西都很便宜。那他除了打球之外，他打了两场球嘛，那他去做什么？克拉克有什么？这个叫做哎，射击体验，也让鬼抢哦。一的 hippy 这类、个，这类、个，这个影片给我们看，他有去打这个短枪哦，在砰砰砰的短式手枪，还有长的自动步枪。我说哦，我说哥，哇，这开枪的样子真的好帅啊！然后阿德公吼，有的公啊，当初国军把我训练的好，我没有脱靶，就是都每个靶都有打到。然后说他说打这个长枪跟短枪这样体验起来，这样子差不多也是一两千块台币，哎、欸，我干嘛你别办？你看，当一个干嘛讲哦，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这个地方哈，哎、欸，吃的哦住的其实都很便宜，然后娱乐的方面也很多，打球，这个球场的品质跟花费哦跟台湾差不多啊，还有不同的，比如说啊射击的体验哦，这个台湾的不法懂嘛，那打完狼熊们找个地方哦去练个靶子开个枪都不知道，那就可以去菲律宾看看，所以东南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哦，人家做在观光，这才叫做发展观光，而不是、台湾从头到尾，也是台北有骰子牛，那台南、高雄也有骰子牛，观光是要这样做的。

0: 还有一个，我刚刚有点讲，我比较有点讲哦，他去菲律宾真的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热情。他们收入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因起来服务业哦，你也没有特别给他小费什么，他看到每个人，然后他哎笑笑的，笑起来。哦，我觉得现在这种哦，服务业的这种开心的情绪价值，在东北亚真的都找不到，包括日本。我干嘛去买你笨？其实哦，因为观光客太多了，日本人现在连假连 gay 姐的切人拢无啊！哈、哦，那现在日本人哦，真的看到外国观光客都觉得配兵啊。韩国更不用讲，韩国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有服务的这个情绪价值，但是去东南亚保护，然后我们别人有的讲，基本去伊嘛是第一本哦，去这收台，你干嘛讲？哎呦！啊，现在开销哦，那钱真的很好用呢。那钱花起来还蛮好用，而且你去不管去店里买东西，啊，就讲你去服务生去点餐哦，你不用给他特别小费哦，啊，他都这样子，好像乐天那样开开心心的啊。他去问应当地人的收入，其实跟台湾真的是差蛮多的。可是他们没有那种啊，好像怨天尤人，又他高明哦，这可能就是菲律宾的民族性跟台湾人真的比较不同。
1: 哎，就一日饱一生饱啊，一人饱全家饱哈、哦，反正。就开开心心过日子。
0: 对啊。
1: 好来，你咧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0: 南靖公格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1: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听众朋友吼。哦，真的哦，要分享哦，
0: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呢，我食到七八十岁啊，吼，我喙齿哦，进前遐哦，开始讲酒气哦，拢排蛀牙吼，拢烂了了，烂啊，剩咧起头吼，我拢无忘掉哦，诶，逐起拢无忘掉，我食你的钙粉哦，食到即满哦，是偌好诶，食了拢咧原味，我拢报阮家大家食哦，大家拢我食到。牙牙公，唔要唔要！
3: 跟你讲哦，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
0: 嗯。
3: 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搞阿班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班吹气
0: 哦。
3: 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0: 钙粉哈。
3: 啊，你加嘞加嘞，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0: 嗯，对啊，
3: 植牙都是10万8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哦，花了100多万、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0: 嗯，人间清醒哈、哦，那不要随便拔了哈、哦嗯。
1: 对啊。拔掉的植牙的、
0: 啊嗯、
1: 钱呢，都是钱呐、啊，还有漫长的时间哦，爱加固呢。你这喙齿不是讲给你慢起来，还得给你植下去啊？呢、哦，
0: 有人讲我有钱，我开起哦、嗯。但是迄个谈小姑娘讲嘛，时间，
1: 嗯，
0: 阿哥吼，你植牙了，你干嘛？但是就结束嘛，就侪人吼牙齿咬合不准，好、嗯、啊，陆续你个爱吼，个去调整，个去磨，我讲迄拢是一种折磨。
1: 对啊，
0: 哦，观众也是上好、嗯，真的哦，
1: 没错。我嘛有一个朋友进前甲讲，我咧一喙齿吼，伊讲伊也是植牙的喙齿啦。伊甲讲断一地去啦，我讲哈，啊你植牙你植偌久啊？伊讲5-6年啊，伊讲啊咧食物件都唔知喏，伊讲。当时个登记的嘛唔知植牙哦，伊讲哦，我迄阵个经个较好，伊个讲说美国的、韩国的有对一个哦，你经我个经上贵的，结果呢，哎呦，伊讲登一地去吼，啊登一地边喏，规气嘛无效啊，啊无你气一气啊，啊你气一气啊，底下啊你咪点点擦擦吼，所以讲哦。那先要挽救吼，先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选哦钙粉吃个无吼。但是你那已经断都无法度啊吼，还断都无法度啊。你那讲啊个在嘞吼，生嫩啦，还是讲稍微有一点晃动摇晃啊嘞吼，选哦钙粉紧吃紧无吼。那这样子或许吼还有救吼，得力选哦钙粉，谢谢。
0: 以上广告 ，V 的林香来，你好，
1: 来你好，哎，
4: 我的，
0: 嗨。
4: 哦，恁的钙粉实在好呢。
1: 嗯。
4: 我哦，我就要挂一缸金蕉哦。金蕉七八米对吧？
1: 嗯。
4: 啊，咱诶啊，金蕉足悬对吧？
1: 嗯。
4: 啊，我迄个头呀，咱挂着都甲勒落去啊。
1: 嗯。
4: 啊，就要落来对吧？
1: 嗯。
4: 要倒落来。 啊，我著顾较紧诶，要去寻迄种香蕉了。
1: 嘿，摘落来。
4: 啊，结果无，咱手无较长啊，啊手短，挎着香蕉果。
1: 哦。
4: 啊，我呢，所有拢围梯啊，在围个梯啊，差不多像碗较大，买较大，几四格个哦。
1: 嗯。
4: 我昨下互香蕉果缀到手底，啊手盘昨下去。像个梯啊呢，嗡一下，足大个，哦，迄个时阵是哭，哭个疼，
1: 疼个哭啦，
4: 嘿，疼个哭，啊，我昨，安尼救起来，哦，腰椎马上僵歪歪，哦，反正破掉啦，哦，无代志，啊，结果足疼，疼个袂讲个疼，我昨，转去。早起我呢，整天骨科去照 X 光，嘿，整天的骨科甲讲，你无啦，嘿，骨无安怎？
1: 拢无安怎？哦，
4: 骨无安怎？你陪听咧？
1: 你陪听咧？哦，
4: 我讲，哎，伊讲骨拢无安怎，枕头拢无安怎，手盘咧，手盘咧，哦。

也是真的哦，台湾朋友讲，他才到菲律宾有这个克拉克这个地方。头先稍微查一下哦，甲听众朋友介绍这个菲律宾这个克拉克哦，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哦，过去是美国伫亚洲上大的空军的基地哈，但是今嘛已经转型哈，改做什么一个治安极佳的经济特区啊，个旅游胜地哦。因为哈，一过去是象征美军，一过去是美军基地嘛，所以哈，这个克拉克这个特区保留欧美哈的氛围，被人家誉为叫做什么东方的小美国。啊，以距离这个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哈，差不多60到80公里左右。阿兰台湾对这个去年的7月7日开心哦，持有台湾护照者入境菲律宾已经怎样可以享有这个免签证的待遇哈，再加上台湾现在有很多的飞机直飞哦菲律宾马尼拉，欸，所以哦你也干嘛讲啊？一般对这菲律宾的印象哇，好像马尼拉街头很混乱呐，治安不太好哦。你也可以选择去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克拉克哦。啊，克拉克哦，其实包括很多的自由行呐，还是讲亲子旅游，还有我们比如因查甫囝去嘛。英文的学习的这种短期的游学的圣地啊，自然也不错啊，然后环境也不错，然后又有那种在菲律宾的这种异国风啊，它比较像美国东方的小美国，哎，还蛮有趣的，有机会我想去走走看看，就紧嘛，打完不用不要菲律宾嘛，紧紧啊，嗯，所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我咧讲，网络人抛出讲，今仔日爸爸节哈，爸爸节特别做煮的迄个父亲节菜色。哦，好，这看起来袂少哇，一二三，哈、哦。嗯十一道吼，连十道菜啊，十道菜一个汤，一卡汤吼。来，我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喂，小君啊，
0: 你好，
1: 你好，最近吃口音，我只个没有你请教你几个问题
0: 啊。请讲，
1: 因为我就是这一两个月都大量掉发
2: 哦，
1: 然后跑去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医生帮我全部都验血，全部都正常，全部都正常。那你请我今麦来加上，因为我有在加钙粉，然后我还需要可以补充一些什么？
0: 你掉发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掉发你可以补充大量掉发，你要吃苏鹏啊，补充锌呐、啊，
1: 锌我也有在吃。
0: 哦，锌你也有在吃。
1: 给药呢？
0: 哦对哦，医生就是给你锌哦。你那个苏鹏你可以吃啊，哎呀、啊。苏鹏是天然植物锌呐、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啊，啊，钙粉你一定要吃，钙粉是绝对爱。
1: 有，钙粉好吃的。
0: 对，那你可以补充锌，嘿，好，补充就是苏鹏。
1: 啊、说我还是有在吃锌呐、
0: 啊。嗯哼，对，苏鹏。
1: 重点还是一样在掉。
0: 哦。
1: 那护理元素可以吗？
0: 护理元素可以，它的荷尔蒙哈、哦，有时候你护理元素也当然依你今麦来讲。绝对是最好的啦，哈！以你女性的保，还有更年保养来讲，对，也是很好啊，嘿。啊，无你得先加护理元素，哈，啊，钙粉安尼，哈，嗯，
1: 这样子，
0: 对，这两样是女性四十岁起来了最重要的物件啦，哈，
1: 嗯。
0: 好好好，钙粉加护理元素，安尼加油，嘿，
1: 哎，
0: 对，
2: 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好，
2: 以上广告，你的理想。
0: 我来看有人网络分享伊个那一个爸爸节的父亲节食饭的菜色哈，十道菜一卡汤啊，这个汤啥？这个汤我看起来是拢看了丸啊、普龙宫啊、苦瓜鱼丸啊汤啦，哦，啊一个煎鱼啊啦，吼，煎鱼啊，吼，哦，这鱼啊，一个一盘拢种蛤蟆，炒的蛤蟆，吼，啊一盘迄个啊做啥？迄个雪莲，吼，雪莲青菜雪莲啊，一盘虾啊，虾啊嘛是跟他用炒的。啊，還有一个是豆豆豆啊，迄种豆啊，什么豆啊？短短的那个豆豆哈，啊，豆豆伊炒猪肉哈，炒三层啊吧。啊，還有一半，哦，两半是这个看起来是敢那鸭肉哦，这敢那不是鸡肉，两半的鸭肉，然后剁已经剁好啊，吼，哎，盐水鸭看起来是盐水鸭啊，好，啊，个啥？个一半是韭菜。韭菜花炒鱿鱼，吼、哦，啊，搁一盘呢是迄个油菜炒油菜，啊，搁一盘我都看无啊，哎，扑街，你看这盘是啥？你敢看？迄盘啥？我看无。
3: 鸡胸肉，
2: 鸡胸肉，
0: 鸡胸肉，
2: 嗯，
0: 这是鸡胸肉，看，啊，伊都两片鸭吧，两片吧，这敢鸡胸肉，我真啊看无呢。好不好？反正就是安尼吼，这吼、哦、这有人抛出来讲啊，今天中午在家里吃父亲节大餐，家己煮的，袂歹吼，
2: 十道、啊、
0: 十道菜节的汤哦，摆个规桌顶，满满。
2: 家己这样吃十道，全家、哦、
0: 全家啦，哦、吃父亲节的了啊！父亲节那有可能我家己伊家己咧吃父亲节哦，这次全家给爸爸过父亲节。
2: 这么过年嘛，无煮阿只青草啊，对吧？
0: 对呢，哦，四撇青菜，一撇虾啊，两撇肉，啊，搁一个鱼啊，一个汤，啊，另外一撇我看无，扑过来讲是鸡胸肉，
2: 嗯，感觉像鸡胸肉，
0: 但是伊切细细格格啊，小块小块的，真的看不出来呢。我看袂出，搁又搁跟他做成蚵啊呢，我感觉，好吧，我爸爸你食蚵才有好头路吼。我看一个外国人哦，伊讲伊是吃素诶，食素诶人哈，啊伊吼人生第一次尝试食炸鸡腿， 吃炸鸡就对了，炸鸡吼。啊，伊讲伊食素，因为外国人食素袂纯，咱家食素的人讲食甲足严的。外国人食素就是讲啊，我就是可能没有吃肉，没有吃鱼啊呢吼。但是他们吃素的比较没那么严谨到那个。啊，伊就讲要尝试吃炸鸡吼。哦，看伊第一嘴夹落迄种表情哦，啊，迄明明炸鸡夹的安尼烧烤啊，就敢那足好食。结果伊的表情就讲，伊讲一个味道。他就觉得那个味道不 OK， 这样子。但是到尾也搁食，搁食第二嘴、第三嘴，食到尾啊吼，甲一支炸鸡腿撑甲清清气气。伊讲食完了，伊讲其实还蛮香的啊。最后是一句话，其实还蛮香的吼。搞不好中出以后的转嘞吼，就改吃荤的啦，不吃素的啦。吼，好来。
2: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脸书护二代为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车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969。

老的老的你吃饱没？老的阿要啉一个茶无？老的行，咱厝的外口行行散步啊，来公园啊，来好好做运动，哈，食老是不是爱安尼呢？

好，来哈、哦，咱即卖少年人，好、哦，有迄个素食婚姻，啥物叫做素食？唔是迄个素食，好、哦、是速度的速，素食，好、哦、速食呀、啊，哎、欸，啊，速度足紧嘞，哦，啊，得结束的婚姻，你即卖嘞吼，离婚率啊，哈、哦，离婚率很高，有诶呢吼，诶、哦，结婚率哦，无够。一年呢，吼、哦，就几个月啊，还是讲呢，吼、哦，无甲三个月就离婚啊，迄讲叫做速食婚姻呐、啊，吼、哦，诶、欸，速度吼足紧诶。那呢，咱的老一辈拢会感觉讲，哎呀，计较得对较行啊，计计吼得爱对计背啊，所以呢，吼、哦，无论安怎拢会忍，以前的人吼会当咧白头偕老，即嘛。一对翁仔某要白头偕老，伫市面，伫毋是市面，毋是咧卖物件，伫咱的社会，吼、哦，伫咱的社会无够两成呢。迄、那个离婚率来吼八成外，所以呢吼，现在要找到什么叫做白头偕老吼，哎，真的是哎算奇葩啦。那这些老的，好不容易哦，吼、哦，少年从我阿爸、我阿母啊都相亲呢，阿爸。无啥物吼，婚前啦，啊，就是两个翁仔某，有可能爱互相知影个性，啊，当然啦，嘛袂使讲吼一方面吼足过分嘞，讲吼要忍忍忍忍，啊，一个呢吼足够忍，啊，一个呢吼足嚣张诶，这样子的婚姻是经营不下去的啦。所以讲呢吼，咱来讲到今嘛吼，诶，现代诶夫妻，甲到呢咱即个老一辈。老一辈呢，吼，哎，会忍呢，吼，啊，好不容易哦，熬过，吼，这上该起码啦。翁仔某可能有那做五六十担啊，吼，有那做五六十担啊，竟然，吼，竟然，这个想未到，吼，想未到讲呢，因某的名竟然是因翁家收的，吼，啊，因翁变成是呢一个凶手。伫呢桃园，桃园啊，吼，85岁的老妇人，人昨啊伫因家己的厝内底，遭受着呢87岁伊的翁婿姓陈的男子残忍甲伊杀害。比了发现的时阵，正平的面几乎迄个因翁拍甲高伊，哎，真正拍甲高伊呢，拄啊剩一个皮脸的尔，现场吼。啊，已经靠着呢，吼、哦，这个变形的铁棍啊，包括着铁锹，研判啊，这个伊的翁婿犯案的时阵啊，根本就是吼、哦、啊，法医咧讲的啦，往死里打。检警初步调查，这个呢85岁的阿伯啊，意思就是讲呢，吼、哦，因某足十年啦，吼、哦、啊，迄、那个。十念十念吼，啊，几工吼，细细念，几工诶，诶，可能吼，啊，我讲较紧诶啦。早人本来就较十念嘛，啊，但是吼，你袂使讲啊，我十念变成咧吼是一个理由，迄长期咧，长期吼疲劳轰炸也会受不了，所以讲咧吼，两方面拢爱自我检讨啊。所以呢，这个某吼可能较够念，啊，翁婿咧情绪失控。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吼、哦、案发的时阵，会同着法医到家现场来相验。85岁吼、哦，这个阿公级的阿祖级的呢吼，依照着家暴杀人罪个以上着法办。根据着了解吼、哦，这就是呢吼、哦、老老相依啦，两个老的吼、哦，两个老的住伫呢迄、那个一间透天厝。啊，就是咱古早吼，啊，一个亭呢吼，安尼看啊看啊，所以呢，后生新妇吼，不时拢会过来看到两个老的。不过呢，吼，两个老的生活吼，可能比较较孤僻，甲厝边吼无啥物来往，甲厝边呢吼，无你啊住伫较庄卡的所在吼，厝边到大家嘛拢安尼感情就好啊，甲住市区无同款啊，市区是呢吼门关的吼，拢无咧小旧门的啦，啊。真卡，尤其是呢吼，细汉的底下大汉的，应该甲厝边斗吼，大家拢感情真好。但这对老翁老母呢吼，可能
生活较孤僻，所以呢，厝边都无甲因啥物往来，吼啊，足有距离感呢。厝边对着两个啊，这个老人公婆啊相处呢，吼嘛无了解，因为无咧交涉嘛，啊嘛无咧吼开讲嘛，吼啊都孤僻哩。知影讲咧吼，即间这个老妇人人就是着因翁吼，甲伊杀害。厝边都虽然咧吼无咧。来往，但是嘛，感觉讲咧吼，十分的压抑呀。抒发的是伫掌中岛，吼掌中岛左右呢，这个老妇人人，遇害了后涉案，而这个翁婿呢吼，怎啊呢？坐伫遐判着判死两点钟以上，到到咧两点外的时阵，甲家己敲电话，互警方来自首。都拄啊好，新妇甲后生要等伊看到呢，是大人看到因母啊，规身骨拢中伤，倒伫呢客厅的碰椅遐，新妇赶紧报案，讲呢吼因大官甲因大家抬死啊，这后生呢赶紧去到路口吼，指引着警消前往着命案的现场。但咧，这个时阵，这个老妇人已经咧死亡啊，身上咧吼，和遐什么咧啊，铁棍啊啦，吼铁锹啦，拍甲咧吼，迄个正平的面几乎吼肉吼甲骨头拢糊呀。好，警方咧啊，暂时小组扭起着红色线粗布吼。啊，来检视着遗体，发现讲咧死者头部吼有足侪所在有伤势，那这边的面咧，会使讲咧吼已经看袂出来，啊，拍甲咧吼差不多变肉酱啊。好，这个啊，行凶吼，行凶的时阵咧吼，迄种掠狂的状态吼，法医就讲啊，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话呢，吼，就是表示讲，迄个时阵呢，吼，已经呢，吼，掠狂的状态呀啦，啊，那伊的这个爸爸吼，伊的大官，迄用带等于到警局的时阵，有关情绪无稳定，吼，情绪无稳定，现场呢，吼，所靠的都是呢一支铁棍啊，够一支铁锹。那警员呢？吼，警方调查了后，正发现讲两个吼，为什么会呢？吼，变成家庭的悲剧，就是因为这个翁不满着因太太长期对着伊的生活，大行念，大行念，吼，就是呢，生活内底无什么代志，阿妈就爱念的，就爱念的，就对啊，那念几工的，念几暝几工的，长呢？吼，行为已经失控啊！检方吼，检察官第一时间会同着法医到家现场，那专案依照着呢家暴杀人罪，送着侦办。人讲实在吼，这个阿伯啊呢吼，嘛85岁啊，吼85岁啊，87岁哦，87岁啊，你说？家己呢吼，都规身躯吼，差不多，家己呢吼，退化拢退化啦吼，该歹的歹啊，这你也等于呢吼，万一若讲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吼，这政府呢嘛是足烦恼呢，啊，无你也袂使吼，咱的法令就是爱你也等于，啊你也等于呢吼，万一若伫迄个看守所啊是呢，感觉内底发生什么代志吼，又麻烦吼，好，来另外吼，这个长照，即嘛。老老相依的，还是讲呢吼，有一挂吼，一挂呢吼，这个呢吼，亲像哥哥照顾着小弟小妹，还是呢吼，小弟小妹咧照顾着哥哥吼，有其中有一个弱势，这个也是呢吼，我们的社会吼一个很大的问题呀、啊。长照悲歌，台北文山区一名身心障碍56岁的弟弟，有着姐姐62岁，吼姐姐长期咧照顾。那两个家弟啊，你讲这是无下啦吼，这啦啊，真正有结婚的话，吼，另外这有一个家庭，遐个有一个家庭要哪照顾？那无结婚的话，吼，一个人要照顾着一个好好的人要照顾着一个破病人，
照顾一个身心障碍者，吼、哦，这唔是遐尼啊简单嘞，唔是参照咱即马咧讲，吼、哦，这个社会的尿事，吼、哦，讲的就过，讲的就过过，吼、哦，遐尼啊简单啦。包括着呢，吼、哦，迄、那个老的，吼、哦，照顾老的，这个都不是咱外人所看到的一面啦。哦，迄照顾开真正是呢，吼、哦，非常非常的辛苦。那这个呢，吼、哦，六十几岁，诶，姐姐照顾着五十六岁弟弟。日前伊个弟弟呢，吼，因有身心障碍，就医了后，从阿弟迄个路诶，吼，坐伫涂骹唔行咧，姐姐足生气诶，吼，因阿那又未行，要等伊咧坐伫涂骹，就跟咱像就迄个小孩子在赖皮一样，哦，姐姐气甲呢，吼，从阿当场啊，吼，改用站诶，台北市社会局。啊，这个家防中心接到呢，警方通报，派着社工去服务来改造安置。这个代志呢，吼、哦、是发生伫呢台北文山区。根据着民众吼、哦、看到的画面咧讲啊，吼啊，这个咧穿着色的衫裤，阿伯啊呢吼坐伫涂骹，所以呢吼56岁也不年轻啦、啊，阿哥而且呢吼这样子看起来可能较老，所以呢吼就讲一个阿伯啊，吼坐伫涂骹，边有一个妇人人呢吼底下安尼大声骂、细声叫，阿姨，等来等来，回家回家，哦，这个阿伯啊呢坐底下连动都唔动。啊、你要安怎？吼、哦，扭啊扭袂叮当，吼、哦、啊！这侪岁啊，要抱嘛无在条抱，所以呢，妇人人呢吼，气甲总爱用脚安尼个站，甚至呢吼、哦、用手吼，家己伊个头壳。不过呢吼、哦，这个阿伯啊，嘛是呢不爱避开，所以呢买啊，吼、哦，这个妇人人啊，这个姐姐总爱呢吼，家己弟弟吼兴趣配，警方调查了后，双方呢的关系就是家底下关系，因为弟弟呢有身心障碍，无法度控制着家己的行为，长期呢拢总是爱依赖着姐姐来做照顾。当刚事发的时阵，姐姐呢因为吼长期照顾长照下来，那个压力吼。哦精神也好啦，体力也好啦，吼，有形的、无形的压力瞬间的爆发，情绪失控，才会对着伊的弟弟，吼，又个站，又个巴，又个耳头。针对着呢，这个案件社会局，吼，已经有做着回应啊，家防中心呼吁，面对着家暴是零容忍，绝对。未使因为呢，吼，一时，吼，一时的情绪，那边的人看到呢，吼，也不能隐忍姑息呀，哦，这有哪些真的情绪失控呢，吼，会全都加迄个、迄个阿伯啊，迄个，迄嘛是呢，吼，一时就是长期的压力，应该讲，他有前因有。后果吼，有前因甲着后果，前因就是呢吼，长期落来压力大，后果就是安那情绪失控啊，所以呢吼，伫种歇斯底里之下，才会造成着家庭的悲剧吼。这个是另外一则的长照悲歌。来啊，这个吼高雄吼高雄三民区第四代的。维修人员坐伫车顶12点钟拢无叮当，隔工呢，互人发现的时阵呢，吼，已经吼，甲这个世界讲再见，移民去天国啊！啊，这是呢，吼，在早透早7点外发现呢，吼，有一个男子坐伫第四台，吼，第四台电视。维修的工程车内底暴毙身亡，死者呢，吼，这。42岁，一名姓罗的男子，就是呢第四代的维修人员啦。那这个昨天下午，到家附近的大楼来做着线路的维修，大约差不多4点外上车了后，去伫车顶都拢无离开呀。啊，透早呢吼，这保全呢，哎呦，啊，开这台车搁伫遮，哎、啊，那人坐伫遐拢无落来，啊，这不对呀、啊，吼、哦，已经那么久了，吼、哦，所以讲咧，赶紧通报，吼、哦，报案。根据着了解呢，涉事的男子，这是呢，前天呐、啊，吼，前天才1点2点，家己呢，吼，去到三民区，一个呢第四台维修，大概才4点外，都坐伫车顶。经过着12点钟啊，因为傍晚的4点多，到隔天的4点，透早4点，伊用发现
就查讲咧吼，因为吼啊坐在车上就这样没有呼吸，车顶无啥物咧吼打斗痕迹，所以咧吼可能就是咧迄个急心吼心因性的休克安尼来死亡诶。那这唔是第一件吼，高雄小港长啊长咧吼，伫迄个路边咧有一个人坐伫遐，拢无叮当。捌看过迄个雕像无？坐伫路边，就敢那参像雕像同款呢。昨下晡，被了民众发现，这名男子姓陈，坐伫路边的椅啊，咱有椅啊吼，坐伫遐休困。原本还叫讲伊休困，不过呢，长期间甲看，阿凯拢坐伫遐，同款一个姿势，拢动拢无叮当。啊，发现的人呢吼，甲叫，先生，先生。拢无回应咧，看个性哦，情况不对了。报案，警方咧赶到就现场甲看，伊个规身躯已经顶酷酷啊。好，这个是昨一道吼，差不多1:20左右，警方接到报案啊，去到呢吼，在路边甲看，死者身躯上无明显的外伤，嘛无呢外力来介入。根据着了解，死者就是一个姓陈的男子，63岁，是当地的居民。平常时啊，拢会伫遐吼，安尼运动啦、活动，已经坐伫椅啊，安尼顶悬休困啊。因此呢，边啊的民众发觉讲，爱坐伫遐，就久拢无叮当吼，连呢脚尿一个拢无，所以呢，感觉讲吼，有这个呢吼，蹊跷，这样去甲叫拢无叮当。那死者吼的家属，死者的家属就咧讲吼，他在生之前无啥物病史，身体呢吼。嘛无发现讲咧吼，有这个外伤啦，啊嘛无清楚为什么突然间坐伫迄个路边的椅啊，啊倒咧吼，再见姨妈死了，好啊，才真咧吼，跟我们讲，吼、跟我们讲，真的吼，迄、个无论讲咧吼热天啦、还是讲咧秋冬天，这种咧吼，心梗的人吼，有哪拢真侪，是冬天咧吼比较搁较侪啦，啊所以。平常时啊，彩珍每一天节目当中，拢会甲咱提醒，两粒输落去，唔要食一项，两项拢甲食。20味的加着磷虾油，两项加做伙食。你两项加做伙食，迄、那个效果1+1=5。无同款呢，无轻用的哦，无轻用的哦，吼，真正无同款。你食落你就知影，为什么大家拢要食两项？啊，你开一项的钱，甲开两项的钱，差别太多啦，好，身体顾好健康，买买了唔丢弃，食有效较重要。0800-77-6699，买药如未得，食药可常食。等你靠回通，做文定讲，产品上交附上，无加收任何费用哦。无论住伫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咱拢一通电话，欧尿哥啊，欧尿姐啊，甲咱健康上交门卡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来一杯瓦凉，彩珍，好刷卡来接电话哦。

0: 好，一杯瓦凉哈，蔡正阿你食安怎样诶呢？哈、哦，食咧哈，目睭金啦，头壳精光啦，哈、哦，筋骨柔哈，会当撩人，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你食安怎？食咧哈，比较较好困诶。食虾米？食咧哈，好咱的精气神好，食好咱的气血会通。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气血若无通，你食神丹拢无用。两行加做伙，敢若参像这个撮罗鸡，敢若参像这个神风官。有个人，规世人，人报啥啊就食啥，报啥就食啥。啊是安那，买个遐济，啊食遐济，吼、哦，啊拢无啥物效果。唔好嫌人个物件歹。是因为呢，吼，你迄个气血无带动，气血那无通，你食神丹拢无用。包含你咧食西药，等药拢总共款。有个人呢，吼，去看医生，哎呦，哎呦，伊这个医生呢，吼，开的药啊，就有效。有个呢，吼，愈食愈重，啊，无效就是无效，吼，无效的运功散啦，无效的运功散啦，哈。好，来，啊，要喘气，要喘路，要来呢，吼，和咱的。筋络会当流力、补软、补硬、补弹性进攻个。
1: 下骹咧，安，都出咧讲，出咧抓个一拌一拌。
2: 哦，
1: 啊，你又得个好呀呢？
0: 哦，你算咧食海王浆清汤吼，迄个气在走啊，从啊存咧咧，咱的气你会感觉讲吼会拌啊，会软安尼就对哇。
1: 吓，要急死啦！我呀讲，哎呦，啊，带动好呀！我这边我头头会惊你讲尿味，啊，再带动哪呢？
0: 该讲吼海王浆清汤吼，得调迄个精气神得喘气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1: 啊，个一辛苦从倒了，好像。就要上我咧，是今麦卖
0: 啊！吼卖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的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的海王精甲清汤的呢？
1: 啊，就是真假唔食饱，就我在阮我手架着你，啊，就食饱，啊，就你听着你当咧讲，啊，当妈要食倒一袋，就话要食迄个啥迄个。
0: 卖讲人，讲别人的安尼嘿。
1: 是啦，是要食伊的，啊，嘛是要食你的，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有食伊。哦，那买几万块，像是讲对的，我来换食伊个试看卖啊。开始我就食，我就啊个腰脊骨哦，整个靠背，今啊袂酸啊啦。
0: 我腰脊骨那咧酸偌艰苦的咧，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1: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拢食食咧有影，啊食食安尼拢会甲你改善，今啊就袂
0: 啊
1: 啦。
0: 哦，一行啊一行做调整，对唔对？
1: 系啊，啊我。
0: 大哥，你咧食海王精清汤，你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姐姐即马改变的是对部分。
3: 你讲你困哦，有哪有差啦？有阵时起来几啊遍，一阵时啊起来变数涨几啊遍，啊即马从头一遍两遍安尼尔。
0: 哦，以前你算讲有暗时啊搞尿的情形就对哇。
3: 嘿。
0: 吼，啊即马姐姐本来几啊遍，即马剩一遍两遍安尼。
3: 哎，安尼啦，啊个脚的部分啦，脚的部分个脚头有，哦，但是啊你行路安酸拢会安尼，啊即马又有迄落啦，拢会改善啦，较袂啊啦，
0: 哦，拢有改善。对只讲，你讲吼，你进前爬楼梯是安怎？
3: 哦，会疼啊。
0: 哦，爬楼梯会疼啊。即马海王精清汤食食下，咧爬有较袂疼无？
3: 会啦，拢有差啦。
0: 有差吼。
3: 爬啦。
0: 哦，差足侪吼。好啦，我讲啦，两项吼会当解决先互相足侪个问题啦，啊，袂互恁开着冤枉钱，这较重要啦。
3: 嗯嗯。
0: 哦，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互你哦。
3: 哦，感谢。
0: 好，谢谢你。你也袂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安怎？
4: 我个去，较尾唔来。四年前啊，五年前我无叫伊走来吃，而且我总无吃。啊个，我说123年十月初七，我跌倒脚断呢，我说总未行。啊未行了，听你去讲会生肉呀呐。我想啊无，我就去叫来吃看卖啊。啊，我咧吃第六组啊吼，吃我吃一组半遐，我就爬起放，爬起放了，爬起放了，下个会打呢。
0: 你算讲你跌倒了后吼，暂时啊未吃海王精，你是未爬开哦？
4: 未，会起坐。啊，坐袂掉，啊，唔过无法度人爬遐重了，脚无得人爬起，爬起就输了，爬起就输了。啊，我就讲好，我到底要搁叫来吃，安尼我吃第六组啊，我吃未到两组的时候，我就会爬起来，起去重了，啊是袂掉。
0: 哦，安尼就进步，无咧，安尼就进步足侪。你以前还袂吃，啊坐也坐袂掉，啊哥吼无法度
4: 骑，
0: 即马
4: 搁袂骑人，长重了，两脚袂无法度人活过重了。
0: 嗯，
4: 啊我吃一组。 了，我拢无讲查囝讲，我就安尼爬看麦啊。哎，过会大人过放个啦，啊无啦像安尼，我就无法度，我脚就拢揪起来，就拢袂起啊。啊，我食食的时吼，你叫第六组，哎来讲，我想要换海用精来食看麦啊呢。
0: 嘿，
4: 讲我有食呢，我已经食五组啊，伊讲。啊！你先，你看，不跟我讲，我无，我啊未食的进程，我绝对未跟你讲。我食会使，我较跟你讲。
0: 好好好。
4: 哎，唔当总讲，啊！你以后要叫侬，一定爱叫我诶。
0: 好好好，啊！你所以讲，你今仔去叫一万个，至少甲恁招埋呀，嘿嘿。嗯。哦。
4: 啊！伊就讲，你若要叫侬，一定爱叫我诶呢。我讲好了，我较叫你诶。
0: 好，好啦。
4: 哎，我今仔食都无啊。
0: 好啊，好啊。安尼秀霞姐，安尼明仔早你收一万哦，哈。好，来，秀霞姐啊，我这个阿姐。哎，那个啥，哎呦，你看这红豆嘞，吃个这好也无通阿讲，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哈、哦，三品真正会讲话，哈、哦，这不是打工嘞，吼、哦，筋骨柔和，连尿尿，哈、哦，都有那会甲咱做调整。你要看吼、哦，本来嘞，吼、哦，安尼，哦，一暝背开四五盖，这个大哥姐姐讲嘞，吼、哦，今嘛一暝从背开一盖，啊，这个筋骨柔啊。哦，这都拢唔免讲，我咧这个秀霞姐讲诶，因小妹仔拢讲，你即马变要叫你，就爱叫我诶哟。啊，三品主人咧讲话，边仔人伊就感受诶，啊，你最近吼，确实无同款呢，哈，皮肤好呢，目睭好呢，吼，精神好呢，哈，啊，体力也好呢，我诶，即马咧走路确实安尼，加足轻松哈。阮都讲呢吼，迄、那个大姐讲诶，哦，诶，喘气，安尼咧吼，一阵啊一阵，咱诶气无唔对，是一阵一阵，伊会感觉到，吼，你家己咧吼，你神经会感觉到，喘气第一名，喘气第一名，喘气真正是第一名，海用精清通，啊，若要喝汤头，三罐一千块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今天呢是我们的什么呢爸爸姐再回来吃龙虾要吃龙虾把财政交一下好今天呢这个爸爸姐安排爸爸的心声听看看一下爸爸的心声，好感人哦，就感人的呢，哈、哦，来，爸爸的心声。

0: 深夜回家，陪孩子写功课，父亲节一个人默默等待电话，最后孩子回家，全家团圆拥抱。这样的主题更容易引起各年隐层共鸣，也很适合在父亲节推出。
1: 好，你有听到把口红吗？哎呦，我很感动的一首歌哈。爸爸呢，不是超人啦。爸爸有哪有忝的时阵？爸爸不是钢铁人呢，爸爸也是有血有泪的，对不对？哈、哦、啊，今天呢，哈是咱爸爸节，咱老话多呢，哈，等于爸爸的辛苦边，哈、哦，陪他吃顿饭，哈、哦、啊，爸爸。嗯，父亲节快乐！啊，那讲呢吼，无阿多登去诶，吼，无阿多登去陪爸爸，吼、哦，那我们聊一通电话，一通啊电话，讲爸爸节快乐，好不好？啊、把握好、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珍惜身躯边每一个人哦，哇，这首歌吼、哦、写得真的太好太好了哈。哦、我听讲吼，我这人感情丰富诶吼。为啦，我等下下班了吼，我特别等来吼，甲我爸爸讲，爸爸，母，父亲节快乐，爸爸，好，爸爸节快乐哈，好，记得哦哈，咱这个线上哈，咱健康加油站哈，这些同学们，好，甲爸爸讲一下爸爸节快乐，不一定爱食龙虾啦。爸爸不是一定爱吃龙虾，表示讲啊啦，哦，你都有重视伊。其实呢，吼，老大人年纪大了，欠的，就是一种关心加关怀。伊不是爱你吼，吃爱吃龙虾，不是讲你吼，你爱摕足侪钱给伊。你就呢吼，啊加关心，啊听一点啊心声，吼、哦，安尼就足欢喜啊。一世人为这个家庭付出，你就感觉足价值啦。啊，爸爸记得哦，他不是超人哦，有那一天哦，爸爸不是钢铁人哦，他也是有血有泪的人哦。嗯，咱爱温度，好、哦、要有温度给爸爸。爸爸更加呢，吼、哦、是这个家庭经济上盖基、上盖大基的条啊，好、哦、最大的支柱啦。所以呢，吼、哦、爸爸。身体健康最重要，袂使倒咧。爸爸一旦咧吼，那倒咧，厝都倒半间啊。好、哦，少年咧拍拼，啊，即卖咧吼，食老啊带规身躯诶毛病啊，这个子女咧吼多体贴吼、哦，多体谅啊，咱家己即爸爸妈妈身体咧靠家己顾，囡仔咧吼有效无有效，拢摆一边啦。你倒咧吼食老。你就是来靠家己，靠家己的只有呢吼身体部分俩。0800-77-66-99，0800-77-66-99。来，爸爸不是呢超人，爸爸不是钢铁人，啊，咱嘛要当作呢吼，咱的骨头都顶空空哦。你要当作骨头呢吼，就是这样啊顶，其实。咱人的骨头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的坚强。咱的骨头也会随着年龄，或者是讲各种的因素来破病。等于呢，吼，咱的骨质过多流失。为什么我说骨质，我不爱讲钙质？咱的骨内底唔是单钙尔啦，还佫有骨精髓。所以呢，等于你的骨质过多来流失，你打补钙绝对无够。骨头内底。它有很多啊，哦、不止一样钙而已，所以呢，你要补一定要补干呢，吼、哦，面面俱到。骨骼，咱哪呢？啊、出现了呢，吼、哦，受伤的情形，咱现代医学讲叫做骨质受伤， 随着咧咱的寿命，咱平均寿命哈，啊，大家拢食咖喱吼，啊，九十岁啦，九十几岁啦，一百岁啦，啊，佮包括着咱的生活方式改变，咱人内外的环境嘛会改变啊，好，咱的迄个骨质流失。无搁再是少年，老大人的专利。少年人，你也看去测呢吼，你的骨质啊，哦，负的呢，负二呢，负三呢，那负二代，那唔得做好嘢，有一个富爸爸。啊，你的骨头啦开始负的，你就爱烦恼啊。嗯，地雷经内底早就看穿着骨质受伤的风险，所以呢，伫传统的中医医理药理内底，无骨质疏松这个名哈，无骨质疏松这个名、哦，但是中医对着骨头的看法，甲着药剂息息相关。肝主筋，筋络要好，咱肝嘛爱顾；骨头要好，药剂嘛爱顾。药剂一个，唔是讲啊，我食一个啊，然后过药剂也就好安尼，好食一个营养素就好安尼。咱的心是内底有神气的，迄、那个神气一定爱听开。肝主筋，药剂主骨，脾主肌肉。今仔日吼，针对着这部分，才真的吼来甲咱说明。看咧，古早的中医医理药理，地雷经内底。在讲到骨，不是钙质哦，是呢骨质哦，骨质哈、哦，怎么对待我们的骨头的一个看法？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多变如人心》。听歌，阿老师的财政做服务，要来顾身体哦，顾身体看也顾机会，电话卡。两行胜过瓶瓶罐罐，两行胜过瓶瓶罐罐，未开着冤枉钱。

好，安尼，嘿，拜二，拜二一万好哩，嘿，好，好，嘿，对对对对对，总共八关咯，哈，好，好，安尼安尼一万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买，咱得买食有效的，买食，咱得爱食有效的，对吧？你唔好咧吼，讲啊，无啦个吼，安尼食买遐买看卖之类，人讲。

0: 差一天啊，就差足济啊呢。尤其是呢，吼，咱呢差不多八九十岁，哎，真正有当下呢，吼，前一天甲后一天，迄个身体的差异，吼，差异性差很多呢。来进广告哦。咱的老乌狗，你讲哦，你对我的海王精青铜有信心是对部分啊？
1: 我开刀两骨，啊，这个刀脚哦萎缩去，怎捏拐啊？我捏十七档啊呢，嘿，啊有一个在行路吼，伫阮厝后遐，我厝后只地上一个几啊分呢，啊白一声，哦，怎不会动，含动都袂动，讲老啊老啊，较紧来咧啊，唔会袂惊啊，啊，希望拢拄消下面啊，消下点煮好，啊有个来，你是拢讲几点的？
0: 我第一天。听，下早时啊，六点到八点啦。啊，你即卖食食诶吼，有较轻松无？
1: 我吼，我就是我腰子无介好，剩四针尔。啊，就是吼，宵夜今仔食，明仔食，后日后日过来。
0: 迄食宵夜几天？
1: 啊，食上久会洗身。
0: 嘿，
1: 是啦，啊，我就是有一只介去听到你啊。
0: 嘿，
1: 哦，你看我有缘呢。
0: 啊，我甲你讲吼，海王精青铜在食，伊就豆豆啊串去，啊一条一条诶经络，一条一条诶经脉，甲你串落行。安尼吼，你就会较软软吼，啊软软，你个脚就较有力，包括着你开刀，迄、那个肌肉有消去的，嘿，在食慢慢慢慢肌肉，伊就甲你生出来。
1: 是啦，我就是食先来叫五千的，叫水仔啊，哦吼，我那短吼，说你做水电，我唔把你食迄对买的，我讲我这是食退货啊。
0: 我讲恁囝吼，有哪会使来食？这老港子拢会食。
1: 伊就十七岁啊啦。
0: 老乌狗诶，恁这规家伙啊拢会当食，看你食甲食。好哈，叫来吃，出去外口乌白白，搁愈食力。
2: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啊、你要袂食海王精青铜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食又搁是改变啥、
2: 哦？我以前无是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但是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2: 你两个卡我安尼不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目，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吃都欢喜，都敢吃哩。我安尼听到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话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2: 真正食食这海龙精啊，加这全康这冻好啊。
0: 就好。
2: 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都九十分啊。
0: 哦。
2: 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2: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2: 安尼行就痛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我嘿啊，啊个天气那里变，那里愈寒哦，啊卡就愈痛。
0: 对。
2: 啊，今麦真寒嘛。南巴比啊，
0: 天气咧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2: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的时候，有影，直接听到呢，迄有伤的吼，直接拢听到呢。
0: 好，
2: 听啊会听啊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疼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2: 哦，系啊系啊。哦，听啊就要袂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行啊都嘛唔免坐啊。
0: 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2: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各行各业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落去啊困啊困下去，我真啊。哦，食了几足好困。
0: 海王精青铜袂，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
3: 你讲我出运啦，我脚痛到袂行有无？
0: 嘿，妈妈，等下，你先甲咱你要金开，金开，你才讲一个嘴软功德安尼，好好安尼金开。
3: 海王精吼，真正袂歹，你讲我出运啦，啊，真正出运啦，啊，一哭食了啊，搁剩三百哦，等我领钱甲过来买。
0: 好，啊你啊未食进前是安怎？
3: 啊未食都未行。
0: 哦，安尼哦。
3: 对，伊我这倒完啊，卡头乌吼，迄就
0: 退化。
3: 对，啊可能完啊有骨刺的款啦，啊个脚吼，这只脚吼有迄个破坑有无吼？啊骨盖骨啊，骨盖骨啊，食迄完啊会较会收缩。
0: 哦，空嘴会收缩吼。
3: 对，较会收缩伊的迄个空嘴。
0: 嗯。
3: 食迄真正未歹。
0: 安尼吼，海洋煎甲清汤，啊你嘛。姐姐安尼有欢喜无？
3: 欢喜欢喜，
0: 欢喜欢喜哦！嘿，向伊我都甲你讲啊，吼，你咧问讲啊，这食会使无？我讲吼，这咧食吼，真正达行好。
3: 哎呀，啊，我讲食清血，
0: 嘿，
3: 啊，你就甲我讲这嘛，啊，这就真正介好，困一醒起来吼，啊，要搁困，嘛较会爱困。
0: 哦，较困会起啦，困眠方面有哪有甲你条件改善得对哇？
3: 对
0: 哦，妈妈恭喜你吼，啊，你脚脚手脚用心瞄哈。
3: 哦。
0: 阿姐好吼，私底下姐甲咱斗小报哦嘿。
3: 不要甲过来咪，请来甲我伊咧讲，啊，迄是啥物药啊？煞遐紧就好，我甲讲迄特效药。

0: 台湾海洋，
1: 海洋精一定好用的吼。产品来讲话啦，啊，海洋精甲青铜嘞吼，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就讲老欧教讲的，讲油气功能嘞吼，甚至超过利率存四十年，即袂去伤到油脂，袂去伤到咱的肝脏，袂去伤到咱的脾胃，吼，好啊，精气神。串起就可以用啊！你看妈妈这吼、有迄个啊长照的来，哎哟以前吼在行路吼是一个行嘞吼，啊今嘛来在行路哦，要赶快呐哦，脚脚手脚用性命，边个人嘞吼看会到感受会到啦。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两行线贵就瓶瓶罐罐，有好会食两粒吧。啊，较也无好诶，你食食肥青汤。啊，若要喝汤头，喝汤头三罐一千块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安尼总共6000，好的，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再见。感谢哈，咱咧专场播歌哈，啊，电工主文的电话，有完哈，刷卡彩针的做接听，然后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哈，接不到的电话，咱再重播哈，重播一次，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塞落去，两粒两粒塞落去，好，啊，来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在食到呢，吼，这两行。补卵补硬补弹性，咱都只咧甲咱讲到骨头，补充到钙质。其实呢，吼骨质内底唔是单一钙质都有够。爱哥呢，吼，和咱来气血拍回通，气过关回过闸，正好都生精造脆。骨头唔是咧看到骨头的钙质呢，你啊骨精脆会巴甜。迄囡仔吼，为什么？他的呢吼，迄、那个成长啦吼，囡仔呢，都卖讲啥啦？一旦呢吼骨头受伤，伤及筋骨100天，你哪一伤着骨头，就是爱100天，筋长一寸，延寿10年。你要看白白哦，迄骨头登去，囡仔吼得愈合就紧呢。啊，老大人是袂堪一半呢，半累呢吼。啊，就有当时安尼吼，真正爬袂开呀。所以呢，迄囡仔骨精脆，巴甜啊巴甜。啊，老的咧，老的内底就怕讲，就空心。所以呢吼，当迄个骨头要生出来的速度，就差足多呀啦。哦，这同理可证呢，可能知影这里。补充钙质绝对无够，补充钙质绝对无够。爱搁搞咱的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改听开，哈、哦，改听开。一行两粒，两行四粒，错落串起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好转反应。化灰化物啊，未通的所在，爱搞咱串了过啊，怕回通啊，迄、那个过程会产生着反应。你有老毛病、老症状。是5担10担，个有人50几担诶！你食安尼咧喘，都头啊食较疼，啊即卖呢吼，姐姐还喘了过，喘了过，喘了过。啊，有人讲，彩珍，这样反应偌久啊？不一定哦，哦，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伊呢吼，你若讲年纪较侪啊，啊，咱的筋骨都较无好诶，伊会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唔是反应一届啊就好安尼。哦，爱看个人的情形啦。啊，有的人吼、哦，参像我，啊，拢家拢无反应。哎呦，才真！啊，是啊，那人拢讲咧反应，啊，我开拢无反应啦。啊，唔得食无效，有啦，有效啦。唔是无效，还是个人的体质关系，个人体质关系。你像我咧食，我都拢吼，较拢无反应。年纪嘛有关系。我阿爸阿母啊，咧食我阿爸反应就较大，我阿母反应咧较无我爸遐尼啊大啊。但是呢吼，有反应诶也好，吼无反应诶也好，反应大也好，反应咧较细也好，拢总有啦，有效啦，有食都有惊起，有烧香都有保庇哈。08007766990800776699，今仔日呢吼是我们的爸爸节。今爸爸节呢，哈，我去吹一首，哈，这是今年度，哈，今年度，这个为着爸爸节特别特别，哈，啊，让录制的一首歌，哈，这个原创，原创呢，哈，伊就是讲呢，哈，要给爸爸节，爸爸节即天来听，佮特别有意义，哈。啊，爸爸节，这一天来听歌较有意义。其中伊的副歌内底有一声讲，爸爸哈、哦，直接哦，直接破防。伊讲来讲呢，吼，大汉了后，再者爸爸会沉默， 才知道爸爸才懂啦、啊。啊，大汉了后，你若身为人的爸爸，你就知影，爸爸是安那，有阵时拢点点唔讲话。爸爸是安那呢？吼，看起来都这么酷，吼、哦，来安排这首歌曲，歌名就是叫做《爸爸》。哦啊，这个是为了这个是今年发表的哈，阿妈是为了爸爸节量身打造的哦，大家这回来欣赏。
1: 小时候总以为爸爸撑起一个家很容易，直到长大后看见他的白发，才知道这是一天一天熬出来的。

好哦，不是妈妈很伟大而已哈、哦，爸爸也是很伟大耶，真的哈、哦，嗯，这些歌哈、哦，做开哈、哦，真的是扣人心弦呐、啊、哈，注意听伊的歌词哈、哦，喂，有嘿。情绪哈，跟他成就的海燕哈，安尼一波一波一波涌上心头哈。好，来哈，讲一下哈，这个健康的哈，讲一下健康的，健康最重要哈。来，都只在讲到呢哈，咱的迄、那个啊、中医，伊唔是咧讲吼骨质疏松，好啊，是咧吼说他的骨头内底哈，这个骨质唔是钙质哦。而是骨质哦，好来，心有志，就是咱的先天之本，主管着骨头、骨髓、喙齿、头毛，奇怪哦。对家的财政在咧讲啊，你唔要当做咱的骨头哦，是叫你要用。其实咧，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遐你要用。手若要掰成烂筋，人啊老，你看你两只脚，遐骨头硬壳壳咧。你喏，食老的时候，你就知影。哎哟，你酸痛，吼、哦，迄、那个喙齿顶壳壳呢？是安那？有的人吼，七少年、八少年，迄喙齿呢？吼、哦，倒来吼，吼、哦，迄、那个去植牙啦，喙齿落啦。那为什么人咧讲，查某人生一个囝落高机会？迄、那个钙质，钙质倒来吼，好囡啊，好小 baby。啊，妈妈呢吼，囝生生，啊，就呢吼，毛病拢来呀。尤其是呢吼，咱这呢啊，妈妈级的、阿妈级的，以前呢吼，搁再加上着胃来做了无好。以前的人啊，做胃来是啊那无糖啊食呢，做胃来爱搁去溪仔边洗衫呢，爱搁煮呢，吼、哦。以前胃来做了无好，是因为无物件食。啊，即马少年人胃来做了无好，胃来讲吼，以前古早人讲胃来就是咧调养身体。咱若生囝生生咧吼，我们的身体吼无体是放空的，所以有人讲吼，囡啊啊做囡仔身体若无好吼，啊那过过生囝了后，身体就会当用，迄是利用着胃来当中吼调整着咱的体质。啊，即马少年囡啊，胃来吼生生身体无好，是因为即马。诶，少年查某囡仔惊大哭，这嘛唔敢食，迄嘛唔敢食，哦，啊，都要甲听开呀，迄袂使讲补，就是你的体质无听开，所以呢，吼老的诶，这女性身体也无好，未来做了无好，无物件食，即卖少年的做未来。吼、哦，你若咧甲新妇做过来，你就知影，迄汤也无爱食，迄汤也无爱食，拢食食。我若白以前拢甲我骂一句话啦，啊，食食呢吼，放无晒的安尼，啊，你食迄呢吼，对身体其实呢吼，真正唔是讲无帮助，无帮助无大，对着未来人来讲啦，吼、哦、啊，这就是时代无同款啦，啊，大家要甲新妇吼做过来，你煮好食。爱个故意玩呢，吼、哦！啊，这不爱食，伊不爱食，大家做过来嘛，做甲足辛苦的，对不对？所以呢，吼、哦，你也看，先天之本伫咱的腰子，主管着骨头、骨精脆，包括着喙齿、加着头毛。为什么二十米的林下有得食？真侪人讲，哦，我迄种家呢，吼，本来拢安尼一摇一摇，吼，安尼一零一零，因为姐姐也较好安尼，啊，姐姐头毛给就袂落安尼，头毛呢，吼，给就乌眉，吼，啊，喙齿呢，吼，安尼，诶，顶间有一个嘛是安尼，讲吼，喙齿拢安尼摇，啊，然后就是安尼一年，啊，就慢一两期啊，一两期啊，安尼，吼，放假就要无喙齿，要卡电话和财政讲来，讲财政，真正呢，我感觉吼，这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够好，我说姐姐喙齿呢。在在壁壁呢，已经三年唔捌放过半气啊呢，吼、哦，恭喜哈，唔、哦、是食筋骨螺好呢，你也看骨头、喙齿、头毛拢好。在咱生命的初期，嗯，第六经咧讲啊，骨骼呢吼大细，这是大人，吼、哦，可比讲，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的人，因咧就是咧骨头较粗，哦，所以讲咧因吼拢足大长诶。啊！你参照咱就是算讲咧吼，比较比较小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咧是八国联军呐、啊，一个越南，因为这个啊、
遗传的吼，就是骨骼啊，细细细吼，哦，安尼又熟熟，所以咱骨骼的大细，这就是基因的问题，自细汉就注定，阿妈决定着你的身管。但是呢，吼，你若要和你的骨精脆的巴丁，不一定讲吼，大长的来得骨精脆的巴丁呢，对不？阿妈不是讲呢，吼，细汉的人就较无骨本呢。这是爱看你的后天，后天基本也就是有机，有机你哪家一年吼煮养，把这个神经煮养好开，骨精脆主人的巴丁，财政伫这个内底拢咧甲人讲，你的气无过关，火无过，则是要哪生骨精脆啦。所以足侪人甲我讲，财政，你的物件是到底是虾米啊？我毋捌食过物件好好的呢，食食安怎样呢？魔鬼藏在细节中啊，机关的藏在仓库内啊，无讲恁都唔知影，讲完恁了解。即阵讲呢吼，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甲你过去食物件无同款的所在。那对只咧讲，骨精脆若要巴定的话，爱咧神经足用，那神经若充足，唔是打骨头好呢啊，人咧吼，咱咧闹。咱的脑髓买巴丁，啊人就会巧，记忆力买好，才真咧讲啊。囡仔食冬青，唔是冬骨好呢，囡仔互伊食，读较好，记忆好，熬读册，啊是食对的项，因为呢二十米的，得得滋养着咱的神经，虾油、磷虾油。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两个加加做伙食，啊，佮兼顾目睭。啊，若讲咧吼，咱的骨头内底，这个骨精脆若八万，囡仔咧当前发育足好诶。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才真拢甲咱讲啊，每一个年龄层拢好食呢，拢会当食呢，袂咧袂涩呢，无影响着呢，咱其他的器官呢，无副作用呢。你那食冬青，大人食用姜，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四界啪啪行。这是嘞吼，中医黄帝内经来底咧讲诶。那现代的医学角度有三种骨头的毛病，钙质流失，好钙质流失。啊，是安那哩，一直补钙，一直补钙，一直补钙。迄钙呢吼，嚼够济啊，那算算诶，甲无差不多嘞吼，食骨啊拖拉苦去啊。啊，为虾米得食？无这个。创气的作用，无这个都只咧讲的这个问题，吼、哦，哎呦，迄、那个头毛呢，喙齿呢，吼、哦，骨髓呢，骨头内底呢，逐项拢好了，嗯，所以呢，吼、哦，啊，要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买爱买一个呢，吼、哦，第一名与众不同，无同样的，无同款，无同款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哎哟唔捌听过，我唔捌播过。讲咧吼，话较慢咧，话较慢咧，话出着咱的好人生，话出着咱的好品质。这首歌很有意思哦，哈啊，歌名就是叫做《话较慢咧》。你看现在养生，讲咧叫咱吼爱热火，爱慢火，脚步放慢一点。啊，囡仔的问题，你莫甲操烦伤过济。好、哦，拢讲无啦，我无咧操烦，其实呢，压力会影响到健康哦，哈、哦，安排这首歌叫做《我卡班》呢。

0: 这意思就是讲哈，叫咱呐哈啊，这个性地放较好诶，哈、哦、步调不要那么的快哈、哦，啊，你也当挖出着我们人生的好品质。加着呢哈，你得购买产品，你来顾身体嘛，同款啦，唔好赶紧，唔好急。吼，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你唔要听人讲吼，我咧食速度遐紧，啊，你就要对咧行哦。因为咧吼，北京无花，迄、那个先天的条件无同款，后天你如何对待着你的身体，那个步骤步调，十不啦十年来，迄无同款，产生的结论无同款，种的因无同款，滴的果自然就无同。好，来啊！无论讲咧吼，心胸啦、骨镜头啦，无论讲咧吼，咱咧这个精气神方面啦，拢综合吼，真的吃越久越健康，吃越久你会越骄傲，未开着冤枉钱进功德。
1: 诶、欸，迄、那个讲做这个耳边这個、这個、这鬓、個、边这個、啦，嗯，诶、欸，安尼起一粒一粒哦，嗯，诶、欸，安都无去啊咧。
0: 不怪你拄只讲，哎、欸，海王健全通真正神奇。
1: 想要来去看破皮皮肤科，嘿，无去咧，嘿，无去就做还好呀咧。啊，食食吼，啊，精神真好，下昼时也袂爱困，
0: 精气神赞。
1: 啊，目睭吼，嘛安尼敢那加足清的了。
0: 哦，目睭吼，哎、哦，得看物件加足清，较袂压压杂杂安尼啦。
1: 嘿，无我本来是安尼一直流眼吼，系，啊，目睭雾雾，我有看眼科啦，啊，眼科甲讲要白内障啦吼，要开刀啦，我阿未开刀啦，因为开刀哦，啊我就是。想讲好啊，阿达点点啊，甲你听，阿、啊、你讲啊，着食啊，你好，食身体好啦，甲你买倒来食。啊，我等即马食，安尼嘛食几下礼拜啊，你有差哦。嘿，
0: 对啊，吼、嗯，不、哦、我讲啊，海王精全通绝对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是反应有诶速度较紧，有诶人较慢安尼尔啦。
1: 哦，嘿，嗯、啊我反应个嘛，
0: 你有哪算足紧啊呢？
1: 感觉肩甲头啦，又再骨会酸酸啦，啊，敢那两工啊就过去啊咧。
0: 嘿，喘气过，喘啊过。吼，气那贵贵那通得好啊！
1: 哎呀，这看了这会知啦。
0: 好，啊，感谢你哦，哈。
2: 我食这清汤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嘿，啊，过来，我的骨头吼，安尼酸揪疼，差不多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了。哦，我听个你那骨头呢，可能囡仔细汉有骨折着啊。好，我怎牙起来？听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啊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揪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动手术，嗯，我那牙起来酸酒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呀。哦，我真好，以后人家足轻松的，所以哦，我真我那食不完啊，我就是你那个啥物时阵买啊？
0: 办年会，
2: 哎，对，办年会时阵买，啊、嗯哦，我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啊。
0: 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啊，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
2: 咱人爱对家己较好，就是啦。
0: 对啦，对啦。嘿，傅俊，我咧讲吼，海王精全通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2: 嗯，我那食足济物件啦，啊，食食咧，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伊咧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较好，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2: 对啊。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赚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2: 对啦，
0: 诶，这真正这两支咧回馈呢。
2: 大行赚咧，你啊。
0: 我大行赚吼，啊，讲我。
3: 就是那个血压哈，嗯，即马拢伫低较悬，然后100到142，现在拢会伫遮，所以比进前更加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遮进前是安怎？
3: 低血压，
0: 哎、欸，啊，即马海王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即马回到偌济啊？
3: 110到142加，啊，迄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海王精全通吼，有人讲啊，我低血压呢，啊，敢未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管，啊，伤寡 悬的，甲咱幼鸡安尼
3: 吼。对对，还有个一个鸡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吼、哦，嘛无像较早讲爱地薄啊啥会，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刚才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哦，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哦，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通吼、哦，啊个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嗯，像你再较惊寒吼，啊个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候，你就先寒吼，脚手冰冷，迄、那个气都走袂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养在遮的吼，气百会足，精气神好，
3: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
3: 啊、
0: 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价开有迄个价单，我问你哈，金龙大哥，像你即落精神啦吼，你过去捌去买着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好，甲别人的安尼就对话啦哈。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甲你过去吃的无同款，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哈。
3: 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哈，无开油啊，拢只，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了。
3: 好，谢谢，
0: 感谢、啊欸，谢谢，感谢着咱这班的同学，避开做嘴暖功德，有好好的产品。爱避开大家讲，唔是可能吼才增一个力，一支嘴绝对无够。产品会救人呢，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呢。吼、哦，你也看，哎，自做囡啊去药牛达到个只嘛，伊咧食伊就会甲你喘气呢。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包括着呢吼、哦、有高血压，吼、哦、啊低血压啊低血糖。高血糖的人在吃相向调节作用，相向调节作用，精气神好哦。在吃才真，我以前拢买足济啊，食足济啊，无亲像吼，还用精清通安尼呢，无唔对啊。咱都只讲的吼，安尼咱的内脏、心肝、脾、脾肾，一关啊，一关，一关，一关，一关，甲咱做着调整，一关一关吼，将着体内的风寒湿邪气憋出着体外，自然通透通吼。通通通哈，什么通通可以，什么什么都可以通。来，海用精清通，阿伯咱来喝汤头哦。三罐一千块，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对啊，哦，啊，你这足久啊，算老毛病啦，哈。好，好，会使，会使啊，会使啊，哈，食串起足好用啊，诶、欸，对对对，像拄则讲的迄、那個，好，安尼我讲你电话起来唔要挂，啊，我刷卡甲你抄你的住址哦，哈，电话起来一个唔要挂，等我哦。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啊，咱这呢，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爱记得哦，吃好到小报到公告。啊，上山跟咱做嘴暖供电，不能吃好，有先过就吃三年的青菜青菜啊，避开咧做一俩嘴暖供电，做好供电，除了子孙吃了老好温哈。后来你看，安尼做一个嘴暖供电，都有咧新同学听到，哎呦，这老毛病老竞争咧，过去要做这安尼，吃做这安尼，糟蹋足久安尼，努力足久安尼，哎，给咱进来，卡着电话来，好。恭喜你，今天好，给咱去开始就要出文本节目哦。好，阁继续来甲咱讲啊，吹着冷气，也是讲咧吼，秋冬天寒流哪一个来？呜，骨头咧吼，安尼酸疼咧，吼酸干咧吼，安尼一个手一个脚，吼唔知要夹你倒去，啊疼疼疼疼疼疼疼，疼到敢那亲像鸡仔咧剁肉同款。气血无通的，身体气血两虚的，精气神不足的，老大人，古年症，长期咧食着西药，吼、哦，食慢清的人食西药，拢比较呢吼、哦、较有副作用，身体呢吼、哦、就会比较较虚啦。好，女性朋友，因为女性朋友体质甲着呢男性无同款，所以呢吼、哦，一旦有阵时咧吹着冷气。透着冷风，嘿，这身体呢，吼，伊就安尼糟蹋呢，有无？有种情形哈？肝主筋，尤其主骨、脾主肌肉，唔是补充钙质，唔是食着高蛋白，唔是咧食这个高油脂，安尼伊就会呢，爱呢吼，添神经，啊，够神水，啊，肝火一定爱充足，长好肌肉，迄、那个腱子肉一定爱生出来。BV 就是咧长肌肉的，啊骨头咧，吼、哦、神经哪足骨头的用，就会有骨精脆巴丁。啊筋咧，筋哪要有弹性，筋络哪要好，肝火一定爱充足。二十米的内底 ，MSM 机型加管两倍，弄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羊胶、顶头内经骨肉机型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好能调整，叫五级甘蔗全叫五折高级贵级玉桂，总共二十米。拍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唔是一般科技食品厂，原料叫叫的，叫叫的，吼、哦，啊，都袂好啉，哎，整体呢，吼、哦，胶囊内底袂好啉哦。二十米的这是呢，经由着 GMP 药厂控制，用着制药的标准高规格，这样要严谨的规格在做，包括着呢磷虾油、磷虾油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不是呢吼，规桶油像咧汽油桶叫入来，则搁伫台湾吼落去拍捏啊，这拢总是美国原料进口，顶级上盖管的最高端的磷虾油吼，唔要看到磷虾油，都是以为拢同款哦，同款无同师傅啊，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在食，咱人哦，中医黄帝内经咧讲诶，咱人会五体。吼、哦，五体投地有无？拜拜吼、哦，是安那？迄迄落印度遐讲五体投地，也是你这个人做甲好，我会信任的。你这个人咧吼、哦，真正好，我来佩服。讲哦，我佩服你吼、哦，佩服甲五体投地。伫中医的黄帝内经内底的五体，就是呢皮、脉、肉、筋加着骨。所以吼、哦，你唔免怀疑，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大大只只哦，我这个皮肤加足水哦，嘿，哦，我即马呢吼，迄、哦那个精气神足好哦，这甲血脉有关系，啊，肌少症长回来了，哦，这甲着肉有关系，我呢吼筋络哦，即马吼筋骨络较袂是疼呢，吼、哦，啊骨啦、啊，吼、哦、骨呢吼，哦，即马呢继续用诶。所以呢，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在吃，就是咱中医黄帝内经内底，咱的五体，吼、哦、五体
哦，啊，五官就是呢鼻啊、目睭啊、哦、嘴啊、耳啊，哦，这叫做五官嘛。啊，那五体就是皮、脉、肉、筋、骨在吃，吃咱的吼、哦、五体。骨头上盖深，对吧？顶冠四层，看到呢吼，咱的骨头，骨头上盖深嘛。啊，看到啥？看到呢吼，咱的迄个筋啊。吼、哦，过来就是呢吼，咱的脉啊，吼、哦、来就是肉，啊肉来顶管的皮，所以呢骨头上盖深，这就是呢吼，咱中医一律有你咧讲的五体，得食济啦，得食济啦，安尼有深无？吼、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安排歌曲。好，这是王世贤的歌声。只要你回头听歌，啊，那需要的财政做服务，要做稳定讲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来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好，谢谢进攻哥哦。你说你海王精情通哦，吃了安怎好啊？
1: 爸，你说那多好，你知道吗？我还在走路，那走那楼梯都爬不起来，还走到那脚足痛。哎，现在哦，吃下去哦，那脚嘛会当像师傅安尼拗翘呢。哦，像人咧前人咧坐船，安尼咧多好用咧。
0: 是呢，吼，奇力对不对？
2: 对对。
0: 海王精情通哦，你咧吃对部分的呀。
2: 哦，膝盖还有那个腰骨，
0: 哦，还没吃之前吃怎样啊？现在吃的是怎么样？
2: 哦，他没有吃的时候都弯不下去，哦，很痛。然后手，我的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都是刺麻麻的，现在已经好七分了。
0: 哦，是哦，你是身体上，
3: 我算这是慢性病啦，肺络循环较不好啦。哎，哦，呀，我都改叫一早来吃。
0: 哎，姐姐，你迄个精气神有较好吧？
3: 是目睭有较好，有啦，哦，有啦，拢有差，
0: 拢有差哈，哦。我讲哦，海王精情通吼，伊都全面性诶，啊，也去甲你顺。给你调安尼，像那人体导航机，大姐，你讲你的肩胛那是安怎呀？
4: 就眼睛合袂啦，啊眼塌开啦，眼塌开啊，头筋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药啊，食无好啊，啊无好啊，食你个，个微微转过来，你转甲吼，安尼啊，心情有够歹，才安转安尼，啊拢好呢。
0: 啊，今晚反应过好啊呢？
4: 好呀。
0: 无啦，你咧转甲足艰苦，你有后壁甲我偷骂无？
4: 没，我没骂你，有讲会反应。
0: 那你阿花姐哈，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吼，食甲安怎样啊？
5: 吃骨开也管。
0: 你阿未食正经是安怎？
5: 贵行边啊，我食三四箱药啦，过年家己买四五箱来。哦，食了都病，啊，脚骨吼，迄脚腿吼，一暗片三遍，咱丢丢断，
0: 丢丢
5: 嘛嘛无咯。啊，痔疮嘛，大痔嘛无，较袂放血咯。啊，个那啥，巴肚吼，个白起来咯，无直接巴肚吼，啊，两点钟我才白起来。
0: 啊。
5: 哦，平常我跋倒啦，共挂衫下咯，啊，我动都袂要紧。伊敢那背个锁匙吼，啊，差点个锁匙开几路，尔都倒去过等伊啦。
0: 哎呦，
5: 手术开30几万，啊，我就是讲要挂。
6: 我那吼煮什么汤头的物件吼，还是炒米粉咯，什么我拢会甲掺一。
0: 啊，足好食吼！
6: 哎，对。
0: 哦，真正。迄个咱过去吼，阿祖啊、阿妈、阿母啊，甲咱南的迄个盐味素，食开口感拢无
6: 同款。无同。哎，
0: 真的。
6: 那个好吃。
0: 好吃哈。
6: 我食滴要完啦。
0: 哦，好，家家户户拢甲款一撮好汤头回来哈。
6: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迄个春节，你讲好汤头好食，你是煮虾米货？
7: 掺好菜啊，掺菇类的，掺两粒啊，丸啊，安尼尔。
0: 哦，安尼啊，有迄个汤头好食无？
7: 好汤头，甲掺一下，安尼就真好食了。
0: 啊，你讲阿孙呢？有乐哦？哎
7: 呀，我讲我有糖分哦，安尼去掺食无？
0: 我讲有糖分的人更加吼爱食好汤头呢。
7: 安尼哦，
0: 迄较养生呢。
7: 没有。
0: 对。
7: 无我咧食，我拢家己煮吼，家己另外煮，我都唔敢掺米沙粉。
0: 我讲男仔足健康，足健康，嘿，伊内底吼有复合式酵素，啊，佮有清糖蛋白，伫食对恁吼糖尿病人真好哦，慢性疾病人伫食拢足好哦。好，来哈，咱兜个火汤头，火汤头，白红豆天然发酵38浓缩，取代掉呢糟蹋化学的盐味素，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啊，那筋骨路的吼，啊，咱要听精气神，要喘气喘路的，还用正加着好汤头哦。以上广告，再见。
8: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先讲爸爸节快乐哈，爸爸节今仔日呢哦，哎呦，都唔是咱咧讲，啊，这爸爸节甲妈妈节佫真正有差吼，嘿呢，即个啊，伊阵啊，妈妈节想无包康乃馨，哦，大家康乃馨有无？嘿，啊，爸爸节，其实爸爸节无一个代表的花啦，你像妈妈节、母亲节都康乃馨嘛吼，真阳啊花，哦，真阳啊花。啊，那爸爸节的代表会啥物？石斛兰，石斛兰我规乖吼，规派足水哦，规派。啊，伊花语吼，这嘛是袂歹吼，爸爸节。哎啊，这个真正讲的那个伊阵俩爸爸节甲妈妈节哦，咱得个一片在咧流传，恁大家应该然后咧耍手机有看到吼。因为爸爸妈妈节食龙虾。哎、欸，啊那爸爸节剩我一个，走我无半个，剩我一个。哦，爸爸节哦，这个爸爸节哦，啊，咱都应景嘛，咱爱讲者吼来。这个爸爸节搞，其实嘛，足侪人有准备大餐，哦，啊礼物。我讲啊，有那大餐礼，你像我这变巧啊，我应该哦，看天顶的衫，看暗井的衫哦，拢会摆买足欢喜哦。我那大细呢，我也随拣来啊，暗井这么穿几号？鞋啊穿几号？啊，天顶的衫穿几号？吼、哦，哎呀，即马唔免啦，你着钱互因倒啊！讲你伫你去买衫买啦，看喜欢，你甲我讲，我着互你，我回我随回互你，安尼得哦，啊大把做欢喜，现金足好用啦。有当你买的物件无一定伊爱啦，无下输啊，无下用啦。啊，那现金上该赞，吼、哦，现金伊随在去买欢喜。对不对？所以我即马就是拢啊，除讲我在内买像，按讲伊老母顶礼拜，吼顶礼拜我拄好同阿伫厝，啊我讲无惊，我在菜市啊讲好，我是我要去讲，哟妈妈我别去讲要去行，啊佫在按讲的，哦就去菜市啊老老的，啊伊就都看菜市啊，迄当我应该我甲按讲买衫伫当，买当买囡仔衫较水，较怕啦吼，较怕型，安尼啦吼，啊这样就看遐几年遐几年安尼。哦，你哎呦，伊无得总欢喜啊！就你爱伊买喜欢，有当咱吼，咱看喜欢吼，喜欢阿母啊，较好看喜欢无同款，嘿，咱根本就无同款啦吼，好来。所以呐，内行的包钱啊，得过年过节同款，大节拢是同款，你包钱得啊，吼、哦。诶，我啊，但是嘛是有人去准备大餐，吼、哦、啊礼物，吼、哦、啊买金鲜花，吼、哦、来送花较少吧。哦，你啊，母亲节要真用啊，花较有吼。啊，你啊，爸爸节送花较少吧？哦，那就较少吼。哦，啊，其中哦，哦，被誉为父亲节之花的石斛兰，系啊，有个人会买，有人知影哎，父亲节是送石斛兰哦。哦，安尼，哦啊，有个人嘛是第一摆买嘛吼，唔嘛讲唔知讲石斛兰伊个象征的意义，哦，甚至还名念着嘛，石斛兰。石斛兰的这花语吼，诶由来，哦，伊一个较正确的读音啦吼，来，伊叫做迄落，伊叫做代表父爱的花，石斛兰，哦，伊的花语，叫做代表父爱的花，哦，个石斛兰安尼，哦，啊，这个石为啥物父亲节吼爱上石斛兰？石斛兰，你敢知影？你那咧大开做人家钓鱼球啊，无钓鱼边多，伊规排落来无吼，规排。阮公司嘛，阮公司要来地下道，要来地下室落来头前遐就种几丛啊。诶，石斛兰。哎，有人种个树好，种几盆，够水水吼。啊，就种两家两阿婆无，两阿婆去了搬去哦。啊，要讲，佮伊扎撩腿去要种迄石斛兰，啊，伊是叫我是，啊，石斛兰大多数是粉阿色吼。哎，叫我写迄个石斛兰。石斛兰哦，并非传统印象当中父亲节花卉啦。啊，但是因为伊生长方式较特殊啊，啊，伊成熟的这植株啊吼，会持续提供了营养成分和新的叶、不新叶的叶。好，即使伊家己逐渐老化，伊赶快默默吼孕育下一代。所以，因此它被赋为吼无私的奉献、守护家庭的象征。哦，也因此有了父亲节之花的美称的石斛兰。哦，啊，那相较母亲节康乃馨哦，代表母爱，因为石斛兰哈，伊就更加常被用来代表对
父亲的感谢啊敬爱，吼啊个祝福安尼。啊，这几年来变成花店吼，咧卖花，诶，父亲节吼热销，诶一堆花啦吼，那石斛兰安尼，哎呀咧，嗯，石斛兰。啊，这个呀、啊，有的来讲，哎、欸，父亲节送啥物较好？我讲诶。现金上好啊！啊，你若会付送送，啊，若袂付送，卡一个电话祝福，安尼嘛是好，吼、哦，安尼嘛是咧过节父亲节，对不对？嘿，啊，那这我感觉足无意思诶。洪太刚，恁的恁家洪太刚到啊？他阴嘛袂吧吼？啊，北部阳明山有咧透风啊吼，透风，阳明山较冷咧吼，现在看记者穿袖啊，遐较冷咧透风啊。洪太还袂来诶。啊！盐水就起好变好无？我说阿伯报洪太，你来给你买菜就是。盐水一大斤哦，起300块，嗯，370啦。啊，高丽菜一只破百，你也看吼，嘿，阿伯拢啊买了就先好变啊。我即卖吼，那听到讲即个洪太来，紧来买。诶，早新闻走尾顶，咧走讲盐水起讲有够咸的，洪太敢有来？啊，无恁即马是咩？你即马是起啥货啊？是咪？阿咪讲有来啊？啊，你都有饮水过啊？你收无？你敢来起？啊，无啊！洪太听到洪太现在风声俩都起啊！等下洪太较接近吼，即、這个菜价都无平静啊啦！即、這个根茎类吼，会介绍较平稳。啊，但啊，叶啊类的叶啊菜吼，都起啊足明显的，尤其是这盐水，原本一大斤100块，即马起3倍，一大斤变300块。还以为小吃店哦，业者吼吃不消，哇，差遮济。但是你做侪物件无盐水就无好食，兼即味盐水味就差济啊，对不对吼？嘿啊，唔管是肉丸啦、蚵仔面线吼，啊，拢会淋一撮肉嘛。哦，啊，真个话几百嘛，啊，但是南面啊嘞，即马袂当吼，即盐水哦，水在你啊，你硬安尼吼，因为盐水即马新价无同款啊，翻几啊倍啊，小吃店的吼，下早去买菜先，都翻倍啊嘞，迄我感觉这是够咸的，这真有咸，啊，无入来啊，啊，袂入来嘞，啊，恁落咧起哦变啊，啊，恁即铺盐水也毋是因为风灾水灾。会种的啊，对不对？嘿啊，有啦，真正面是洪灾吗？啊，这洪灾来，迄个洪灾正走，怎么正种起来吼？正种起来。啊，恁本来啊，长一斤100，一大斤100，啊，今风今去过两工尔，你扛起变300块，啊，这哪有意思？这无意思嘛，对不对哦？那起这咱坦白讲，这真正伤过咸，你这一点仔意思都无。啊，盐水用量比较大吼，而且人有用到这生理蛋，伊就感觉有做很有感啊。昨下今日差侪啊，对不对？原本一大斤100，啊，这气候佮加上风台接近的原因，啊，一大斤就爱300，啊，都但是安尼介绍，这种盐水的人讲啊，拄啊好尔啦，吼、哦，拄啊好尔，气动哦吼，分林气动，这种盐水的就讲哦。盐水的价格最近是如何哦？记者来甲问，袂歹啊！啊，因为收成的量哦，实在伤过少啊吼，哦量少啦吼，因为量少市场需要较侪，啊，所以供不应求，安尼价格都悬哦。啊，讲物件若少吼，无好讲，气候的关系啦吼。这热吼，菜歹讲，会冷你啊，吼冷你吼，吼。哎，辣椒嘛起价，一大斤200。啊，唔是加盐水起尔，辣椒嘛明显起，明显。啊，台湾的辣椒吼都是新鲜嘛吼，啊一大斤200，啊一粒差不多3大斤的高丽菜吼，即马嘛爱100安尼吼。即个婆婆妈妈去菜价一抓，荷包大师写，嘿呀，以前当咧大熟生一粒做大粒的啊，70-80块，嗯，50-60块吼，50块，哎50块吼。啊，即马洪灾千万吼。不要来搅局，哎呀、啊，一只高丽菜啊上百吼，风台都还未到的，啊菜都无平静啊，你看看这，哦，就像讲啊，都进前迄个扫街啊，啊进前迄扫街都还未种话，都搁来啊热啦，有影热吼，即个啊热吼，热歹种，
袂活吼，歹歹情袂活安尼。哎呀、啊，好啦，啊，都父亲节，啊，父亲恁讲恁恁请假是有劳个咧，有劳个咧哦，吼、哦。他每个月都要找做一种父亲节歌，啊是要报对一首靠圣父亲节歌，吼、哦，好男儿嘛是，哦啊陈百潭有一首我是好男儿，我叫父亲节才播的吼，啊好男儿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一条，这嘛是好男儿吼，啊我来听这首歌好啊哈，父亲节快乐哦嘿。

0: 哦，德国一级比，爱国勇敢。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我足勇敢啦。
1: 对啊。啊，
0: 那足好哩。我
1: 八十几岁啊呢。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1: 冇，你加波。
0: 啊呢，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1: 八十二啊呢。
0: 八十二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过啊着。学历往后咧顾啊
1: ，Q 站食几年汤天
0: 诶！哦，这部 Q 站真正心中最有力。
1: 对，吼、
0: 哦。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站。
1: 我食 Q 站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影啦。
1: 对啊，你饲就知影。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1: 哎、欸，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咱八站 Q 面。
1: 哎、
0: 哦，
1: 我食无得过买，食无得过买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波人哪会遮顾身体啦？
1: 啊。
0: 你啊，你十波人哪会向遮顾身体啦？
1: 哦，不过身体袂开晒。
0: 哦，勇敢靠价值啦。
1: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呢。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印你。
1: 哟、啊，
0: 印你啦。
1: 哦，好啦。
0: 哦，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1: 好啦，好啦，
0: 拜拜，拜拜。好啦，大家吼啊，嚼安尼吼，讲话遮大声，安尼淡定有力哦，哎，有人生才有意义。这个讲一届啦，
1: 系啊，
0: 系啦，
1: 讲叫咩先食，
0: 叫咩先食，啊来咧，
1: 系啊，来了啊，经营啦，
0: 哦，经营啦，
1: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1: 哎了啊，雪莉旺啦，
0: 雪莉旺啦吼，
1: 啊个哎了，
0: 林国晶啊，
1: 林国晶拢大拉的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1: 即马行路食袂起用走的啊，
0: 好搞搞。谢谢你，
1: 食落会飞啊，食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足欢喜的吼。
1: 诶，拢恁家食好药。
0: 谢谢你，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哦，谢谢大哥哈。
2: 大哥，我解讲啦。
0: 诶，哦，你以前讲你要到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2: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2: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的啦？
2: 都拢，遐拢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咧问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2: 食啦，我拢甲无跟介意。中华鸡，你我介好，我拢而家吃呢。
0: 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吃，佫咧行，你看偌早要九十岁啊呢？
2: 有我九十九啊咧。
0: 哦，九十九，哦，也足厉害哦。
2: 之前我咧行遐，嘛拢歹势，哪有事？
0: 有较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好啦。你有继续养鸡无啦？
2: 有啊，还是吃了啊。
0: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2: 有啊，好，我也无去吃遐哦。我叫桥多啊，伫后壁甲弄一下哦，伊带了八个月呢。
0: 安尼嘞哦。
2: 阿爸阿手拢袂记啊嘞，阿即摆甲带我，讲我拢做面卵泡咧，我食吼，就是过一饲鸡，过去饲两，买甲两个月啊嘞。
0: 等下过去饲鸡啊，过赚两个月钱啊。好，阿你为难。哎，真正家在啊，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搁啉红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昨晚早囝去家己买咧哦。
2: 对，我两个早囝食买两桌。
0: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足欢喜啦。
2: 过去赚两个外汇，
0: 一工九百咧呢。
2: 哟。
0: 啊，偌到买海去两鸡条，安尼我会卡面哦。
2: 哎呀，
0: 搞真正人袂勇敢，啊！你按安慰啊，七十八，只七十八岁，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欠的，啊，搁有法度，对不对？
2: 对啊，啥对老仔辈，老君当的呢？
0: 老君当的哦。
2: 哎，
0: 哦，好个仔。
2: 我半个月耶，搁阮孙阿去打过咯，搁搞在阮孙阿泡咧话啉咧。
0: 哦，有够好。
2: 做地咧啉。
0: 哦，做地啉啊，安尼回我足紧的吼。
2: 有咧，哦，我咧早间个挂，我咧孙阿讲，你叫阿爷泡地啊泡。
0: 我
2: 阿公
0: 你嘛，
2: 我阿公
0: 阿用镜啊。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 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有八十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十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以上广告。啊，咱这活动搁了半个月，咱就完满做十只啊！嘿，这一年一届吧，无？啊，那唔知要对关哦，卡电话。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还有这款口气，哦，咱来0800335599，这款电话二十四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吼，谢谢大家。哦，咱的今日有帮乒乓球，啊，咱这活动搁剩半个月，咱就完满做杂志，一年拢在等这届。哦，啊，那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非常欢迎你。哦，咱希望你即摆开始接触咱的产品，新的开始健康减重行。啊，嘛希望大家食了好哦，爱甲大家做分享哦嘿，爱甲做分享，互更加侪人知影，互更加侪人勇行。哦，祝福大家嘿，咱来听歌，听我是好男儿。

今日若莫讲较北部吼，家人送着风台尾吼，啊无咱这边天气也做好吼，像今日王景啊，王景的渔火节吼，3000个人伫遐烘鹅啊，嘿，8月8号吼，帮爸爸吼啊补精气啊吼，好，食鹅啊了，恁阿母啊伊嘛都笑呵呵啊吼，嘿哦，安尼嘛是好生啊，那么这个爸爸节，啊这个要安讲吼，这个。长我长个爷87岁，牙乖啊，公司用无许无，系啊，伊讲袂堪要长期细细念啦。其实我惊伊小个有阵可能有迄落，你要失地症，要失地症，渐渐性地变作歹，要定伊无甲念啊，伊家己后壁想个，想伊家念啊，对不对吼？系啊，伊讲袂堪要长期爱细细念哦，怎话话甲某讲个死呢？有可能要失地症啊，这嘛是有可能。哦，安尼阿爸有人想要个嫁人呢，甲阮这边阿讲啊，这你无拄着，你都唔知无嫁过翁个人，伊要嫁人，哦啊有嫁人个人都足想讲，都哦讲恋爱，哦是爱情是啥啥物诶坟墓啊，哦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啦吼，啊有人要爬落去坟墓，有人要对坟墓爬落起来啊，有啊，哦，这同这是长个平等。这八十七岁这话，讲袂堪要莫长期细细念细细念，咱讲念小卡医疗啦，规工都念小卡医疗吼，无定两个人住失地，我要还底是第五一个八十七，一个八十五，对啊，啊伊嘛唔知个细细念，伊可能就是伫咧要失地吼，啊人个性变啊，一个本来做店的人，做书本的人，做书本的人会变做暴躁个安尼，啊会性格变做歹啊，啊变做杂念的啊，安尼啊。是对吧？啊，两阿公婆你也看这，伊摕迄个铁棍啊，甲某娃娃公司呢，要收，啊，公司了是毋是敲电话报警？对不对？系啊。啊，伊讲袂堪伊规工咧，实实念咧，甲念安尼啦。啊，但是咧，今日这新闻了吼，这两母仔囝吼，这两母仔囝吼，老母甲查某囝，因两个有开8间个连锁店个超商哦。我这两母囝算日子好过哦，吼！因两个拢要嫁人，伊希望要嫁什么？嫁白仔囝。这个老爸嘛无某啊，这个囝也未娶，啊，因两个想要嫁过。啊，这种的哦，讲安尼是安尼，可能较无好嫁安尼啦。这一对伫北部打拼吼，拥有8间连锁超商的成功哦，的母仔囝哦，母女档。因两个去婚友社中心去登记，想要找找幸福。哦啊，但因某仔囝伊所讲到一个共款吼，伊讲要嫁吼共一对爸仔囝的心愿。和这个经营丰富、这个、美满服务中心的主任行一条，伊讲哦，这个、成功率相当的困难哦，系哦，讲要嫁共爸仔囝。啊！伊就想讲，因两个拍拼吼，诶，创业诶，这个历程啊，这个做老母迄当时哦，甲因翁家伫路边哦，开路边摊啊，开始拍拼，好不容易拼到第8间分店诶规模啊，可惜翁婿我伫3年前脑血管诶疾病，怎死去？迄张小文无做迄、那个迄、那个胖师傅啊，胖啥物迄个？迄、那个无伫网络诶无，吼、哦，迄、那个有97万诶粉丝诶，哦，伊前后人删伤侪啊，叫伊三工前过直播咧，三工就死啊，人哦拢毋通熬夜，熬夜是催命锁，熬夜啊，啊，因为伊做直播起来吼，伊、哦、一年做几亿诶咧，吼，赚盈利几亿诶吼，啊，所以生意啊，一工直播足久诶啊。后摆17点钟啊，惊死！一工24小时呢，伊直播17点钟呢。我、哎、胖大叔啊，胖啥物？迄个无，迄个鬼用去啊！哎，我错一条。哎，有当会录伊咧煮物件，会教人煮物件。啊，以前啊，佫较好看，讲啊，像咱人袂当，你无咧减肥，无关无影瘦呢。你像沈玉玲，伊血癌，伊就是无代无就瘦呢。伊佫当作伊食169瘦呢。伊讲有诶，吴宗宪讲烂，讲甲烂。伊讲你哪变较瘦啦？伊讲啊，我着食169瘦。吴宗宪讲唔对，你爱去检查身体。
人不可能三日前的皮包骨尔，嘿呀，啊，即马即个嘛是啊，即个嘛是皮包骨，散啊，规人拢散了了笑呀呢，那变老，嘿，人啊散呀，有歹人啊散变作老的，迄个唔对，迄个两个拍拼，结果好不容易拼到有八间分店的规模呢，三当前，脑血管的一边死去，无命无人，上该上即个血管啊。哦，啊！因老母勇敢，怎啊担起着这事业的担当？当时嘛，叮咛着伊查某囝吼，爱守护好爸爸所留落来这心血。啊，如今查某囝也八岁啊，吼，嘛展现着这个足成熟的啊，捌代志的态度。吼，啊，一路拢陪伴伫妈妈身躯边安尼啦。哦，啊，伫个吼，亲朋好友吼，会鼓励之下，因两母囝吼开始思考要迎接新的感情。安息三冬啊，吼、哦，安息三冬啊，吼、哦，要找新的感情，但是因为心里哦始终放不下过用起翁婿甲老爸，所以因此因两个哦，咧想讲啊，无咱拢嫁同一个要不要嫁好啊？卖嫁无要紧，老母无嫁要紧，早嫁嫁落啦，老母卖嫁要紧，吼、哦，吼、哦、啊，所以因希望透过安尼特别的安排，后摆过父亲节就当延续哦圆满的家庭的温馨啦。啊！因这两母仔囝就讲哦，无看重对方的金钱的条件啦，哦，只要求真诚个踏实啦，哦，啊无不良的嗜好啦，哦，个啊个加码吼、哦，要包办就业机会啦，啊承诺吼、哦，那是有爸仔囝直接吼、哦，会当入来因家己的超商上班安尼啦，哦，讲翁若死换新衫，某若死换饭卡无有哦。啊，这个洪良啊，吼，伊讲哦，这高难度的，这两母仔囝高难度的啊。面对这个历史上哦难度破表的任务，拥有42年哦，咧共扛红线的洪良啊，吼，这婚姻介绍所的经验，伊讲哦，这实在足歹挑战的啦。伊解释，用啊，这个、做老母的吼，伊所嫁的类型，无代表后生就适合查某囝啊。啊，硬要打包配，哦，啊，对，足容易，这很容易卡关呐、啊。啊，所以这个红娘啊，吼、哦，这个媒人啊，伊建议母仔囝吼，啊，心肝放互开啦，吼、哦，不妨调整方向，换变找同关系的，啊，无带较近的对象，安尼就好啦。吼、哦，赶快咱大家就分结婚了啊，互相照应的效果啦，吼、哦。啊，这落尾这个。这个媒人啊，吼，伊有鼓励单身，虽然是自由，啊，但是有伴互相扶持，会当人生更加安心啦。吼，啊，追求幸福吼，卖死守单一的这个条件啦，会当较弹性的吼，啊，较开放的，啊，才当顺利找属于家己吼温暖的归宿。啊，较着两个做一个，对不对吼？两个人都两个要做一个，吼、哦，对啦。安尼嘛是人欢喜得得点吼，嘿嘿呀，嘿呀、啊哦！好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好，给我斟一下。

0: 维他干。
1: 哦，吃八十片 QMB 哦。
0: 嗯。
1: 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
0: 哎。
1: 啊，用那果安尼哦。
0: 有啊，好，真好用。
1: 真好用哦。
0: 我吃半罐了都，差足济
1: 啊。啊，无你本来安那？
0: 我维他干先空胶加满世界都胶。
1: 哦，安尼来，我肝该都出功能的啦。
0: 哎，啊，
1: 出问题啦。
0: 迄时你往拢读考都安尼，轻轻讲，我拢行到偏偏。
1: 做好用的，欸、啊，无应该啦，唔知食雪梨，知哦，要去食甘蔗，我最爱要去食柚啊呢。
0: 我无咧食迄。
1: 哎，无营养呢，你来看吼。
0: 系啊。
1: 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吼，袂当爸爸都。
0: 系啊，啊，做八十 NQ
1: 哦。
0: 嘿。我那卡车伫等我，我穿该穿啊穿袂起。
1: 安尼哦。
0: 嘿，啊，即马好改济啊。
1: 啊，你你即马几岁人？
0: 八十一
1: 哦，八十一为个人卡电话才搞，
0: 哎呀哎呀，
1: 哎呀过身的，安尼人足快活吼，
0: 哎呀，
1: 啊免食药啊，人安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0: 对啊，
1: 哦啊肝机能够勇健，啊为啥敢用肝解毒第一名啦？
0: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1: 哦，拢啊个三粒了对嘞呢？
0: 哎呀啊！啊，这里话哦，
1: 嗯，
0: 早暗一杯，
1: 哦，早暗一杯嘞哦，
0: 哎呀，
1: 哦，安尼不管你，你咪较紧好啦。
0: 啊，为他干早暗两粒，
1: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个好。
0: 哎，我安尼食，
1: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四界行，较袂安喘鼻屁
0: 啊
1: 啦。
0: 对啊，对啊。
1: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
0: 哎，
1: 脚倒硬硬，袂堪要行，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嘞。
0: 哎呀，你若讨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1: 谢谢你，你到屏东，
0: 嘿、啊，我拢开客户遐买。
1: 哦，好啦，开遐，啊那有帮俺送过就好啊，你也看吼。
0: 嘿
1: 呀嘿呀。哦，啊你阿盆啊你。
0: 嘿呀。
1: 好啊，啊祝你勇健啦。
0: 好，谢谢。
1: 啊祝我旅游嘿。
0: 哦，谢谢。
1: 好，来接等啊。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好，妈妈就过嘴哦。嘿呀。伊是刷卡咧甲我开讲啊，伊讲，安吉，你啥物做用的啦？我甲拖起来，做用的啊，来，咱来听讲做广告啊，做好用的，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2: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1: 阿阿婆算几岁啊？
2: 我买八十万呢。
1: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2: 阮头诶，伊诶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1: 哦，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2: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管迄落？我有去管试管哦，啉诶。
1: 水利旺哦。
2: 有，管只水利旺呐。
1: 哦，你咧做无做？
2: 人讲迄买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以后甲恁买几啊万呢？
1: 哎呦，谢谢！啊，有甲伊顾着心脏无？
2: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加安尼喘啦。
1: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尔，你无食？
2: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1: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2: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哪像哪伊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1: 哎，充电唔足紧呢？
2: 有，
1: 唔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唔要甲冲过电哥。
2: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
1: 唔知讲安上呢？只个，咱可爱听种，恁真正唔知心脏会当充电吼？恁阿知心脏当导电池尔？阿爸做者人唔知心脏在导电池，有要化验，要化验吼？啊，你若够有条件，有无条件，医生嘛唔敢甲你开导电池吼。迄要化验送遐病，啊，你个心跳哪遮慢？啊，搁一个吊无起来，都一坎吊无起来就惊呀。啊！就建个伊倒电池啊，装电池啊，有无？啊，装电池，遐啥物装电池？心脏无电啊，无电就无力啊，无力就无气脉啊，袂行袂走啊，啊，行一步啊，前开则袂着后开，安尼啊，爱倒电池啊。所以啊，你敢知影心脏电池咱先啊食进前，食八十元 QMB 啊，全台湾甲咱即罐尔。你可以去跑一撮，无人甲咱共款个成分，迄毋甘藏成分较重，迄是阮董事长石川先生伊甘藏。听咱听种好朋友，嘿，唔甘要皮皮喘，有诶七八十个日头脚去上班做工课咧呢。啊，你若心脏无电，你咩做工课？带心命等伊着有诶做工课，是咧行路未行，咩做工课吼？嘿啊，啊，所以咱即支产品内底含一滴西药拢无哦。我咧八十元去诶物啊，电解充足百个哦。你其实若充百电，你暗时着好落眠。做侪人唔知影，我心脏当充电哦，进来充电，你唔能等下咧倒电池，等下用电池的，迄就未付起啊。电啊充饱饱，你四五十岁，你敢要甲你心脏充过电？你搁单单跟单，你无在调，因为咱咧二三十岁过了，咱的心脏未搁生电啊，未搁生 Q 电啊，哦，爱靠外服的啊， 那就将那八掌穴咪足好用，好用。
3: 真呐、啊。
2: 有啊，我真就是我的头几关一关过心脏的啦，哎。哦
1: 啊咧！啊，你讲活力民宿该过安
2: 活力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个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1: 哦，哎，伊安尼哦。
2: 哟，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个安尼来要食啦。
1: 我甲你过安那样。
4: 哦，较早都一直食食饱，就都做便所啊。
1: 活力完了。
4: 嘿呀、啊，啊，都这么都拢好势好势啊！
1: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4: 诶、欸，食头食半冬才有哦、喔。
1: 食半冬嘞哦。
4: 嗯。
1: 啊，唔食两三克的哦、喔。
4: 嘿，差不多。
1: 啊，你总有耐性的呢。
4: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甲食的。啊，这么都好势啊啦。
1: 有够好，谢谢你。
4: 嘿呀、啊，嘿呀、啊，嘿呀、啊，好好好。
1: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就无要紧，嘿，哦、啊你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还是血量个泡泡要做茶啉配拢无要紧，
4: 好好好，
1: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嘿，
4: 好好，好，
1: 啊谢谢啊，
2: 安尼太煮帅，不知不觉也煮帅了，
1: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2: 唔捌啦，
1: 唔捌咯，
2: 今麦拢足正常啊，
1: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2: 嗯、啊，我用
1: 我
2: 不得
1: 吃啊，好都唔吃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2: 喝将半年啦，
1: 很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安尼偌久？
2: 不知不觉造出来呢。
1: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辛苦都塞鼻塞鼻啊。
2: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1: 哎，当出门啊，最好诶哈。
2: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包做一个。
1: 一路或者我嘛买大桌个。啊啊！你 Q 个庙个一个，真感觉食过。
2: 两百。
1: 啊，食了还好啦吼。
2: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1: 哦，谢谢你。
2: Q
1: 个庙嘞。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个庙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2: 应该心率不准。
1: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2: 我食足久安尼。
1: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嘞。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2: 无问题的。
1: 腰会酸
2: 啊！
1: 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2: 开刀啊！
1: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上了神经，食煎。
2: 我拢食两粒未。

安琪代言得力鱼龙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利旺、八爪鱼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要得力灵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灵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爪鱼 QMV 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咧，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咧，紧诶紧诶，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咧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还有当时哦，真正无破病。嘿，无破病，啊，胃拢食唔对去哦，消炎的，啊，止疼的，吼，啊，无就打他家公公先人哦，感冒药水就天天一直食吼，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啦，你因为你的营养无够，血无够，你食感冒药水要创啊，伊也袂生血啊，对唔对哦？所以你要找着方法，啊，咱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啦。

0: 我你讲一下，唔知讲你，唔知你食雪卵食甲偌好安尼啦。
1: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去爱煮雪去弄面啦。
0: 哦，爱人关怀乎你啦。
1: 对啊。啊，
0: 你是咧做爱人关怀乎你啊？
1: 小姐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1: 哎呀我真小姐回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迄个林国正进行啊，啊，搁迄个迄个八角圆球。
0: 哦 ，Q 料咧食吼。
1: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啊，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分钟，人会用顾身体，迄心脏较袂泡泡菜，啊无伊免无等你。
1: 伊袂无泡泡菜，讲叫我做迄个心脏迄个是核磁共振。
0: 嘿嘿嘿。
1: 伊讲伊小姐了，啊做较好。
0: 安尼啦吼。
1: 嗯，
0: 啊，有泡泡菜，啊，有诶，就是因为说即条血无够啊，血无够，第一伤着心脏啊。
1: 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爱讲叫我去检查看卖。
0: 爱检查好啦。
1: 系啊。
0: 系啦，你食西无几冬，你食三四冬尔吼。
1: 嗯。
0: 啊，就洗啊，就艰苦，你袂看。
1: 啊，但是好加载。恁迄个血滴旺。
0: 好加载，我讲血滴旺救足侪人，迄做化疗诶吼，啊，洗三分钟，拢上需要营养素，啊，先洗台袂补啊，袂食。
1: 对，
0: 用用啉咩得？
1: 你若讲袂食哦，你这雪梨旺食了哦，哦，加爱食爱食饭
0: 的。哦，你的声甲应该超够济，我等下要报，我等下报你应该声。哇，超够济！哦，够欢喜的，嘿，真欢喜的。
1: 感谢恁公司的奖品，那个，
0: 那个。啊，谢谢当初的信任啦。
1: 嘿，我从那进你的那啥，那个。
0: 我的产品呢？
1: 那个啥？台北的啊！
0: 哦，我的活力民宿啦，
1: 活力民宿拢食，拢进来订三客。
0: 安尼的吼。
1: 对啊。啊无哦，我来买迄个旧青的有无？我拢无敢留，哪个留搁敢卖掉？我你袂使敢卖掉啦。
0: 安尼啦吼。
1: 对哇。
0: 哦，大姐，你先查我这，我带你去玻璃镜前向台听。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陈英杰《红尘梦》，红尘梦啊，红尘梦啊，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都心情真好，咧食火锅，啊，咧食呷哺呷哺的时阵，啊，那楼骹吼，有人咧吼大细声的声啦，咧吼伊的名啦，我一家看了，就是那个小三啦，也就是伊的同学啦，吼，迄个陈念啦，啊个丽丽啦，吼，啊伊两个伫楼骹大细声嚷，要挑灯吼引一大群人来看，伊就讲我吼，将因个查甫人吼，啊一个讲啊摆脚啦。对啊，啊一个讲到吼，安尼头青脸肿，安尼就对啊吼，安尼啦，啊一个又讲到腰吼，拢压袂起来啊啦。因两个哦，即马白阿囝哦，拢伫病院咧治疗啦，可怜啦。这个、时阵就讲哦，叫我必须爱吼，替这两白阿囝吼出这个医药费啦。啊，若无因两个吼，特别报警，抓我去坐监啦。落尾这个陈念吼，伊就讲啊吼，我甲你讲啦，丽丽吼已经有心啊啦，啊丽丽就是因后生的女朋友无晓啦，已经有心啊啦。但是吼，你吼甲我的查甫人吼，拍甲吼去住院啊啦，啊到即马我有心啊啦，啊无人照顾啦，这段时间吼，我的营养费啦，全部拢爱你甲我出啦，哦。在里里口口咕噜，必须拢总我爱出。只有后边吼，只要讲一句，我这句才是重点。不爱钱啦，也唔过里里有心啊呢，我是做欢喜的。有人哦欢喜要做阿爹啦，啊有人欢喜要做阿母啊啦，哦，啊我今日我跟落来跟落来，哦我看人呢增加只时髦啊吼，而且陈念呐，哦都是小三呐，增加珠光宝气啦。啊，这嘴角两条法令纹哦，好像我那牙工嘞，安尼啦。啊，真个嘞金当当啊，讲阿姨无钱啦。佮看起来，这个岁月哦，慢慢哦熬过伊啦。我着对因的面头前行过，我的耳根惊喵喵的，耳根惊喵喵的，哈，我有听唔到无啊哈？你拄啊讲啥物啊？啊，你讲哦，我甲因两个我要共事哦。但现在两个拢倒伫殡仪馆啊呢？哎，是倒伫殡仪馆吗？好，我看袂见来个看因最后一面吗？恁现在是咧讲安尼吗？好，因个呸呸呸呸呸呸，拍死衰拍死衰！因两个伫病院啦，唔是伫殡仪馆啦。你敢家己甲因看？因两个哦，一个伫结婚内底婚内出轨。甲我讲啊，我卡边卡都白卡，一个时啊，我忝我要死，安尼捏把大汗嘞，无出脱。两个嘞，然后少想爱我的钱，搁要骗我的厝，搁去认你这个小三做老母啦。吼、哦，因两个哦，趁早死死的好啦。啊，那无啊，我嘞哦，加食了米的啦，无路用啦。因即马规群人都咧煽动吼、哦。安尼十嘴高牙床的一群人伫遐，来咧围咧看的力量。因那个母唔知送就丢送唔丢嘛。我只是两三句话尔，就将所有围观的人，十嘴高牙床的这些人，成功给转移，变伫因两个身上。因本来要来演我给大家看嘛。哎呦天啊！我拄啊以为哦，恁骂人哦是唔对的呢。是泼妇骂街呢，想袂到，哎呦，内底有温情啊！安尼认小三做老母啊，这种唔正经吼，迄若要换做我吼，早甲讲我死啊啦！讲哎呦哎呦哎呦，恁大家听看卖啊嘞吼，是啥物人是臭鸡卵啦？我想要吼，甲这个小三啃到死啦，
摕臭鸡卵来啃啦、啊！哎、欸，我嘛是，我嘛是呢，我嘛要来甲啃呢哦哦，大家讲要甲啃小三啦、啊，甲人个厝哦，农家散摕离婚就准拄好啊、哦！伊竟然呢，佮要孝顺人个钱，孝顺人个厝啊！哦，这个小三你太浓毒啊啦，太浓毒啊！大家进来，进来来看，看这个小三的名声做安怎？我甲录起，我甲录起，好、哦，我甲分享，好，大家去看，好、哦，大家记得哈，啊，紧转发啊，爱点个赞哈、啊！我要进来转发，我要曝光，要查讲伊是小三呐、啊，讲农家散地无大劲，佮要人家爱情某的钱，要讲爱情某的厝，好、哦，啊，甲这个囝无路用啦，去认小三做老母啦。老母摆脚呢，啊！你请伊，请伊大呢，无爱啊呢！哎呦，这个不好囝出门，硬叫雷卡死啦！哦，来一句来一句去吼，安尼咧改骂因两个人啊，安尼啦。好、哦、啊，这个成年小三哦，气甲面啊白出顺哦。王小，你莫以为吼、哦，因拢帮你讲话呢，啊，你就有理呢？我甲你讲哦，你若将因哦两个拢甲讲受伤啊啦，这个钱你今日就是爱赔，知唔知？我陪你的妈呢，我陪哦，安尼吼，这个王小庄养到等于吼，你这未见小的小三哈、啊，我跟你讲啦，你着准讲哦，你无去报警啦，我嘛要来报警啦，我要报警讲恁家吼合贼哦，想要孝顺我，要抢我的厝啦，看我要报警俩，伫边啊一直无讲话，这丽丽就是本来未来新妇，伊拄啊要开嘴要讲话俩啦，啊，这个时阵哦。哦、我很快的用这句话就嘴嘴了疼了让鸡嘴变鸭嘴我跟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莉莉、啊、你在想要开嘴进前、啊、你想要是想好清楚、哦、你肚子来的孩子是什么人的、哦、因为我去游览这三个月的时候、啊、我曾经、啊、在北关区看到莉莉她跟另外一个男人、哦、这样蓝蓝蓝的正蓝倒蓝的佮互相叫老公老婆安尼来画对方呢？迄个时阵，我若想讲要甲伊拆破这小亏仔面啦，但是后来佮想想唔通，我这不好囝吼，啊拢甲我无关系啊啦！我想要拆破要创啊话，我应该吼爱互伊欢喜哦，要做老爸啦！呵，啊那这个丽丽吼，伊是看起来唔知影，我会知影吼，伊劈腿啦。脚踏相准哦，诶，这件代志面色全乱了，还阁袂赴哦。甲但是伊头啊是安那，假死死唔承认呢。阿姆啊，你真是咧讲啥物啦？我伫拢甲家和一个查甫人尔啦，你爱侮辱我呢？你爱说伊哦，我告你诽谤哦。看清楚，看清楚啦。这个查甫人啊，哈，我甲你讲，迄时我直接甲手机啊摕相片互伊看。因为我要把它拍起来啊，迄个时阵我永远无代志嘛，无聊翕啊翕啊，所以翕到啊，想袂到翕到页面这尔啊清楚啦。丽丽看了这张相片，伊甲查甫白查甫人揽做伙相片啊，哦，所以真正规个面嘛拢白啦。你跟踪我，你算哪跟踪啦？你要达定我甲你跟踪啦。这阵丽丽讲话哦，怎啊错嘞错嘞错嘞啦，唔敢加讲一句话啦。后尾咧，就甲这個成年小三牵的吼，想要甲拖走啊啦！阿姨，咱紧走啦，咱紧走，因即马伫病院呢，佫需要咱去来照顾啦。这个成年大人吼，怎甲伊手向我开？就直白甲伊讲，你这贱人讲安尼对啦！你巴肚内的囡仔，敢真正毋是单家和的？这个时阵，丽丽。看到边啊七七楚楚的人，哎呦，爱大多，啊这是个啥事？啊家己唔知呀，啊家人说，啊要乱别人哦，因为伊做梦嘛想袂到呢，伊的脚踏相准这件代志，会有这尔济人围观咧看啦，哈哈，笑死人！阿姨，咱即马紧转去啦，咱转来甲讲好无啦？这个时阵，陈念看伊丽丽哦，唔敢个应嘴应舌，那有讲无明白个，嘛唔知影伊是对几条条筋去皮破掉，伊竟然怎啊教训丽丽起来呢？你哪这样恶心呐、啊？
啊，嘉禾一心一意对你呢，啊，你竟然阁背叛伊哦，你甲别人有囡仔哦，吼、哦，你想要叫伊甲你饲哦，哦，你真正有够浓毒的啦，我一定要甲这件代志甲嘉禾讲啦，你哦，就等了嘉禾甲你放杀吧。丽丽看到这陈念安尼咧甲念，迄气甲面拢拢热落，伊就向这个陈念吼甲讲：你骂我贱哦，阿姨！啊，你是比我高贵甲几多去啦？啊，你当初嘛是做人的小三，干毋是啊？你做一届阁无够哦，阁做两届、做三届哦。吼，两个怎搭相养起来啦？这个张家和老爸负责你的吼，这两三事啦。啊，五六七个是你另外一个固定的查甫人负责的吧？代志真的是愈来愈精彩啊啦！这两个原本哦，要来给我歹看的，怎见到母啊，给两个歹看？两个人呀，你是小三，你是小三，你袂见小，你是狐狸精！哦，这愈母愈精彩啦！啊，看的人愈来愈侪啦，我也给扇嘴巴啦！这个陈念啊，我也给丽丽哦扇一个嘴巴啦吼，安尼。伊话讲我歹啊哩，你搁家己只乌白讲吼，看我等下甲你嘴哦，踢好烂去哦。两个咧狗咬狗，满嘴毛啊啦。啊，这个丽丽吼，嘛不是省油的灯呢。哦，伊叫陈念昂甲扇一个嘴巴，对不对？哦，伊马上像个小博同款哦，甲这陈念哦扭头脏啦。啊，这不是恁阿姨吗？你还扭头脏哦？哦，到底这时阵哦，更加精彩来呀啦！啊，这个陈念哦，啊，声声句句讲两爸仔囝倒伫咧病，对不对？嘿啊！但是呢，就伫这时阵啊，吼、哦，面色拢乌爷啊，对人群当中行出来。这个陈念啊，哦，甲这丽丽一看到，心肝哦冷一半去呢。因两个人搁要向因大家解释呢，但是无等甲因两个查某人这两个哦，陈念甲丽丽啊。还没开嘴啦，哦，这两伯仔囝呢，都分别啊，抓到你各自的查某人，哦，啊，伊就是因翁啊，张无明啊，甲信哦，这陈念，嘿，啊那这个张家和啊，张家和呢，伊就怎吼，该信信利利啦，好、哦，你敢知影，两个信来信过去，伫这个路边啊，哦，咧搬木夹袂啊啦，贱人啊，哈、啊！你话做乌龟就准拄好啊、哦！你阁有别人的囡仔，别人的这生的囝，你想要叫我饲哦？你看我，看我不给你泡死嘞！哦，这个张家和先动脚手，因老爸嘛无咧软，你这个烂货，莫怪哦！你五六七啊，总是无伫咧当他们店哦。原来哦，你又去回金龙啊啦！看我来泡死啦！两个查某人吼，这两个爸仔拍甲干干叫，哎哎叫，这个场面足紧的吼，都变成四个人互相相拍，拍甲整歪歪干干叫，哎哎叫。但是要一万年啊呢，哎，精彩来啊！搁另外一个查甫人加入来呢，这查甫人是啥物人？吼、哦，这个查甫人就是丽丽巴肚底有身的，迄、那个查甫人啦，伊也来啊啦。因为吼、哦、消息足紧嘞，有人伫网络吼、哦、给发这视频，伊就看到丽丽去用拍，伊就来到现场冲过来，伊要救丽丽啦。足明显嘞哦，因两个吼、哦、诶战斗力拢足好诶，这一拳哦，就对张家和木嘞，啊就倒伫涂骹硬硬。这个时阵，因后生张家和咧拍丽丽，丽丽的客兄。来打张家和，现在换张家和的老爸张无明看到现场，马上就要来帮因张家和。两个查甫人的吼，用针的用针的哦，拳头要比大粒的吼，往死里抽，往死里打，来打这个丽丽的客兄。啊，这丽丽在边啊，哭个哀哀叫哦，卖怕啦，卖怕，恁两个卖搁怕啦，苦劝啥物人拢无效，买啊嘞！直直也加入去，这个丽丽也加入去哦，跟因做伙拍。伊气大要用伊的身躯去阻挡哦，这个张家豪甲张无明这两爸仔囝，莫阁拍伊客兄。
但是这三个查甫人哦，已经不加吼，安尼眼红啊啦，怎还没做一精啦？丽丽足紧的吼，就因车倒伫涂骹啦。这个张家豪马上跪伫伊的身躯顶，跪伫伊的身上哦，拼命个扇嘴巴，甲这丽丽扇嘴巴。啊，这个时阵丽丽的查甫人呢，想要斗三工，但是呢，却张无明哦，懒条条，吼、哦。啊，那这陈念呢，早就唔知咪啊对对去啊啦。落尾吼、哦。就是有人大声喊一声，讲哦，丽丽的哦，哎呦，迄、那个查某人拄啊讲有心的哦，可能漏体啊呢，啊那伊的下身啊，红公公拢是血啦。这个时阵张家豪甲停落，而且警察伫这时阵嘛来啊啦，因就全部哦叫警察哦铐手铐，带登警察局啊啦。啊那这丽丽嘞，就叫救护车哦。安尼载去啊，也毋过伊个囡仔最后吼，嘛是无保住啦。听讲硬要起痟啊啦，即件代志伫网络吼闹甲足大条诶。网络一度吼被这些炸裂的讯息吼刷新了三观啦。啊那陈念呢，虽然无叫警察带走去啦，但是网络所有人拢知影吼，伊是一个查某人啦，偷鬼啊客兄诶代志啦。啊！伊原本就一个后生查某囝，感觉足见笑的吼，就甲陈念赶出去。陈念尾也无所在通好去，只好咧等伊装卡啦，等伊装卡做事过生活啦。但是煞经营吼，气象去互这老毛吼来甲骚扰啦，地痞流氓咧甲骚扰。无偌久咧，伊就去互这老毛拍死啦，真正是报应。三个月后，这个张木明甲张家豪因为甲人拍，吼、哦，啊，地主的吼，人重伤嘛，吼，重残变残障去，两个人呢，一个判三年，一个判五年啦。啊，那张木明这几年来一直饮酒啦，啊，身体早就无好去啊。第二年诶，就死伫监狱啊啦。啊，那张家豪诶，伫内底戆戆啊吼，被关五冬才出来啦。听讲找工课吼，四处碰壁啦。然后哦，四界咧找因老母啦，真正有够拍七衰啦。落尾吼，搁一届听到张家豪的消息的时阵啊，就是伫个新闻顶管啊。新闻顶管讲一个吼，被骗去的，去境外吼做这個大体师啦。是啊，所以哦。即、这个伊听到即、这个做因老母听到即个讯息了后啊，心肝嘛无讲对有个啥物怀念挂念拢无啦。落尾啊吼，就是这人生画下了休止符啦。哦，所以讲哦，即卖伊咧想话咧，即、这个做人母的，清心改一个啊啦。伊即卖只是问家己，嘿，搁耍来吼，要来对旅游较好咧。那无咧，无来澳洲看雪，无来南方看候鸟，也是对哇，毋捌看过雪，来看雪好啦。

0: 感情哈，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来听下，多迄大姐伊正实在咱的产品的时阵吼，伊讲有这个怎啊用要等阿公的无完全的，无像咱都讲的啊，这欢喜这大声吼。
1: 不听到咧，啊！得赶紧去买救生伞。
2: 哦，救生伞去吼。
1: 嗯。
2: 你看安尼洗洗灯啊，还有个啉无营养素，安差足济。人家做啊，无你讲有只骨生甲足艰苦啊。
1: 对。哦，较无
2: 只艰苦。真艰苦。啊，即马咧营养素你甲冲咧吼，有你甲顾安尼，人家较快活。
1: 哎呀。
2: 较袂啊艰苦干咧。食，你先想想个是水，你话你话灯啊，水洗洗甲食咧，人家足快活干咧。
1: 祝你满天下。
2: 好啊，祝你做勇敢。哦。好，
1: 谢谢
2: 啊。
1: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个进假血，伊讲拢要输血啊
0: 咧。你看看老好用，足干吼，他都白起讲，伊拢爱输血，伊咧说三温暖，啊爱输血呐，那无输血吼，医生唔敢甲说啊，袂卡命吼。啊，食血你讲，即嘛免输血啊。讲你啉偌济血，你讲你补充偌济营养素，因咱你个条营养师款吼，咱个血你讲营养素就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这要创啊，这就要生活营养素啊。哎呀，你唔免去做青花啊，你会生家蝶花啊，
1: 单嘞，
0: 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1: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雪梨
1: 王？人咧输，人咧输血输到啊，规身躯安尼摇
0: 啊，摇嘿摇嘿，袂
1: 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生了家生家蝶花。
1: 食
0: 迄肝嘛，食
1: 好。
0: 退肝火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啊吼。
1: 诶，
0: 啊，即摆敢袂安酸？
1: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1: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1: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1: 嗯。
0: 啊，白谢谢你还服务呢。
1: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1: 好啦。
0: 好，啊，祝我你呢。
1: 好，
0: 拜拜。一摆起来一摆快活吼，诶，一摆起来一摆声，一摆一摆好哦，吼，我听啊足欢喜哦。
1: 都今日你免去洗三温暖啦。
0: 安那好，你也无讲安那好。
1: 哦，就是啊，吼，较袂安尼漏屎啊。
0: 啊，无你会搞漏哦。
1: 哦，啊，分者是有几多拢爱食迄下下又方便呢，啊，食到袂歹呢。
0: 安那袂歹，你讲啦。
1: 都食食较袂安尼，较袂食迄款的迄物件，我拢食三顿啊。
0: 有你较敢食到三顿嘞哦？
1: 嘛紧啦，老的钱要创啊，那七十岁啊。
0: 哦，啊，咱即摆咧食咧煮个菜，感觉人家足快，袂讲安尼洗三温暖啊，医生拍药啊，食食了，老公足艰苦，都要软骨骨个老。
1: 哎呀，
0: 嗯，
1: 我逐项拢有食。
0: 安尼吼，那听那用健康偌好，无听愈食力嘞。
1: 哎，阿姨，啊，哎，伊可能水里旺啦。
0: 嗯。
1: 第二碗头，迄香菇蒸水的，安尼热天。
0: 是恁若正洗三温暖倒来无？啉水你往上解好。
1: 我当时用那个拿迄水的。
0: 嗯，偌好嘞。
1: 啊，食个袂歹啊。
0: 袂歹，有啉有听有元气啊。无啉就无听软哥哥呀。
1: 哎，啊，那你洗当阵，你就是爱泡，爱泡的内底个落一边角。我拢常常个啉水，你往个嘴巴。
0: 嘿，做好呀。
1: 嘴啊，啉两嘴啊。
0: 哎，你洗三门人一定爱啉水，你往。
1: 我都逐工个啉啊，
0: 逐工啉啊。靠，遐元气你无看吼？啊，要来讲讲火力民宿做好安尼哦。
1: 嘿啊！
0: 谢谢，到这步卖老亏我无啦。
1: 哦，靠运气呢。
0: 靠运气。
1: 是你往，嗯，我当时我甲偷迄水的香菇蒸类啊。
0: 嗯。
1: 去吃啊。
0: 安尼吼。
1: 未歹啊。
0: 未歹未歹，爱顾爱听，做好好。会安顾样听上介好啊。
1: 好。
0: 好啊，祝贺你哦嘿。
3: 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用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3: 哎呀，
0: 迄袂使，迄那是无好。
3: 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吼，对对对，
3: 我阵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3: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3: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食雪梨旺都介好用啊，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3: 哦，啊，你讲是雪梨旺哦。
0: 嘿啦，雪梨旺啦哈。嗯。
3: 啊，讲我食菜无营养个啦，
0: 对啦对啦，蛮对啦，
3: 啊，做水利旺啦，
0: 好啦好啦，
3: 好，
0: 好，勇敢诶，
3: 好，
0: 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
0: 哦，你洗三温暖啦，
1: 诶，
0: 啊，洗偌久啊？
1: 洗三年哇，
0: 哦，啊，算正洗年呢，
1: 系啊，
0: 啊，也要食水利旺吼，
1: 诶，
0: 啊，食水量有差无啦？
1: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水量，你洗到尾软哥哥吼，诶，软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1: 无力啊，还规身躯痛个，
0: 足艰苦吼。
1: 嗯，
0: 啊，无洗袂使，要洗足艰苦。
1: 洗你往个
0: 人工蒸啊，
1: 嘿，
2: 好，人工种会当食。啊，若细蛋时啊，凝血了，人较快活吼。
4: 嗯。
2: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4: 靠精神啊。
2: 较袂安艰苦干的啦。
4: 我一只骨，我得生甲会断去安
2: 尼。嘿啊，足艰苦。
4: 嗯。
2: 啊，人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4: 诶。
2: 好吧哈。
4: 好，
2: 啊有记起啊吼。即讲啉雪莉旺，啉啊，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5: 嘿啦，我有先啉一组的雪莉旺去啊。
2: 嘿，
5: 啊，我搁去款两组啦。
2: 哎，有遮好啦。
5: 啊，搁买两组。
2: 是雪莉旺啊，甲前日带汤温咧食真香也好啦。
5: 好啦好啦。
2: 你讲啉雪莉旺，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5: 嘿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2: 哦，人戆戆啦。
5: 食素食啦。
2: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莉旺都特当好个啦。好，
5: 我有听你咧讲啊，足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2: 啦！啊，真正食有足好诶无？
5: 有啦，
2: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5: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就要跋落去。
2: 有影，啊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5: 哎呀，
2: 啊顾着啊
5: 食。我七十挂了。
2: 啊，早囡仔尔啦。
5: 嘿嘿嘿嘿嘿嘿。都是高年纪了，安吉。
2: 哦，七十岁要食开始健康啊啦哈。拜过去甲看啊啦。
4: 系啊。
2: 啊，你特登看几年份诶啦？
4: 系，我看几年份诶，一去完美我就看五组啊。
2: Q&A 每款五组，
4: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2: 哦，一年份的啦吼。
4: 嘿嘿。
2: 啊，你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4: 系啊系。
2: 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4: 系
2: 啊。啊，即马有高掉，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4: 我。
2: 你咧开早就高掉无啦？
4: 有啦，那无高掉，佫要食咧，佫要搭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2: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4: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人工精做位咧配咧配。
2: 有咧，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4: 我做盘工的当啊啦，
2: 系啊，
4: 我估计会搁个买三组的年糕蒸啦，我水里往个买两组啦。
2: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捧的啦。
4: 哎呦，我过年搁捧个济。
2: 嘿，过年。
6: 好哩，民宿四组，年糕蒸六组，
2: 五
6: Q 六组，
2: 哦，安尼拢一年份的呢。
6: 就好啊。
2: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享一下啦。
6: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今麦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2: 啊！你咧食巴掌 Q 没有改善？你安怎样？
6: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2: 有差足济吼。
6: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2: 嘿，
6: 有较好放。
2: 啊，无本来我像咱歹放安尼哦。
6: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嘞。
2: 哦，有影。
6: 上班时我就烦恼，要上班时我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2: 哈，规工烦恼不晒个对咩？
6: 都啊，就免烦恼，免烦恼，
2: 免烦恼啊！吼，这尊重的啊。
6: 嗯。零五斤，零五分，我净七十。八年，四十九年没有我妈妈这高级嘛？
2: 听妈妈的音，天时一直是听我当属电话节目
6: 啦。对对对，
2: 我
6: 当的节目，
2: 迄个去家报啦。下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6: 啊，我顾家己，顾家己。
2: 嘿，啊，做值得的无？
6: 对，
2: 做值得的啦。
6: 很好，
2: 很好。啊，祝福你。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诶，特别包装，甲送互你诶，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诶，买两克就是四千块，搁送你三十包。咱诶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下，大人上介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道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咪咪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那唔知道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这个啊，新闻讲风来啊，风哪来，雨就来，有无？风来啊，台北市的这灾防哦，诶，这个啊，提醒拢恐惊有十级，而且阵风啊，已经接到工地的应急倒呀吼，诶，这个事件。那么马仔就是八月初九是不是有放风台架？每这上盖新的预报吼，有七管区。这个风雨啦，大家这个啊停班停课的标准哦，好有这么大。而且今仔下半天哦，甲马会知上盖接近台湾哦，就是只北海地这只。所以气象署今日下晡上盖新的风雨预测，会在咧讲吼，新北市顶顶七管区预估已经大家哦停班停课的标准啦。哦，根据这气象署下晡一点哦上盖新的风雨预报。风力就是风力，风的部分哦。明仔半暝凌晨哦，甲明仔早啊六点，包括新北市滨海乡镇吼、恒春半岛、南苏绿岛哦，拢有大家在停班停课，哎呀都无杂无油，迄个所在啊吼。啊，那雨量吼，今日下晡两点甲明仔早下诶，甲明仔晡两点累积的雨量吼，以这桃园市的山区。哦，啊，新竹县的山区、苗栗县的山区、台中市的山区，已经大家停班停课。你若明仔要去台，桃园市爬山的，新竹市、新竹县爬山，苗栗县爬山，台中市爬山，哦，请足多嘛地吼，请甲停一下嘿。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观测，风台即个北海堤，今日一早十一点的中心位置伫北纬27.0。吼啊，东京125.5吼，但是伫个台北吼，即东东北东诶方向走450公里哦，伊走足慢嘞，吼、哦，伊走足慢嘞，伊每小时12公里速度咧走向西边，哦，咧要去近即中心上界大诶风速，每秒是35公尺，哦，7级诶暴风哦，暴风哦，暴风半径是280，诶，无增加，伊昨嘛是280吼。啊，十级的暴风半径是90公里安尼，嘿啦。啊，这个风台停班停课的风力标准吼、哦，根据天然灾害停班停课的这个第四条吼、哦，风台的半径啦，伫个4点钟内底会当个经过的所在哦，伊的平均的风力大概在7级以上的哦，啊，阵风大概10级以上的，就当发布停班停课啊。但实际上是不是宣布停班停课，还佫由地方政府啊来个看时间。做判断安尼啦吼，好啦，这个风台安尼吼，这都即马在讲这风台，但北部有哦，北部即马风来，风加雨有咧来啊，哦，风加雨有咧较大只吼。哎，即马吼，那咱住新北市的好朋友吼，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吼，哦，顶顶在堤外的道路，等下五点开始吼，敢若下档吼。会当出来，袂当入去啊！吼，咱若新北市好朋友吼，爱街道的资讯哦，爱甲注意者哦，因为风台警报。啊，这新北市堤外道路哦，街道改道的这动线安尼。今日下晡6点开始实施管制，下晡5点车辆敢若会当出去，袂当入去。吼，爱紧驶走哦嘿！吼，咱若即摆有咧听到好朋友，恁倒是住伫遐。哦，二停，诶，这个疏洪道，哦，啊，汽车改道的建议，啊，个机车改道的建议，吼、哦，因为这边封闭起来，吼、哦，啊个八里要往返台北的，哦，这关渡桥，啊个九米快速道路，哦，这吼、哦，我那新北市好朋友这，啊个注意着嘿，吼、哦，我这个风雨要来啊啦，啊就有几排嘿，有几排吼，爱注意点细意吼。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接到咱的咪咪啊球。

0: 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得力的优良产品，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得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就公布完，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嘞，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得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安尼足紧嘞，来过两礼拜，咱就要完满做十次啊！吼，足紧嘞吼，一当个办一届，啊，大家足期待。这买全年份嘞，一定做会好，吼，你赚着健康，啊，佮赚着金钱，哦，咱就无唔免开啊济，你看4000送1000，哦，啊，那5000送1400块。迄个特别做吼，拢该包做位吼，特别做该包做位吼。那老朋友谢谢你，啊新朋友欢迎你，无顾你唔知爱有顾身体才简单哦嘿。唔捌尝过甜的泡泡菜，吼啊食足侪药啊，行足侪冤枉路的，哦咱足侪就是会行足侪冤枉路的，啊就酸抽疼麻痹的，行冤枉路，哦食了无对档的物件，伤身体无当劲，佫无对档，吼啊个营养无够，百病交够，都即波戆就先够。啊，这就要怎么吃？要吃药啊！我啊，为去咧去做大堂的，尤其你病中病后开大刀了，等下你发现讲，哎呦，啊，到了开刀大人，那神大刀软胶胶，尤其医生讲做化疗了的人，拢通常伫咧2至3档会阁夹起来，而且会摊一百位去，因为伊咧清的时候，袂清啊，就清去啦。哦，癌细胞对咱身体会咧造嘛哦，啊，也是味咧，伊是味咧，味咧。但是你做化疗时做伤身体嘛，你免疫功能下降，抵抗力也下降，这时又搁压起来，吼、哦，伊搁压起来，压起来就走可能走别个器官去啊。所以通常咧做化疗人，你会记得，等下时你营养素一定爱充足，伫咧未补未食未吞时用啉的，啉营养素，唔免去关冷球啊，唔免搁要顶补啦。你的代谢都无好，你顶补要创啥货啊？你胃肠都无通道，你顶补要创啥货啊？伊要阁转换一遍啦，唔免你啉偌济，伊吸收偌济，伊转换就变咱要爱血，这是上爱简单嘞吼。啊，若抵抗力无够，牺牲咱底，三头两外就要破病鸡啊，你嘛无爱安尼。哦，别人话破病一两天啊，3、4天下人就好啊。嗯，啊你不是伫遐咧破病365天，差不多定咧艰苦，啊就牺牲咱底啊。啊，要调整体质，绝对唔是食药啊，绝对唔是食药啊，药啊袂调整体质，灵芝上解赞嘛。对不对哦？系啦，祝大家勇敢，大家健康。哦，啊，人囡仔是谁？啊，这过敏，医生，啊，你这过敏嘞？哦，安尼对。目睭上的过敏，鼻的过敏，皮肤过敏，吼，啊，肠的过敏，哦，这拢是咱许廷元博士一贯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维德氏溶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啊，这一定爱吃，一定爱顾。哦，你是这个吼，囡仔吼，这个暑假的时阵，甲顾健康，甲调整，哦，你想要搁困骨。过差不多过二十天就要开学啊，对不对？哦，你是20天，你紧阿调，暗时困咧听啊，鼻啊塞鼻啊，下早起用鼻水唱无停的啦，拍卡像拍无停的有无？嘿，这种的紧来个调。哦，啊，那物件食着便所走袂离这种的，哦，刺激性的敏感度伤过悬的这种的，哦，啊，你目睭锐个眼光像阿白话，还搁咧锐，一定爱个调，调袂起来，哦，一直调起来。咱的迄个许廷元博士讲吼，99.9%会改善你过敏哦，嘿，足好用的。谢谢阿妈在礼拜二安吉做下载啊。伫咱即马做收听，就调频道收听，明仔8点节目诶，明仔8点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
2: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6: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里林国晶、德里雪莉旺、德里的进行、德里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和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里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里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八月初八，爸爸节快乐！暗时若要出去食饭吼，得去食者，若无吼，真无简单。迄爸爸节出去食饭吼，都无简单啦吼，人老要带你食饭啦。我讲你家讲安尼，真无简单嘞。迄爸爸节吼，若想为着你，想为着食饭吼，庆祝爸爸节就袂歹啦吼。啊，过了是六月二日，今仔拜六吼，风咧礼拜来哈，这个风吼，就今仔日明仔吼，这两天北部真正有感觉哈，北部位对开始算嘞，都为苗栗以北、苗栗新竹汤。上北吼，即包括家人啦吼，拢有感觉迄个风啦吼，甚至好啦哈，保重好不好？明仔载拜得过啦吼，拜得过吼。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张爱宝啊，咱都十万块无，都躺病床。一个87阿公啊，伫厝内面揢一支铁管啊吼，啊有诶无物件，毋是干那一项呢？啊呢，太太阿嬷有若85啦哈，坐伫帮伊阿嬷先那个陪恁当呢。到阿嬷最近吼，可能摔着弄着吼，就脚啦，脚叫治。改成叫鼻里子吼，袂惊吼。这个铁管啊，是阿妈咧养的啦。就这个铁管吼，张爱宝虽然快步也无爱清楚吼。原来阿妈就是最近脚受伤袂惊啦，啊，都治啊吼，长期来看吼，啊，阵客厅坐伫碰去顶管吼，唔知要教阿公啊去解什么物件，啊，人都袂惊啊。啊，这阿公啊，就当然太太迄、那个脚。登记吼，啊，都甲其他，不过这太足个念啦，足个细细念。啊，你叫你骑黑，你也袂晓好。阿公啊，唔知恁两外久啊呢，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吼，袂安那讲。这靠什么大玩笑啦？阿妈一直念啦，吼、哦，唔知你念啥念啥，骑也袂晓。我咧想，这唔是看这个家庭，足侪人安尼啦，足侪家庭吼，那如果照顾迄人吼。唔是短时间，是长时间啦。长时间吼，拢安尼，我咧照顾你，但是问题吼，哦，足够黏啦。叫你骑遐袂晓做安排啦，啥啥啥啥吼，准假讲起来。当场骑阿妈咧拖迄个铁管呀吼，阿妈脚受伤咧，准甲讲啦。啊，包括身躯边骑了物件，全部一直讲，拢讲面咧。娃娃阿妈伫碰伊顶管叫讲死啦，哇，你甲看吼，可怜。然后甲你打电话。用叫用左手吼，这个时间拄拄后生媳妇回来啦，可能外口做工过回来吼，哇，安尼我那倒报吼，当然阿公啊87吼，起码赶快杀人罪，当然大条啊，杀人罪吼，不管几岁啦，我那收啊伫看守所，收啊看守所，但是发生了严重，虽。真棒嘛吼！昨会通发你到现场验尸体吼，阿嬷吼并无什么这个问题啦。所谓问题就是无什么奇怪怪吼，就是阿公的现场甲公司无唔对啦，就是安尼。那已经通报，就是爱帮助这个强关的人，阿公啊87啦嘛。啊，你今仔日？那无一寡单位吼，就是这个关怀吼，包括死者家属，就是阿嬷这边厝内面，包括阿公啊，即马可能面对你遮济岁啊，我咧想阿公啊，可能想讲吼，啊，我食到这个岁啊吼，得讲阿奶又来甲你陪啊，就对啦吼，一种感觉啦。代志发生伫下晡差不多两点外，阿公啊，公司阿嬷了，打电话用姜助手，新妇后生拄啊回来，做工过回来，才发现讲，嘿，阿妈妈个规身躯血塞塞，伫迄个客厅，嘿碰一点管吼，哦，这个新妇当时还阁唔知啥，就赶紧打电话，结果甲看，就是因大官，公司因大家嘛，新妇吼，我来赶紧报案，而且讲到这边啦。新妇吼，都一日都随讲啊吼，是阮大官公司大家啦，哈，台视大家吼，后生一日才讲警察消防要到位吼，赶紧走出外口，而且行下来嘛，去带警察救护车入来内面。不过救护人员甲看阿嬷是明显死亡啊，所以就无送病院。那经过了解，这个劳工公保啊吼，有生三个啦，两个伫外口，干那这个详细安尼。甲新妇甲伊带做伙，昨吼拄带出去做工课，无伫做嘛。那这个阿嬷吼，最近就是脚叫断一指，袂行。啊阿公啊吼，就等于规工个斗三工，我那足无耐心啦。阿嬷是最近脚无方便吼，啊毋是讲规世人拢有咧帮忙。我咧想，但一般来讲家庭拢是即、這个阿嬷咧看较济啦吼，一定是安尼啊。那两个拢伫诶吼，一定是拢阿妈咧管吼，啊是这段时间啦，无倒要卡到断去啊，吼啊，下日托管也吼不方便吼，啊都拢需要阿公啊吼，甲斗三工吼，长可能要寄物件，要寄斗三工吼，但是可能很慢，一定是安尼。查甫人你来看，平常较无咧做厝内代志人，我来讲，你茫讲远啊，厝内代志都
面家更多，我较唔知道。我甲你讲，你茫想遐简单，家来书吼，这种家书啦，迄无想遐简单啦，默默滴滴。虽然来讲啊，做太太吼，这个主人啦，虽然无头路，但是伊对家庭的贡献啦，对家庭的贡献，你干那揢一个堆，你都唔知放一堆啦，那讲熟悉啦吼，啊，就可能要揢上去，好，啊，就开始念啦，啊，遐也袂，啊，这哦，念念念，加上讲。身躯边吼，拢也无别人替手啦吼，应该是有，不过迄个时间拄拄阿公我一个伫住尔啦。平常可能别人有咧斗三工啦，所以吼，啊，再好亲新妇过来住尔嘛，都拄啊等着阿公伫住尔吼，哇，都该搁念啦吼，啊，啥话都袂晓啦，话话一大堆啦吼，好，准一个牙讲起来吼，准甲阿妈咧吐，咧吐迄个地瓜沙个吼，都讲啊啦，啊，这人来牙讲咧讲咧到底吼，拢袂收煞。边啊，阁有一挂鸡丝头，我面甲他一直讲，拢讲面嘞。迄规个面血晒晒，当场惨死。伫碰一点管，有人讲哇，哟，阿边那办，都唔知边那办嘞吼。迄规家伙就嘛莫来哭啦，边那办，阿都一个爸爸啦，一个妈妈啦吼。啊，唔是讲什么对家庭真歹啦吼，即对人公婆啊吼。啊，安尼边啊。所以人讲随出动啊，咱第一时间检察官接受以后问话，小可调查一下吼。有那随时通知，就是关怀死者家属，包括这个死、这个凶手，有那87岁的阿公啊啦吼，这在双边关怀啦吼。这真正家庭悲剧啦，无法度啦吼。啊，这自古早到今嘛吼无改，你家己都要修养吼，家己免那认知，免那修养吼。这个慢慢啊，家庭吼，大家融合嘛吼，袂当哦，我永远都上大啦，我像皇帝啦，你茫甲我咧，念两句啊，该袂当念两句咧，啊，就变成安尼啦。这从古早时代到即马就无改代志啦，免啊办吼。汤平镇，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我这两这几天吼，哎，迄心肝头安尼，咁迄胸卡嘛安尼绑绑绑，啊，都艰苦安尼，像我拢喘气喘袂顺。
1: 安尼哦。嘿，
0: 啊，我就走去甲挂伫管迄个米粉来食嘛。
1: 嘿嘿。
0: 昨暗甲来甲食，感觉就从几多轻松啊。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啊，我佮甲配真香啊。
1: 哦，安尼哦。
0: 我迄天有挂特别做诶雪梨旺，等下泡啊泡咧啉嘛。
1: 安尼上好呢，安尼上好嘿。
0: 哦，啊，我昨暗甲泡雪梨旺，啊，我雪梨旺。一天拢甲泡三瓶起来啉咧。
1: 哦，上好啊，上好啊。
0: 你讲，敢那敢相当？
1: 别，嘿嘿，三瓶五瓶嘛。
0: 我真用含迄落去的米拢食两粒两粒啦，啊，照三顿只安尼敢相当？
1: 没啦，安尼拄好啦，你即马都咧杂来个，对唔对吼？哦 ，OK， 啊，有较顺啊啦吼。
0: 嘿嘿，有较顺啦吼。哦。无这两天安尼，或者这上班的这样快咧，情况。安尼胸腔那八八八不艰苦安尼啦，啊，拢穿袂晒顺。
1: 哦，啊，即马继续足顺啦吼。好加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QMB， 那这个所在啦吼，都规个乡下吼，八八杂杂啦吼，啊喘气袂顺啦吼，个身体数大贵啦吼，你来找医生，医生绝对先给你听者啦。嘿嘿，这个所在，你讲医生无咧，我咧喘气吼，我个像规个乡下，就像个气泡啦，所以吼，乡下医生有十个九个半，拢先给你听者。这个所在上好呢，八八杂杂像个石头地地人吼。哦，个像嘴开咧喘吼，会袂顺住吼，那无在哇，输一个大贵吼，两百喘无贵，那无平平喘，真在叮当啦，对平平喘，个像做无难吼，安尼诶软绳绳吼，就咱一个碰扑啊啦，伊就规身骨会硬硬啦吼，就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先甲顾起来，即大部分拢叫做退化，就是、人到这个岁啊。甲以前少年无同款啦吼，就是咧退化迄个抗战吼，甲磨练过一个，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够补充啦，补充你损失已经袂当甲伊就是讲增强啦吼，啊甲互伊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吼，对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人伫美国吼卖了有够好，会当讲差不多卖第一名啦吼，上侪人知。上个国家吼，美国进口 QMB 到规千股的总数量啊，那会当像这个大只啊，会当个加一年个心血管，到医生上爱鼓励人来误会吼，爱搞的第一关个心血管啦吼，啊，那大白拄好吼，那定定感觉咧白白转转，你啊为只先开始，到美国进口的 QMB 一直抽头啦。一直就到吼，为在先开始吼，到美国进口 QMB， 啊，恁即马有特别做今年这边咧，到即马八八节前后咧，正常的这个特别做正常吼，就是买二送半，你甲买一个特别做两罐钱啊，咱的 QMB 一罐2800，两罐5600，会当买一个正常的特别做吼，内面有一个第三罐90粒的，前四个月要送互你。另外要送互你，无要甲你客钱的吼，大家就把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毛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联合精、得力雪亮毛特别做吼，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无想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加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我那算玉山的范围哦，叫做秀姑峦山呐、啊。我那较华人吼，但是较南投吼，可能我咧交界吼，都南投啦吼。啊，华人吼好，伫做起都车辆啦，车辆吼做起吼，这个可能男朋友吼，还是一个查甫人啦吼，是两个人嘛，都一个一个查某山友吼，两人小少爬山，有可能是男女朋友啦吼。好，伫车辆吧。第车是车里啦，车里到里边爬啊呢，车里吼，里边爬山行行行吼，两工拢无代志吼，两个人做伙爬山吼，车时吼可能爬较到位吼，啊开始爬落来是安怎吼，准可能有进有慢嘛，有会进有会慢吼，到两个人吼，结果准找无人啦，啊找无人伊甲定一工，隔顿工。车五，伊讲，车五吼，伊甲花，就是两个人可能争拗尔吼，但都胖呀。啊，伊甲花，伫山内甲花，啊，即山内较无其他诶声，所以讲花听有吼。啊，伊讲，迄、那个噪音啊，吼、哦，有甲我回啦。就是我甲花伊名，伊有甲应啦吼，有诶讲你敢会听唔到，有甲反正无可能。伊讲有甲应诶吼，啊，我一直花，伊一直应吼，花两工。伊拢有加印，我来画伊个名，伊就加印吼。但是我都找无人啦。我这有可能啊。你今仔日唔知惊伊对，你也唔知讲迄山内迄个回音啊对吼。我印这边，反正我人伫这边吼，伊是无多啊吼。伊准伫山内画两工啦，为车是车过画两工了吼。车六伊就报案啦，车六报案，人已经准备直升机啦，包括技术人员准备吼好，两个差不多要我五十通回啦哈。伫车里，到位南投里边，啊，爬这个叫做秀姑峦山嘛，吼，因我那属于这个玉山的范围，吼，好，爬差不多第三天到离山时嘛，吼，好，车过到落来，吼，要落来，吼，要出来，吼，好，结果行到一半，才发现讲无伊啦，啊，无伊吼，伊就想讲应该是进前讲的车时，吼，两个人小出路到，头前后边都无伊，好，那么伊到。隔顿刚切过，伊就开始画，就开始画，画讲吼，伊个名嘛吼，就是要知影讲你有甲印一个唔吼，啊我甲你画吼，你是对吼，伊讲有呢，有甲印呢，我伫山内甲画伊个名，伊甲印，但是我都唔知影找无人啦，我听迄个声，迄个方向吼，都安尼甲找都找无人吼，我连续画两工，找两工啦，哇，真正。这么做过，伫山内吼，安尼拢无半个人吼，啊伫山边吼，我即摆画你的名，介先有人甲印嘿，我伫遮，我伫想应该毋是听毋到伊啦吼，是真正有甲印，反射吼，伊真正找无啦，都有甲印，我就听着声啊，但是问题你甲印的声的方向，我一找都找无啊，安怎找都找无，哇，真咯吼啊！实在真正无法度啊！准伫山内画两工，画到车辆嘛，做起车辆吼，伊无法度准赶紧这个报这个搜救人员吼，警方吼，那么警方的消防队，我那透过直升机有申请着吼，即马咧准备啦，爱袂出动啦，包括南投花莲两边的消防队吼，已经有准备啥呢？迄、那个搜救人员吼，如果啦真正需要吼，因会坐直升机入去啦。因这次天气真好，天气吼，包括因所看这个路况吼，我那不只袂歹，所以讲这个搜救人员吼，会伫直升机里面吼，入去倒找啦，要了解啦。你看爬山，我跟你讲，爬山吼，有当时啊，那差就是两边啦。咱两个本来行这位啊，爬山爬吼，有的较紧，有的较慢淡薄吼，差一条路来吼，我讲找无都找无。伊你就唔知影讲这个人到底是对一边啦，啊！你讲伊这也无路牌呢，唔是讲我这是什么路几号？你今仔日听讲，我跟你画一个，王爷啊，我讲，嘿，我伫家，你伫对，你伫家就刷电话，你伫家，你的方向迄、那个啥方向，我一找都找无人啊。反正你是隔壁条，你唔知啦，啊，真好咯。所以讲山顶吼，愈侪人愈好啦。
那要爬山的招盘吼，当然上要上少两个以上啦吼，这个两个人嘛，但是问题是，咱是讲愈侪人愈好，你愈侪人吼，小车相对吼，咱较诶，我阿拉无吼，你甲看，啊，你两个人去哩小车盘，一个头前后壁行，行到吼，诶，无看到人，甲看看麦，你伫对啊，我伫遮，叫你的名嘿，啊，安那找都找不找两公呢？唔是找两点钟尔咧，找两公吼，我安那甲话，伊都甲应啊，讲。好，啊！都引到引到，迄个声都，诶，我都安怎找都找无人吼，我到了报这个救人啦吼，哇，无多，即马还未找到呢，还未找到，是已经准备好直升机，可能今仔日会去哩吼，啊，你搁到德国那讲呢，直升机那去哩了，再搜救人员希望找会到啦，人个搜救的人员咯比较。较内行啦，叫做秀姑峦山啦，吼、哦，嘛唔是盖管啦。咱讲属实，这个秀姑峦山吼，唔是盖管，但是吼，边那山哇，这都拢有一挂危险的所在。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有当时讲爸爸跟阿龙跟龙阿伯未穿过，阿咧困咱穿个三位囡仔拢安遐安遐。哦，我真食甲真足好个啊！
1: 安尼吼，
0: 嘿，就很咪足好个啦。
1: 足顺啦吼，
0: 嘿，进来咧回馈哦，足会好个。
1: 嘿嘿，好，谢谢啦哈。好，谢谢。
2: 美国警告，就跟去人比，变价贵变落落吼，上个帮助人吼到这个会吼，这。不是讲真正大毛病，还是讲哇，到天生到这个所在真歹，到我咧讲这个碰破眼镜吼，到人到这个会主动的搁到退化啦吼。这只要甲磨凝固啦吼，人讲沾一个油啦吼，甲整理一下吼，伊就倒转来咧。你真正唔加插吼，伊就愈来愈严重，搁到退化嘛吼。到美国进口搁到 QMB 上高帮助者啦哈。哦，穿贵足轻吼，啊足顺舒吼。啊，平顺啊，平顺吼，人吼都也袂惊，也袂暴暴青啊，也袂安尼穿平平啊吼，也袂讲安尼人个像规个心肝头像石头底条条啦，白条条啦吼，啊拢歹叮当，伊若变叮当就穿咧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 咱即马特别多，唔当无菜，一年多即边咧吼，我那上差不多要三礼拜安尼哈，咱为七月中就开始啊吼，已经上到即马吼，八月我那过。第一个礼拜到八八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澳洲我那全部话久，咱来把这一年多上这边买商品、上商品的情况，上过都无啊，都要等明年啦哈。那不上台看来问，咱的 QMB 是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套特别多内面的加价一个千四块。高早了要送给你的吼，这是咱的 QMB 啦吼。活力民宿嘛有吼，你食迄个白边纯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人口精得力雪梨旺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加上一千块吼。那不上台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的三剑吼，有一条溪叫做三剑溪，昨下晡啊，又搁堵水，哇，真正一热人吼，那真正无堵过的吼，实在拢袂准煞呢吼。啊，逐工讲，前下晡热人开始讲吼，热人要到啊吼，真正算水的细伊哈，就四个高中生啊，拢十八岁啊，拢袂细汉啦呢吼，四个十八岁高中生嘛要毕业完呢哈。到考试了，大家小小班耍水，结果跳水，哇！上惊就是安尼，耍水啦，水吼，你讲你小可受一下吼，唔是上惊跳水啦吼。去其中一个姓刘的，为迄个大石头吼，准跳来，都无起来啦。那相对人报关注动，落去做吼，差不多每个二十分嘛吼。第一跳水的时候才，这个老三十公尺啦，老三十公尺吼，吹掉啦，已经白喘气，无心跳啦。人当然赶紧啊送去病，赶快不治死亡，堵着水就安尼啦，堵着水吼，无遮简单啦哈。啊，这个所在吼是袂当耍水的所在，因为有可能吼是危险会堵死足侪人吼，所以讲那个小块禁戒，就是一只大石头，大家惊这个山这里跳水吼。啊，结果唔听讲吼，安尼撞到热人吼，你甲看。第二站个报道要我三点嘛，三峡三峡三峡溪吼，这个所在有人堵水，人赶紧报管过，就四个高中生啦，三个伫电管被抓，讲无起来啦吼。啊，当然人迄个搜救，就赶紧落下边吼，伊伫跳水所在找无嘛，就甲讲，伊都只大石头。大石头找无到，向前找啊啦，吼、哦，向前找差不多三十公尺，我也无太远，真正伫遮，而且伫对呢，伫迄、那个两米深啦，两米深，哇，迄块龟老悬啊呢哈，安尼找着吼，找着吼、哦，差不多午尾二十分啦，才有才调甲用起来电管了吼，当场伫溪边甲做迄、那个CPR 吼急救吼，结果你甲看。急救都急救咧，都甲你讲堵着水吼，唔是讲急救都有效啦哈，啊看无效吼，都赶紧加上病院吼，安尼，我来救无起来。啊，这个所在三峡溪三峡河啦吼，伊个水域吼，伊这真正有够偏僻，伊这有够偏啦，啊足少人知嘛。就是安顶都无人知吼，因就来遮，但是这个所在吼，就讲它危险。危险甲真头个危险，所以特别甲禁止较偏僻，即、這个可能较顶悬即个所在吼，大石头底啦吼，即、這个所在袂当游泳哦吼，袂当烤肉对啦吼，有诶无吼？因为危险吼，结果足偏僻嘛，有够偏僻吼，结果嘛是吹来啦，啊，真害！三个好朋友高中毕业嘛呢，十八岁吼，听因讲是考试考了啊。就是今年的迄、个叫做大学联考考试考了，准备要当分院吼，啊，少少热人吼，结果唔知讲安尼，四个啦哈，安尼，生水吼，结果唔知讲撞到这啦，到尾知影无救啦，三个皮皮抓，三个高中好朋友来考驾吼，好，这去有一件，大家知，咱张某报的吼，伫家人吼，迄、个外木山，迄、个所在，有那。有四个吼，这个好朋友拢三十通话啦哈，甲这个无共人，这是十八岁少年家，迄边三通的，而且拄着，有若共款伫遐咧耍水、海水拄着吼，迄、个吼是家己本身有救生员的牌啦。你看，伊家己本身是有救生员的牌吼，人若撞着拄水啥要共救的人吼，伊家己拄死啦。我若共款撞着大鱼，所以我咧讲吼，这种。大影啦吼，器官落过吼，这种水啦，哇，这不是讲吼，你外高都外高啦。做起你的救生员伫家人外木山嘛是救生员，结果三个无钓到一钓啊，大影碰一下吼，就是可能伫上外高。我咧想，这嘛小我可惜啦，都大家无啥敢行水吼，哎，都我都下高收水啊，我救生员吼，结果唔太讲，你看大影都是因为身躯边有风台嘛，迄影吼。看起来平平，一阵大影来就惨啊啦！这两天啊，都袂少人，我爱注意哈，爱注意哈。啊，人即卖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呢，即卖是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哈。所以你唔忙个再去海边啊耍水啥的，哇，这真正海上风台警报连开都袂使啦。你爱注意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咱的特别做精神吼，是拄拄啊这个时间呐，就是用爸爸这做中心吼，头前后边吼，差不多拢甲按规礼拜托要沟通过嘛吼，啊，咱已经上这半个。一半啦，差不多到一半，我来算的时间吼，一定要把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精神，买二送班，咱的活力民主嘛有大做的特别做精神，买二送班，拢加上产品的分量哦，你拢无要该加算钱吼。得力人国精，得力雪梨王，买迄个特别做精神，一年多这边俩哈，特别做就是特别送产品的分量伫内面，无要加算钱的吼。但是八呢吼，大家一定爱知影讲的时间上，若无上在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才多多使用0800-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啊，即马公司拄拄啊，今年这边吼，在咱的特别组，特别产品上产品的厂商吼，那无详细。也可以抄开吼，甲问我清楚啦哈，0800-868-999，依然南澳，伫即算暴热吼，较内面吼，今中昼差不多十点半，哇，迄火烧甲吼，惊到人吼，你茫看咧，即、這个北海豚风台吼，迄、那个风吼，真正有冷咧吼，只是讲有较远啦哈，不遮大啦，所以讲北部包括宜兰在内，宜兰。这个家人啦吼，北部地区、新北、台北啦吼，包括人讲吃到地呢，有可能这个风，这个感觉吼，到新竹、苗栗都拢会到啦吼。所以讲，即马多伫新湖边吼，就上困难的这两天吼，就今日明仔啦吼，今日明仔过来礼拜吼，我那小我有感觉就过啊啦吼，就这个风台去摆一顿吼，好，一个火烧吼，人相对。到位，结果相对到位吼，火炉烧甲啊红爸爸吼，结果内面两个囡仔啦，可能已经在读册啊啦，迄囡仔走啊吼，哦，赶紧拢撞出来，好啊，这消防队员惊者讲，内面刚刚有囡仔啦哈，迄火烧甲咧吼，规个边拢乌样咧哈，两个囡仔为内面撞出来吼，烧不着，因为风，这个风台风吼，我那不遮大，一伸来到地吼，你甲看，嘿。我在调一只二楼透天厝啦，算部落内面二楼透天厝吼，规个烧甲落落落啦，惊倒人呢。我在了烧甲呢吼，安尼全面的啦吼，全面烧甲吼。那当然消对开始炮火吼，内面绝对无人啊。结果唔知讲一个炮火，差不多炮甲要花吼，再看来讲壁甲迄个所在有一只乌狗啦，迄。部落原住民吼，我那足够是一种恶狗吼，一种土狗恶狗吼，总叫伫壁角一个火烧，暗在要哪办？我咧想可能是有受伤啊，盖袂叮当啊吼，但是个乌啊吼，啊啲消防队员一个看咧壁角一只狗啊吼，恶狗，伊只算中班啊呢，唔是细只啦吼，我咧皮皮抓，狗啊往来抓呢，看咧火烧，算唔得用，你当作狗啊戆戆吼，那差不多。要到十点半左右，吼，到位已经规个红爸爸啦，确定无人伫内面啦，啊，从开始抓嘛，抓水、抓火吼，一定爱抓到我吼，啊，因为这部落，所以讲这个部落的族人吼，都拢伫遐斗三工的吼，到差不多要我一个点通啊啦，半点外钟火控制，我啦无啥物大问题啊吼，即。入去内面吹，因为上灰暗的时间，着火已经在烧，但是上尾着两个囡仔，内面无大人嘛，两个囡仔像我读册囡仔，国小放暑假吼，准撞出来烧不着吼，绝对无人啊咧吼，唔只火慢慢啊转了吼，去咧甲看，搁一只乌狗啦，啊一只乌狗吼，伫咧边边的所在，搁会吵吵吵，哦啊，甲看搁会。叮当咧吼，唔则赶紧机动一个消防队员吼，干那一支手呢有够用呢。而且狗啊未细只呢，这狗啊已经中班以上的狗啊未细只吼。而且消防队员吼，一支手呢那咪吼出来啊咧，像那咧看电影同款，一支手安尼，杀咧吼安尼，像迄个华人迄种华人电影迄种什么英雄戏吼咧，哇，贵族的族人吼，讲好，唔知讲里面去只狗啊啦，而且。部落的族人吼，对这安尼，狗啊，我那算真爱好呢吼。一个看拢消防队员，因嘛拢唔知啊，唔知讲厝内个有一只狗啊，咪伫啊，躲伫壁角啦哈。我来救出来，哇！大家，这个拍捕啊吼，上早前就两个囡仔啦。所以人咧讲吼，为什么当时火烧的第一时间，拢无大人，干那囡仔伫内面，而且火已经咧烧啊嘛，火已经咧烧，烧到差不多一半吼。这两个囡仔到位内面撞出来了吼，是不是两个囡仔在遐咧生活上啥咱唔知啦？因这事啊，并无个研究者，就是会拍我就好啦吼。啊，因这迄个部落原住民吼，我来讲感谢感谢，就走啊咧吼，并无去调查讲到底是哪火烧啦吼，原因啦吼，是迄个电线啦吼，还是啥物咧煮物件有无？还是囡仔在遐生活啦？因为即摆上有可能就囡仔生活，还想讲算啦吼。
囡仔家讲也无效吼，啊，都火把煞吼，走啊，唔只人咧讲啊，边啊一挂这个消防队员，我咧讲奇怪咧，啊，二楼透清楚，家家嘛，无介管吼，伫较高外部落所在吼，记个这火咱教育先烧一半啦，我来烧甲真严吼，为什么咱教育先看两个囡仔在胃内面撞出来嘛？啊，拢无半个大人咧吼，啊，你可见是唔是有可能两个囡仔伫遐咧生火？现在真正生活吼，我看只只来讲一下，伊这二楼套建筑吼，伫郊外部落所在吼，我那算看起来袂歹呢。但是这场火烧，规个全部拢烧甲落落，规个全部烧甲连外口壁条啊都拢乌索索啦，哇！即下得个电话啦啦。伊囡仔生活真正注意啦吼，当然是毋是咱毋知啦吼，毋知是毋是囡仔生活咱是咧摇啦吼，又讲啊都足奇怪啊。迄火都已经烧，而且是烧甲有一个程度嘛吼，啊，这两个囡仔靠位内面管撞出来，上古比拢无大人吼，迄种感觉就改成讲囡仔吼着惊啊，啊生活先甲烧家家己泡袂花，啊家己唔敢出来，但是看怪无多啊，火烧甲咧吼无撞出来袂使吼，唔只两个人位内面撞出来嘛，有那好加代啦，会晓当啊撞出来吼，安尼囡仔。无掉啦吼，内面一只狗啊，会转花啦，会转花，迄只狗啊，把它救掉啦。啊，爱注意，爱注意，而且风真好大。人在咧讲，这风吼，尤其是由为苗栗开始上北上去吼，那这两天这个风台，这摆下顿风台吼，应该迄个风吼未衰。你看台北市吼，扛棒啦吼，啊，迄个规面壁拢倒来，拢会弄掉呢。人拢受伤，送去病院咧吼，都摊倒咧嘛，摊倒咧风，打小瓜，有食了吼，台北啦吼，一挂这个，这个啥，这个扛棒啦吼，围墙啦吼，迄种人去做，做工程的围墙，规片拢倒咧，哇，惊倒人，包括大饭店的围墙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加多多使用。

好，来，等下现场来拍摄哦，哦，大家同真久的时间哦，都改成家人吧哈、哦，阿妈哦，我那差不多八九十吧哈，当然就对身体无介拄好啦，一定是安尼个咧退化，咱的毛病内面哈。哦起码拢爱加一个叫做老化、退化吼，这是无法度啦吼，啊都绝对对抗无吼。胃对先来呢，伊讲吼，奇怪，我规身骨拢好好，干那胃这个喘啦吼，一定的啊。我唔再甲恁讲几遍啦吼，人这个碰破这个眼睛吼，就人啦有坏了吼，第一个上感觉就这个喘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吼，继续在。伊讲无唔对啊，人都食到这个岁，咱家己也嘛知啊吼，九十五啊咧，唔是九十年咧，九十五啊吼，唔只讲哇，安尼过了也算袂歹啦吼，当然袂当完全啦，咱讲属实，较有可能讲，家己整理个像我较早少年家啦吼，无可能像安尼吼，但是咱人咧病病啊，袂像较早安尼喘啦吼，袂安尼咧白白杂杂啦吼，啊人就会当自在，当家己处理迄就足好啊吼。已经八十外，卖讲九十外阿妈，卖讲九十外，那差不多七十外去吼。会当家己处理家己安尼，器官就觉得哇，就少少个在变咧变变算，不时都安白条条吼，就是安尼。唔只美国进口 QMB， 就是知影大家拢食长期，啊拢介绍足侪人食好，拢跟倒介绍。咱一年一遍吼，公司若做会到，就尽量甲你回馈啦吼。咱这个都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特别注意吼。你若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加送一个第三罐，千四块的份，九十粒伫内面，无要甲你客钱，这是咱特别组即马即个时间，你正常的时间，唔通无采哦，唔通无采哈，大家同咱到介绍，啊家己若咧食长期吼，加买几组啦，一组特别组送半罐千四块。很多人阿妈九十外个要算讲，我大概嘛买两组，买两组特别组就等于送几罐啊啦，送几罐吼，迄个咱的迄个量嘛吼，到咱的 QMB 啦吼，指定的房子名，即马等咧送，但是慢慢啊会到尾声，大家一定爱把握吼。那到时阵结束就结束个啦吼，就无送啊吼。那无上地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好对，啊，甲送好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上下晡差不多四点外，伫讲去三明区，有人看讲，奇怪车顶吼，有坐一个人，这台车大家看得出来，伊在咧修理第四台啦，修理第四台的工程车吼，干那一个人尔，无助手啦吼，人报警才讲无啥掉啦。这个人无啥对吼，过来看，真正死伫车顶，四十二岁姓罗啦，四十二岁尔吼。好，即问附近的人，附近的人讲有啊，我知影，都修理阮这栋大楼吼，伊迄、那个第四代吼，迄、那个电电路吧吼，迄、那个线路吼，进前下晡就来啊啦，就是初六，昨初七嘛，初六下晡就来修理大楼。所有这个线路啦吼，第四台有无好？结果当然大楼这注意什么人会甲讲哦，什么问题好了，都亲目睭看上车嘛。啊，这个工程师吼，这个修理第四台这吼、個，伫车那个下晡四点外，就去车顶，准无塞车，无叮当吼。结果到昨下晡四点外，人家看啊，个底下都唔对啊呢。这已经一天了，就进前天的四点外修理好了吼，啊，看上车了吼，伊车也无驶走，啊，隔天天四点外去看地下啦，哇，赶紧吼，就报结果来甲看，真正是伫车顶啦，唔知要哪讲，唔知讲吼，这个大楼保全嘛，伊咧讲奇怪咧，就是知影唔对，我才换报警站吼，都保全较注意嘛吼。伊讲奇怪，就进前刚四点外来管修理这个电线啦，有诶无吼，都拢好啊啦吼，无问题啦，无问题，阮就讲好啊，就刷签一个字吼，我都亲目睭看去爬去车顶啦，那么爬去车顶吼。伊车无发动啦，我想讲啊，都伊可能要做啥物代志，都无插伊啊咧吼，都有人拢无插，拢无插不了到隔天工厂下晡四点外，佮看讲，迄台车毋是装迄台工程车嘛？奇怪，车顶佮迄个人，共款迄个人啦吼，人伫遐袂停袂动啦，伊才过去佮看麦，结果安怎佮弄窗仔门都无效，准死伫车顶哇，毋知要哪讲，佮看吼。啊，无任何各样啦吼，唔是讲车顶有找着毒啦、酒啦，什么物件拢无啦吼，嘛无讲外人甲拍啦吼，无吼，都干那去你车顶都是都袂叮当啊啦。啊，才四十二岁尔咧，哇！好，我讲吼，工课无用吼，实在真正要相当注意，尤其啥呢？尤其这个热的天气，你知影讲做工程的人吼，绝对拢外口面较侪啦，吼，足侪拢一定爱背关背起啦，外口面吼，迄有当时啊吼，那天气热，干三五度、三六度，高阳绝对不止这啦吼，绝对迄个时间吼，你看伊透中昼差不多翻点嘛。一点外吼，就开始上热的时间吼，就伫咧外口边、内面边、外口边，我伫遐咧修理第四台电线。结果你个看，你茫看咧，这真正有关系。人若伤热，若真正热着吼，袂讲话，你也唔知，伊家己嘛无感觉，无感觉讲啥物，对你唔对，唔知对你唔对，讲袂出来啦。去你车顶坐咧了，嘿一下就无去啊啦。到隔顿讲诶。四点外，佮同款坐伫遐，迄个大楼保全较注意啦，毋是讲较注意，讲嘿奇怪，迄台车佮毋是昨修理，昨甲恁修理的嘛，昨甲恁修理好了吼，咱都有看伊爬去车顶吼，伊是过来一遍的，毋是，佮看是昨到今仔日啦，拢无停无动啦，哇，赶紧报警察，真路吼，真正注意啦吼，即马吼有真侪迄种毛病吼，对身体生命问题吼。无限伫咧老班啦，较早讲叫咧老人病啦吼，伤热啦、伤忝啦，人坐会看袂调，唔是呢？即马拢到即个岁四五十，我倒咧发生代志啊，爱相当注意哈。即种要安怎讲，即吼唔再是心肺梗，因为那叫医生后壁才咧讲吼，即种大部分拢是心肺梗较重点啦。心肺梗的问题吼，你会发生生命危险吼，早前嘛拢无感觉啦，你就是无任何大感觉，你开。放外挂嘛，你若今日腹肚肠啊痛到买便所，你有可能无感觉，一嘛动袂掂嘛，所以便所，脚哪一勒一空痛到要死，你绝对先去找伊，落去天啦，落去创啥？咱人身躯有真侪毛病，尤其是心血管的问题吼，就是你无啥物大感觉，但是已经严重，你家己也唔知道哇，这吼真正系相当注意吼，长啦，你家看。好，这个代志四十二岁一个修理线路的吼，结果讲透中昼点外吼，你修理好了到差不多四点外嘛，亲目睭就看伊爬去车顶啊吼，拢都无甲差吧，
到今仔日涨啦，到涨下波吼，佫甲讲讲，啊，佫来一遍，唔是佫来一遍，是为涨收了就无走啊啦。准坐起车顶就无袂叮当啊，啊，到涨人报，人家赶佫真正是伫车顶，顶伊伫车顶差不多十二点钟啦，哇，真正有影吼，实在足歹讲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迄个雪梨旺甲林姑真是有够好，
1: 有够好哈。
0: 阮查囝安尼欠费安尼安尼拢做伙食落尾转来，拢叫食林姑迄个雪梨旺。
1: 雪梨旺哈。
0: 正常啊，11点点外。
1: 哦，未歹未歹，嘿。
0: 啊，佮食几罐，煮转来佮真食佮真好，食五罐以上
1: 啊，安尼啊，
0: 拢。
1: 清洁的呀！哦，较早拢无教会吼，
0: 教会拢做会啥？
1: 哎呦，吼、哦，安尼哈，吼、哦，好加载，好加载，吼。
0: 那阮拢唔免惊，人咧穿口罩，阮嘛唔惊。灵菇粉呐、
1: 啊，对啊。
0: 阮规家拢吃，吃个，人咧感冒，阮从来冇咧感冒，
1: 无教好，
0: 几啊十年啊。
1: 这个都抵抗力，嗯，抵抗力嘿。
0: 我冇咧感冒，现在安怎？
1: 真好哈、
0: 哦。啊，人咧高甲要死，我讲袂啊。我弄6点外就出去外口呀，我在咧洗衫，大家讲汗流了汗，没汗。
1: 安尼吼，
0: 也够好个。
1: 家己得爱保护家己。
0: 已经要到70岁呀。
1: 安尼哦。
0: 嘿。
1: 哦，真好，恭喜啊，恭喜哈！咱这两罐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料哈，甲做伙食哈。甲咱做伙吼，都两个吼，那逐工啦吼，阿公阿妈大嘛，足侪人个咧，我都做歹乌白吃，啥物物件好介好，无唔对吼。但是保养吼，袂当欠。啊，若要保养，上基础的保养吼，在咱的得力两个种雪梨王甲合作伙啦吼，血有够饱，咱人身躯有血啊，袂生啥生啥，咱的雪梨王干呐，这款雪梨王内面足侪。多一个微量元素，咱身躯家己袂制造啊，伊就爱甲补充咱的器官的温度，较袂叫无味嘛。对咱的血里往生血补血吼，啊身躯欠血所在好好。你甲连个正好你食内面的多糖体是咧食啥？食身躯吼，伊个抗体啦。外口病人咧烧的，人咧流用啥，你拢袂丢啦。就像这阿妈讲，阮较无咧惊，当然是安尼。你绝对有抗体，咱就较无咧惊这有诶无吼。卖讲啥，你慢看，病毒受性命呢？病毒嘛，他这个人哦，身躯勇敢呢，咱来这边哦，伊未死，咱先死。病毒嘛，较唔敢找你。我咧讲这個，你捌看电影无？真正是安尼，人个医学上咧解说就是，病毒这个物件，伊嘛是有性命，伊有感觉啦。这个人身体冷甲赶紧哦过来，所以讲你讲我身体愈虚心冷底的人吼，定定在咱啰嗦甲，念咪掉血，念咪掉这吼，身体若愈用吼，就愈袂掉。其实人咧做电影，人医生有做一个解说吼，是讲病毒这个物件是有生命。伊今仔看讲，这人勇敢啊牛吼，伊都唔敢过啦吼。得力能够正在咧食这个抗体吼，食香菇都袂乌白生啦吼。啊，甲两个男做伙上好。那无也好，我都甲咱只阿公阿妈讲吼，咱的得力能够增加得力血量吼，已经做52档啊啦，52档，食30档、食40档连续无放的吼，阿公阿妈有够多，人都毋是揢钱咧开算的，都是有效对身体路用，人只连续食30-40年，那无这嘿。都想买汤来吃就好去吼，对不对吼？咱的得力能够增得力血量对身体好处啦。真正百百款啦吼，啊，咱就是知影讲阿公阿妈阿伯，大家拢食长期嘛，食足长期吼，唔且特别优待。咱即马搁得特别组，咱内面来加上1000块，无要甲你客钱伫内面吼，到咱的特别组吼，你出2组钱啦。咱的得力两个种得力血量，一组一律拢是2000块啦，这是上基本的，一组就是2000块。你出2组钱，40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会搁加。1000块伫内面要送互你，就即阵呀，即阵咱诶正常诶时间吼。那无上侪看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转来现场来，新北泰山哈，伫今日下晡啦哈，我那差不多尾巴四点嘛咧哈，听讲有一间咧做螺丝工厂，袂细间哦，伫对呢，伫新北泰山叫做美林街啦哈，这所在哈，好，那么工厂当然装有一种。启动的吼，在咧吊物件，搁咧停车，或者真大台吼，在顶悬一个像个轨道吼，这个在吊吊物件吼，好。那么买这个机械，当然都爱机械公司嘛，吼，都机械公司来装，哦，这样来无装啦，好，装好啊，开始要接电，那么机械公司接电都爱专家，就是这个机械公司的人嘛，吼，来接电吼，好，大家伫遐咧装机械啦，什么螺丝吼，大家先闪吼，啊，就存这个接电的吼，起嚟扑一下就落来啦。唔知是哪样去动着电啦吼，有诶讲，啊，伊毋是专门咧接电的，阿要哪讲？所以我咧讲做工过吼，唔知要哪讲。咱就是现场足侪人嘛，现场都螺丝工厂啦吼，啊，包括买这个机械，有那足侪安装的人嘛，伫遐咧锁螺丝，甚至哦，甲规个机械停车这个物件装起吼，安尼安怎样好好？当然你好啊，你也都爱有一个接电，伊在接电啊，伊在顶开叮当啊好，你即马接电就大家省省，就是变作有一个专门接电的吼，就这间机械公司的电路人员吼好，大家嘛相信啊，这个专家唔，伊就上高那。这个机械停车啦，装好了吼，伊就接电吼。结果唔知五十四岁，这算老手啊呢。五十四岁姓肖吼，这个专门接电吼。迄、那个阿龙美腿夹咧吼，顶悬甲看，伊吼我那算真内行，迄、那个看手咧做迄个手势吼，安尼电接吼，唔知影讲唔知望到对啦，扑一下准连落来，哇，袂顶袂当。结果到五点外。消息传达不敌死亡，人已经报救护车呢，甲报救护车送去病无效呢。你看这偌大电就好啦吼，当然这个机啊绝对大电啦，这种大台机啊，这种停车在吊物件吊真重的物件吼，一个到病还袂宣告不敌死亡进程吼，警察就先通知太太，啊，甲查囝，我那查真歹嘛，现场都乌卡，就是伫螺丝工厂时，人家看到已经。未算几无性命吼，但是我那个上车病急救嘛吼，结果通知太太无见吼，两个查囝嘛吼，好随便爱病，结果到差不多要我五点啦，谈到要我五点吼，宣告不治死亡，哇！你看两个靠三个啦，靠干吼，阿公爸爸坐餐厅订好啊啦，你甲看。啊，要食一个暗顿啦，结果伊做工过啦，做一个种电视的工头啦，所以讲做工过吼，实在真正爱。相同这算老手呢。你看所有装机械的人吼，都是大家拢物件机械全部装好，就等你一个人。唔只大家拢点闪鬼嘛，大家拢闪鬼，甲剩你一个人吼，伫遐咧接大电嘛吼，伊这无电也袂行。啊伊嘛足内行啊，五十几岁咧，当下边人咧讲讲啊，佮看伊诶迄个姿势都哦，真内行，迄、那个电池对，结果唔知望到对，啪就一个就落来啦。结果安尼电池都无救呢。你看这电话有多大惊到人哈，实在要注意，相当相当的注意啦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爱多多使用。

好来，阿妈，我跟你讲哈，咱呢，有咧情商，讲你甲讲有咧情商，对几样物件好，我跟你讲哈，咱呢得力人口证有特别做诶，特别做会加上一千五分，伫内面即无甲你扣钱哈，雪梨旺。冇特别做吼，你出两组钱四千块，咱的连锅蒸雪地方拢是四千块吼，得当买着特别做吼，咱会加上几千块里内面吼。好，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的串平平啦，规个乡下伯伯上高高价吼，干那一部串吼，老大人上车，但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哈。伊一罐两千八，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会加一个千四块。半罐温伫内面，无必甲你客气，我来要送互你，这有特别做。咱的国立民宿，大家上好了，嘛袂安尼歹排便啦，吼，袂免唱唱叫啦，吼，囡仔大人吼，唱要规包卫生纸吼，若无就食物件，不时间肚肚也酸啦，尤其这个排便。白甲上顺，水当当，安尼白边吼，等下活力民宿吼，我那同款有特别组，咱特别组活力民宿一客啊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加送一个千四块的量，伫迄个所在吼，都要送互你的吼，这就咱的特别组啦，阿妈安尼知啦吼，阿妈讲你，甲我讲贵行有咧。我个讲咧吼，应该是大家拢知啦吼，但是不要紧，无详细卡来问我清楚，咱拢会等下解说哈。0800-8689999，这个电话抄起，那有任何问题都能询问哈。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不好？好，再多多使用哈。咱好不靠家，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我们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自从爱着你，哎呦，恁今日爸爸歌听几工啊嘛，好你知无？我大阿妈大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嘛是要祝大家爸爸节快乐。哦，马仔也是爱快乐，365天，哦，拢希望你的心情是快乐的，安尼上解好吼。啊，我先来报一个，因为这个咱的北部吼，淡江大桥伊嘛高点吼要封闭人行道跟机车道，哦，因为这风伤过强，安尼，伊的伊嘛高点开始吼，机车道啊甲人行道封起来，吼，会封起来，吼，你要看风景，行袂过吼。啊，那马仔嘞，吼，马仔也是马，今日伊嘛就是高点。哦，封闭机车道，哦，啊，这个降速，哦，加这30，哦，30km安尼，哦，这吼，只要咱知影一下，嘿，哦，咱那种今日要买淡江大桥，伊预警哦，先预警性的封闭，哦，伊嘛9点开始哦，9点，哦，要封闭的这淡江大桥，吼，人行自行车道，啊，加机车道，哦，人行啊加自行车道，啊加机车道。哦，爱先预警性甲封起来安尼，哦，啊，才互咱知影一下嘿，吼，咱若北部的好朋友，互咱知影一下吼，来，咱若台湾去日本佚佗，去买哦，在买药妆店吼，啊，你敢想讲，哎，啊，若日本人来咱台湾买啥物啊？哦，济嘞哦，包括外国欧洲人来咱台湾佚佗，嘛感觉足新鲜。啊，欧洲来咱人来甲咱台湾佚佗，因即马做一个脸书吼。啊，拢因这个因的囡仔伫咱台湾，有的是嫁来台湾，从外国人嫁来台湾。啊，即马家己老爸老母住法国的，啊，娶来台湾。哦，啊，住这个土耳其的，啊，娶来台湾。哦，啊，住瑞士的，娶来台湾。啊，一生活了，讲台湾那才新鲜啊，吼。啊，治安搭遮尼好了吼。啊，个食物件那遮方便，啊那遮好食，啊那遮俗安尼啦。因用欧元来开咱的台币，当然嘛俗啊。对，我那遮俗啊。啊，当面啊，人遮俗，啊，人遮好食吼，嘿！伊讲，伊拢，伊若要等伊，毋只台湾七条来要等我，好，要炸出一乌面仔个等伊，哦，做一盘手咧等伊，互因遐人佚佗，嘿吼！啊，日本人吼来咱台湾，瘦血，瘦35公斤呢，输赢呢吼，吼，安尼，哦，伊在咱台湾人讲，哦，超接地气个啦吼，嘿，该是毋是？这个是日本人吼。这个日本人实在是太狂了啊！这几天啊，有这个日本的网友哦，分享伊来台湾的经验，啊，而且就讲互看，看这个一对台湾吼，炸这35公斤的战利品安尼，除了吼，定定看这四修啊，哦，去食物啊，奶茶包，啊，咱嘛是去因日本买茶啊，买茶包啊，有啊，呵呵，买煎茶。买啥物地当来有无？嘿啊，啊买调味品，啊咱嘛是用因的啊，我咱嘛是买的调味品啊，有无？嘿啊，爱来咱搭嘛买咱的调味品，啊个有拜拜用的吼，这个盘汤盘，咱拜拜用这汤盘有无吼？哦，这个贡品啊，贡品的盘红的这无，伊嘛做爱呢，嘛唔知爱对款，感觉都做成啊个家己啊吼安尼，啊小吃店的汤匙啊。啊，碗盘，甚至吼含这种小小的地滑，小小地滑哦，诶，黄色这个告示牌也一并扛回去日本啊咧。好，大家网友看看啊，他这样提，小心地滑，我咱无，你若去餐厅要食饭，安尼咧，油头开要卡一块，黄色牌啊，处处扛的无，小心地滑，讲还没得都要提等安尼啦。哦，啊，够咧，咱若去到。饭店啊，怎么餐厅都没路边摊食饭，啊路边摊咱咧免洗筷子落下摕起来，对无？一筷子一塑胶袋摕起来，伊的边是咪剃啊？咱甲擦嘞，有无？有迄个无？讲迄个看了足爱，讲迄个嘛要买等你安尼啦。啊，迄个擦嘞，迄个你敢捌甲看伊的底？唔捌哦，伊的底是一个酒盔啊。日本、韩国、法国人来看，哎呦，啊，真啊，真实用啊，伊嘛买等你。伊把买等于你看，这样日本人来咱台湾吼，感受着满满的这亲切感。一个日本的网友伫找吼，分享着来台湾佚佗吼，诶，这个足好的经验。伊就讲，伫个台中吼，诶，玩具店吼买啥物吼，咧买物件。伊讲，啊，这店员的姐姐吼，啊，特别帮忙伊确认。
垃圾车玩具是不是会播放少女的祈祷？阿姨嘛拄到一个和善哦，一个神社逆上示范哦，如何去这个自助洗衣店哦洗衫裤。啊，此外，这个日本人来台湾七头了后，要等伊离开台湾的时阵，这个海关的人员更加面带笑容，哦，跟这个日本查囡仔吼挥挥手道别，和伊不禁大赞哦。真的非常感谢哦，所有善良的台湾人民哦，伊就讲哦，未来若有机会，一定会过来。所以日本我去几啊逝，我去到底，我若去到一个四国，我毋捌去呢。日本啊，差不多拢去过，敢若四国毋捌去吼，哟。这个日本查囡仔吼，伊就甲大伙大家看，看伊家己这个、重达35公斤的战利品是啥物啊吼？UEC 啊，科学面，这一定爱啊！即我出国，我买炸科学面啊！哦，夹心饼，对，可乐果哦，那那可乐果口味足济哦，可乐果的蚕豆嘛，哦，蚕豆落去做哇吼，还把瓦萨米口味啊，有小辣，有大辣，哇嘿，对，可乐果吼，乖乖把足济口味吼，还有个一个一枚小泡芙哦，哦。啊，新贵派用足甜的吼，啊甜嘛无日本的甜哦，日本的诶，即个糖啊较是甜，哦，啊个伊个即个奶茶粉吼，啊花生酥安尼，哦，台湾的台湾脆食物啊，佮包括梅子粉呐，嗯，要食芭乐，要食啥有咧梅啊粉吼安尼，啊个沙白叶罐头哦，吼，啊个蚵仔煎的粉哦，要第一煎的话煎哦，啊个番薯粉，啊个豆油。哦，咱都咧买呢导游，嘛买咱导游吼。哦，啊，搁只玉笋罐头吼，玉米笋的罐头哦，无迄个一个一个笋啊罐头，笋啊罐头满油淋足重的有无吼？我油淋足重的笋啊罐头吼。啊，加即个芝麻酱丁丁加罐头个调味品啊咧，用更加狂的就是吼，即个日本查囡仔伊直接甲餐厅当中咱点块黄色吼，小心地滑。小心涂改骨龙迄个告示牌哦，黄个地方哦，也一并扛回日本。伊就讲哦，之所以会去买这地，是因为哦，喜欢它体现了台湾人民的善良。我该提醒讲，哎，所以哦，只你如涂改骨龙吼，安尼吼吼，那就会当听到台湾人温柔的提醒大家吼，唔当出得哦，吼安尼，安尼嘛是好生。啊，这个代志就曝光了后。哦，啊，就做一人跟你讲哦，哦，原来这就是咱去日本扫会，啊，日本人看到的感受，感嘛是像啊，豆冰滑冰就是安尼，对不对？哦，欸，好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啦，哦，欸，在台北哦，哦，居然会去买到这个平哥带导游哥，啊，还有这个啊，酥皮的蚵仔煎哦，一隻粉安尼哦，哟，大家搞哦，啊，留言呢，老话讲哦。哎，身为台湾人，哎，我已经没有可以教你的事情了吼。哎，买这个拜拜的盘子也太可爱了嘿，买拜拜的汤盘无，红色的迄无，哦，我买放水果啊，放三星迄无有啊，嘿啊，嘿啊咧买呢，因讲迄花足水啊，吼，哦，原本想讲三角锥有什么好买的，现在懂了。哦，体恤的台湾人讲啊，哎呦，说伊哦，唔通跋倒去哦，安尼哦，嘿哦。来这个啊，台湾佚佗吼，那买遮侪物件等伊，安尼嘛是好吼。来，这个爸爸节吼，爸爸节啥呐？这个啊，爸爸节讲爸爸累了，哦，爸爸偌累吼，哦累哦累哦累，你爸爸真的累哦，疲惫足忝的指数哦，这七年来上盖管的94%，诶，老爸。曾经想要离家喘息，天顶的老爸就走去喘息啊！阿公，昨天顶的因老母带去中国佚佗啊！伊昨坐两点外坐去了澳门吼，坐去澳门点外钟，然后像咱高雄坐高铁坐到台北，安个佫对澳门坐游览车坐去珠海，伊买珠海啊，迄五天啊！啊，昨第一天的。因阿爸就无倒来，就伫阮的群主讲哦，
妈妈，我伊嘛无要等伊，我要要去伊有一个做好朋友的查甫，啊，伊甲伊翁仔某感情，即穿囡仔穿开脚裤大汉，嘿，我拢捌，伊嘛拢有来阮兜佚佗吼，伊讲，我伊嘛要带面兜佚佗啊，带兜唱歌，带兜佚佗啊哈，某呐无着放轻松，你甲看吼，嘿啊，啊爱放轻松哦，嘿哦，伊就去松啊，你来看，你要说你来看哦，爸爸累了，即、这个疲惫指数哦，七年上盖悬的94%。啊，即做人阿爸哦，真去想要离家喘息呢，真的，真的，嗯，这个爸爸节最不期待的礼物是啥物？敢知影？泡茶干菇啦，安尼哦，现金上好啦。我、哦、因为哦，这个本来做人老爸哦，阿未做人老爸哦，两个感情煞爱，讲感情做好，你好我好，逐工好，下班嘛做伙好吼、哦。但只婴仔出世了后。哦，有的当下就是可能有的请人带，人家无拢上班，双薪家庭嘛，吼，无人食饱营养，所以上班啊，若下班带，翁也忝，某也忝，其实都很想休息。你是拢上班啊，唔吼，下班是想要休困，但是这时奶妈是休困的时间啊。恁爱接东西嘛，吼、哦，接对男面某啊，就是翁嘛，都爱挂点点，啥讲是讲就足忝啊，吼、哦，系啊，足忝。啊，这个父亲节吼。哦哦，哎，有人讲，这底下这个一个调查哦，一个求职网哦，调查，伫这职场的爸爸今年上届期待收到的这父亲节礼物是啥物？现金第一名，老母亲节嘛是希望现金嘛、啊。对，我就讲种，像阮天顶个案件，应该我最爱甲伊买呢鞋啊，买呢衫吼，啊，就款去菜市啊，踅街啊，是对踅街款都甲伊买。我若出国一定甲伊买。像去布鲁日啊，吼、哦，啊去荷兰啊，啊，我一定爱买衫当行情吼，像天顶个讲，迄阵嗰个踢家球咧有啊吼，诶，克罗埃西亚，诶，踢家球，啊，因为我去克罗埃西亚，我有甲买一双像迄踢家球个衫当个，哦，伊穿个看人个荧幕上人嘛穿个衫咧，睇我足欢喜吼，诶、哦，伊就会，你就会记得嘛吼，会记得，我哋去佚佗个。啊，应该我家己买，怎嘛嘛不爱买啊？我讲，恁爱啥物，恁家己买买，啊，我钱互你就好，安尼上该好办代志。因为有当咱买的物件，唔是伊所爱呀。啊，做难得一当一个爸爸节尔，啊，你去买着伊无爱物件，对不对？啊，佮收着伊无足期待物件，那唔就无彩吗？啊，所以就是包钱互伊就好啊。好，伊就讲，如果人包有够，对伊爱物件，哎、欸，你包的钱都有够，安尼伊就会当去买。啊，就如果伊爱物件，你包无够，马紧，伊就三天，我变三天，你甲倒出来，伊天挂，伊去买，啊是唔中意。所以一年啊一届吼，父亲节，吼，甲一届妈妈母亲节，甲一届过年，所以讲吼，包红包上介好，你哪样做人做事包红包上介好，好伊家去看买啥物去买，好对无？嘿啊，吼，好啦，现金第一名。而最不期待的礼物就是啥？泡茶，哦，泡茶一只干菇安尼。此外，这个调查嘛欢迎哦，台湾的职场嗰个上班的这老爸，会辛苦的这现况，哦，唔嘛讲时间长，啊个定加班这是常态。那么生活疲惫指数哦，更加创下哦七年来上盖关，生活疲惫无力感。嘿，工作长，加班多，85%的老爸吼，工作拢超过9点钟，哦，安尼哦，对不对？说啊，爸爸的辛劳吼，你敢真正了解？根据这求职网的调查显示吼，即马个咧做工作的老爸，每一工平均实际工作是10点钟过6分钟，10.66小时安尼。啊，其中哦，高达吼。84.8%，每一天工作超过9点钟的，哎，你若家做生意会较侪遐，吼、哦，系啊，啊，更高26%，每一天工作长达12小时。你像迄个胖啥物哥，迄个我袂记得，我直播迄个死也无，3天前去直播3天啊，讲伊死，啊，因为一个消散了吧，伊散伤侪，散啊足明显的。我讲咱人袂当无原因散。你伫个无减肥的情形下，你瘦，这都唔对哦。你免欢喜哦嘿吼。所以平均哦，每一礼拜我爱加班哦，3.1天，甚至26%的人，
一礼拜加班五天以上，会当讲是逐天无都准时下班安尼。系啊吼，那么此外，工作时间长，嘛压缩了吼，即、這个陪伴厝里人时间嘛吼。即、這个调查就咧讲哦，各咧上班的老爸伫咧上班的日时间，平均简单甲囡仔相处差不多无甲一点钟，五十分钟尔。吼，其中更加有廿九趴的人讲哦。会当讲是无时间陪伴囡仔啦，吼，啊，佫有高达88%的老爸认为家己无度兼顾到家庭佮事业啦，啊，有97%的人吼，更加用囡仔，怎想讲要换头路，反映吼大多数老爸长期的工作佮家庭之间吼会拉扯，好忝啊吼，会忝，干一句爸爸辛苦了，倒好，做好囝莫做歹囝，对来讲较是好代志吧，好对不对？安尼做一个平凡人，肯干实干，努力干的安尼啦，不要干坏事啊，哦，不要净干坏事啊，哦，啊干好事，好对对，迄个对老爸上该去回报和回报啊，啊无男儿有泪，佫不轻弹，哦，无像查某人念念的念都念过就好啊，对不对吼？啊查甫无念啊，所以你啊看，伊平均每一工吼，生活疲惫指数高达81.5分呢。我们讲比去年吼80.7分，更创下70年代哦7年来上盖管呢。啊，个有21% 咯，更自评被啊啊，也改自评吼，也疲惫程度已经达到满分100分啊。啊，看哪天吼，嘿啊，所以讲这个父亲节上上面最爱的是现金啦，嘿，最怕收到泡茶的器具安尼啦。哎，然后所以想的虽然不是礼物啦吼，是健康啦，是休息啦，是陪伴啦吼。所以除了礼物以外，即有咧上班的爸爸的心中哦，因上届想要实现的，而父亲节愿望是啥物？其实足简单嘞，其实足朴实嘞。即调查当中哦，前五大愿望哦，就是第一嘞，甲厝里的人哦，家人。与自己身体健康，哎呦，这未歹，即卖少年人会想讲身体健康啊，安尼66%的人，过来真正休息放松的一天61%，过来子女听懂事听话57%，全家人感情哦融洽56%，过来有人帮忙分担家计46%，啊无家己听上过听吗？对不对哦？嘿啦，所以讲辛苦啦，是想，但是家庭就是安尼嘛，吼，安尼咪个想讲辛苦，你啊想讲啥物？想讲是甜蜜的负担，安尼感觉吼，想讲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哈。啊，但是黄一玲唔是讲安尼，黄一玲要讲啥物？伊要讲小欠债。

0: 这首歌是吴亦凌所唱《小欠债》，嘿，无缘无故不成夫妻。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未歹啊！啊，那你我们孙啊，大家拢在食。
0: 哦，安尼啊，变啊啊！你本来安那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都拢闭结啦，物件啦，食落啊，不到都家庭啊，都放安尼。
0: 安尼偌久啊？
1: 哦，没办法食你哦。
0: 啊，恁早间安那食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伊拢闭结，拢带个老岁啊！
0: 伊也是安尼哦。啊，孙啊嘞！
1: 啊，孙啊都跟我讲款啦，食物件落不到都家就家庭都放。
0: 哇，规家伙胃肠拢无好啦。
1: 嗯，
0: 啊！你即马食的都袂少放袂出来的现象啊！吼，
1: 袂啊，即摆较正常啊，
0: 拢免定啊啦。
1: 嗯，
0: 左囝正常啊，孙啊正常啊呢。
1: 一道阮做了过去咧，甲提了了。
0: 安尼食了有效啦，啊，佫好食啦，佫好食啦哈。嘿，你爱叫两组多趁一组趁2800啦。
1: 嘿啦，
0: 嘿啦，安尼对啦吼。好啦，安尼
1: 好，
0: 啊，照样行喂。
1: 嘿，好，
0: 谢。你又去碰啊你？
2: 我今仔日去迄个火力民宿，我即马是讲，我即马在讲，我即马本食拢食迄食品的迄个白饭的啊，啊拢有当食拢会安尼啊，习惯安尼会落屎血安尼啊，啊我即马讲啊，就今仔日去个去火力民宿食，啊
0: 那
2: 火力民宿食，啊那今日讲啊正常因白饭无？
0: 伊就变正常啊，伊会甲顾啊做诶，袂像你为食白酱食了，甲阮袂顾袂，啊咱诶毋是食了就做变。做正常的啊！你火力民宿，你一天啊食两包哦嘿，下早扛包到暗时扛包倒啊。
2: 我再去煮啊，我那是讲水洗了，我就水煮啊。
0: 嘿，对，啊个暗时。
2: 下晡半晡啊，系哇。
0: 啊，半晡扛包食会使哦嘿。未啦，你我讲我你茶爱甲食，你茶爱有够啊，香米汁爱有够。
2: 安尼我就食，前啊食瓜果子安尼啊。
0: 嘿，对，安尼好哈。好，啊你包括你即马心脏会较快活未？
2: 我即马拢是心脏拢未清啊啦。
0: 哦，就应该
2: 我食迄个。天天拢冇食，啊！你茄哩花拢冇食。
0: 我拢有咧挂个红阿婆做咧过咧呢。
2: 对啦，
0: 有搞好啊，一行一行款，看落赞。
2: 我冇拢冇有食，伊嘛是同款落食一食。系啦，啊，即嘛拢 QMB 啦，啊，加迄个天天拢冇做咧食。
0: 哦，安尼好。
2: 啊，我是茄哩花拢冇做咧食。
0: 好啦，安尼好啦，啊，
2: 好，
0: 啊，就用姜味。
3: 我是安康赶三组来啊，
0: 食完啊，好食完啊，敢有像我讲安尼甲你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好，你共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会，我唔知啊老随些些人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3: 啊老的吼，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当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当伊就赶来食啦。啊，食吼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会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会伊得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啊无真死啊，免人死啊。
0: 啊无破病足艰苦啊。
3: 对啊，破病都艰苦的啊！
0: 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3: 无，
0: 无营养素啦。啊，咱嘛买新的治大肠，一刀啊刀几啊一两点钟的。
3: 对。
0: 好，了解。
3: 我想讲啊，都欠货啊，都你讲水里旺的补货，我就想讲啊买来吃，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也剩滴
0: 啊
3: 尔啦。
0: 啊，伊做方便，伊就一盒啊64，盒啊甲啉落，足简单。
3: 我啉两杯啊。
0: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恁翁在食血量啊？林国珍是安那要食呀？
4: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80岁啊。
0: 哦啊，我们要80岁啊！哦啊，好命，翁阿婆做一个，安尼个人是毋是继续用惊？
4: 诶、欸，我感觉伊食食伊即摆吼，啊，佮敢那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想吼，老下咧最近两间几块用啊，拢袂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济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珍啊，血量加咧食。
4: 啊，林国珍啊，加水里万一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4: 嘿，做日本的。迄种个气温米，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那感觉无好。
4: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安尼，实际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就照困。只要你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油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
4: 系啦，
0: 啊，祝贺你咯嘿。
4: 啊，头一遍都定机吧，伊咧讲讲，啊，无来健康买的安尼啦。你定啊定，今日到啊啦。
0: 好，谢哦嘿。
4: 好，
0: 啊，祝你新春如意啊。
4: 好，
0: 谢。你讲食咱的，你咧洗三文乱嘛？ 嘿嘿，啊！你讲即摆去检查啉雪梨旺，有讲感觉安怎样？
5: 都11:09啊！
0: 哦，你洗三毛拢来洗啊！11:09，看你偌敖。嗯，啊，无本来偌济，你毋知？
5: 本来有时拢六啊，甲七啊。
0: 啊，难话要分你个。
5: 嘿，
0: 六啊，伤伤低啦。
5: 系啦。
0: 哎呦，啊！你搁搞样搞恁啉雪梨旺？
5: 我是雪梨旺，我是食滚啊做起啊。
0: 做好就好。
5: 嗯。
0: 哦吼，做方便的，我你甲看，你洗三毛人洗起个11:00，你甲看，
5: 嗯，
0: 迄个是事实啦，对不对？即摆食八珍圈，每个雪梨王做好好，
5: 哦，
0: 你着得较袂着像医生讲的话，安尼乌白泡袂，啊，你就是你碰普爱有安稳，就是八珍圈的味，
5: 哦，
0: 甲家己食，啊，食饭啊拢食两粒，做好好好嘿，好喏好喏，啊你若食了。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苹果精送苹果精，买苹果粉送苹果粉，买咱得力雪梨旺送雪梨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那以上广告哦。啊，为着这八八节办这活动吼，啊，今日就是八八节，啊，那么这活动过两礼拜，咱就要完满做十节一档吼，就是一届，哦，啊，咱那老朋友说说你哦，拢款几啊，做款几年份嘞，啊，拢款着就赚着，有赚着，赚着健康，啊，赚着金钱。哦，赚着免开遐济啊！有咱有咧送，有咧送。你像咱若是特别做一组，你就赚1000；两组赚2000。哦，啊，咱来活力民宿的吼，你若买大组，哦，特别组的，哦，赚1400块。啊，两组的赚2800，顶两组就赚1000啊！吼，赚咱原本的1000啊，对不对？对我说，即卖上届会好。那新朋友进来加入这健康团队，你也知吼，无怪这尼好哦。哦，啊，你要加救挂，你想无讲一项我救两组。一项甲叫两组，你甲袂甲叫一组尔？啊！你一甲用做用惊了，我啊无啊，即摆无咧办活动，有啦，搁等一等。吼，你着变来搁等一等啊，对唔对吼？吼，电话倒拨，唔知要对关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嘛就卡电话，专人专车为你送个服务哦。0800-33-55-99，吼，这通电话是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这是陈百潭唱的吼，讲情倒单啦，哟，情倒单。

情倒单。等下，咱来听陈瑞昌丢丢单，好，要单台来单歌吼，好。这个朱姐吼，啊，这阵啊又浮上台面了吼，因为我当前要买 A G 嘛吼，我们要买迄个 B N T， 哦，迄十亿迄个代志，即马就逐工咧讲吼，新闻就是安越挖越深啦吼，因为水很深，呵呵因为水很深啦吼，因为本来嘛唔知遮好嘢吼。即、这个朱姐，诶，即个朱三足雄厚吼，哎安尼，啊，伊个小铺甲抛开吼，伊土地不动产吼，已经破800亿啊，即个佛教吼，破800亿，吼啊，伊一年啊吼，都即个信众捐的钱吼，啊，拢足平均的吼，伊一档啦吼，一档的收益拢差不多70亿，甲75亿安尼啦吼。正做平稳的吼，一档伊差不多拢70亿至75亿的收益吧。啊，因咧做啥物啊？看我咧做啥物？收环保回收的啊？哦，收环保回收一档较侪钱哦。哦，都侪都拢人捐钱，互因较侪嘛吼，是哦，安尼。啊，这新闻要报咱嘛唔知，因咱也无咧上济啦吼，是哦。即根据朱泽朱神事业基金会上届新的。老百姓在2025呢，2025的这个财务报告哈，这个小波甲拍开，伊的总资产高达1288亿，1288亿哈，超过哈高雄台股哈的公司。那么其中伊的土地甲不动产的价值就破800亿啊，哦，啊伊这个捐款的收入嘛哈。每一年拢差不多70亿、75亿，都敢那银行的利息吼，一档都6.6亿啊，都拢免创啊，都是一档银行生只的利息。即马利息银行是无啥物利息的呢，伊个发到6.6亿的利息，看伊偌济钱，因为1288亿，即总资产嘛吼，啊其中不动产土地只都800亿安尼，800亿吼。啊！但是吧，因国际吼，甲国内资深诶救助诶规模吼，拢扩大。伫2025年哦，出现着罕见吼，17.37亿吼，而且短期诶短缺吼，安尼也就是入不敷出啦。那么经济开始出现伫吼疫苗采购2021哦，安尼加减吼，减即4620万哦。啊，因为出伊诶即。金色一间起拢做大间个呀，吼，都讲利息都6亿外，干那一档个利息哦，拢卖叮当卖冲啊，都一档利息就只只，看偌好个吼，嘿，做好个，对呀，新闻要报咱嘛唔知对唔对吼，吼，啊那这个钱吼，这个意大利一个查囡仔吼，伊得了3700万的彩券，啊那，啊都怎？甲拼伫垃圾车去啊！啊好，甲再以后再是拼垃圾车哦，对不对？啊，这清洁队哦，吼，变垃圾山，我们甲规粒垃圾山拢甲变起来，奇迹吹着，嘿，无怪报新闻。意大利一个查囡仔吼，伊进前去买彩券，啊，真幸运，伊得了100万欧元，100万欧元都要台币吼，3700万。咱一块，哦，咱的100块，甲换这个，咱的1块三印3000块啊，嘿啦，你也看，爱开到37倍，你也看无吼？100万欧元都要代表3700万的大奖，啊，但这彩券，所以因为安尼乌白坑的经营之下，哦，去予彩券行吼，的粪扫车的，你看呢？啊，伊唔知有丢啊，是安那呢？好咧，家在这清洁队吼，全部配合诶合作之下，这终于吼，找到了这张头彩诶彩券啊安尼。啊，这件足离奇诶代志发生伫意大利南部吼、哦、普利亚大区。啊，这昨天伊就是进前去这间彩券去买，确认伊诶彩券吼、哦，要甲看有丢无丢嘛。但是这机台竟然显示吼、哦、无法兑付，无得兑现互你吼安尼。啊！这昨天都出新闻登去，
应该是讲这条钱足大条的，我无大直接现金给你啦，吼，应该是这意思吼，有无吼？无法兑现，哎，无法兑付，给你安尼无安尼，哎，怎足失望等伊？啊，等伊厝因厝家讲你是得大奖啊！虽然伊马上等伊这彩券行哦，但是发现这彩券行，哎，早就已经把彩券哦等伊粪扫桶啊，落尾只好去找当地哦，这个清洁回收的公司啊，吼，啊在倒吹。啊，至于这彩券行的机器显示哦无法兑付，这就是因为这张彩券行伊甲咱兑换了小额的奖金呐、啊，伊无得处理这一百万等级的大奖啊，才会出现这阴错阳差的乌龙啦。啊，这怎样你也别问，啊，你这个店员你嘛奇怪，对吧？啊，无法兑付，你嘛怎啊？这条大奖哦，啊，无我这细金店啊，那无得立啊。你嘛爱知影对不对？啊，就是安尼啊，发生这件阴错阳差的乌龙啊咧。那么这粪扫车公司负责人啊吼，伊就讲啊，因其实无抱着足大的希望啦。但是清洁人员吼，安尼无闲规工了后，伊竟然真正对粪扫堆内底啊，去找这张价值连城的彩券，人家彩券本身啊，也奇迹似的完好无损。嘿，啊，所以这个粪扫车的头家啊吼，伊就咧讲哦。当当伊通知这查囡啊，讲甲讲找到彩券的时阵，伊感动甲哭。用男是阮伫咧讲电话吼，我只足想要甲男者甲笑一下啦。都、就是阿舅代志吼，嘿咩吼，钱若要对你吼，安那都对你，对吧？失而复得，你还找得到他，而且吼完美无缺吼、哦，来哦，丢单。

0: 丢丢单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都算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1: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阿公无算几岁啊？
1: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1: 阮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摆喘无电啊。
1: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管迄落？我有去管试管哦，啉嘞。
0: 水利旺哦。
1: 有，讲这水利旺呐。
0: 哦，你这做无做？
1: 人讲迄买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以后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叫安尼喘呐。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尔，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多，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啊像咱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0: 哎，充电唔足紧呢。
1: 有。
0: 唔要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唔要甲冲过电过。
1: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0: 电。唔知讲安充电遮简单啦、
1: 啊。有啊，我真侪是我的头机关一关过心脏的啦。哎、哦，
0: 啊咧啊，你讲福利民宿该过安那？
1: 福利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啊像拍甲像安尼啦。哦

0: 跟刘丽拜拜不，还是爬山昆山不？我那爬一座山，给你穿噶。
1: 安尼、
0: 啊，我摆那些心脏就没跳，鼻水就没跳出来呢。
1: 哎，无渡过，唔知只艰苦啦。
0: 对啊。
1: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0: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1: 哦，较早都在做咩不能食啦吼。
0: 啊，做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想泡茶，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讲伊对过，我对过我冇
1: 票。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 ，Q10 是咱的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0: 好，
1: 谢谢谢谢，嗯，谢谢大家哦。啊，到小宝，有人做者人唔知啊，心脏爱充电哦，唔知心脏爱充电，应该知心脏爱到电池，啊，电池就是咧充电嘛，有无？啊，人啊，你无病啊，那唔知人啊，都爱用电极，哦，诶，做者福特的吼。诶，安尼电电心脏诶，啊电有电电来弄起来，一个弄起来呢，有无？嘿，迄条较艰苦，唔通等下遐。咱若三四十岁过了后吼，你做工过压力有较大，吼，也是爱打打地当诶，也是爱轮眠班诶，你爱提早充电，较袂爱闷闷杂杂、酸酸痛痛、微微安尼杂杂艰苦艰苦。吼，啊，若有心脏问题，第一医生做检查就一定爱。吼，啊，医生检查讲无安尼恭喜你，简单个充电。电充哦，爸，咱大澳这个观念啊，巴肚枵要食物件，啊，咱的心脏无电爱充电 ，Q 电就是电。哦，这在西元1957年，这有凭有据哦嘿。1957年吼，美国生化博士啊，伫伊的研究室内底去发现立线体有带电，立线体这个物件有带电，啊，这电是咱人细胞爱的电，咱人细胞爱这个电。哦，啊，过来个咱人吼。咱这个心脏更爱这个电，啊，这个获得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就周慧荣，这个妈妈今年开始当背山了，还要去点香啊啦。
2: 我因为周慧荣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几天减肥，我昨日我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赶来去我看。
1: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买三，不去个三楼。
1: 安尼真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2: 对哇，
1: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75啊。
1: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做人做过头，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1: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少两件嘿。
2: 哦，
1: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诶，特别包装，甲送互你诶，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
3: 嗯，是无唔对，啊，若唔知要做者敲电话吼，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这着爱国爱听吼，因为六六啊，后日拜四就7月7日啦，啊，表示佫过半月就要中秋节啊。好，把身体顾起来，咱要吃头，来吃头，吃烧、吃冷、吃甜、吃咸，咱拢听我讲吃，好不好？好，谢谢。来，啊，这时准备搞电台进广告，广告了后，请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首歌叫《千金蕊》哦，嘿，杨哲唱的《千金蕊》吼、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是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哦，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都心情真好咧，食火锅，啊咧食呷噗呷噗的时阵，像啊那楼卡吼，有人咧吼大细声的声啦，咧吼伊的名啦，我一家看了，就是那个小三啦，也就是伊的同学啦，吼、哦，迄、那个陈念啦，啊个丽丽啦，吼、哦。爱两个一楼卡大细声样，要挑灯哦，引一大群人来看。伊就讲我吼，将因个查甫人哦，啊一个讲啊摆卡啦，对哇、啊？啊一个讲到吼，安尼头青脸肿，安尼就对哇吼，安尼啦。啊一个哦讲到腰吼拢压袂起来啊啦。因两个哦，即马白阿囝哦，拢伫病院咧治疗啦，可怜啦。这时阵就讲哦，叫我必须爱吼，替这两伯仔囝吼出这个医药费啦。啊，若无因两个吼，特别报警，抓我去坐监啦。落尾这个陈念吼，伊就讲啊吼，我甲你讲啦，丽丽吼已经有身啊啦，啊丽丽就是因后生的女朋友无好啦，已经有身啊啦。但是吼，你哦甲我的查甫人吼，拍甲吼去住院啊啦。啊，到即马我有身啊啦，啊无人照顾啦，这段时间哦，我营养费啦，全部拢爱你甲我出啦，哦，再你你苦苦苦了，必须拢总我爱出，只有后壁吼、哦，只要讲一句，哦，这句才是重点，要爱钱啦，严哥，你你有身啊呢，哎，我是足欢喜的，哎，有人哦欢喜要做阿爹啦，啊，有人欢喜要做阿母啊啦，哦。啊！我今日我跟落来，跟落来。哦，我看伊呢，增加只时髦啊吼，而且陈念呐，哦，都是小三呐、啊，增加呢珠光宝气啦。啊，这嘴角两条法令纹哦，吼、哦，像我那牙钢嘞安尼啦。啊，增加呢金当当啊，讲阿姨无钱啦，佮看起来，这个岁月哦，慢慢哦熬过伊啦。我就对伊呢面头前行过。我的耳孔嗲喵喵的，耳孔嗲喵喵的，哈！我有听唔到无啊？哈！你拄啊讲啥物啊？啊！你讲哦，我甲因两个我要共事哦。但即卖两个拢倒伫殡仪馆啊呢？啊，是倒伫殡仪馆吗？好，我看要进来甲看因最后一面吗？恁即卖是咧讲安尼吗？好，因个呸呸呸呸呸呸，拍起水拍起水。因两个伫病院啦，唔是伫殡仪馆啦。你敢敢去甲因看？因两个哦、喔，一个伫结婚内底婚内出轨，甲我讲啊，我卡边卡都白卡。一个是啊，我天我要死，安尼捏把大汗的，无出脱。两个咧，甲我笑想爱我的钱，搁要骗我的厝，搁要认你这个小三做老母啦。吼！因两个哦，趁早死死的好啦，啊那无啊，活咧哦，加食了米的啦，无路用啦。因即马规群人都咧煽动吼，安尼十嘴九牙撑的一群人伫遐，来咧围咧看力量。因那个母唔知送就丢送唔丢嘛，我只是两三句话尔，都将所有围观的人，十嘴九牙撑的这些人，成功甲伊转移，变伫因两个身上。因本来要来演我，予大家看嘛。哎呦天啊！我拄啊以为哦，恁骂人哦是唔对的呢，是泼妇骂街呢。想袂到，哎呦，内底有温情啊！安尼认小三做老母啊，这种唔正经吼，迄若要换做我哦，早甲讲哦死啊啦！讲哎呦哎呦哎呦，恁大家听看卖啊嘞吼，是啥物人是臭鸡卵啦？我想要吼，把这个小三砍到死啦，摕臭鸡卵来砍啦！
欸，我也是，我也是呢，我也要给他牵呢，哦，大家说要给他牵小三啦，把人的家农家散体离婚就准备好了，他竟然还要孝顺人的钱，孝顺人的家，哦，这个小三你太浓毒了啦，太浓毒了，大家竟然竟然来看，看这个小三的名声做安怎，我给他录起来，我给他录起来，好，我给他分享给大家去看，好，大家记得哈，要紧转发啊，要点个赞哈，我要进来转发，要曝光，要有怎讲，伊是小三呐、啊，讲农家散体，无单紧，搁要人家爱情某的钱，要讲爱情某的厝，好，啊个这个囝无路用啦，去认小三做老母啦，老母拜卡呢，啊你请伊抢伊大呢，无爱啊呢，哎呦，这个不好囝出门要雷卡死啦，哦，来一句来一句去吼，安尼咧解骂因两个人啊，安尼啦。好、哦、啊，这个成年小三哦，气到面啊白出孙哦。王小，你莫以为吼、哦，因拢帮你讲话呢，啊，你得有理呢。我甲你讲哦，你若将因哦两个拢甲讲受伤啊啦，这钱你今日都是爱赔，知唔知？我赔你的妈呢，我赔。好、哦，安尼吼，这个王小庄养到等伊吼，你这未见小的小三啊，我甲你讲啦，你得准讲哦，你无去报警啦。我嘛要来报警啦！我要报警，讲恁家吼合作哦，想要孝顺我，要抢我的厝啦！看我要报警俩，伫边啊一直无讲话，这丽丽就是本来未来媳妇，伊拄啊要开嘴要讲话俩啦。啊，这个时阵哦，吼我足紧的哦，用一句话，就嘴就也塌了，好鸡嘴变鸭嘴。我甲讲啥物呢？我甲你讲我丽丽啊。你伫咧想要开嘴进前啊，你上好是想好清楚哦。你巴肚内囡啊是啥物人的哦？因为我去游览这三个月的时阵啊，我曾经啊伫北关区看到丽丽啦，伊甲另外一个查甫人吼、哦，吼安尼男安安的，正男倒男呢，佮互相叫老公老婆安尼来画对方呢。迄个时阵，我若想讲要甲伊拆破这小亏啊面啊。但是后来佫想想，唔通，我这不好囝吼，啊拢跟我无关系啊啦。我想要拆破，要创啊话，我应该吼爱互伊欢喜哦，要做老爸啦。呵，啊那这个丽丽吼，伊是看起来，唔知影我会知影吼，伊劈腿啦，脚踏双船吼，诶这件代志，面色全乱了，还佫袂赴哦，佮但是伊头啊啥啦？假惺惺唔承认呢？阿姆嘛，你真是在讲啥物啦？我伫拢甲家和一个查甫人尔啦，你爱侮辱我呢？你爱说伊哦，我告你诽谤哦！看清楚，看清楚啦！这个查甫人啊，哈，我甲你讲，迄时我直接甲手机啊摕相片互伊看，因为我也甲伊翕起来啊。迄个时阵我闲闲无代志嘛，无聊翕啊翕啊，所以翕到呀，想袂到翕到页面这尼啊清楚啦！丽丽看了这张相片，一个查甫白查甫人揽做伙相片啊！哦，全真正规个面嘛拢白啦！你跟踪我？你算哪跟踪啦？你要打电话给你跟踪啦！这时丽丽讲话哦，全错嘞错嘞错嘞啦，唔敢加讲一句话啦。后尾嘞，就把这个成年小三砍嘞吼，想要甲拖走啊啦！阿姨，咱紧走啦！咱紧走，因即马伫病院呢，佫需要咱去来照顾啦。即、這个成年大人吼，怎解手向我开？就直白解讲，你即个证人讲安尼对啦。你巴肚内个囡仔，敢真正毋是单家和的？即、這个时阵，丽丽看到边啊七七楚楚的人，哎呦，爱大肚。啊，这是个啥事？啊，家己唔知呀。啊，家人说，啊，要乱别人哦。因为伊做梦嘛想未到呢，伊的脚踏双船这件代志，会有这尼啊侪人围观咧看啦，哈哈，笑死人！阿姨，咱即马紧转去啦，咱转来甲讲好无啦？这个时阵，陈念看伊丽丽哦，唔敢个应嘴应舌，那有讲无明白个，嘛唔知影伊是对几条条筋去皮破掉，伊竟然怎啊教训丽丽起来呢？你那真尔恶心呐、啊！
啊，家豪一心一意对你呢，啊，你竟然阁背叛伊哦，你甲帮有囡仔哦，好、哦，你想要叫伊甲你饲哦，哦，你真正有够浓毒的啦，我一定要甲这件代志甲家豪讲啦，你哦，就等了家豪甲你放杀吧。丽丽看到这陈念安尼咧甲念，迄气甲面拢拢热了，伊就向这个陈念哦甲讲：你骂我真哦，阿姨，啊你是比我高贵甲几多去啦？啊你当初嘛是做人的小三干唔是啊？你做一届阁无够哦，阁做两届做三届哦，吼，两个怎搭烧痒起来啦？这个张家和老爸负责你的吼，这两三事啦。啊，五六七个是你另外一个固定的查甫人负责的吧？代志真的是愈来愈精彩啊啦！这两个原本哦，要来给我歹看的，怎减到母阿家两个歹看？两个咱呀，你是小三，你是小三，你袂见小，你是狐狸精。哦，这愈母愈精彩啦！啊，看的人愈来愈侪啦，尾阿个剩嘴皮啦，这个陈念啦，尾阿个丽丽哦，剩一个嘴皮啦吼，安尼。伊话讲我歹啊哩，你搁家己只乌白讲吼，看我等下甲你嘴哦，踢好烂去哦。两个咧狗咬狗，满嘴毛啊啦。啊，这个丽丽吼，嘛不是省油的灯呢。哦，伊叫陈念昂甲剩一个嘴皮对不对？哦，伊马上像个小宝咁款哦，甲这陈念哦扭头脏啦。啊，这不是恁阿姨嘛？你还扭头脏哦？哦，到底这时阵哦，更加精彩来呀啦！啊，这个陈念哦，啊，声声句句讲两爸仔囝倒伫咧病院，对不对？嘿啊！但是呢，就伫这时阵啊，吼、哦，面色拢乌爷啊，对人群当中行出来。这个陈念啊，哦，甲这丽丽一看到，心肝哦冷一半去呢。因两个人搁要向因大家解释呢，但是无等甲因两个查某人这两个哦，陈念甲丽丽啊。阿未开嘴啦，哦，这两爸仔囝呢，都分别啊，抓着你各自的查某人，哦，啊，伊就是因翁啊，张无明啊，甲信哦，这陈念，嘿，啊那这个张家和啊，张家和呢，伊就怎吼，甲信信利利啦，好、哦，你敢知影，两个信来信过去，伫这个路边啊，哦，咧搬母夹袂啊啦，贱人啊，哈、啊！你话做乌龟就准拄好啊、哦！你阁有别人的囡仔，别人的这生的囝，你想要叫我饲哦？你看我，看我不给你拍死嘞！哦，这个张家和先动脚手，因老爸嘛无咧软，你这个烂货，莫怪哦！你五六七啊，总是无伫咧当他们店哦。原来哦，你又去回金龙啊啦！看我来拍死啦！两个查某人吼，这两个爸仔囝拍甲干干叫，哀哀叫。这个场面足紧的吼，都变成四个人互相相拍，拍甲正歪歪干干叫，哀哀叫。但是要一万年啊呢，哎，精彩来啊！个另外一个查甫人加入来呢，这查甫人是啥物人？吼、哦，这个查甫人就是丽丽巴肚底有身的，迄、那个查甫人啦，伊也来啊啦。因为吼、哦、消息足紧嘞，有人伫网络吼、哦，甲伊发这个视频，伊就看到丽丽去往拍，伊就来个现场冲过来，伊要救丽丽啦。足明显嘞哦，因两个哦，诶战斗力拢足好诶，这一拳哦，就对张家和木嘞，啊就倒伫涂骹硬硬。这个时阵，因后生张家和咧拍丽丽，丽丽的客兄。来打张家和，现在换张家和的老爸张无明看到现场，马上就要来帮因张家和。两个查甫人的好用针的用针的哦，拳头要比大粒的哦，往死里戳，往死里打，来打这个丽丽的客兄。啊，这丽丽在边啊，哭个哀哀叫，卖怕啦，卖怕，恁两个卖搁怕啦，苦劝啥物人拢无效，袂啊嘞。直直也加入去，这个丽丽也加入去哦，跟做一拍，伊企图要用伊身躯去阻挡哦，这个张家和甲张无明这两爸仔囝，卖阁拍伊客兄。
但是这三个查甫人哦，已经不加吼，安尼眼红啊啦，怎还没做一精啦？丽丽足紧的吼，就用车倒伫涂骹啦。这个张家豪马上跪伫伊的身躯顶，跪伫伊的身上哦，拼命个扇嘴巴，甲这丽丽扇嘴巴。啊，这个时阵丽丽的查甫人呢，想要斗三工，但是呢，却张无明哦，蓝条条。哦，啊，那这陈念呢，早就唔知咪啊对对去啊啦。落尾吼，都是有人大声喊一声，讲哦，丽丽的哦，哎呦，迄、那个查某人拄啊讲有新的哦，可能漏体啊呢，啊那伊的下身啊，红光光拢是血啦。这个时张家豪甲停落，而且警察伫这时阵嘛来啊啦，因就全部哦叫警察哦铐手铐。带回警察局了啦，啊，如果这个丽丽呢，就叫救护车哦，这样载去啊。要不过她的孩子最后哦，也是没保住啦，听说我们起笑了啦。这件事情在网络哦，闹得很大条的，网络一度哦，被这些炸裂的讯息哦，刷新了三观啦。啊，如果陈念呢，虽然没叫警察带走去啦，但是网络所有人拢知影吼，伊是一个查某人啦，讨鬼啊客兄的代志啦。啊，伊原本就一个后生查某囝，感觉足见笑的吼，就甲陈念赶出去。陈念尾也无所在通去，只好咧等伊装卡啦，等伊装卡做事过生活啦。但是煞经营吼，气象气候即个流氓吼，来甲骚扰啦。地痞流氓在骚扰，没多久他就叫这流氓打死了，真的是报应。三个月后，这个张牧明跟张家豪因为被打、哦啊、地主的、哦、人重伤嘛、哦、重残变残障去，两个人呢一个判三年，一个判五年啦。啊，如果张牧明这几年来一直喝酒啦、啊、身体早就不好去了。第二年就死在监狱了啦。啊，那张家豪诶，伫内底戆戆啊吼，被关五冬才出来啦。听讲找工课吼，四处碰壁啦。然后哦，四界咧找因老母啦，真正有够拍七衰啦。落尾吼，搁一届听到张家豪的消息的时阵啦，就是伫个新闻顶管啦。新闻顶管讲一个吼，被骗去诶。去境外吼、哦、做这大体师啦，是啊，所以吼、哦，这个伊听到这个做因老母听到这讯息了后啊，心肝嘛无讲对有个啥物怀念挂念拢无啦，落尾啊吼，就是这人生画下了休止符啦，哦，所以讲哦，即马伊咧想的咧，这个、做人母的，清心改一个啊啦。伊即马只是问家己，嘿，阁耍来吼，要来做旅游较好嘞。啊那无嘞，啊无来澳洲看雪，啊无来南方看候鸟，也是对哇，毋捌看过雪，来看雪好啦。

0: 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有甲甲你过安那样？
1: 哦，较早都一直食食饱，都走便所啊。
0: 好，你话呢？
1: 系啊，啊，到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1: 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1: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个哦，
1: 嘿，差不多。
0: 啊，你仲有耐性个呢？
1: 哦，啊，无就食饱就要走便所，未砍一啊。讲，像你安尼讲，我就较骨力来甲食个。啊，即马都好势啊啦。
0: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1: 系啊，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类要紧，嘿，啊你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也是血量个泡泡，要做茶饮配拢要紧。
1: 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嘿。
1: 好，
0: 谢谢啊！
1: 我呢，哎，煮菜不低不高，也煮菜了。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1: 唔捌啦，
0: 唔捌咯。
1: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1: 嘿，啊，我用啊无得食
0: 啊。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1: 喝。将半年啦，
0: 很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浸袂糊安尼偌久？
1: 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晒皮啊！
1: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当出门最好诶哈。
1: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要打坐一个。
0: 一路
1: 或者
0: 后嘛买
1: 大
0: 桌诶，啊！你 Q 个米个一个，真敢捌食过？
1: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1: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1: Q 个米咧。
0: 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个米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1: 因个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1: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要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1: 无问题的。叫
0: 会生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1: 开刀啊！
0: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上路神经食煎应该好。
1: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0: 无，你即落药只贵，你免唔好甲食两粒得。你才开始照起工三顿啊食，你药只贵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疫情够大啦。
0: 安尼五顿啊哦，你即咧要拍这酸痛，开刀贵个肉哦，你爱食三顿食哦。
1: 哦，安尼啊。
0: 嘿喏，好无吼？
1: 好，
0: 啊，叫你勇敢嘿。
1: 拜拜
0: 。即个像咧大便哦，开花吼，啊无大便拢袂规条，啊无排便袂清气，吼，啊无用垫袂出来，啊那各位也袂难通垫哦嘿，无本钱垫袂当垫，迄垫憋破，嘿，啊过来，就是安尼用垫，啊用乌的，啊无爱食两边的，吼，即种人拢当食咱活力民宿。哎，就是你像这大姐讲哦，即马上便所哦，这逆上上便所做准时的啊，做轻松的啊。 你讲要分享啊，来分享咱活力民宿吼。
2: 嘿，对。
0: 好啊，
2: 两盒的啦。
0: 哦，两盒啊，怎么好？我和你讲啊，怎么好？
2: 那个酵素都吃了都没有效啊，他这个我吃第一包吃了就有效了。
0: 好，
2: 就继续吃，现在已经两盒了。
0: 这两啊，你
2: 一天一包。很正常哦，你那六点吃，六点就是天亮就六点就已经上大号
0: 啊，而且很滑顺下来，对不对？
2: 对，
0: 没个蛋啦，蛋干嘞。
2: 我有给你买过那个小羹啊，嘿。
0: 哦，那个很好吃。
2: 很好吃。
0: 那个一年才一次而已。
2: 那我吃的是很好啦。
0: 算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2: 有，我呢。
3: 哎呀，我要买活力民宿。
0: 那真好啦，你敢捌食过？
3: 我买我某食，我有食。
0: 哦，你老婆食，啊，食了安那样？
3: 伊都碰风啦，啊，甲都胃肠拢无讲偌好安尼。
0: 啊，老婆甲你讲咧，狗咧食，腹肚甲无碰阮爸电话呢。
3: 即阵啊有较好一寡啦。
0: 系啦，
3: 我即个月拢叫伊讲一天食两包啊。
0: 对，你教我，你传达一百分。
3: 啊，都即阵啊，搁叫伊食看下咧，叫伊，反正叫伊讲继续搁一天食两包，继续搁啊食落
0: 去。你这翁只鼓励有够好，好。
3: 好，
0: 啊，谢谢你哦嘿。
3: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
4: 啊，八十
0: 吧。哦，八十岁哦。
4: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4: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这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调啊。
4: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这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4: 嘿啊，
0: 哎，都用
4: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愈好愈好，啊，大便变规条个啊。
4: 啊，就食药啊，用药啊，叫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阿娘，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啊。
4: 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
0: 佮足艰苦诶，
4: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痛痛，安安。
4: 哎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4: 啊好。
0: 我叫你等你喝。
5: 我要甲一摆食啦。
0: 哦，你食做一摆活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5: 诶，袂歹啦。
0: 袂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啊？
5: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解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5: 好好
0: 好，感觉袂歹是安那袂歹。
6: 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就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6: 不是。
0: 啊，无咧。
6: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今嘛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6: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6: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6: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呢，你这少年，你有雄心观，你看偌好。
6: 无啦。好少年
0: 啦，
6: 跟你差不多嘞。
0: 我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的呀。
6: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6: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6: 肚肚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6: 你无爽快。
0: 哦，对对对，
6: 你困未起。
0: 食了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都感觉面筋就腹肚底食啦。
6: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今天食吊瓜根做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6: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到挂电做要退贵哦嘿。
6: 好好
0: 好，好，祝福你。
7: 哇，
0: 哎呀，
7: 我荨麻疹外严重嘞，哎，几十年啊，憨哦。
0: 讲荨麻疹像咧高山啊，那一
7: 种的啊。啊，一定爱靠冰袋啊。咱这边呐，迄个去回诊看诊呐，吼，啊，都抽血检验啦，药啊都吃啦，嗨，头壳都五分烧浸啦。
0: 哦，烧浸嘛。
7: 哎呦啦，伊都看我食甲讲，嗯啊，恁那边那高山啊，
0: 啊，无你本上是拢安尼吼。
7: 恁讲的三温暖啊，食吼，改善上了，未碰风啦。
0: 本来咪荨麻疹那个过好碰风了呀。
7: 我荨麻疹的药啊，那吃落就碰风啊，嘿嘿，下我几十年啊呢，啊。啊，我讲吼，安尼，干那安尼困觉啊，对啦，啊，我都啊，你甲我讲说啊，我那拢会
0: 肠胃胃肠科医生讲的啊，伊讲
7: 嘿五千维啦，
0: 这三一定爱纤维质嘛吼，啊，益生菌个水啊，
7: 你讲做拍卡像尿片水，还、啊、简单来，你讲来食一包都有效啊，我、哦、啊都干那这个荨麻疹我都足痛的啊，
0: 定定都压起来，定无分春啊秋冬的啦，
7: 无嘛无看时间的了，
0: 啊你压起来呐。
7: 啊，都安尼一打大大打吼，扑着就扑个吼，啊，都疼痒啊烧啊，所以啊，都唔知创个冰袋落去捂，等下嘛捂到寒掉安尼。哦，啊无个吼，唔是痒尔，佫疼呢。
0: 安尼了，就大怕呀。
7: 无，我连耳啊耳啊变外高嘞，头壳啊，目底头毛内底嘛会嘞。
0: 安尼哦，规身躯个呢吼。
7: 我爱你那会知道，伊要代志，伊要发作，迄都无定着的，未发作啊。迄就是哦，你讲啊，几十年啊吼，啊，都气噶实在无胆呀，你知道吗？
0: 气噶无胆，大家拢讲伊做，但是我讲好，但是我来甲正骨提出来啊，我来甲班许廷元博士出来啊。
7: 啊，都干那，你唔知，那啲钱话，那个掉搞咧，又个会生气咧，啊，都未好，安尼哦，啊，都直接重复，直接一个月重复一个月，后尾气死啊！你啊，唉，想讲啊，那就是话要创啥？
0: 啊，这个莫额外恭喜。
7: 谢谢啦，多谢你啦，
0: 我恭喜你。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咱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素，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的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的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念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哦！再来以上广告。 这个快乐的父亲节哈，啊，这个健康的父亲节哈，过一个健康的父亲节哈，咱即马今年开始甲过，咱明年过来过父亲节先，安尼过过一冬来，你爱怎？哎呦，家己只青春多少年，身体真正甲你乌托邦同款，甲你心爱气下同款，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哦，有咧洗牙个甲无咧洗牙个，真正天差地别。祝你爱家你的身体保地地，好不好？好来，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咱来听霓虹舞蹈。

你即马，那吼，甲买两组起来，你较会好。啊，无你来，你来，你即马搁两礼拜就完满十只啊，两礼拜了还等一档啊。哦，你讲嘛，咱做是听从咧等八八节，拢等即档，因为咱的物件，咱无哪像讲逐工送。哦，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吼、哦，咱拢是，即个爸爸节有做赠送吼，啊，母亲节吼，就咱的灵果精吼，买灵果精啊，送产品就送迄个粉红超跑，对不对？可以食做赞的吼。哦，阮先不即摆去大陆，伊就是卤一只粉红超跑，嘿，啊，传甜点的，哦啊，即马那爸爸节吼，就买产品送产品，啊来过年。就是满额送吼，满万几块送什么产品安尼？吼，咱是干一档一届就买产品送产品，就咱一摆，来个两礼拜买十只啊，就咱一摆，一年干一届。吼，咱无人定讲哦，逐工送，逐工送吼，哦，送的物件比你主要这个产品搁较定咧送，无咱无做这个代志，咱实实在在，家身体雇佣行倒，咱卖去想遐精品。有无吼？嘿啊！主持人来个送货给你，哦，还佫摕一台啥物给你嘞？摕只后面啥物还你嘞？唔免，咱无安尼，吼、哦，实实在在安尼做生意就好啊。咱的身份做实在，咱买啥物就主要咱身份爱实在就好，对不对？啊，用一挂阿萨普瑞啊来卖你，啊，佮来送你一挂阿萨普瑞吼，来送啥话袂要创啊？无效，你无效吼。咱正正当当做正牌，伫咱台湾在地签经管53档啊，做正牌吼。来，啊那即个吼，即、這个做人某的定怀疑因翁外口有小三，哦，结果甲出来诊断呢，才知伊就得失地症，因为得失地症，怎引起的吼妄动啊妄想。我就讲昨迄个。咱家因某拍死迄个，讲因某十年，迄个我嘛都，迄个嘛可能要失地情妄想，吼、哦，安尼，啊，无80外恩来夫妻太安尼，吼、哦，因为咱台湾即马进入着超高龄的社会，吼、哦，啊，对中央甲地方政府拢持续咧扩大吼，即、哦這个长照，吼、哦、啊敬老，而且政策，啊，不过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精神部的主任吼，伊、哦、就咧讲哦，即、這个相关的措施哦，啊，对。对这个一定的有自主生活的能力，而且长辈时代是相当重要吼。但是真正吼，足侪家庭陷入到这个照顾危机的吼，比如失地的并发症妄想，哦，还有幻觉，甚至出现攻击的这行为，啊，甲这精神的这竞争，所以伫个失地的这照顾顶管吼。迄个更加提供就是即个 BPSD 啊吼，即急性的照护，而且主管，吼来补偿着即个社会安全网啊吼，安全网啊，而且缺口，的缺口安尼吼。啊，即、這个医生讲，即地症吼合并妄想，我袂想啊，家己想家己对啦吼，吓啦，啊看者影生者囝者啦吼，啊幻觉。我感觉伊等下要搞安怎啊？我等下可能要偷你我钱哦。伊讲即句话，可能等下想要安怎样呢？啊，无就焦躁不安，啊日夜颠倒，日时困啊光光叫，暗时又规面车破病，甚至要攻击哦，等等这行为，吼啊，甲这精神的状况，啊，这临床顶管讲着失地症吼行为，甲精神吼，而且竞争啦，吼啊，这竞争啊，唔嘛讲，或者照顾的人吼，忝死。精疲力尽，我要甲照顾人母死，也有可能更加重着家庭的冲突。当当这梦想，吼、哦，啊这急躁，人讲袂听，袂啊这翻车车呢吼，啊日夜混乱，啊无攻击的行为，就定引起起来。我昨个87个可能就是这个个，搞甲伊要拍死啊有无？你讲拢细细念安尼无啊吼？啊怎啊讲个死无啊？嘿，嘿啊！这种拢有可能，因为攻击的行为反复出现，吼啊家庭，吼啊甲这个长期欠缺到吼充足的支持的时阵哦，这冲突有当时有可能哦，就进一步演变，变成机体吼的伤害啊。讲袂听啊，啊你大人大正啊，我讲拢你拢袂听，翻车车有哦，啊就会掠狂啊，爱国人国家吼心力交瘁啊，精疲力尽啊。甚至发生吼，即失地长辈时代伤害厝里的人，也是讲照顾的人吼，伫个长期压力之下，遭去伤害即失地的长辈时代的悲剧，嘛是会啊。
啊，所以这医生就分享吼，一对翁仔某，哦，坐回翁仔某，因某常常怀疑因翁伫外口有其他的查某人，唔管因翁婿如何解解释，安个证明伊的行踪，我拄啊正去巷仔口买一个豆油尔，因某唔相信，两个人甲阮为着这代志吼，一直冤家一直冤家。落尾接受这个精神的认知吼，的功能评估了，才发现因某已经得着早期的失智症啊，而且合并吼妄动、妄想，哦，经过适当的药物治疗，甲咧缓解，部分的认知的功能退化，而且改善了这个精神的状态，佮加上失智的共照中心嘛吼，协助因家属来理解，所以反复怀疑、佮焦虑。可能就是疾病哦，这竞争的一部分啦，而不是哦，伊的个性改变是挑剔要找麻烦的，不是？而且来个教导这家长哦，爱减少正面的冲突，伊若讲啊，你来个引好就好，莫介伤侪，你侪也无效，无意义。你即马介伊伤侪无意义，你顺伊的话讲就好，顺着毛刷就好，来转移注意力，提供安全感了后。这个家庭的冲突啊，吼，才会渐渐改善安尼。哦，所以医生讲，像这种的案例吼，就是目前失智照顾容易吼疏忽一地啦。所以政府鼓励吼，这中美是都维持活动，来参加到社区，吼，啊无代来使用吼每一项高龄的福利，哦，来帮助伊健康来老化、健康老化，或者中美是都人体的功能吼退化。哦，啊，甲这个 VPSD 哦，出现明显的妄想、甲急躁、甲混乱的行为时阵，一般的日照吼，还是居家哎长照的单位，可能难以承接，伊就多咧压这个竞争啊，会甲人攻击吧，对不对？嘿，这个时阵这样呢，啊，结果咧怀疑因翁，结果哪有？无啊，只是安那，因为伊的迄、那个伊的失智症咧压。合并啊，哦，妄想啊，诶，妄想啊，无就妄动，啊，拢黑白想，拢想歹，你甲看吼，嘿啊。

0: 谢谢。这个风台哦，这个北海堤啊吼，伊嘛七点只，伊嘛七点到明仔中昼十二点哦，包括新北市滨海乡镇、桃园市滨海乡镇、恒春半岛、南苏绿岛、连江县妈祖等哦，拢会达到停班停课。哦，哎，明仔日礼拜吼，哎，啊那雨量伊嘛暗时八点到明仔暗的八点。累积的雨量吼，即、这个桃园市的山区、新竹县的山区、苗栗县的山区、台中市的山区，一目达到停班停课，吼、哦，伊嘛开始强烈对咱的北部这边吼，啊，那中南部是马暗马的部遐差不多，风雨会渐渐会较大啦，安尼哦嘿，啊，那马仔本来要去爬山，莫去爬啊，咱人工开始爬，好吧？好来，啊，马仔礼拜日安去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的着调频，拢收听的着马下仔啊八点的节目嘿，马仔八点八点八点，咱伫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3: 我食恁的钙固剂，
0: 嗨，
3: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3: 安着脚本食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
3: 是啊。
0: 好，那
3: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剂吼，
0: 嗯，
3: 食两三罐啊。
0: 他起码拢较
3: 好
0: 势啊，无拢会安尼
4: 比比较较。
0: 哦，
4: 较早比比较较啊。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破，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
0: 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1: 三省新报。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紧了，就是爱食咱这款。
1: 钙固剂，
0: 这两罐，那那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的就是咱的三险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都是两罐，咱的当哦钙固剂个加三险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亚德那个加三险金宝，啊，那一周呢多两周呢，两周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顶去上一罐大罐药呢，那你这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加买罐，因为咱本身有咧食人，咱就加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年要经过一半关，还是看看山顶指纹哈。还想讲个，当个这部很牛的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
5: 秀川你好。
0: 哦，阿伯你好。
5: 哈，我先，我要甲你买啦。
0: 好，阿伯等一下来，稍等一下，我直接甲阿伯直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们咖喱妹，咱个咖喱妹啊！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官无？因为呢，咱我讲过，咱这个就是因为有可能这血管的检也无够，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用早做，免得等个月底啦。啊，愈早关系愈好安尼啦吼。来，你好，你好，嗨，
6: 小华，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6: 嘿，我说嘿，我来听啊，梦酒解脱一切
0: 啊。
6: 梦酒解脱一切，那个方怡玲唱的啦。
0: 哦，当然，白鹤再见，拜拜，谢谢，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你好，
7: 大妹。
0: 哎呦，谢谢，谢谢，二星喽，哎，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你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8: 哎，我欢迎欢。
0: 好，什么？别讲美女，等起来，小等起来，接接，谢谢。哪里啊？你好，
9: 秀川大夫。
1: 你好，
0: 哎，你好，
9: 哎，秀川，
0: 哎，
9: 你别第二天我就给你买2500、2000、2500、2500两千三、两千
0: 六。好啦，你有讲过啊？免去讲啊。
9: 当时我冇讲，今麦才讲咧，你今麦才拍战咧，你急。对啊，我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的。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嗨，我是美空漫画。
0: 哎，空漫画，你好，你好。
10: 我麻烦你说一句，南北京路哈哈。
0: 南北京路，咱在注意啊。
10: 哦，我姓张。
0: 啊？
10: 我在台中区。
0: 台北的哪里？姓什么？姓周吗？
10: 哎、欸，对。
0: 哦，好，等下给你吹哈。
10: 好，阿弟阿德。
0: 拜拜，老弟你好。
11: 你好。
0: 哈、啊。
11: 我是阿弟好。
0: 哎、欸，咱在注意。
11: 我杨大姐啊。
0: 哦，杨大姐哦。
11: 哈、啊。我有给你买呢。
0: 哦，你有过关呢。
11: 我关二十几组的咧，
0: 二十几组，你有关二十几组、啊？哦，这么好哦！
11: 我早间关呀，我早间有打电话给恁助理啊。
0: 哦，安尼呢，我见关着就是省着啦哈。
11: 哎呀、啊啊，
0: 你要听什么歌来？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来？嘿，
11: 哎，听迄个傻瓜野丫头。
0: 傻瓜野丫头呢？好，等下吹哈。
11: 好，
0: 好
11: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2: 哎，秀川，
0: 哎，是你好，
1: 哎，
12: 敢有红点歌？
0: 有啦，咱在注意。
12: 啊，我是大中，我那个在上良心家。
0: 咱贵姓？
13: 我姓王，我想要点一条恋歌。
0: 好，等你吹好。
13: 谢谢。
0: 不客气，来最后一个，你好，你好。
14: 你好，我
0: 去关
14: 十
0: 关啦。你有关十关哦？
14: 哦，啊，五组
0: 呢？
14: 哦，
0: 哈？
14: 十关啦。
0: 哦，十关的五组啊。
14: 哎
0: 呀，好，安尼姓着啊。
14: 姓着，牧师没在卡里。
0: 牧师没啥。
14: 牧师没在卡里。
0: 在卡里
14: 哦。你容易啊，带个歌就
0: 是。你讲咱得注意啊。
14: 我谈自设谈啦。
0: 我给你吹，等你吹哈。OK， 再见，拜拜，谢谢。啊，对不起，北山的贵叔，
15: 我没到。
0: 好，我叫人好不来，等下接进来哦，上线哦。来哟，都叫那卡牌机吧，今晚呀，今晚拢卡牌机吧。咱的好朋友要给人点歌哦，先停者，啊，要点歌人停者哦。那么要教恁呗，咱的好朋友呢，今天以什么音？八八节，祝各位啊好朋友八八节
16: 快乐哦，
0: 快乐哦！哎，大家拢去吃八八节大餐哦，呵呵大家拢去吃大餐呀哈！啊来，那么咱这个犹太是啥？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来改流，咱这爸爸嘛，一旦管改流，为改流管，对不对？哈，啊，老婆嘛，当个体贴一下，管老公家，对不对？对不对？哈，来，今晚先到位来，跟我气象姐来，谢谢。
16: 还是大家可以分享哈，咱这中都丰台哈啊，已经在咱的门口哈 ，Dolphin 白海豚啊，这里看起来今天暗时啊到明仔载是风雨上明显的一个时段哈，所以讲那无必要卖去海边啊，哎，怎么还有人要去海边游了哈？这已经在中国哈，已经有人和这囡仔和这個、哎海燕和燕。尬起啊吼，所以讲真的是没事不要找事哈，安全第一。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到底会放假吗？哦，咱台湾民众朋友就是想讲现在会放假吗？这个风雨有够标准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新竹以北的山区啊，苗栗啦、新竹啊、个桃园家有到达标准。啊，其咱来看这個每一个管区啊，有可能是个别独立放哈，比如讲，哎呀，我这哈啊，某一个管区诶，这个有可能哇、哦，这风比较大，这个啊，雨较大，有可能是一部分诶歇困啊，但无可能专区啊，拢歇困就比较不可能哈、哦。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爱是拜六甲礼拜哈，这两天。来记住，啊！这海上警报有机会伫后礼拜一再时啊，就解除啊，好，应该说星期一就会解除了，就会伊来走去中国啊。所以讲，咱的这个风雨应该是较明显的是伫北部啊，所以讲跟北部朋友都注意啊，这几天都下雨哦。
0: 哎，谢谢，哪里你好，
17: 你好，咖喱妹。
0: 哎呦，陈大姐，这个谢谢啊，陈大姐，来现场姐，哎，谢谢。来丽慧你好，
18: 哎，卡林妹，
0: 哦，谢谢你，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喽，谢谢，感谢啊。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歌无？咱有咩无？啊，因为咱即届吼，咱的感恩的大舞台，咱的八八节感恩大舞台呢，是咱两当半只一拜年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真爱，你若甲算下，真爱即届关系做会好诶，省着。就是讲，唔是卖讲赚到，是省到，会当互恁省钱。为什么要办这促销呢？就是希望好朋友恁会当两当半，会当省一摆钱。因为呢，那么公司嘛，甲我讲啊，就算你无办哦，你无办促销嘛，是安尼做顺顺啊，就好啊。啊，问题我是感觉讲有必要回馈我咱的好朋友呢。所以当然，你若有肝，对恁有帮助。那犹太呢，促销就是对咱的好朋友较好。对恁较好，啊那阮呢？这个犹太商税就是爱靠阮的钱。来，你好，你好，
19: 嗨，你好，
0: 阿妈，哎，阿妈呐，嘿，
19: 我今下有去挂，我去挂两组，
0: 挂两组，好，好，
19: 去同来挂，你也挂两组。
0: 好，我知你是老个人客，我知嘿。
19: 我上你知无？
0: 我知啊，你老朋友啊，我知啊，刘阿妈嘿啊。
19: 知
0: 啊，嘿啦，知好，谢谢你。
19: 好啦，
0: 好，感谢你啦，好，感谢，好，再见，拜拜，谢谢。
19: 好，拜拜，
0: 好，谢谢。
20: 哇，
0: 阿西，
20: 我要甲你妹。
0: 哎呀，接接先咯，谢谢，感谢丹姐，谢谢。

0: 好啦，谢谢梦就解脱一切。那么这里黄一林说，请问是庄小姐收电话的，谢谢。
1: 梦就解金，
0: 哦，解金吼。
1: 对啊，啊，我嘛无得食同花路的。
0: 哦，
2: 啊，你个解果真足好诶。
0: 啊，哪好呢？
2: 骨头。
0: 啊，哪好？
2: 脚头，我们去做啥咧？
0: 脚头去好啥？
2: 我拢叫。
1: 啊，我食恁的三层蒸包。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解果真吼，食甲有材料，行足远的路。
0: 哦，安尼哦，
1: 三线全部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未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按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按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疼。
0: 哎，
1: 三线全部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拢唔得牙。
0: 哎呀，好棒哦！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要挂灯来吃。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来呢啦。啊，那困眠无好，你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宝加盖过一加三千千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好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咱去商店给咱做文的，通通可以的哦哈。慢别急哦，愈早关对你愈好哈。哎，上公哥，当个这位牛蛋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5: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咖喱呗，那个咖喱呗哟，那你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安那是电话来卡呗，因为咱卡了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你好，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6: 我被
0: 好，
6: 叫，
0: 被叫嘿，我来接接哦。嗨，谢谢二线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我是啥？你好，
6: 你是啥？哎，
0: 哎，林大姐呐，
6: 我啊，
0: 哎，林大姐呐，什么代志呢？
6: 哎，我好，我正在挨车，可能你讲哦。
0: 你昨不是讲啊？你昨不是讲你有过体吗？
6: 我困那去，我不去呀。
0: 哦，好啦，有去就好哈。好，谢谢。好。
6: 哦，啊，哦，这个要报关啊，哥。
0: 好啦，好。
6: 可以就好困。
0: 好啦，好，有叫的好，有咩的好，有关哈。谢谢你哦，好，林大姐，谢谢。好，拜拜，谢谢。
7: 哎，四川的，
0: 喂，
7: 我要叫要
0: 挂，我叫了，回来接接二线哦。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挂无？咱有加嘛无？来，今嘛开始来加嘛。因为呢，你若无加嘛吼，你到时来小丹，我四川，你好，你好。
7: 四川，你好。
0: 啊，你好。
7: 四川，我就是迄、那个
0: 98岁
7: 迄、那个、嗯。
0: 啊，你要挂无？
7: 我挂30关。
0: 30关哦。
7: 哎呀，哎，你唔能讲咧。
0: 他说啥？你就有人会听到
7: 我就是个，我食三千千宝，关二十关啦。啊，即摆我就是得爱困嘞吼，
0: 得
7: 困一撮关十关哩关。
0: 哎呀，得啦！
7: 哎呀，得啦！
0: 好，安尼好，好。
7: 还食有效无啦？
0: 好嘞，哎啦，你稍等，这股来算卡，来先接着，嗨，谢谢。啊，因为咱算咱无咧讲商品了，对不起哈。啊来，先跟咱报告一下，咱的总统宣布。每年都要甲咱照顾零岁到18岁，那么0岁到6岁人呢？一个每一个月领5000块，6岁到18岁人领2500块，也给你转入你的儿童专户来对面咯吼。那么即马目前宣布是安尼啦，有确定免来实行。前面那转移民呢，会在另外宣布，给您报告哦。这个好消息，给您报告，来谢谢。来，那继续卡，今麦电话拢会通啊，那么给您买，给您买，继续卡，咱今麦先请大伙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阿姨来个贵提示，咱讲真的，哎呀，咱有时阵咧食物件吼，真正卖食伤多啊。虽然讲伊是健康，啊，但是有时阵你这不是青菜真好吗？水果真好，啊，食多就无好啊。吼、哦，咱拢知影讲青菜内底有这卡路里较低嘛，吼，吃咪一罐，矿物质嘛真好呢，吼。啊，想说多吃没有关系，但是有诶物件内底伊本身只油脂较悬。比如讲，土豆，你有听过土豆油无？有吼，所以讲土豆食侪咧，辛苦咧，咧较侪油啦吼。啊，除了这以外，佮有啥？佮有毛豆，毛豆嘛有哦。虽然讲伊啊，这个两百一罐吼，啊，这纤维质嘛好吼，啊，但是呢，伊实际上伊这個每一百公克内面的这脂肪的量吼，哦，甲土豆有拼呢。哦，啊，当然，佫有一个叫做洛梨，真正卖食伤多，这是一百公克内面的，这个有一百公克有176大卡，啊，伊这个内底吼，的油脂吼，差不多是毛豆吼，差不多有两三倍以上的油脂的量啊。当然，第一名是土豆啦，所以咱爱甲各位提起的是土豆啊、洛梨啊，加这毛豆吼，伊是好不唔对，但是卖食伤多。可以吃很多油哦。
0: 咱但是讲要听穆斯的穆斯的扎卡里，无呢？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穆斯的扎卡里无这首歌，麻烦你起来改歌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叔叔你好嘿。
5: 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我进来。
5: 我是来跟你买的。
0: 哦，咱这老朋友呢，我怎样呢？来接接一线哦。来哟、哦，咱的好朋友，如果是你阿袂关阿袂接阿袂接嘛，得人较紧的哦吼。你得家己算看麦啊，因为咱这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嘛吼。来，你好，你好。
8: 还想问秀爽遐吗？
0: 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8: 啊，是啊啊，你好，你这部够好听诶，
0: 大家
8: 陪陪我感受恩。
0: 哦，妈
8: 在油地去阿罗。
0: 无去无了。
8: 好，谢谢你，
0: 谢谢，还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啊，你好。
9: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哎，谢谢，来接接二线哦。来哟，咱俩好朋友，你得该算嘛，咱无咱的。两当半才油台一摆嘛，啊！你若讲一个月你食两罐，食两罐产品的人，一当顶就是爱24罐，24罐你就是等于12周，12周你当先偌济，会当先13,000块，安尼好不？大户酱好不好？
4: 这个是神很大哈，
0: 神很大呢，
4: 是呢。
0: 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哎，是关伯啊？
10: 我们这个无什么，这里无啊无。我去过沙古拉市，三年的古井。
0: 好，大南白鹤，再见，拜拜，谢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啊，为什么为人要管？哈尼啊，这就是因为这种，咱就是有赢到，啊，咱有赢到，咱就是买到，就是胜到。啊，当然，咱咧讲啊，大家拢咧爱健气歹啊，啊，健气歹就是爱升价。咱那个现在要借保养的物件、保养品呢，所以会好啦哈。啊，所以你家己生活，你需要我一管理，家己省哈。来，起码简单给我带个公仔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4: 嘿，来个可以分享啊。咱讲真的，这个在今年哈，哦，做者这新的资料出，跟爸爸那出来。啊，当然，咱拢在讲这个咖啡，这个、咖啡很好哈，但是是乌咖啡哈。啊，佮有这咱、个、讲这个黑巧克力哈，黑嘛爱差不多爱78%以上，愈乌愈好哈。所以你敢有咧食这个？有人讲听人咧讲，安尼我啉足侪咖啡，我食足侪黑巧克力，对我行为更好。但是真的是有帮助吗？食过多的没有帮助，食伤多真正无好哈。啊，你也知哦。你的资料来电脑下就清楚。那啉伤多，吼，比如讲咱这标准是3.5杯了哈，啊，差不多就是咱这外口买迄大杯的咖啡哦，差不多1.5杯就是差不多咱一磅的量，吼，咱正常人就是大杯啦，一工。所以讲你有能啉着两大杯的人，你今仔的咖啡的量超磅，安尼增加啥？增加咱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以外。心脏病风险也增加26%，咖啡过量会酿多重慢性病，这是最新的研究报告，给各位提醒，爱喝咖啡，喝黑咖啡哦。
0: 哎哎，那我拢啉乌咖啡，我拢啉迄个 break 的哈。但是咱一干卖超过的三杯啦，吼，尤其是困眠不好的人，一波是四点以后的麦啉安尼啦哈。来，咱今天是八八节，来和大伙唱只阿爸原谅我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加点咩吧？卡紧卡里边嘞，来听大伙唱歌嘞。

0: 来掌声鼓励阿爸原谅我
1: 好啊
0: 哎、欸，好哎、欸，这首歌主唱人是洪英宏，都就是
1: 大富唱的哦。
0: 哎哎、欸，阿爸原谅我，来谢谢。哪里你好？
2: 哎、欸，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2: 哎、欸，没有啊。
0: 哎、欸，赶紧买。哎、欸，对对对，阿你的电话里来，一线接接哎呀，咱的好朋友，要咖喱们啊，咖喱呗！咱的好朋友，这句我上爱听。哎，咱个咖喱哈，啊，咱因为咱我的犹太啊，我都讲过啊，咱的爸爸节哦，感恩的大犹太，就是今仔日就是爸爸节啊。所以咱这爸爸的爱买爱买，等下家己照顾家己身体呢，卖有恁老婆为你烦恼啊，对不对呀？哈，啊，咱这阿公嘛是同款啊，卖有阿妈为你烦恼，身体家己顾好哈。来，虽然家己好不能个咖喱话，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喂，你好。
2: 盖起的。
0: 啊，
2: 盖起的。
0: 要盖起的。哎、啊，来接接，阿桑你先我进来，来接接哦。来接接，一线一线一线，好，谢谢。那哟，讲有一个，有一个人，逐天手都麻麻个，半暝啊，变疼，疼个醒起来。哇，这个小姐呢，真的是哦，伊是咧做啥呢？伊咧做行政工作。需要逐天拍电脑拍规工的就对啦，伊感觉奇怪，最近大头部甲食指甲中指这三支呢，拢麻个兼疼呢啦，尤其是你半暝啊麻个拢醒起来，含起水都起袂掉安尼哦吼。啊，一个检查呢，医生个检查，原来呀、啊，原来伊是有啥物职业病，叫做晚睡到症候群。那么呢，这当然就是爱变成了挂一挂护具，然后比如讲伊咧逐天拍电脑，手都爱挂一下护具，一个较袂造成了啥物。来，小丹，你好，你好，
3: 卡林贝，
0: 来卡林贝来接接医生哦，嗨，谢谢，感谢哈，较袂造成了后摆这个筋络的发炎哦吼。那么咱即马先来，大夫讲了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咱这爸爸，恁的骨头还够好哈？来，谢谢。
1: 开始啊，当然啦、啊，咱有时阵要甲身躯顾好，需要开钱。哎、欸，爱补就是爱补，真要补充营养，真的是要补啊啊！我补到什么时阵啊？你那是讲钙质这块吼，来甲你提起，咱来补一世人。哎呦，我也无病啦，为什么该食这食一世人？无多，因为咱正常三顿咧，叫我定讲吼，差不多至少食到600到800mg。啊，咱规工差不多食1000到1200mg。啊，若是停经以后，女性有可能该食到1500。哇，知影今仔食偌济，你也乖乖食三顿也无够，所以讲每一工拢爱补充钙质，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啊！大家拢爱食啊，爱稳定啊，食卖停。所以咱这是一个爱开钱、爱去做的代志，保养身体对你有好无坏啊。家己开钱，投资自家己的身躯哦。所以讲，不管男性女性啊，你看，你有看到咱这个做者这个医疗系统的这个上边，咱上惊是啥？看到咱这亲人，还是讲你看隔壁层失能？到底民城防照顾为虾米？因为有可能无方便啊，哦，已经无近几把萎缩噶，无法度家己担当，爱别人家照顾。卖讲这个洗身躯、洗虾米、洗头，连啉水也砸掉。哦，这就是近几把的萎缩。为虾米会安尼？因为咱逐天的身体吼，弄咧萎缩，啊，咱呢到有一年岁了后吼，尤其差不多是60、65岁以后，那近几把萎缩速度那咧飞咧。很快，所以讲咱咧不维持这运动的量爱固定，甚至讲哦，你咧习惯加冬瓜爱流汗，要流汗啊，安尼对我身体有啥物好？通常啦哈，咱有照顾身体，然后再讲加运动，加强血流甲水流循环，咱代谢就好。咱食落去的营养，会当甲全身躯送到位，对不对？啊，咱过去晒一日哈，晒个太阳。咱的营养钙质会当吸收较好，因为有维生素 D 哈、哦，所以讲如果运动是虾米原因病多，要不然就是伤寒、落雨哈、哦、啊，但是无可能咱365天拢咧咱落雨嘛，哎呀，伤热无要运动，啊，伤冷无要运动，啊，不就是天天都不运动，所以讲年轻的小姐、少年的这些女性朋友，惊怕乌哦，像我一样怕晒黑的啊，安尼就较有机会维生素 D 无够。啊，另外呢，上省钱的保养是啥？大家拢爱保养，爱开钱去买。哎、欸，开钱可以叫省钱。有得病甲无得病，都是较开钱。得病 较开钱，所以讲你长远的投资，投资伫家己的身躯是上上巧捷方式，对不对？啊，有的人讲啊，安尼我该加注意啥？有，咱来情绪爱好，以外，咱来选择正确的这运动，卖讲啊，我有要运动，我来开始来这个超级马拉松来开始来走，不可以哈。咱那是有年会长辈，咱那是。一千步、两千步，慢慢啦，加增加，吼，啊，会当流汗呢就好，无方便行，咱伫厝内底吼，原地踏步走也可以，牙卡、逆卡位，甚至讲伫坐咧也可以，垫脚尖拢是真好的运动吼。所以你卖个有种错误观念讲，啊，我这个这个开钱，这刚刚买营养品安尼哦，给我来算过，先入嘴，以后开入嘴啊。今天你少补充，以后啊，真的会花大钱的哦。
0: 所以，哎呀，咱有讲过有一个大姐无，伊咧做清洁人员，因为伊就是啥。啊，他刚爱做劳动，伊拢爱做运动，做劳动啊，啊，拢爱用的体力啦、啊，所以伊拢买产品来咧保养。啊，伊同事拢干嘛讲？啊，你一个月赚也无偌济钱，你若去开钱咧保养身体，伊讲我若无保养的成，因阿公家的因爸爸，讲是钱赚赚的俭俭的，拢有啥物人？弄个医生，医生谈呐、所以讲伊无啊，伊嘛无花这个后摆呢，伊就拖累着囡啊，所以呢，伊起码拢固定啥，投资偌济，伊赚的钱呢，拢固定偌济咧保养着身体哦。来，李哥你好，
3: 卡里贝，
0: 哦，大哥，等一下来接接一线哦。所以呢，这是上个对的，上个健康的是啊，咱来两张投资啊，啊，不你家己干，借着钙质。不可能嘛，咱就是爱靠啥？靠咱有咧运动，啊，有咧补充钙质以外，搁来补充啥？咱的胶原蛋白，搁来个补充啥物呢？咱的蛋白质哦，上钙和优质蛋白，和咱为了制作啥肌肉，咱的腱肌肉呐有够。你较袂软卡，你较袂因为安尼得着啥肌少症，所以咱平时的保养呢，甲投资呢，介重要呢。啊，你唔好讲啊，哎，拢恁咧讲啊，恁广播人员咧讲，哼，我咧讲无唔对，你有一间啦艰苦，你去找医生，你就知啊。甲恁报告，只要是看病门诊的，一般拢是啥挂号费呢？但是一旦那是医生讲你必须要开刀，不管是开什么种的刀，一个是啥骨头的刀呢？医生大部分会建议你啥自费的，那么这种的钱拢不得了。你讲换人工、脚头换，迄种几十万的，换一粒珠安换六七万呐，啊，这种爱钱呢？这种医生话跟你讲自费的较好。啊，那灌一摆骨浆那几十万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甘愿的家己开，咱的唔卖给医生开。来，李哥你好，
4: 你好，
0: 还是嗨，哎，
4: 您是买油台吗？
0: 我这边的油台啊，对啊，嘿啊。
4: 啊，我讲啊，是哪家买的？还敢买菜？
0: 啊！你稍等来接接，接接哦，嗨，你那孙子底下咧插回啊？你好，你好，
5: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菜。
0: 哦，可不可以买哦？哦，蛋姐姑娘，二线来，好，等一下二线哈，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恁遐有迄啥物割骨头的钙固剂？
0: 哎呦，我来三线接接，三线啊，来给这个。那么如果是那摸线，咱来卡别一百，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今麦电话摸线来，我靠，侬个接接，谢谢，哎，谢谢。

0: 头，哎、欸，这是谢磊跟张琪收起门，是我们这个杨小姐收电话来，谢谢。来宾你好，
1: 喂，先生，
0: 还有，
1: 哦，嗯，啊，我有食，哎呦，我三片服务一个啦，
0: 我来三片服务一个，
1: 我唔要客气啦，
0: 好好来来，车工车工起来，嘿啦，
1: 也迄落，嗯，我食迄落钙固醇啊，
0: 好，阿姐啦，那好，
1: 食十几罐啦，哈，
0: 好，阿那好。
1: 也是有较无迄落退话，讲有较无啊啦。
0: 哦，较好啊，就对啦吼。
1: 啊，唔过他拢在大腿拢，咱拢会疼。
0: 哎，慢慢来啦，慢慢好拿上嘞，免紧张。嘿，慢慢好哈。啊，咱即马咧有台仔吼，哟，会记过有膀胱哈。好，谢谢。哎，来宾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嗯，哎。哎。大姐你好，什么贵书？
2: 嘿，我。要甲恁做见证者，
0: 我来身边的我一个，哎，谢谢谢谢，请讲起来，安那，
2: 嗯，我吼，嗯，是啊，恁下骹我规刀，迄个感染着规刀骹，哦，规刀倒来总袂行，
0: 哎呦，
2: 啊袂行，我转着恁的收音机，
0: 啊你食什么？
2: 啊恁讲，啊个，
0: 钙固醇，
2: 讲食固卡太好，
0: 哦，钙固醇，
2: 入面门，
0: 哦，
2: 啊我即马安尼食三罐啊，吼，我脚会行嘞，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大姐，啊，你食钙固醇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会记哦，咱即摆咧有台会记过有膀胱哈，好，大姐谢谢。
3: 你好，先生你好，
0: 哎、欸，你好，大哥你好，
3: 我
0: 嘿，
3: 这条大东路，
0: 我在嘿，嘿，什么故事？
3: 我这条。三项拢收到啊，做见证者。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来请讲讲重点来嘿。
3: 哦，
0: 嘿，
3: 我迄三项拢食哦。
0: 嘿，
3: 啊，拢做好个啦。我即马吼，
0: 各
3: 项啦拢无啊。我去买阿妈是去运动，行一点钟拢免休困，脚袂酸啊。
0: 哦，好好好。
3: 啊，搁伊日啊去游览哦，去迄个昆丁公园，我嘛行。
0: 好安尼哦。
3: 啊，咱起码搁招我要搁去。哦、啊，我起码心脏药啊，医生拢甲我开只剩一项哦。
0: 哦。
3: 一工食一粒尔。
0: 哦，
3: 安
0: 尼哦。剩的
3: 拢食恁个，有够好，三项拢做。
0: 哦，医生甲你检验我起来，有够好个啦，好。安尼无下呗。哦，我知你最近有来呗，嘿，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哈。好，谢谢。
4: 你迄款嘞，钙固醇真好呢，
0: 你
4: 有能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甲我讲者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1: 我嘛脚乌拢袂疼，
4: 我真吼，有够好。手拢会压足管，拢
5: 诶，神经病。
0: 安尼好啦，大姐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悬袂？咱的好朋友，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嘛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醇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醇啦，你看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一千两。1250块，那如果是咱的两组，就是两四罐，顶下当省2500块呢。买入这里就是省入这安尼啦吼，所以会记得经过的膀胱，也是看看山顶注文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
7: 你好，你好。我想问嘞哦，我说吼，50斤
0: 哦，五十斤哦，啊，你哪在？哦，看医生呢，来个接电信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8: 哎，志成，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8: 哎，我可以请教一下。
0: 好呗。
8: 我
5: 妈妈八十岁啊啦。阿姨，伊就来讲哦，有只骨啊吼，阿头可能有生骨刺，阿只
0: 生骨刺，我来哟，先接接哦，嗨，谢谢。那哟，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咱们跟咱们友帮加林呗，咱们个卡里吧，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喂，
6: 就是啊，
0: 哟，
6: 还是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过去。
0: 好，好，邓姐来接接哦，上线哦，来，谢谢。那哟，你有关无？咱那无关，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呢，为人讲啊，咱卡班的才关啦，不好，我是建议恁先关，因为咱这我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吼，一开始我都讲啊，血管的到当时咱唔知呀，啊，我先跟恁预告啊，我先跟恁讲啊，对不对？无那到时那无啊，真正是真正无是，这歹讲呢，那是真正无搞呢，怎么办呢？所以呢，爱两扎关血管的啦，上完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爱两扎注文哈，来谢谢，我来个大舞唱歌呢，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一条手机呐，听我两个人唱歌嘞，谢谢。

0: 到手机那啦。
1: 哎，
0: 都讲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哈，啊，这什么人？什么人唱？刚刚是沈文成的款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2: 哎，你也陈先生报。
0: 嘿。
2: 啊，跟一般有破大拢无啊？
3: 我吃你的陈先生报，
0: 嗯，
3: 今嘛暗时，
0: 嗯，
3: 有天拢无起来放油呢，无啊，捌一届五六届。
4: 腰骨无力吼，
0: 嗯，
4: 也爱吐拐啊，即马较唔免吐啊，拐啊放煞个。
0: 哦，
5: 拢未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6: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变咯，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内容嘛好去。哎呀，得那个站着面包吼，倒个困嘞，我改。
7: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嗯，
7: 啊，食食了，就剩到只剩六点三左右。
8: 三点进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8: 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9: 我哈只用肝脑包油，三点零步食了，怎么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呀，真正是当个食了有够好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肝无？有肝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货币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摆哦。所以咱的货币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若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用早关卡啊！阿伯关阿伯加码的人快一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杠
0: 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哎，
0: 嘿，是，你好，哦，刚没讲没有，来接电线啦，嗨，好，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人生三万工，其中一万工跟啥物有关系？困，跟困眠有关系。咱人啦，困真正无好呢，容易得到啥？自律神经失调、脑的发炎，咪得到忧郁症，加着啥？焦虑症。所以咱困哦，介重要呢。啊，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个困眠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困眠真不好处理。好，我点点讲哦，这个睡眠真的是不好处理的原因是，因为你唔知讲你是倒一搭有问题，有可能是神经系统，也有可能，就比如讲主力神经失调嘛吼，所以神经系统啦，还是讲你有本身有这病痛，有病痛，无爽快，无好困，也是讲你的困眠习惯就是不好。什么叫困眠习惯不好？不是拢爱困度久啊，当然拢是暗时啊袂困啊。哦，你拢困在时啊，啊，很多长辈是这样。哎，有的人吼，唔是调工，哎，辛苦了，干嘛也就忝，不是了忝。为什么？因为有积败啊，哦，肾脏不好的，很容易疲劳。也是讲那五年会啊，心中会卡不好的朋友啊，

0: 有够啊！不过最近啊，上好是先和医生看者，安尼看要安怎来这治疗啊？是讲哦，只要改变生活习惯，甲环境就好。环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有的人是啥？哎呀，这个、电话伤光，袂去关电话，为虾米？因为怕黑啊。有些人会这样哈。啊，有的人是啥？有的人不是就是讲哦，啊，我这就是一怕电话，暗时啊去变数，较袂去跋倒，也是有个原因。所以你爱去看，你到底是虾米原因所造成你无困？大部分的人拢不是故意调工，都是因为啥？找无原因，不知道从何下手吼。那所以讲有这部分的问题，比如你人卡起咱来讨论。但是大部分各有啥，各有啥问题，就是哎呦，我这个应用无够，因为应用无够所造成的无困，安尼就无给力，对不对？所以你敢有这种烦恼，困眠无好。尤其女性朋友伫停经了后，因为荷尔蒙失调，荷尔蒙的平衡失调。所造成的无困的人真多，啊，佮加上咱女性朋友有一个问题，较侪人啊，就是咱这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哎呦，为虾米我有这种问题，为虾米别人无很多哦？你爱知，真正足侪人有这种甲状腺的问题，所以你敢袂当去予医生来检查？吼、哦，好，这有时阵甲状腺的问题可大可小，吼、哦、啊，哎呀，佮有咱这男性朋友。哦，通常无困是啥，咣咣叫打呼哦，也是讲咱这暗时爱搞叫哦，尤其这部分就造成无困的人数较侪是男性朋友，所以咱来感谢问题给你阿出来，但是咱上烦恼是啥？你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代志真正是无处理吼、哦，但是伊会使治疗哦，这治疗方式吼、哦，就是挂一个头套哦，先去记录你一暗到底一点钟以来你喘气、定气几下，佮慢慢的来调整哦，是可以治疗的，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哦，看一下医生哦。
1: 兄弟，哎呀，那你好朋友，来稍等一下来，来立伟你好。
2: 哎，格林妹，
1: 哎呦，阿姆蛋姐来接电线哦！哎，继续卡，我咧讲个话，等下接电话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山
3: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伫山卡等你，阿要甲咱朱文商品继续卡卡哈，山卡等你哦。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2: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啦，谢谢暖瓜。那么这是文哈老师说起面是咱这王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讲食阮的阿雅德那安那好？
1: 就好啊，就好困嘞。今晚袂想啊，干那哩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不冷。冰来冰去呢？哎，食阿雅德那呢啦？
1: 是是，食阿雅德那。
0: 哦好，
1: 啊你别。我伫阮遐湾里信路关。
0: 哦，是。啊，你好，我今咱上京关就好啊，大哥，谢谢。啊，你有今麦有台仔吼？哦好好，啊上京要帮个关哈。好好，感谢你，谢谢大哥，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讲，请讲，来。哎，
2: 我是阿雅德那
0: 哦。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一下来哦，哎，大姐，赶快哦，赶快过药，哎，过去药房关哦哈，呵呵呵，会记啊哈，好，谢谢。大姐你好，
3: 喂，
0: 阿西，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3: 我有吃阿雅德那，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3: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食半个月就会困啊你？
3: 哎，
0: 哦，阿雅德那呢？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哦哈。好，甲改两顿哈。好，爱记呢，咱即摆咧犹太去逛哦，贵有房逛商品哈。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玉，你好。
4: 哎，谢爽，你好。
0: 嘿，是。
4: 哎，我另外苦李太太，
0: 阿哥，
4: 我
0: 跟
4: 你吃那个三，吃那款。
0: 我今日讲重点，嘿，阿姐啦，那好嘿。
4: 我哎，做好困呢。
0: 有较好困吗？
4: 有较好困。
0: 哦。
4: 我真那会吃爱困的，阿吃爱困的也无吃。
0: 哦。
4: 我拢是迄个熊山对面迄个。
0: 哦，宝德旺，好好好好好，谢谢大姐，谢谢你。
4: 再过一关啊！
5: 多
0: 困一关。哎呦，好
5: 棒！得呐。
0: 好。
5: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5: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0: 哎呀，好棒啊！啊，那当然是好事情的话，来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活络泵以外，咱个有上钙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买个个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那如果呢，其他两边，以上功课完毕，来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哎，都叫我大姐去那边，给你感谢哈，谢谢你。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我到了
0: 啊，哎啦，嗯，我下边啦。哦，你要请教你邓姐来，我叫你来听来，三线就接哦，三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就是啊，
0: 哟，
7: 谭姐，我对外边很关的盖过去，
0: 啊，这么个要加码，好好，谢谢。来哟，咱们跟咱妹要加码，咱的好朋友要加码，人哎，当然你买到东西、送到东西、谈到安尼啦，因为呢，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嘛，咱拢是跟他上的点数，咱这摆犹太是两单半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吼，你得家己算算的呢，看你哦爱规管较高。啊，那无呢？你讲是哪？咱那无啊，血管的那无，你要搞我退，我嘛无呢吼。所以呢，当然咱两张注文哦。啊，尤其是我听讲过呢，咱这哦，这个咱不是达刚，不是达当弄我的犹太哦哈。来，你好，你好。
8: 小姐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
8: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要做啥物
0: 啊？来接接哦，医生哦，我今来听邓姐说说。哎呦，那么呢，各位电话，哎，时间呢，咱的这个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请收听台广和平里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也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莲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阮基山公山大妈客咱的好朋友呢，你拢有当个转100.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好，
8: 喂，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8: 我你讲啊，
0: 嘿。
8: 三千先不加减两
0: 块。三千，各位几组呢？哦，大哥要几组人吼？要加码呢？好，等你来。哎，先接招，嗨，谢谢。来哟，要加码无？咱要加码的人，咱的好朋友今麦当个卡里边吼。咱要来，咱要来个工作上的烦恼，大家拢有，大家拢有啦。啊，你那无嘛是家己的啥？ 这个你那不不嘛是给你生出来啦。人讲哦，三千烦恼丝啊，真的是这样子。咱人的心哦啊，比天较悬呢，哪有可能？敢有可能？无可能。所以呢，咱那些当达讲哦，咱的一生是过了啥阳光相随，那是最好的。什么人会当欢乐感？欢乐感咱一生相随，当然是你是快乐的。但是有总是有一挂困难呐、啊，人生总是有一挂困难跟痛苦呢，需要咱去面对去承担。所以人讲。人活咧，什么人当中有烦恼？大家都冇烦恼啦。重要是你要插伊，噶唔爱插伊安尼啦。你若爱插伊，烦恼自然就无啊。啊，你若是大家底下，要成个灯杆路，一直个灯，一直个灯咧，大家底下想咧，那你就有。虽然讲哦，世间上欢喜，上该欢喜的活法，就是啥？烦恼天天有，不仅自然无，就是讲大家拢有烦恼，不要紧。但是你卖个，你卖插伊都无啊，自然都无啊哈。讲有一个师傅啊，啊，这个师傅呢，伊呀有一天的暗时哦，伫落楼梯的时阵，无意中我打卡嘛，去打了什么物件，就一个，吼，插嘛，伊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刚才打着细卡，伊心内想啊，插嘛，伊刚才打死一只细卡。哇，这个老师傅呢，真半暝哦，开始就忙啊忙啊忙啊，忙到什么呢？吼、哦，够只青蛙拢走来找，要给讨命呢啦！啊，个家己的脚啦，个家己的衫裤呢啦！吼、哦，是呢，咱这师傅哦，惊到怎切起来呢啦？哇，尾啊，等赶紧叫伊在这个师弟哦，这地主呢，大家做伙来去佛祖的头前忏悔，家己的罪过啦吼。但是隔天呢，透早一个天光呢，一个徒弟啊，行到楼梯的时阵，有看到一个那去打了变去的球啊，有一个叫打了变去的球啊啦，哎呀，原来是输是打到球啊啦，会纠结嘛，啊，打这个去成个细卡，一个巴肚安尼动作是细卡。哎哟，原来是打到桥啊啦，安内差很多啊。结果师父讲啥，你知？伊家己开悟，伊讲啊，原来我心内内底有执着，我才会惊家己啊，家己惊家己。因为我的执着呢，所以我给家己找了麻烦，伊家己找伊家己的麻烦了吼。所以这就是人。这个咱咧讲的心内有一个执着的地方吼，所以呢，当着你无欢喜，无论安怎呢，拄着什么代志的时阵呢，这个咱来互家己，你唔要苦在路边哭，你要互家己一个微笑，互家己一个鼓励。当着你无欢喜的时阵呢，爱想讲哦，即马阁剩有偌济天会当哦，你常常伫遐烦恼啊，啊，你若想清楚呢，想看你。比如说你来八十岁，搁偌济工啊，你都未去乌白想去啊，对不对？那么咱那是烦恼时阵，个想讲，咱人的人生是减法的呢。伊个就是讲，伊个活一工减一工呢，唔是活一工加一工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当安尼啦吼，这个做一个试验。嘛，曾经我捌讲过一个故事嘛，有一个师傅啊，有一个有钱的太太。贵妇啊，去找师傅，甲讲哦，师傅啊，我唔在闲啊，做想要出家安尼啦。啊，师傅就甲问啊，啊，恁兜的因兜哦，老公啊，因兜啦，事业啊做了介好啦，查某囝啊介乖啦，伊也生得真水啊。啊，已经甲伊所有这个女性是讲的话呢，好的拢甲写一边，啊，伊烦恼甲写伫倒边。一个比较起来吼。两边对一个较济，好个较济。然后啊，伊真甲各家讲个咧，甲这个太太讲啊，信路讲啊，伊真甲讲起一个蛋，迄蛋吼，甲滴落水内底，本来水是清个哦，啊对不对？啊，这蛋个看到青色个，做青色个，是毋是应该蛋的是变成青一点对？结果无，迄蛋接个蛋落去了呢，嘛是水个清清，为什么？烦恼都入去都无啊嘛，所以啊，那么就是讲，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你会当听我的建议。你若是真正定定真够烦恼，你就把你烦恼给写一遍，啊，然后你快乐的代志给写一遍，啊，你若是写完了一礼拜，写一礼拜，然后个这个一段时间你给拍开个看，哎呦， 啊，你过去是咧烦恼啥？敢那嘛无什么代志呢？啊，是咧烦恼安怎？你得发觉到，你高些烦恼，拢是家己生出来，真正拢无代志，是你想想济，因为你就是想想过济，才会影响到你啥？你的烦恼才会增加烦恼，所以唔好想想过济。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想想济呢？这个烦恼是虾米人？家己啦。

0: 来那么的呢，这个有一首歌《干杯敬哈》，我都在北街给你播上。咱的新北市的周大姐哈，什么嘛现在是那样，那当然有大阿多的火烧思虑哦哈。也关《干杯敬哈》，等下我给你播上。我今嘛先来个唱这首，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去上一下啊、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
1: 我看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1: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
0: 买一组就对了哈。好，来接接一下咯。来呀、哦，我要家己买，这句我上爱听呢。咱要家己买，咱个卡里边哈。因咱即马咧感恩的大犹太爸爸节，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呀、啊。咱的好朋友，你也别犹太地的人，你也别加马人较紧的哦哈。这个那么当然我有讲过，咱这习惯呢，唔是即马无。但是在当时无，我唔知影，所以恁即马得爱紧赶紧注文，用早赶起来扛啊吼！啊，是够咱两担半在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当然你也加赶赶，看你两担半用偌济罐啦吼！啊，咱这扛三担拢无问题，所以没有关系哈。啊，我先来个唱，有去过啥？我那是三年的古筝吧吼！来听我，好像是三年的古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好来，谢谢。三年的古井有去过三古人是，那么这是单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徐总，你好。
0: 哎，徐，你好。
1: 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1: 我想要，我要给你买
0: 衫。我要给你买呢，哎，接接微信哦，大哥，谢谢。来，我那个好朋友，你刚才有一个十八岁年轻大啊年轻人呢。哎呦呀，干嘛背老腿走路拢喘啊你啦？结果你敢知伊原来是有先天性的心脏出问题，所以咱人这心脏我有讲过吼，咱绝对蛮去拄着中风，但是嘛唔坦白记的，心脏甲咱来讲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因为死亡率介紧的就是这个心脏哦。来哟、哦，讲有一个小姐呀、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不是跟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虽然我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大刚的这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的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食甜的哦，食甜的吼、哦。啊，经过几落个月，伊想讲要瘦啦吼。哦，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哪呢，头壳痛，痛到动袂掉，痛到哦，因家人痛到，伊痛到真个送去病院，你知影啦？那有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哈、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卵有咸无，足咸的啦。吼、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伊食蚵仔啦，啊而且佫食啥，迄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种食我感觉不对的啦，所以无怪伊啥。那我出血，那我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苦苦食。结果呢，逐工食、逐顿食，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经过医生检查。你敢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伊台先是干那哦，那安尼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了，不要紧吼。啊来感冒了，食感冒药拖2礼拜。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中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呦喂啊，伊严重的时阵变成不是胸闷呀，变胸坎疼嘞，胸坎疼到位卡架片来，哎呦，整开去挂急诊，无也个要拖呢，你知影？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么目前，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2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给我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嘛有介一个人有啥物种问题，你知？二尖瓣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啥物呢？三尖瓣脱垂。那么呢，二尖瓣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呐是舒张压的时阵呢，二尖瓣的打开，那、嗯、么当然呐都是正常。但是你那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特别拍出去呢，然后会一道倒来。通常这种二尖瓣脱垂呢，拢属于的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俩一般呢是一旦哦，心脏的轻，会胸闷呐，喘气喘不起来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工比男性较悬。几率较高，为什么？因为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高潮环，所以或者根本先看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不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公公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家里的心脏、家的肺啊有连带关系，不要开玩笑，该看医生过，该看医生的爱看，该扭肺啊，咱的爱扭哦。安尼知无？不要开玩笑哦，吼！医生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姓孙，你好。
1: 哎，我姓徐啊，我是通宵。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
1: 哎，我是要请问你。
0: 嘿。
1: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爱食心脏的也好。
0: 哦，我、啊、你有呢。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は寒かろう、つらかっただろうと命の限り抱きしめて。

0: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
1: 母の姿に岸壁の母。哦，那是从这个口白说你有啊，我念不来，我没办法。哎、啊，谢谢，感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嗨，
2: 哎，
1: 是爽，
2: 哎，你是爽，
1: 哎，是，嗨，你好，你好，
2: 哎，我过来请问你，
1: 嘿是，
2: 哎，我爱食爱解过是，爱解暑假要求无？
1: 这先这样，
2: 哎，
1: 没啦，咱没过量啦，咱一般都没吃过量啊，你等下来，医生来接起来，嗨，谢谢。那咱也买啦吼，那你好，你好，
3: 啊，你好，是大你好，
1: 哎，是你好，
3: 哎，我干正的，
1: 哈，
3: 三片好不啊？
1: 哦，三片好不一个，来讲重点的，来你讲下啦。
3: 我讲吼，我三片的不吼，我本身是有黑菇，
1: 黑菇哦，
3: 哎，啊，我食好，
1: 好
3: 起
1: 来，
3: 黑菇食好的话，心脏，
1: 哦，
3: 啊，心脏啊，食好，
1: 哦。
3: 啊，心脏较好，我中枪一波，
1: 吼，
3: 啊一波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1: 哎呦，大哥，
3: 五关。
1: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阿伯，恁今麦在伊度呢？大哥，大哥，恁今麦在犹太，你知吼？哦，好好好，会记过万关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谢谢。
1: 是，
4: 你好，
1: 你好。哟，大姐，你电话声音呢？
4: 回来了。
1: 哟，阿拉、
4: 欸，你的神经先波石头，
1: 三片有者，你讲啦，食啦。
4: 迄个神经先波，
1: 好好好，
4: 石头王足好用诶。
1: 哎呦，你会感觉吗？
4: 哎，对，足好用。
1: 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那袂记啊，经过有膀胱哦，我的犹太哦，我的犹太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1: 哎呦，阿伯，哇，黄木星阿伯。
3: 啊，
1: 感谢吗？
3: 我迄条三项拢收着啊。
1: 好，阿伯谢谢，感谢咱的老朋友，咱无锡阿伯说，给咱个支持哦，感谢你哈，谢谢阿伯。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1: 你好，什么贵叔？
5: 郑姐啊，
1: 哦，郑姐，我今麦在讲过了嘿。
5: 好，感谢郭雷姐。
1: 谢谢，来郭雷姐来，上面我们姐来，请讲起来。
5: 啊，吃那个三级金宝啊。
1: 好。
5: 我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吃的怎么样？
5: 心脏哦，心脏很好。
1: 哦，好。哎，
5: 心脏哈，我本来年轻到现在哈，然后呢，稍微消化一下，虾就差一个，差一个，最好差一个。
1: 哎呦，啊，今嘛嘞？
5: 很少。
1: 哦，好。
5: 哎，机会很少。
1: 好棒，好棒。
5: 哎，真的很好啦。
1: 嗯，归
5: 魂金宝，还有眼睛啦。
1: 哦，啊，母主啊呐，嘿。
5: 耳朵啦，
1: 耳朵啦，吼，哦。
5: 哎，都三神金宝真的好啦。
1: 好，安尼好，好，大姐，你有贵有帮瓜无？咱咧有台仔吼，好 ，OK， 谢谢。
6: 三圣三宝，讲哦，我若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1: 哎呀，不要紧，今麦个袂慢，嘿，啊，经过有帮瓜哈，好，谢谢。大家拢饿了，食，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圣金宝，何里都没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得爱食这啦，食这较省，佮过较济补一点点，食一罐低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佮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可可半油，拢个当食咱这罐的哦。啊，咱即摆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哎，就是讲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买一组就省，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千三呢，两罐呢，四千那你就省千三呢。啊，那当然，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本身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就加关怀，算看你即摆，啊，咱一档内底啊，差不多用几罐。一个月是两罐的人呢，平均一档就是用24罐，那么当然顶一档订12组，12组就会当省万几块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我的犹太机会，咱的加瓜瓜、加价瓜、加买瓜哈，啊，吃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哎，就是啥呀？
1: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7: 哎，那个会有介绍还有。
1: 会有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1: 我先生，你好，黑心。
8: 哎，我听到你哦。嘿，因为老黄刚刚啊，已经是我当啊，阿进走路较慢，阿放尿拢禁较袂掉，阿进会当食。
1: 三片我吃，可以啦，可以吃。你等阿进买的油菜也较好啊。我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1: 哎，我先生，你好呢。
9: 就算了，
1: 还是嗨。
9: 我这德兰，我要给你叫一罐。
1: 要讲叫商品，来接接三线啦，谢谢。哪有咱的好朋友要跟咱关，要跟咱主文的人较近的哦吼。咱今毛在感恩的犹太呢，什么时阵叫拢不要紧，但是这个时阵一定要叫。为什么点赞？因为啊，咱这个血管的上完都无啊。啊，我就是讲，当时要无我唔知呀。虽然讲咱今毛刚开始无外久啊，但是啊，总是给先关起来较安心嘛，对不对哈？来，今天要帮关还是看个刷电哈？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嘿，
10: 我是吴启硕，嘿，
1: 是，你好，
10: 我被机关，
1: 我被集中来，等一下一线接接，嗨，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哈，啊，我靠，那个电话接接，我来个唱，偶然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兰呐、啊，好久没唱了，这首歌呢应该是蔡琴唱较好听。好来，谢谢。嗯，
1: 好、哦，我干你妹。
0: 好，好，干妹，谢谢大哥，谢谢你。南雅，那你好朋友，你干你得爱吃，你唔好吃一顿，有只阿桑卡来搞我吃一顿。好，阿妈，阿桑哥，你要吃是要吃健康，还是要吃起毛的，还是要吃安慰的？我讲小妹，你要吃安慰的，大人嘛，至少要两顿才有够量啊，你吃一顿。啊，吃一顿等于无食呢，你要吃两顿。你若吃一顿，你无甲爱讲无好，你要吃两顿，至少要两顿哈。啊，咱就是爱身体过好，爱身体家己的，尤其是咱听讲过，卖甲身体变甲已经过甲人变中风，甚至过甲变成爱惜有气，尤其是哦。咱本身呢有这种长期啥，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西药治你的机会哦，会比人较悬哦。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啊是咱的好朋友，你有啉温温的茶无？啊，你有做提肛滑无？哎呦，我拢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呢，我有到乌鲁塞呢，逐天都甲恁念呢，希望恁拢安那啉茶爱慢慢啊啉呐吼，啊来啊啉茶吼，来外口甲接进来啉茶吼，就是讲哦。对咱介重要，因为讲起来，咱人是啥物水做的？当然咯，咱女性的体重内底有70%是水，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当然，咱来啉啥？啉白茶，你敢会当啉饮料？还是啉迄种果菜酱？还是啉茶叶代替白茶可以吗？甲恁报告，不可以的，绝对茫讲啊！我今日又啉做者咖啡啦，啊，我今日啉做者茶叶啦，应该是水分有够，拍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饮料界的咖啡，咖啡就是有咖啡因啊，茶叶来这边有啥物茶碱呐、啊？啊，你那比个超声无有超声啊吼，所以呢，如果是你啉。你本身有尿酸，啊！你真爱啉高茶，你个真爱啉茶叶。我一讲哦，咱这茶叶咖啡因比咖啡加两倍点在。但是除了是安尼的以外，咱这天气呐，如果老真济寒，你个无甲补充的水分呢，怎变成你尿的浓度会过高啊？浓度呐过高，当然咱的代谢会不得愈高呢。当然你到遐得结晶啊，结晶的啥？我结晶啊，对不对？哦，像一个35岁的工程师就是安尼啊，哦，伊是还好意啊，伊是本身是为了虾米减肥，哦，啊饮料无啉吗？有啦，有哪有啉？过去啉有糖的，即摆啉无糖安尼啦，但是拢啉啥花泡定的水。伊想讲啊，对，我那赶快水嘛吼，伊个加迄个花泡定，啊么啊那无就是拢啉啥茶叶。高茶、红茶，拢喝浓茶的对啊啦。哎呦，这个人哦，结果呢，伊拢感觉奇怪，我那体重拢无减的，我都袂啉甜的，各种同款的吼。啊，而且吼，奇怪，人敢那怪怪，腰安那酸酸的，真去检查。啊，懂啊，喂啊，伊结石啊呢，竟然是结石呢。哎呀，为什么？因为伊个浓度增加，然后上个重要的是啥？这个无，伊无啥。啊，外口接者，外口电话接者，伊无啉白茶，伊完全没有喝白开水，伊全部拢啉茶叶代替。哈，安尼可以噻？当然是不可以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定讲过哦，我唔是讲叫你卖啉茶叶，嘛唔是叫你卖啉咖啡。其实我做过咧，大家好朋友啉啥茶叶甲咖啡，尤其是那么讲过，那是咖啡就感觉啉三杯以来拢没有关系，对咱点的心血管有帮助。啊，唔过你唔是啊。你都没在喝白茶，敢那用那代替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如果是你本身还有在运动，啊，水分还流汗还流钙多，甚至呢，你还水分还补充不够，你敢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你有得到横纹肌溶解呢？那你腱肌吧，怎么变成比破坏？那你这肌球蛋白浓度相关的时候，你的油脂的功能的损伤呢？放尿的减少呢，甚至有些严重的无尿呢，迄阵你叫做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第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爱啉茶无？要啦。 那么，那么讲过，咱啊热天真正外口够热，你规身躯拢规身躯汗，等于内底面哦，马上降冷气，马上甲呛冷水，马上甲食冰水，安尼敢对？唔对？你会变成出血、出一堆心血管的问题，而且你会提早引起了什么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哈。现在国内咱的喝冰嘞，咱平常是为了食药的人啊，你为了食慢性病药的人嘞，你的药剂要过好啦。因为一定会损伤到，只是哦，炸加慢哦，啊，所以你得保养。那么，如果是咱的尿道加膀胱那是较无好，较会搞尿酸尿人，咱定甲咱讲啊，啉茶要慢慢啊啉啊，爱啉温的茶以外，你搁爱做提肛滑，你嘛爱做啥夹肛滑，你嘛爱做打卡底。如果来当天，我建议搁检查那起咱的穴道，膀胱的穴道。安尼咧对你来讲较有帮助，所以唔忙别记，啉温的茶，啉茶啊，啉温的上盖好诶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哎呀，哎呀，多啦吼。
0: 三片，我就是安那。
1: 嗯，哎，食食胖药啊，食啥？
0: 哥哥，伊就接到高月就对啦吼。好，你等一下来接接医生哦。哎，我叫人家听，等一下，谢谢。

0: 谢谢无情人，请你离开。那么这个江辉所请的咱的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就是啊，
0: 哎，
1: 我没跟你讲的姐。
0: 哦，来，三片来不及嘞，大姐谢谢，来，请讲回来。
1: 嗯，那个我吃三片金箔哦，安尼一用哦，
0: 嗯。
1: 就倒起来放一盖子两盖尔，安
0: 尼哦，
1: 啊嘿，
0: 啊无你较早拢放几盖，
1: 拢放头五六摆。
0: 哎呦喂，安尼免困啊，
1: 啊都拢免困啦，
0: 啊即马剩一两摆啦吼，
1: 嘿，拢头两摆，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啊咱的犹太呢，你真好，好谢谢，你好你好，喂，
2: 你说，
0: 哎呦，
2: 你。你因为我太足好，我无甲你讲足番事。
0: 不要紧，你讲啊，食了那个。
2: 哎，看吼，
0: 嘿，阿三讲重点。
2: 嗯，遐药剂也食好个吼。啊，尾下即摆讲脚去互弄着，啊，讲去手术，开刀，啊，讲下半个月无食尔，啊，又搁压遐吼。
0: 哎呦，
2: 啊，
0: 继续食
2: 啦。啊，搁压遐，啊，我讲嘴皮阿麻吼，啊，搁耳孔搁像个畸形啊呢。
0: 哎呦，
2: 啊搁。拢未用着，尾下迄先生讲安伊无咋搞，伊啊尾表示我去等下食你这，食食就好好起啊，
0: 食食食就好起啊。安尼你唔好放啦，阿妈，嘿啦，阿咱继续甲看咧看咧就对啊哈。好，阿咱即马咧油台你也过甲关啦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哦，秀叔啊。
0: 哎，你好，阿那
1: 咧。我给你，我给你。给你三片服务一下，
0: 三片服务一下，来吃讲下，吃了
1: 哪个？哦，够好诶！看真诶安尼啊！
0: 啊，你是吃什么？吃了介好啦？
1: 要来报阮囝好。
0: 啊，你是吃了哪？啊，算吃了哪好？
1: 哇！
0: 嘿，
1: 哦，就算啊，好食，拢唔免食西药。
0: 安尼哦，
1: 啊嘿，啊迄落放着拢像啊地黄色安尼。足水色安尼啊，啊拢也袂起泡，啊我啊拢唔免食迄个心脏咧跳跳的嘿，嘿啊拢唔免食迄个末梢神经的，
0: 拢唔免食。
1: 啊我规个拢甲停起啊，
0: 哎呦安尼，
1: 哦过食三千斤不都好干呐？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姆咱今毛在犹太里在吼。好，阿贵有帮光哈，谢谢。
3: 啊，三星金宝食了吼，较袂较够油安尼。食恁的三星金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盖油，即马拢剩放一盖两盖尔呢。
4: 三分钟疗程吼，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0: 哦，安尼好棒！来哟，上济人吃，上济人喝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真的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仙温的。上济人吃，上济人喝了，吃这罐第二五罐的，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咱的广东的吃。啊，咱今毛的犹太啊，咱的感恩的犹太，就是买两罐，买任何产品两罐，咱就送半罐，你会当省1250块。啊，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当省。来送你半罐两罐半罐等于省2500块，啊！你来买24罐的，一单分的24罐哦，等于十二组呢，会当省13000块。

0: 当有药生要吃什么、
1: 来接接恶心咯。嗨，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要去啊，那那要跟咱主文产品呢，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哎，这个电话当点产品哈，啊那要搞啊要找要去上个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跟咱这个电话真麻烦，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在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爸爸节快乐，各位爸爸，各位阿公，大家都快乐啊。当然啦，不是只有今天快乐，要每天都快乐啦。咱刚才有说过啊，人生来是空空，咱照料也是空空啊。所以呢，咱活在这个世间，活的就是有希望，咱就好好地活下去。身体够健康更重要，健康更重要。无你若是无健康，你赚的钱拢总送我医生去开呢。所以当然咱来赚的家己开啊。所以咱就是爱够健康，健康上重要的是啥？爱平平常是爱保养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忙袂记哈。啊，咱要快乐哦，我那心情爱放哦轻松，家己想会开，爱当放下，卖达工的底下要求，达工的底下欢乐。安尼哦，你变成啥？日子也过得袂快乐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低。

0: 控制，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众朋友，大家早安、晚安，大家好。今天是父亲节，礼拜六，8月8日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我是来做现场的节目的，在脸书也 po 了一张黑胶唱片哈，这是蔡琴的，这一张好贵。现在有一些黑胶哦，是贵到不像话。我举个例子哦，昨天在那个君悦大饭店呢，有一个音响展，当然会有一些黑胶去卖。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一张7000块嫌高，邓丽君的那一张《淡淡幽情》5000块嫌高，另外蔡琴也最后一页一张。买4000块嫌高，人拢买去啊！不过一定前提是在当年出版的，而不是现在复刻的哈。现在如果复刻，大概1000多块买得到，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那我在脸书上面，你去找 FB 王一鸣梅子哦，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张黑胶唱片。它重点就是怀念老歌哦。那蔡琴穿着白色的洋装啊，戴一个墨镜，重点是他这里面有12首歌啊 ，A 面 B 面啊，我把歌单念一次，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点。蓝色的梦、怀念、恋痕、初恋、卫士绮罗香、神秘女郎，这是 A 面的部分。B 面的部分呢，梦中人、情人山、我有一段情。愿嫁汉家郎，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先点的这一首《空中歌声》。为什么我自己要点《空中歌声》呢？是原因在他的歌词里面啊，一都是在讲我的行业，我是一个播音员，也是你们在空中每天的家人哦，很多人都。都知道我把你们当家人了，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有一点玩真的，玩真的啊！他这个唱的啊歌曲啊，他说每一个微月的舒心晚上，我听到你的活泼歌唱，虽不能见到你的模样，足够我留恋神往。每一个苦雨凄风晚上，我听到你的婉转歌唱，虽不能见到你的模样，足够我荡气回肠。猜不透你的情是明朗还是迷惘，猜不透你的心是愉快还是凄凉。我不能明了你的状况，也不想见到你的模样，永远能留住这份幻想，更觉得情味深长。这是姚敏作曲，李俊卿作词。那空中歌声它是摆在 B 面的最后一首，也就是这一张专辑啊最不受制作人重视的一首，但是对我来讲，对你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个时代空中歌声他说啊，我见不到你的模样，现在不是了，现在你们大家都知道王一鸣长什么模样了。脸书一看，哦，原来颜面伤残，那个普通的老人一个。是这样子吗 ？OK， 好了，我自己说自己丑没关系哦，你们大概就可以来听一听哦。要在脸书上面点歌的，像丽君啊都已经点了啊、哦、我带回来一个一个播，但是我就先来一个空中歌声，我自己播给您听的啊。今天是父亲节，我有一句话想跟所有的爸爸讲哦，把自己无论如何压力再大，今天让自己休一天假，包括我在播音室里面，我破例哦，我用那个唯美的，好像在做晚上11点、12点的节目的灯光，而不是切的很大很大的灯光。我破例让自己用这种灯光做2个小时，因为虽然是来上班，心情上要像休假。
如果你觉得咱的节目未歹听，你想要甲一名鼓励一罐啊，甲家己的健康加油一罐啊，欢迎你今日拜六听咱的黑胶唱片点歌以外，买一罐啊，咱的产品0800-88-33-55空中歌声黑胶唱片时间。

进广告，好朋友，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一年一度的爸爸节，你敢有想要甲爸爸买些营养的无？咱的鱼眼窝油，和咱爸爸唔免阁为着伊看袂清楚，伊开车的危险无？你唔免阁加烦恼，因为咱人类足重要的，要来增加着家己的视力，爸爸的视力。尤其是暗时开车，还是咧耍手机啊，还是讲夜晚在阅读，都非常的需要鱼眼窝油。过来，咱家己那点点安尼脑雾，阿爸爸讲虾米，阿随袂记得虾米，爱要紧哦，关键家己来哦，买一罐啊鱼眼窝油好一家，不会让他要说什么，要想了两秒钟。才会想得出来，不会让他要写什么是写不出来。真的，爸爸需要你的照顾。咱的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减过的碰普，父亲节最好礼物。鱼眼窝油，0800

朋友，咱的父亲节就是今天了齁。好朋友们，咱除了鱼眼窝油以外，还有苦茶油，最好的苦茶油，咱一定爱吃的。大家不管你什么钱会用欠，吃的钱不用欠，总是要吃三顿。咱的苦茶油就是吃三顿。现在外面食安问题很多，我可以再三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咱的油的来源都是云林古坑小农自己种的，苦茶油的来源没有问题，苦茶籽的来源更没有问题。所以你若是要买咱的苦茶油，你可以安心的食用，安心的购买。你今天买一罐，我再给送你一罐父亲节、哦、买一个咱的苦茶油、哦、卡一通电话好不好？来，有需要你打电话，两瓶1580，还有礼盒提袋，谢谢感恩。0800883355，下个礼拜那个慈悲月鬼月开门了齁，那有的人要普渡的，利用苦茶油上盖有生意齁，普渡利用苦茶油即卖已经先叫啊，因为齁咱好兄弟啊，普渡讲一定会甲你保庇，利用好的油齁，拜了家己吃平安。0800883355，其他咱的泰素啦，保护体康啦、啊，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都欢迎打电话。以上广告，谢谢感恩。来继续听黑胶唱片《神秘女郎》蔡琴的歌声，谢谢医生公公。

这条是丽君哈，说要来收听的，感谢一下，感谢一下，大家对这一张专辑好像蛮受欢迎的。在的脸书哈，大帅也来点歌很多哦，我们待会一首一首来安排哦。这一首《怀念》哈、哦、啊，先好一边简单甲各位做一个广告时间。进广告哦，好朋友，咱来介绍这個。烤地油，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咱一个人甲买一组啊父亲节礼物，上盖大心，会当拌饭、拌面线，会当来煎鱼啊！啊，爸爸有需要食鱼啊，爸爸有需要吼食一寡较营养的，但是爱用好油，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咱食安问题交给一名没有问题的哈，每一罐够给上你一罐，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好好朋友来吃到上盖赞的烤地油，烤地油两罐1500倍，爱紧哦！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咱的烤地油、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以及着咱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0800-88-33-55。好，来，有需要的话吼，你今听节目来送，你就感觉更加卡入来，谢谢感谢。哦，咱的这烤地油真正就赞的，我甲各位来报告，你唔免烦恼哈。0800-88-33-55以上广告，大帅点播的《怀念》。

这首歌我记得是我爸爸很喜欢唱给我姐姐听的歌哦啊、现在还依稀觉得我爸爸好像在我身边唱这一首，当年我还是个孩子，孩子哦，很小很小的孩子哦。这个谢谢大帅点的怀念呢、啊，刚才大帅在脸书上面说啊，坐在高铁上戴着耳机听着熟悉的怀念这个老歌啊，往事浮上心头，这不是享受是什么呢？大帅啊，父亲节快乐！但你听个怎么困呢？我跟你讲，因为这歌太有气质嘞。好，今天父亲节我搞了这一张哦，真的特意安排，因为我知道很多爸爸喜欢听老歌，不论你是讲台湾话还是讲国语的哦，其实这些歌都是陪伴大家大汉的，你听好不好？很好的东西。杨连香听友他也很支持一鸣，他说希望能够在父亲节听一首《蓝色的梦》，这是由盛之作词，曾仲颖作曲。咱现在来听这段乌鸦曲盘，好，那卡电话，那有需要一鸣所介绍的产品，你给卡进来，0800-88-33-55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来介绍这個烤地油。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咱一个人甲买一组啊父亲节礼物，上盖大心，会带拌饭、拌面线，会当来煎鱼啊。啊，爸爸有需要食鱼啊，爸爸有需要吼食一寡较营养的，但是爱用好油，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咱食安问题交给一名没有问题的哈，每一罐够给上你一罐，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好好朋友来吃到上盖赞的烤地油，烤地油两罐1500元，爱紧哦！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咱的烤地油、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以及着咱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0800-88-33-55。好，来，今天拜六日呐，今天在听节目的哈，喜欢我的歌曲，喜欢我的节目，你可以打电话来买我的东西哈，在烤地油、鱼眼窝油哦，加鱼油哦，咱能力看就金，看就青。鱼眼窝油是鱼油中的上品，哦，因为它是鱼仔的目睭窟内的油，哦，也单位更高，而且日本进口的哈，没有问题啊，预防失智。谢谢大家，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听友想要播的是《愿嫁汉家郎》哈，这条歌盖有气质的，好，没有问题，我们来安排。谢谢你们哦，0800-88-33-55-88-33-55，这一首送给李雅慧以及所有的听友来收听。好，朋友们一边收听我的黑胶唱片一边打电话，三片欢呼高带0800-88-33-55。

0: 嘿，你好。
1: 你好，电台吗？
0: 嘿，是。
1: 王先生啊。
0: 嘿，我是，你好。
1: 好，我要订那个绿天使。
0: 哦，全多喜吧。
1: 哦，现在是改全托，
0: 不是我那个是别人，绿天使是别人，没关系，我先下帮你接，
1: 哦，好
0: 不好？你先别挂断哈。
1: 好，
0: 来，明月千里寄相思。

明月千里寄相思，哎呀太好听了，0800883355，感谢大家。今天要谢谢大家呢，这个对我这张黑胶唱片这么的买单。我来回一下信好了，因为这个脸书齁，你们去找齁就可以看到这一张黑胶唱片的封面。我先感谢一下齁，新北新曾新泰路的林太太给咱做文全多席一桌买两趟上一趟齁，先谢谢你齁，我们可以继续买东西。那么我在这个脸书上面 po 了谁啊，蔡琴齁，就是很棒陈忠心齁，祝我父亲节快乐，他写了一个父爱如山的贴图，谢谢你齁。另外杨莲香他说，一鸣老师我很开心在这个意义的日子里能够听到您给听众的福利，就是老歌，我正享受您在播的蓝色的梦，感恩齁，这七分钟之前的。还有 and李齁，李小姐吧齁，安李齁，是李安吗？祝爸爸父亲节快乐。还有刚才播的这个明月千里寄相思的郑淑芳齁，这是他点的歌曲。魏慧如说，一鸣老师父亲节快乐，梅子早安，谢谢齁。这个魏慧如给我两颗芭蜡，因为八八节嘛，八八。好，阿兰大帅个点歌。何荣他说要点空中歌声，祝我父亲节佳节快乐，阖家平安健康顺心如意。谢谢何荣，谢谢，没问题的齁。还有一个苏小姐，苏里佑吗？哦，他是英文的，差不多发音很像。哦，大帅是点那个怀念，应该现在还没睡着吧，还在继续听。小蔡说父亲节快乐，幸福美满。点明月千里寄相思。小蔡你有听到了齁，刚才那一首就为您播出了。李雅慧要播的是汉家郎，愿嫁汉家郎，我刚才也播完了齁，李雅慧谢谢你。那再来杨莲香的蓝色的梦。还有差不多了吧。对对对，丽君说，一鸣哥早安，祝福父亲节快乐，点神秘女郎，这个也播完了。好 ,Tiffany Wu, 或 Tiffany 吴小姐吧。他给我一个贴图说父亲节快乐，谢谢谢谢。林丽华大姐说，一鸣梅子早，祝福老师父亲节快乐，阖家平安喜乐。大概就这些留言，点歌也都点完咯。好，所以我这一张8:36我把这个歌词拿来看齁，蓝色的梦，怀念，神秘女郎齁，愿嫁汉家郎，明月千里寄相思，空中歌声。 OK, 这一张专辑有12首，你们已经听了6首。今天我觉得蔡琴应该付我钱了，他等于买我整个的时段啊。那个蔡琴小姐，麻烦你拿一点钱来，不然你买一下口袋油也好，对吧，因为我都6条连续播你的歌呢。也要谢谢你了，唱那么多好听的歌给我们听了。不过你等于你的歌买时段了，请拿钱来买商品。开玩笑的，我进入广告时间一下。我这个三品欢呼高台，好朋友啊，谢谢刚才新北新庄的林太太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在那我们厨房啦、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要洗好清清气气齁啊，这两天有风台，咱若洗车齁，风台过了咱洗车无就是讲要拼出来小吃店头，要拼工厂家庭内底，要拼厨房也经加抓到遐较袂来，就好用诶，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真的非常的好用哈。有需要别客气，我们帮你送到府上，这就好诶物件。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我的那个介绍的商品哦，而且我们没有很多那个卖药的翁楼啊亏啊。有需要打电话，阿兰呢过来的、就是这。口袋油买一罐
上几罐能罐几千狗八倍的口哈，两瓶1580元都可以打电话哦，谢谢你们。阿、啊、过来的是咱的鱼源窝油、泰素、丰荣蛋白都可以打电话哈、哦。我们广告时间以上算广告，谢谢感恩。那个小菜哈、哦，还跟我说想要听我说的关公，应该是昨天在那个什么关公的。生日啊，有一点点想要听我说的关物了，好不好哈？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还要再去准备呢，看看晚一点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可以吧，小蔡？因为你的歌我先点了，其他的再就再说了啊。让我们来听王一鸣的歌，倒是真的，因为那个蔡琴的我大部分你们有点的哦，我全部都点完了。那来听我的歌曲，好。谢谢大家，手都唔通放，这是我家己所演唱的。需要咱的产品，今日父亲节，心情未歹，卡一通啊电话哦，0800883355。我唱的心声，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是真人实事的，我唱歌梅子的情歌。我父亲节，我还要唱歌给他听。哎呦我的妈呀！

大家好，我是林峰。我小的时候最怕我爸爸，他打起我来像打土匪似的。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多么成功的父亲，但是有一点，我比我爸爸进步，我从来没有打过我的孩子。说到我的小儿子，我心里特别骄傲，他非常可爱，书也念得好，而且很孝顺，才15岁就能做饭给我吃。我更高兴的是我儿子有一个好妈，她把孩子教育得那么好，也把我照顾得很好，才让我这个爸爸当得这么福气。父亲节到了，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父亲节快乐。最后我要特别祝福我那位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儿子王一鸣，父亲节快乐。

谢谢林峰哥，他也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哈。那个不是模仿秀，是真的他的声音。有需要我们的服务，买一罐健康的食品给自己，吃健康，吃百里，来，打电话哦。

谢谢大家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哦，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今天是父亲节，我赶快来做现场哦。也有很多夫妻呀、会一起收听我的节目哦，这个是大家很清楚的。那今天来聊聊天呢、啊，什么叫夫妻呀、啊？啊？一辈子吵吵闹闹啊，都分不开两个人啊、这就是夫妻啊。那经历过爱情还演绎着亲情的两个人，这个叫做夫妻啦。哦，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其实夫妻在这世界上是唯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是自己挑选出来的家人啊，是两个单独的个体求同存异啊，互相融合啊的过程当中齁、哦、啊变作一个命运共同体啊。咱就把婚姻讲是把我变我们，把你妈变我们的妈妈。丈夫哦，伊不是一种新婚，而是一种责任跟担当。妻子也不是一种名称，而是一种温柔跟力量，一种无论风雨都坚定的站在身旁，给予理解跟支持，都能让家里充满的爱的存在啊。两个人因为一种缘分走在一起，你就应该互相包容、理解、尊重，饭在同一张桌上吃，觉在同一个床上睡，心往同一个方向想，到往一个地方来使劲儿哦，彼此守护一份爱，共同撑起一个家。那夫妻这两个字啊，夫在妻的前面，夫在前，妻在后，所以夫妻也就是先有丈夫的保护妻子的意思，才有妻子的顾家之情啊。公婆先有这种帮扶之心，才有儿媳妇的赡养之恩啊。安尼恁听有吼，十年看婆，十年看媳，先有婆婆啊，才有媳。哪个女人的媳妇儿啊，都不是去嫁给你当怨妇的。父亲节哈、啊，是吧？当一个女人啊，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凡事还要靠自己的时候，我跟你说，任何一个人拢无资格站在咧道德的制高点去甲伊讲温柔这两字，拢无资格去甲伊讲结婚这两字。先有好老公才能够有好家庭，你给他的这种呵护跟宠爱，他会还你一个温暖的家。还有爱永远都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人这一世人，只有夫妻相处最久，只有夫妻相伴最长。你少年的时阵，伊甲你如胶似漆；啊，中年的时阵，甲你同甘共苦。你即满老年的时候嘞，你猜我会怎么讲？叫不离不弃呀、啊！你叫一声老婆很容易哦，对吧？你叫一声老太婆却很难哦，而且女生哦，你叫一句老公哦很轻松，你叫他一句老头子却需要一辈子啊。所以要好好的疼爱你的另一半，只有伊才有法度互你周全，只有伊才会伴你到老。人哦，只要两次幸运就好，一生哦、第一次是遇到你，另外一次是走到底。这个就是我觉得今天要讲给我们夫妻啊的一些
话语，因为很多夫妻在听我的节目。我送上一首歌，蔡佳麟跟杨靖宇安算忙0800883300，需要我们的产品要给你的另外一半，某买给翁，今天父亲节你给买一罐健康的护他周全让他健康，0800883300。

0: 时间到给电台哦，我们线卡加卡电话主文产品0800-88-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2: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3: 妈妈你还好吧？
2: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3: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2: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3: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2: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3: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2: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宝德旺便利店原神智力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力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半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有太阳的地方。

0: 无力问的无处啦哈。诶，后边又啊，谢谢。昨天我跟王者聊到12点多，破了记录，超过12点才睡，这一般不是王一鸣的生活作息。但是呢，刚好两个人有空，而且我去听杨秀清老师的徒子徒孙们唱歌，唱那个两瓜的公演，回到家也晚了。所以从王者回来，我们两个一起聊，梅子早就上床呱呱跟他滴，我们两个在聊什么？父子第一次聊他的八字。大家知道王者很厉害，可是对八字的这个叫概念是没有的，也我没教过他。昨天他刚好有那个心情可以听，我就趁机会跟他讲到12点半，讲到自己完全随时下一秒都会完全没电，但是他愿意听我就愿意讲。什么叫金木水火土？什么叫做食神正官七煞？正印偏印，正财偏财，比肩劫财，伤官食神，弄中10个神煞叫食神。我跟他说你的少年运走偏财，第二柱走食神，第四柱走劫财，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下面的地支我就不讲了，因为内行人大概就知道了，那也不太妥、哦、因为那是他的个资。可是我跟他讲这个概念的时候，把他的完全的特性都讲给他听，一堆有一些问题也问我。那父子两个人要睡觉之前，我要上楼了。他说：“哎、欸，过12点多嘞，父亲节快乐哦。”他说：“抱抱吧。”我也走到一半，我又走下楼梯来，好开心的跟他抱抱。上去秒睡到今天，闹钟一醒，这就是我的父亲节礼物。记得去年吗？我跟大家讲，他给我一张字条。今天他已经在昨天晚上12点，也就是一天的一开始跟我讲父亲节快乐。我跟他说、啊、那晚上要不要去林峰阿伯家呢？因为林峰阿伯的家人大概只剩下我们了，是没那么惨了，但是家人这个概念大概只剩我们，这可以这样讲了。朋友他是很多了、哦、好，朋友们来，现在第二个小时、哦、我让大家来点歌，因为第一个小时的歌已经都让你们点6首蔡琴了，好，那第二首我们来一起听看看，第二个钟头你想听什么？对，就是努力的给他打进来。父亲节快乐，你好。
1: 喂，叔叔好，要这么乖。
0: 哎呦，王小妹好，他听到你我就好开心、嗯
1: 啊、好开心哦。
0: 对，你要什么歌？
1: 温暖的双手。
0: 哦，温暖的双手。哎，这是台语的吗？
1: 哎呀，黄思婷的。
0: 好，我们
1: 好，父亲节快乐哦！
0: 谢谢你啊，你好温暖、啊，
1: 拜拜，
0: 爱你爱你哈，拜拜，好拜拜。来，你好 ，Hello，
2: 等等，
0: 哎呦，来哟、哦，我拄只你讲红阿婆，你有听无？
2: 有，我等下延续这个话题，佮你讲一下。
0: 你即马讲啊？
2: 钟嘉玲公，
0: 哦哦，钟
2: 嘉玲，祝一鸣哥，
0: 哎呦，
2: 爸爸节快乐！
0: 哎呦呦呦呦，
2: 林大哥，爸爸节快乐！
0: OK OK OK，
2: 哎、欸啊，然后先点他想听的歌，你唱诶，快乐天堂。
0: 好，无问题。好，阿、啊、哥来。
2: 啊，我不要电话呢，要挂吗？
0: 你等者，再挂卡电话，还是？
2: 好，
0: 好，
2: 好
0: 我先改挂，好好看我再卡。好，拜拜拜拜。哎，你好 ，Hello， 喂。
3: 哎、欸，好 ，Hello， 早安。
0: 久等了，你说嘿。
3: 好，等那个千年等一回。
0: 哦，千年等一回，好，谢谢你哈，
3: 谢谢谢谢，
0: 好，拜
3: 拜
0: 拜拜，来，你好，请说。
4: 哎、欸，一鸣先生你好。
0: 好。
4: 欸、我想点播一首，应该上礼拜我有点过了，再播一次可以吗？
0: 你说。
4: 那个赖明伟的《一起问老贝》。
0: 哦，一起问老贝。
4: 刚好今天了。
0: 好，刚好今天了，没问题的哈。
4: 嗯，好，
0: 那你是父亲节快乐哦哈。
4: 哦，好，谢谢，谢谢，
0: 啊、拜拜，好，
4: 拜
0: 拜，嗨，你好 ，Hello， 喂，
5: 老师，我要点一首歌，
0: 是，
5: 我的阿爸，
0: 我的阿爸，像唱诶，
1: 哇，你刚才讲没关系，有人
0: 不是
1: 唱就可以了。
0: 刚才那一首，我播完的，他的歌名就是《温的阿爸》，你有听吗？三分钟之前我播完的那首歌，那一首歌就叫做《温的阿爸》，所以我刚播完，你要不要换个歌？
1: 我。
0: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1: 黄昏的故乡。
0: 好，无问题哈，谢谢你。
1: 黄老师，跟你拍拍手。
0: 干嘛？
1: 刚才唱的那个手，好好，那首歌也好好听哦。
0: 就到我们唱榜了，哎呀、
1: 啊。你有出唱片是吗？有吗？
0: 有啊，我这个有出唱片哦。我出的唱片都是在。
1: 再来。你点来再听。
0: 好，你就去 YouTube 哈、哦，你 YouTube 去找王一鸣哈、哦，啊，再来就。
1: 我知道，只要你有出，我就找得到。
0: 谢谢你，谢谢你。
1: 还有那王老师，你说那个林峰是你的干爹是吗？
0: 不是不是，他说错了，他是我哥哥。可是他都会觉得，他有的时候会故意吃我豆腐，叫我。
1: 他刚才这样讲，他
0: 对，
1: 我以为他
0: 吃过豆腐了。哎呀，他年纪是我的叔叔，可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哥哥弟弟的称呼。啊，他现在有一点。
1: 他姓林，你姓王呢？
0: 他姓王，林峰本姓姓王。
1: 哦，是他的那个了，
0: 艺名才叫林峰。
1: 好，了解。
0: 谢谢，
1: 谢谢王老师。
0: 拜拜，
1: 有空有你的歌可以再播给我们听，好吗？
0: 我待会播《快乐天堂》，好不好？
1: 好好，
0: 谢
1: 谢
0: 你，
1: 然后
0: 谢
1: 谢王老师，
0: 不客气，
1: 父亲节快乐，
0: 谢谢，感恩感恩，好，拜拜拜拜。还有一个那个2642的哈电话，你可以打进来了。不好意思，刚才让你等，不好意思。好，因为有一些人他会讲久一点啊，你可能就先挂断了。2642的啊，XXX5的，好，最后是5的这个电话，你可以再重新打。林峰哥是我哥哥，但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他是山东青岛人，我是福建泉州的安溪人。我赶快。但是呢，我从我16岁吧认识他到现在，哦，认识40几年以来，他都是把我当弟弟啦。可是他刚才讲那一段，我就觉得有点吃我豆腐，骗我是他儿子，可能是我偶尔也会吃他豆腐，把他的儿子在他的面前，我就叫他儿子，儿子。所以又当下说，哎，那是我儿子，怎么你一名把他叫成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小儿子比王者还要小，所以我就把他当我的小儿子。好，是这样子。你好 ，Hello。
6: 你好。
0: Hey, 你好。
6: Hey, 我想你点歌点那么多，我想跟你讲一下。我女儿说好羡慕哦，你这个好爸爸，你儿子好幸运，有这么好的爸爸。
0: 我也很幸运，有生这么好的儿子。
6: 对啊，我们家女儿都万谈，我们家的爸爸是不负责任的爸爸
0: 啊。
6: 他记得他有7、8年，每年都会买蛋糕，然后爸爸都没回家，直到他要走前一年又回来，有吃到蛋糕
0: 啊。
6: 好，他说好羡慕哦，为什么没有那种爸爸？
0: 不会不会不会，
6: 对、
0: 啊，
6: 他也遗憾，他今年也没有办法过爸爸节了，爸爸已经走5年了。
0: 是，
6: 对 啊
0: 你叫我干爹好了，我去你家吃蛋糕。
6: 哦，他愿意啊。
0: 你女儿几岁啦？
6: 哎，31。
0: 哎呀，哦，我们家王者才23，
6: 啊、
0: 我还在物色他的女朋友。
6: 我每次听到你在讲，我都好羡慕哦。
0: 好啊，
6: 因为我嫁到这种老公，就是明天贷款到了，他跟你赌到一个零元鸭蛋回来给你，
0: 没事没事，
6: 然后就是这样熬过来，
0: 都过了都过了。
6: 对啊，小欠债了。
0: 好了，
6: 你就好了，都不爱跟你点歌，干嘛你有够赞呢？
0: 问候你们哈。
6: 对啊，好，谢谢，
0: 好，
6: 感恩，
0: 拜拜拜拜，好，来赶快接下一通。喂，你好。
7: 啊，老赞。
0: 嘿，需要。
7: 老师啊。祝全天下的爸爸打开通爸爸节快乐，
0: 是啊是啊，
7: 关心爸爸的健康，送爸爸健康是最好的礼物，
0: 谢谢谢谢谢谢，嘿啊，好
7: 啊，卖点瓜瓜想这个，
0: 是安尼吼，好啊好啊，
7: 谢谢
0: 啊，你也父亲节快乐哈，
7: 谢谢啊，
0: 好，
7: 拜
0: 拜拜拜，好，谢谢。还有没有人要点呢？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给他一首一首的，你看很多人吼，他都会帮我们想，讲啊，你的歌太多了，不然就卖，咱就卖啊，安尼，哦，没卖啦，这个让大家来点点歌也不错。我可以跟王小妹插个队吗？ 我自己的歌先播好了，按、哦啊、你的下一首我再来帮你播好不好？快乐天堂王一鸣唱的歌曲，今天父亲节我还唱歌给你们听，你看、来是不是打嗝？打嗝都让你们听到，太不好意思了。0800883355

进广告，过两天要来老爸的节日，父亲节、爸爸节，咱家爸爸穿一个泰素丰容蛋白，你开1800块，伊唔拿开1800万，伊唔拿开1800万的贵啊背合理啊。咱家伊的肌肉照顾好起来，唔通让伊肌少症，老爸肌肉呢减少，走路容易跌倒，迄一天咱就麻烦了。老爸暗时啊困会起，困会清明，困会入眠，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内底18种的氨基酸甲蛋白质会当让伊足好困的。老爸若好困，身体就好，免疫力就高，规个人都有精神。父亲节要到啊，就剩这两天尔，咱一通啊电话卡予王一鸣，父亲节的礼物就送予老爸泰素丰容蛋白，予老爸会当阁当到少年的时阵，伊的小弟会叫伊起床，迄款的欢喜的心情，迄款的体力，迄款的渐渐啊体转来，甲疼转来，迄款的心情，伊一定会甲你讲，我做你老爸，我足欢喜。泰素丰容蛋白1800块，来，以上算广告，卡电话哦，0800-88-33-55。温暖的乡愁，黄思婷的歌声，王小妹的点播。0800-88-33-55。

哦，这个是爸爸不在了，现在换菩萨牵你的手，原来是个国语歌，我以为黄思婷都唱台语的。哦，如果有爸爸的话，多跟爸爸抱一抱吧，如果没有爸爸的话，那你就只能听这种歌流眼泪了。哦，好，我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父亲节。昨天啊，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想提早一天过父亲节，因为昨天是八月七日嘛，北七嘛，八七不是北七吗？我这个北七，好了，不要开玩笑了，今天真的是八八哦。有的人说，那明天礼拜天继续过八八节，不行了，明天是八月九号哦，八九八加九八加囧。所以你看，连续三天，昨天八七节叫北七节了，咱是北七的一大堆北七啊，不，我北七就好啊。咱的听友查甫的不是，咱的听友的都是今天八八节。OK， 刚才那个富邦悍将的王胜伟、哦、他来赖我说，祝一鸣哥父亲节快乐。我讲你是王拔呢，大家喜欢。以前那个兄弟像中信兄弟，现在在富邦悍将的王胜伟嘛、哦、他的绰号不是叫王拔王拔王爸爸、哦、他的儿子女儿读的学校也是王者以前读的学校，所以怎么讲呢、哦、我们是很亲的很好的朋友，球季只要一结束一定会见面的好朋友、哦、也是我的小老弟，不过虽然是他我小老弟，但是却在那个棒球场上他已经是老大哥了、哦、他四十几岁已经是老大哥，等于说球场上的教练了、哦、跟那个彭正敏差不多的地位。好啊，这个明天八九那八八九八加九八八加九八加九，好了好了，总是要爽一爽啊，不能陷入那个太灰暗的父亲节的气氛，好不好？千年等一回，送上高胜美的歌声。啊，那你感觉今天你心情好，要买一罐啊健康食品，给家己的健康加油，给一名卡一通啊电话嘞，好不好？哈，自己的爸爸你也买，给他健康食品；自己的老公就是你儿子的爸爸，你也买给他。啊，这个健康的食品好不好？来电话打哦，0800883355。

进广告，好朋友，父亲节剩这两天，咱若买一个，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和老爸来吃，一罐吃两个月，一天只要吃一粒，老爸的身体甲疼起来。十七种的营养元素，内底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属于来增加它的钙质的吸收，有锌、钠、铁，有爸爸最需要的养分。一个人几乎一个老爸，父亲节今年咱就要保护体康，一罐营养吃两个月，一个月你才开750块，和咱的老爸。吃到咱家己的孝心，另外鱼眼窝油、泰素、甲高山烤地油，拢总甲敲电话，这两天就父亲节，以上算广告啦。

赖明伟，伊是阮老爸，好朋友敲电话，产品防护交代，一边今日来做现场的，你用马上卡，我马上接，0800-88-33-55。

伊雄雄讲吼，各位啊，恁是不是要来创一番事业啊？即马机会来啊！只要恁啊做了水亏，一定会有名有声，吼、哦，甲王一鸣同款出名出人头地。世人听到王一鸣的名，大家拢咧喙谈，呸，什么东西小屁孩！但是咧，因阁继续听。陈世昌讲：“这个即马有啥物要紧的代志无？”陈世昌伊就回答讲：“对，咱有两个任务。第一，明仔在早时九点到黄浦江的岸边，孙文先生可能会甲日本的宫崎滔天、宣野长或是全养义这些乌龙会的人到达上海。”这乌龙会讲来，甲我嘛是有一寡交情。我顶届去日本，因啊摆了真大的场面来欢迎我，所以恁就要好好款待因。另外一方面，有消息讲有杀手的出现，听讲是山东的响马克，枪术基准无比，生什么款无人知，恁爱特别注意。第二点，恁过去甲七宝山的地甲望哦清哦楚。知影讲，伊定定伫所有的什么所在来出入了后，才有可能想办法甲伊创掉。顾家堂听了陈世昌讲了，伊就问讲：“老师，明仔载就要开始进行吗？”陈世昌讲：“对，其他的细节恁去找陈吉米，总督伊可能会有新的指示予恁。”杜外省慢慢啊讲：“总督会爱咱做啥物的？”陈吉米甲讲：“唔是啊。”陈世昌甲讲啊，讲陈吉米啊，拍了电报对北平，吼、哦，调一个叶敬升啊，来调来上海。这个叶敬升是日本法政学校毕业的，即马是国会的议员，嘛捌伫广东，迄、那个广东总督府的司法总长，捌做过迄个职务。这个人哦，做代志真冷静，地无杂足。这个找伊来是因为伊对七宝山的地、甲个性、甲做代志的方式一清二楚。原来是想要来调浙江奉化的蒋介石登到上海，但是因为伊暗杀陶成章的代志咧，伫上海闹了太大咧，恐惊有差错。所以恁那是会当来协助陈吉米来完成这件重要的任务，后摆我对恁就会使放心，上海就是恁的天下咯。哇！陈世昌这么话讲了了，真正有够赞的，拍两声，内底竟然出来16、17个姑娘啦，还有摕一个阿片昏倒，摕哦陈世昌啊，为他捏肩膀啦、捶背啦，世昌爷，我来了，你捏较好诶，开查某哟，哦，这四个人这么要过头的时阵，陈世昌伊就讲啊，阿兄啊。你留来，吼、哦！我有话要来甲你讲，所以顾家堂因即马就先退下，因讲吼，阮伫外口等你。陈世昌又阁对杜阿兴讲：“阿兴啊，拄只你讲话伤过无礼貌，啥物八爷，啥物九爷，后摆不得这么啊无礼，以下犯上，你敢知？吼、哦！啊，这杜阿兴伊即马听听咧了后。”头一个讲，哇，这个、啊、我后摆唔敢啦。但是像伊即马食一嘴烟，又搁讲后摆你若是娶的某比我较济，你若是讲哦，我无拍断你的脚腿，我就对你生。对啦，趁即马要有时间，赶紧去吧。哦，啊，原来啦，哦，大学生伫单。前一两集，伊捌甲迄个陈世昌讲：“啊，你娶八个九个，啥物某啊？哦，这大生会使甲我安尼讲，伊唔通甲陈世昌安尼讲，因为陈世昌是因侄啊，你听有无？啊，那大生伊若甲我王一鸣讲：“后摆你一鸣娶八个九个，我就会甲讲嘿，大老板、大皇帝、大爷啊，啊，我剩迄一个门主尔，啊，其他你咪保护我，好啊。”讲到这为止，大学生，伊即马到底要去啥物所在？是要找总统吗？
但细聪伊则阁讲，讲唔是，是去秋米酒吧去搞阮的查某囝找回来。伊出去的时阵，故意气冲冲的讲，伊要去秋米酒吧，就是爱你去找伊。这点你阁唔知吼？无猜你则巧。啊，今日嘞，你爱找我查某囝，因为今日父亲节啊。但细聪讲，你若无把我的查某囝按来，我这个做干爹的，我家己心肝内底嘛会烦恼我的查某囝啊。所以大学生就爱去讲哦啊，这个父亲节快乐哦！今日先讲到这，算大学生对陈世昌的尊敬。你们大家也要对自己的父亲快乐一下哦。要甲一名讲，我讲过给你听，你才扣查给我兄买一罐啊！吼、哦，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黄昏的故乡，文夏老师的演唱，大家父亲节快乐！三片黄符交代，空八空空八八三三。

0: 好，来进公国、哦，好朋友今天你拜六啊，拄啊过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大家甲老爸身体过好啊，你家己那是人的某。你就对恁囝的老爸，你甲买一罐啦，这保护体康，身体很健康吼。十七种维他命，十七种综合维他命，对着身体非常的好吼。啊，若有需要咱的产品吼，你就甲敲电话入来，像这保护体康啊，一个人一天食一粒。啊，一罐六十粒，会当食两个月，才开1500块，吼、哦，这足好诶！美国综合维他命，吼、哦，身体呢较烂诶，食菜诶，啊无就是讲我们吼、哦，这个比较觉得老了容易累的，你一天早餐以后吃一颗，我不会骗你啊，真的精神会变得比较好。吼、哦、啊，另外咱这烤地油啊，买一罐送一罐，两罐是1580块，你不用担心。这个食安的问题，因为齁、哦、现在出问题的都不是我们的啦。啊，我们的都没有出问题啦。齁、哦、不要被那个报纸跟新闻吓到了。齁、哦、起码一名这一边都有帮你把关。但那是婚龄高 K 耶，不是那个像别的齁、哦、今天被罚啊很多钱的那一些厂商齁、哦、他们乱报。哦，来源啊、哦，我们不会哦，咱的就是婚姻高坑，也可得记小农自己结的哦，啊，都是低压萃取，真的很好的可得油，搬崩搬米刷叉菜猪加煎鱼呀，哦，过来煎菜头粿煎烟肠拢好，啊，那爸爸节大家去聚餐，回到家里面哈、哦，你可以呀、啊，生吃一汤匙，为什么？因为第二天比较好排便，哦，较好排便，哦，咱老师呀，为个卡电话礼拜咱。给你上告胡雄哦吼，父亲节快乐！鱼眼窝油甲买一个，鱼眼窝油就是讲，咱食了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漱口会清楚，预防痴呆哦吼，兼顾着胖脯，咱的鱼眼窝油有够赞的哦。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咱一罐1500块，用食一个月哈，0800-88-3355，0800-88-3355。过来最后的是咱这太素丰容蛋白哈。太素丰容蛋白加料料给就无辣的阿兰爸爸也会变得越来越棒，身体越来越好、哦、好睡，体力也越来越好、哦、肌肉无力的状况也会帮你做改善。
1: 你这丰容蛋白加料安怎你都要说
2: 啊，本来卡酸啊，加料好气啊，
1: 啊是安怎酸啊，你可以稍微
2: 小腿啦，小腿无力啦，
0: 哦，加料好气啊，肌肉无力啦齁、哦
1: 啊，无法度行长途的是无？
2: 有啊，即摆会向你啊，食一罐就解决啦。
0: 哦，食一罐就解决哦，足、哦、好诶。
1: 你唔足欢喜？
0: 你真欢喜。
3: 丰容蛋白足好困诶，我本来拢听恁的早时诶听，暗时搁听啊。
0: 嗯哼。
3: 啊，即摆暗时吼，啊听无两条歌就困着。
0: 哈哈哈。哎，你请说来，圣公公。
1: 来，你买什么东西？
4: 我台塑买过两次了，啊、有帮助到睡眠，都睡到快要迟到了。嗯
1: 你好好笑、哦、
0: 太幸福了，也太幸福了。
4: 我不骗你啊，你可以试试看。
5: 那只看要不要加西村？
0: 嘿嘿，阿金妈听听嘞呀。
5: 阿金妈，阿金妈都那七头听吼，都一困啊都困去了。
0: 哦，太素丰容蛋白加足好困嘞。算健健吼，来算广告时间，你请讲。
1: 大哥，你食这太太素食了安怎？
2: 对啊，精神加足好嘞。
0: 精神加足好，你几岁？
2: 我65岁
0: ，啊哈！
1: 你本来是安怎精神歹，你也使简单讲解。
2: 啊，身体无介好。
0: 有影，迄足忝的，嘿，我知。
2: 啊，进来又做袂，我前日迄个我。
0: 是。
2: 买来食，食了即摆精神好啊。
6: 那我今天那个梅子买嘛。
0: 系系系。
6: 这蜂蛹食了吼，我第一个每。每天我都会去打太极拳嘛，
0: 是是、
6: 啊、这个同事说、啊、我最近打拳怎么像很有力的、
0: 哦哦、
6: 跟以前跟不一样、
0: 哦哦、
6: 我不敢说我吃三个可是一点不然你睡饱的时候都品质不好嘛，自从吃你这蜂蛹以后睡饱 有有个咧较好个，安尼有较好个现象啦。
7: 是哦，谢谢哦。
6: 我继续跟食，我来看者。
0: 你一来丰容蛋白吼，甲甲爸爸买一个，一盒1800块，较有力，长肌肉，暗时就好困嘞，而且吼、哦、男性的雄风会回来，真的非常的棒。吼、哦，医生圣光果，和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3355。多少柔情多少泪，老歌送给爸爸来听，空吧空空，爸爸。

0: 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好，咱节目感谢你的收听，24点钟服务电话：0800-88-3355。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永蛋白保护体康，以及着综合维他命，还有苦茶油，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24小时服务电话0800-88-3355。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拜拜。
1: 阿母将阿姊哦转落去，音乐甲歌声放放。

0: 不穷。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九，礼拜日，咱中台湾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2度。旧历6月27，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嘛不适合探病。头头新闻提醒的是风台，这风台呢，摆海豚哈，是较歪呢，东北边过去。但是这两天呢，对咱台湾的影响也是还有哈，尤其啊，你那是中部以北，中部以北，包括咱中部山区呢，这个落雨的情形哈，某些强降雨要注意一下，甚至这个雨水的影响，爱到后礼拜三安的时候。好啦，另外来讲到的是咱的出口啊，生意非常之好哈。今年咱对美国啊出超会当啪啪纪录，好厉害哈！台湾对美国呢出超，出超就是咱卖伊的较侪，咱赚较侪钱啦。因为咱物件卖伊，伊嘛物件卖咱嘛。安来扯去呢，到底是谁个赚钱哈？安尼叫做出超。所以出超的金额，2026年。就是今年咯，全年呢可能会超过2000亿美金，好厉害哈！根据财政部咧昨所发布，即海关进出口的统计哈，咱台湾7月，七月干那七月哦哈，对美国的出口来到呢233亿美金以上，这是会当我遮侪年来啊，单一个月第三关的记录。七月如果说为正月一直到七月，这样是整个的算起来，对美国的出销呢是1224亿美金。那对比说国境一年，2025年呢，对美国是1501亿美金吧。你看呢，所以差不多是它是那几年哦。咱这么是个七月所以咱也是几年算落来，有可能会打破呢对美国出超的一个历史记录。财政部呢公布了七月份出口的主要市场哈，咱当然不是干那卖美国啊，那么卖中国啦、香港啦、真侪国东南亚、澳洲啊，拢有，拢有销哈。对中国加香港的出口哈，191亿美金。比顶一年增加33%以上，对美国的出口呢，233亿美金，是他多讲的嘛哈。那单一个月，伊这是排在第三关哈。所以呢，统计处的处长是安尼讲，由咱今年整七个月了哈，这五大出口市场拢总是成长的，拢总成长。对东南亚嘛，同款；对澳洲嘛，同款；对美国。嘛是同款安尼是吼，所以有可能呢，九月、十月时呢，咱就已经会当改写到几年的成绩啊，大销嘛，大销哈。所以处长是安尼讲，因为咱对美国的出超呢，有真大的变化。变化是啥物？就是咱卖啥物物件嘛。咱过去嘛卖美国真侪物件，但是数量、金额就无法度像这 AI 嘛。所以的原因就是讲，这电子 AI 啊，人工智慧啊，这个生意呢，当然是咱领先地位嘛。伊讲咱台湾呢，咱台湾呢，为咱台湾家进口真多啊，这个显卡啊，是电脑伺服器这方面哈，所以咱对美国出超呢，一直扩大呢是哈，所以讲今年啊，整个有可能超过2000亿美金。所以按呢累计，一直到七月，对美国金额已经是1566亿美金，比顶一年个增加偌济，这拢是数字啦哈。所以呢，这一个一直进步位，那伊目前看起来，这个 AI 状况虽然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啦、油价影响啦、通膨的影响哈，但是啊，依然呢是热扑扑。刷到呢，有人讲哇，这 AI 呢，这运用上呢，敢那无影讲会当真大运用，无啊多呢，赚到大钱啊呢。
哦，你感觉呢？啊，那呢？美国遐大公司、大头家拢遐讲，钱一直落落去，以后袂趁钱，伊个钱一直落落去。哦，为遮想着怎样嘛？吼、哦，过来就讲啊，爱趁钱。啊，趁钱呢？有钱呢遐，你要运用。哦，爱投资。啊，替咱来趁钱。哦，你讲像咱常常咧报，哦，咱这罗岗朋友。咱的裸退基金哦，投资这趁钱，投资那趁钱安尼是哈啊，咱就请专业的人，而且咧咱的劳动局的运用局内面哦，高手嘛，哇、哦，替咱趁钱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今麦要讲的是啥物呢？就是这规模来到一条5700亿啊，这是公务人员退休金，伊嘛有一个基金，退伍基金。哦，伊即卖呢计划就是讲要分配更加侪资金，由这种啊第三方管理人来做一个投资操作，哦，要来提升这基金咧全世界的股市，诶，一个配比安尼是吼。好啦，伊嘛基金这边嘛有呢，有讲有啦，有安尼咧咧，有安尼咧计划，啊，要委托专家来做全世界股票的投资，当然目前。要偌侪钱？什么款的一个方式？这是还未确定。但是，伊这基金的管理局是安尼讲吼，用目前将国外委托业务是在讨论当中。哦，有关多一类型的，还是要投资偌侪钱呢？这确定了会公布，会公布，袂讲啊，因就输底啊，安怎袂？哈，拢会公布，予大家知影哈。好啦，所以呢，之前的人是安尼讲，包括外国媒体也冇写到。哦，台湾这公务人员退休基金呢，咱讲的退伍基金啦，退伍基金啦，哈，可能个呀，拨款2亿美金的资金呢，和几啊间啊基金管理的业者啊，互因去投资哦，国际市场哦。国际市场哈啊，因为国际咧市场啊嘛真好啊啊！你看呢，真侪国家哦，这股市也好啦啊，经济也好啊，嘛是拢真理想啊哈。所以呢，咱即卖啊，你去投资啊，报道是讲，一直加六月底来讲，咱的退伍基金的管理啊，规模已经啊超过1500亿啊嘛。哦，又替呢超过600000人，咱台湾的公务人员。包括教育的工作者，包括呢，军人、管理、退休者的资金，哦，所以透过外部的管理，你海外啊来做一个操作，哦，这偌侪钱，偌侪钱啊，这当然呢，这个亲像讲咱劳动基金，哦，投资落去了，我赚钱，安怎安怎哈，这应该拢有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应用了哈，因为本身呢。你若无投资，你的钱就是死钱。好、哦、啊，过去要投资，啊，过去惊惊，啊嘛，淡薄有出代志啦。吼、哦，就是讲去，和你去啊操盘的人，哦，操盘的人呢有私心嘛，哦，私心呢就有一寡代志发生嘛。哦，所以有当讲，哎呀，你要拜托人安尼甲咱操盘吼，心内嘛感觉讲，如果会淡薄啊惊惊，这样会啦吼、哦。啊，不过呢，你投资落去了。哦，安尼咧趁钱嘛？你看咱的劳动基金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这立法院这边是表示，用根据上新的退伍基金，那是2025年的决算的报告出来呢。哦，因为伊这是安那人的退休金嘛，伊爱领，伊爱领，伊爱领，是不是哈、哦？所以，你若真正的无做投资啊，无增加咱的收益呢，这甲尾啊，甲尾无够开哦。哦，所以你要好好啊算呢。以即卖裸退基金来讲，未来50年呀，伊会比负债超过4000亿呢，是不是吼？啊，因为这几年呢，退伍基金伊的绩效呢表现是袂歹，哦，所以要提悬呢提存金额1000亿，1000亿啊。但是呢，伊即卖呢退伍基金啊照顾在退休的嘛哈，啊，所以伊呢念立马先算一下吼，所以潜藏的负债呢。是超过代表2000亿，啊，这就是真大的金额哈。所以你那个俩讲，到今年的5月为止，咱的退伍基金国内哦，国内投资金额是
新台票9400几亿，哦，安尼占的比例是62%啦。啊，国外呢？国外投资的金额是5750亿，哦，超占呢37%，啊，这是占比，啊，占比安尼是吼，啊，所以你讲，哎，确实讲，哦，全世界一挂经济所在，赚钱的所在，啊，咱是不是呢？嘛，甲投资过去，啊，替咱这基金来赚更加多的钱安尼是。啊，这呢其实真侪国家拢有咧做，有嘛做了真好。哦，咱讲啊，国外退休基金的操作嘅模式好了哈。譬如讲加拿大，加拿大呢退休金计划基金，哦，有独立的，哦，独立的这政府的投资委员会咧操作。啊，投资咧多，哦，投资咧啊，上市嘅股票啦，啊，私募股权啦，政府公债啦，啊，甚至呢。啊，做这个信贷，甚至做房地产，我投资真快哦。而且因大部分的资金呢，拢用咧海外投资，海外投资哈、啊。所以这方面呢，应该是内部计划较相当啊啦。然后呢，这个、消息才会出来嘛，无都无可能跟他假讲的袂安尼是哈。这些投资啊，咱即马台湾这方面的高手也真多哈。不过伊即马委托的可能不止咱台湾这边哈，包括海外投资机构啊，所以我们才讲啊，好好啊呢，大家讨论哦，看要找什么机构来斗三江哈。另外，咱来讲的是特教，今日嘛写呢头版新闻哈，这发生在咱家，中部家有一间国中的特教的学生。特教就是特殊教育，为什么这个囡仔咱那个特殊教育呢？啊，伊可能有精神方面啊，什么方面的安尼是吼，所以是属于咱呢特殊教育的新同学。就咧前几工啊，暑假嘛，哦，所以咧暑假这辅导的野队的上课时阵，啊，伊就起来咧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安尼。哦，这老师其实就是女老师啦，哈，女老师就叫他回去坐好啊。哦啊，但是这个学生呢，哦，你也了解迄精神上啊，哦，就突然间的就情绪失控，哦，提扫帚啊，等你要呢，将扫帚呢丢回啊老师家来，造成这老师以驾锐目睭啊，面呢受了真大的创伤，哦，有可能会痴迷啊。啊，受伤的老师呢，当然即马咧赶紧呢，咧做各方面的治疗嘛，哈，伊那伤势好了，可能会对这学生提出告诉。啊，即马呢，教育局先启动是辅导机制，针对受伤的老师啊，慰问金啦、啊，啊，必要协助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啊，因为他拄啊讲的这位同学呢，伊咧国小时，伊就把攻击到呢，其他的同学。哦，啊，即马家长将囡仔带登去啊，哦，暂时呢就无来上课安尼是啦哈。所以即个学生伊咧国小迄、那个记录有通知国中这边的学校无？学校是讲国小遐有送来即个同学资料。哦，所以嘛，针对即个学生，伊毛召开的叫做转衔会议。哦，这是有你国小有这状况，啊，伊是属于特教学生。哦，我接这个学生的时候呢，要安怎接？哦，要安怎继续呢？教育这囡仔，拢有这转衔会议。哦，这老师知影无？老师知影啦，老师知影哈。所以这代志发生了。啊、哦，咱中华民国各中小学校校长协会啊，因、哦、来做调查哈、哦，调查发现就讲呢，其实差不多这两年，有89间的学校有汇报。就是老师叫学生囡仔个攻击，北部68间，中部11间，南部嘛10间。哦，受伤的老师就是普通班的导师，导师就是规工咧顾囡仔嘛，哈、哦，这款呢上接。哦啊，囡仔个你攻击同学啦，哈、哦，即系读书囡仔个攻击，会个你用教，会个你用撩的，啊，会个你啊扭。哦，所以嘛，老师呢，砌伤啦，乌青硬灰啦，啊，是讲拽掉啦，哦，扭伤啦，撕裂伤啦，等等哈，甚至啊，有诶在啊，这种同学呢，用刀啊啦，用椅啊啦，
哦，用手啦，哦，来攻击老师安尼是哈，所以呢，有差不多半数受伤的老师呢，后来就变作会失眠、焦虑，哦，而且恐惧，哦，等等安尼是哈。啊，咱即马讲的这件呢，是发生咧初五，哦，啊，这个特教学同学哈，伊就是有情绪的障碍，哦，情绪啦。精神方面的就对了、啊、所以呢，等于讲，伊即马国小毕业来到国中，啊，受伤的老师伊是代理老师哦，伊是好好生物科的代理老师哦，啊，同学参加国中暑期辅导营队嘛，哦，啊，就是上课那去行来行去安尼先，所以老师啊，请你做好，叫这些同学要做好安尼先，啊，伊的情绪哦，迄种情绪会突然间发作啦。发作了呢，爱就哦，提扫帚压断吼，啊，为老师安尼堵过去就对，啊，老师当然手要甲隔开嘛，要隔开嘛，结果呢，目镜就拍落去嘛，对不对？啊，学生囡仔呢，就向教室外面撞出去，啊，就老师也烦恼啊，这囡仔撞出去，哦，就赶紧要甲撩啊，啊，这学生囡仔伊提迄个咱迄个扫帚吼，把手的尖尖的所在啊，就个堵起来嘛。啊，都给阿孩子流血了嘛！啊，老师的目睭啊被堵着呢，阿面受伤哦、啊，所以呢，上医生病了，发觉就讲啊，系啊，安怎讲呢？伊正边目睭呢，伊个目睭边啊，虹膜呢是断裂哦，阿咱目睭真重要，水晶体哦，水晶体已经刷位去啊，哦啊，眼底的视网膜嘛受损啦。啊，鼻泪管有堵着嘛？啊，甚至咱面呢，啊，面的骨头啊，面骨呢有骨折啦、啊。哦，真严重，哦，真严重。所以可能呢，老师呢，啊，这个目睭未来可能呢，变做失明咯、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9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有力。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真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挑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5: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亮你好，
0: 嗨，
6: 啊，我请问的哈，
0: 好，请讲，
6: 那个心脏不好啦，啊，怎么你吃心脏药啊？
0: 是，
6: 啊，是讲会使吃你的香菇精，
0: 啊，
6: 跟雪梨旺，
0: 人菇精跟雪梨旺斗阵吃，啊，跟你的西药半开一点钟吃就好啊，
6: 啊，浪一点钟哦，
0: 嘿，浪一点钟哈。
6: 哦，还吃无紧哦。
0: 你吃人工精甲雪梨旺对你的这个身体啊、心气充足是有帮助呀、
6: 啊。啊，人不是恁戆戆
0: 呢。啊，你就是心气不足啊，血压受悬呐，哈。
6: 哦，
0: 三顿吃好冇？
6: 哦，
0: 吃了那卡电话哈。
6: 好，感谢感谢，好好啊。
0: 喂，你好。
7: 喂，
0: 我亮啊，你好。
7: 你好亮啊，
0: 哈。嗨。
7: 我叫问你吼，
0: 我迄
7: 天吼有叫三组的水利旺吼，
0: 是，
7: 安尼一年超几罐才交噶？
0: 一年要七组啊，
7: 七组，
0: 是，
7: 是哦，
0: 对，你即卖呢先叫三组是不？
7: 嘿，对，
0: 啊叫多一间给你送诶，
7: 啊都是叫迄落啊，咱迄间大大迄间迄落啊。
0: 好、哦，平安啦、啊！平安，你即马阁叫伊甲你老四组，还是叫伊甲你送来？哦，拢会用的哈、
7: 哦。我可能会叫伊甲送来，因为伊遐重，我无法度
0: 转。啊、哦，对，你千万唔能家己关下，关袂叮当哦。
7: 我
0: 无
7: 法度通关，手无力。
0: 哦，阿妈拢啉雪梨旺吼。
7: 系啊。
0: 啊，你雪梨旺啉几年啊？
7: 我家己买足多项呢，
0: 有咧食人工精就对啦。
7: 对，我拢有啊，拢有咧食，拢食这三项啦。
0: 哦，人工精、雪梨旺，加三蕉是
7: 吧？对，我食这三项啦。
0: 啊，食了感觉倒位上好？
7: 我感觉食你这上好啊。
0: 嘿，对身体安怎好？
7: 我都顶下跋倒和腰棍哈。
0: 嘿，
7: 阿公有小块骨，两骨有小块呢。是去安尼关机啦，
0: 哦，是是是，
7: 少进一点啊啦，本来开刀啦，啊，尾啊讲，讲啊年岁啊侪岁啊免开啊啦，
0: 歹开啦吼，
7: 嘿啦，啊都会旧卡棍啦，
0: 是，
7: 啊都听你咧讲遐吼，啊我感觉嘿，我可能啊来食迄卡会下咧，
0: 是，
7: 我就甲买来食看卖，
0: 是，
7: 啊食食的哈，感觉袂歹，啊就是食了好，我再过食，
0: 安尼吼，
7: 我食这几项啊就是甲你。
0: 嘿，
7: 对啊，这袂上侪。
0: 人工精、雪梨旺、甲三蕉啦，哈。
7: 哎呀，我就感觉我对我有效。
0: 是。
7: 啊，无我那头毛一直落啊，是无？我也无咧啥食啥物西药哈，头毛一直落啊。
0: 嘿。
7: 那个头前眼叫乜光头去啊？
0: 哎呦！
7: 我想讲，我想无啦，买啥物洗头毛来洗，买啥物款的，较贵嘛买来洗拢无效，我感觉拢无效啊。
0: 是。
7: 啊，就是你也听恁咧讲啊，有个人客咧讲迄食吼，
0: 啉雪
7: 梨旺较袂肥啊，较袂迄落安
0: 尼。
7: 是。哎呀，我有影哦，食三罐去啊。
0: 嘿。
7: 啊了啊，就感觉头毛洗到安尼，较袂一直落，无安足够人。
0: 哇，真好啊。
7: 嘿啊，啊我无啥会落来白头毛啦。啊，搁食你这落去，起码咱落，搁较袂白。
0: 阿妈唔是七十几岁啊吗？
7: 嘿啊，我要八 过十啊，那我、
0: 哦、是是是，哦，好消息，真好。
7: 哎呀、欸，我就感觉食了袂歹啊，我唔知袂遐多钱啦。
0: 安尼哦，
7: 咱袂该炖。
0: 谢谢。好，安怎再搁卡电话我？嘿，
7: 安尼吼，我是要问你清楚看，我会当食个几罐会当食迄落。
0: 雪梨王一年七组丢啦，哈。
7: 安尼吼
0: ，OK，
7: 好啦，
0: 好，
7: 我再对伊啊提哈。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見謝謝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啊，他很好，
0: 嗨，
8: 你那心血管有阻塞吼，
0: 嗨，
8: 食迄零果精敢会使哩？
0: 对，你即马心血管阻塞，你食零果精哈，你即马血清，啊，也增加你血管当中好的胆固醇哈，将歹胆固醇甲带走，哦，安尼血呢会较清，啊，血管较球性，较袂产生血夹，哦，所以食零果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嘿，你讲的是什么人？
8: 是阮老公。
0: 好，他有咧食西药无？
8: 有。
0: 西药先正常食，啊，零果精甲西药拨开一点钟食。啊，后边检查愈进步，西药才会当拿检。哦。好、哦、啊，零果精也三顿食哦，吼。
8: 好啊，你迄药会甲当时啊？
0: 啊，甲月底。
8: 甲月底。
0: 对，你即马买零果精甲买大组的，因为伊就可能爱食两三个月啊。
8: 我有买到
0: 啊，好，
8: 那你要搁当时啊，
0: 哎，照起工资哦，
8: 好
0: 好，好不好？
8: 好，
0: 好，拜拜，
8: 你好。
0: 啊，咱这八八节活动就是八月嘛，哈、啊，因为八月就是光辉的八八节啊。八八节咱是有特别做的啊，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零果精、得力雪梨旺啊，包括咱的三洲钙好嘛，哈、啊。啊，那是瓦棍呢，瓦棍呢，真侪人哈在找瓦棍哈。瓦棍咱是重阳节，啊，因为针对关节啦，哦，这方面的酸痛啦、退化啦，老大人较侪嘛，哈啊，所以阵啊呢，公司开会就是讲瓦棍咱以重阳节为主，哦啊，即嘛药房呢，瓦棍有诶有诶无啦哈，啊，你就甲问看卖，伊哪个瓦棍大做？啊，你就赶紧甲买嘛，好唔好哈？啊，那讲我这拢买啊，都没有了。啊，这咱家呢，门口北京有无？啊，再替你来调戏一下，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的是一条命案。桃园昨昏来发生了呢，先生、太师、太太，两个拢是老大人啊，阿公阿妈哈，81岁。这老太太呢，长期间呢，身体问题哈，长期卧床啦，需要人顾嘛。普通时啊，这个也讲日间常照啦，出来人照顾啦，那是。昨中昼呢，这阿公，这阿公呢，阿公87岁啊，要90啊呢，竟然呢用这拐啊，踢球，将这阿妈呢，阿妈做了回，两个公司，安尼怕死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阿妈呢，规个正平的面呐，正平的面，包括把酒淋啦，包括喙齿啦，拢比阿公安尼更加呢，安尼规个脱落呢。敢那纯这个皮肤的修炼尔，所以是真严重的严重。这当然当场就已经往生安尼是。这警方来就将这阿公呢，阿公87岁啊，你给抓起来。即嘛家暴杀人罪来个以上，阿公阿妈呢，当然结婚真侪年真侪年啊，有三个后生，普通时啊是甲这第三个，甲伊规家伙啊带到顶啊是，你时啊有这长照资源协助，然后厝内人呢到过啊那是，你也了解这阿妈呢，阿妈身体不好嘛，长期间呢卧床呢拢倒一病床呢。你照顾呢？当然人啊无爽快，这恶杂那会袂呢？所以定来会嫌啦，嫌东嫌西啦，那是不满啦，那是就碎碎念，碎碎念。这阿公呢？阿公啊，可能这结婚几十年啦，可能以前也是忍耐忍耐，即马我安尼念，阿公啊有年纪啊，所以可能无阿多忍受啊。接下来出手安尼是哈，我老说阿公用的是牙拐啊，出来踢手，安尼是阿妈的面啊，安尼咧拍呢，所以阿妈连喙齿啊，喙齿啊，跟目睭鳞啊，拢落出来呢，脱离脸部啊，你料想袂到迄个镜头了哈，阿公呢，甲阿妈安尼拍耍了，伊嘛一只冷静落来。自己打电话报警察，第二后生包括呢，因媳妇，下晡呢回来，发觉就讲妈妈，这真严重，伊阵啊警察是还未到场哦，伊嘛赶紧呢个报警察，但是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呢，这阿妈真明显是已经往生啊啦，这上边可能啊是无可能啊，必然的是吼。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阿公啊，跟阿嬷之间，阿嬷呢当然过去啊，日子嘛是安尼真平常啦哈，阿嬷照顾啊，阿嬷照顾，可能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厝边嘛咧讲吼，因为今嘛较无看到因呢，甲厝边嘛较无往来啊呢，跟他听讲阿嬷吼破病啦，拢倒一病床呢，普通时阿公甲顾呀。你看可能啊，因够真久真久安尼先哈，这有其实啊，比如恶杂啦，破病艰苦，伊嘛恶杂，甲你顾的，你长期间安尼个念念念，伊嘛恶杂，上主要这阿公有年纪啊，87岁啊，是不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有够，嘛是一条命，非常非常恶疾哈，这发生在咱家。台中市呢有一个43岁王先生，伊就是安怎呢？伊个卡电话，伊个联络迄种啊传播妹，来饮酒啦，来食毒啦，有阵个传播妹是食毒的呢。伊就开20000块，叫种传播公司的传播妹来，20几岁啊呢，拢约个汽车旅馆嘛，也饮酒啦，这个。毒咖啡包，两个怎么吃毒啊？那先哈，当然啦，酒啉了，毒个降落去，人就骂死啊嘛。
所以这个四十三个王爷，伊就跟人小姐呢啊，趁这个小姐马西马西啊，伊就讲性侵害啦，啊，无穿衫，下面就讲偷袭啦，安尼是好。啊，最后呢，最后就以传播妹是因为毒品过量，哇，这死去啊！啊，这些害啊，好，所以呢，大众典范里呢，依教导呢，就是你针对被害人，啊，你讲讲安怎，佮讲录影，啊，而且一个用有罪，有罪强制性高，所以佮判处十四年六个月。哦，伊这条命案呢，上盖上盖离谱是虾米？就是讲，你即马呢，敲电话叫伊来，哦，联络伊来，十二点钟就门口啦。哦，而且传播妹来，当然陪你唱歌啦、饮酒啦，你食毒伊嘛食毒，加点啊点啊算就丢了哈。结果伊这是啊有第三级的毒品呢，咖啡包。哦，而且早因啊食了，当然骂死骂死嘛，啊就发生太多人讲遐代志。其实头一遍安尼刷了。超经过一个月时间，伊就阁找一个来，同款的条件，来到同一间旅社啊，不汽车旅馆，哦，然后阁产生这状况。好，但是这个小姐哈，一开始持续昏迷时呢，这个时这王呢，伊提起个滴管，滴管滴管，当然竖起来，哦，啊个滴啊竖起来个滴，竟然呢提这滴管将毒品呢滴咧这个传播妹的嘴。甲滴个，甲滴个，甲滴安心。所以一直甲初六个上午，伊起床啊，发觉着讲，你边啊这查某囡仔身体是冷冰冰的，啊，一声害啊，伊就赶紧甲柜台讲。啊，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呢，这查某囡仔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啊。啊，房间内底有七包呢，这毒咖啡包。已经是拍开的，还有三包呢，还没拍开。安尼是，啊，本来这王的个讲啊，啊，迄毒品就这查囡仔炸来啦，什么是安尼是哈？后来呢，问个咩啊？啊，这毒品嘛是这个王的炸来，佮用滴管的滴毒，好些查囡仔吃的话，看这恶习无安尼是哈。另外，咱来讲就是咱家啊，咱婚姻，婚姻观呢有注意啊，李先生。啊！伊家己有饲一挂羊啊，啊，即马验出来呢，这羊啊呢，哇，有这戴奥辛超过标准，伊就是摄用到呢合法牧场，叫做呢云龙畜牧场的名义羊啊上台了。哦，地输到这个云龙畜牧场，啊，甲这云龙畜牧场买羊乳的嘉南羊乳呢？啊、哦，即马才变做呢，我的产品要爱先预防性的下架呢是。哦，啊，这食药署，食药署昨昏个追踪嘛，啊、哦，个追查呢是吼、哦。结果呢，伊就是讲，本身你即饲羊的环境，即戴奥辛什么款，哎，干那还好呢，干那还好。啊，结果呢，即马所了解的就是，迄草料，迄草啊啦，草料的戴奥辛呢，超过欧盟的标准。所以啊，个背架嘛，背架扑杀啊，扑杀了后呢，这个羊啊体内嘛验出着带奥辛，啊，这不是安尼就煞啊，这个环境部一个扩大来对查呢是哈，这是食药署的七月车，你咱混人家抽烟啊，抽烟市场的羊吧，啊，其中一件就是云龙畜牧场的名义上台羊啊，啊，结果验落去，哎呦！哦，你戴奥辛呢超标1.8倍，1.8倍，农业部当然呢爱对查，啊对查，哎这羊啊呢，哎是云龙畜牧场诶，但是了解起来哦，原来是这李诶，啊这李诶哈，羊啊主人啦哈，伊是照着伊诶名义来，是不是啊？所以呢，咱了解到底伊这问题咧多嘛？哦，来到这个环境，哦这环境包括吃诶虾米？土，即系空气，哦，牧场嘅环境四周样嘅时候，结果起来呢，咁那么还好呢？哦，戴奥辛嘅含量背景呢，背景值没冇问题。哦，啊，当然包括水源都地下水，哦，各方面呢拢爱查哈。啊，即嘛所了解是咧草料，啊，即嘛持续对查，即因即食即草料，草料嘅来源，哦，啊，那是草料。敢敢啊？只羊啊只，
没啦，别位的别只羊毛食呢。啊，所以进一步呢，了解呀，到底状况在倒位安尼先啦哈。过来呢，来讲到呢，咱台中龙总哈，龙总呢，病院来对呢，竟然有一种啊，医疗器材厂商入去咧手术室内面嘛。啊，这新闻咱就报起啊。啊，即嘛就是讲，咱有一挂新的一种规定出来。啊，台中龙总呢，这呢，会当讲是带刀啦，代替开刀啊。啊，那还得了，是不是哈？所以，伊这是神经外科医生，即杨医师、即郑医师啦。伊咧手术室内面，竟然是厂商咧代替咧开刀，哦，很糟糕哈。这也无医师资格啊。伊这是医疗器材厂商啦。哦，所以针对器材方面，伊咧卖已经了解嘛。但是了解他伊不是医生啊，你袂当好医咧，点样咧？甲你啊做这方面的一个医疗行为啊？哦，啊，就是厂商做下面电烧止血啦。哦，啊，咧植入迄个螺钉啦，哦，这当然不可以。甚至啊，佮有诈领健保，包括呢，自费方面的一寡呢，一个费用。哦，啊，你伊各人收这个公关费用啊，哈、啊，所以即马呢，针对啊，两名医生、三名厂商，即马是违反医术法，包括诈欺处罪呢，安尼来个起诉，嘛，请法官讲从重量刑啊。啊，所以未来就是讲，你这个医疗器材，你生理人，你要入去手术室，啊，确实讲有这必要性啦。哦，你要详细，哦，名啦，哦，拢要记录，哦，礼拜时间、结束时间，包括呢，你来家为什么来家？你器官的内容是什么？啊，这记录要保存上少三年。哦，你入来手术室有必要哦，因为你医疗器材可能呢，器材使用时。啊、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厂商在旁边嘛，啊，马上会当嘞提出你的建议嘛，好、哦、啊，但是袂当讲你店遐咧操作啊，店遐咧手术当然不可以啊，所以遮呢拢总的记录，好、哦、啊，你即马医疗器材厂商，你要入来几个人，哦，有需要三个无，哦啊，偌侪时间，有需要个半点钟无，哦啊，除非呢医生这边需要问你，啊那无你点点。我爱安尼是吼，过来你也取得呢居民的这个同意，啊，这患者有同意无？是不是啊？好，而且呢，你要入来手术室的这医疗器材生理人，你每一年卖接受两点钟相关的训练，包括你也提到合格证明，啊，透过了太多这些管理，才会当好呢。医疗器材厂商入去手术室内面倒三工安尼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强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敲到歪啊？
2: 香菇精，啊靠，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胃串啊，而且拢味，还都味，
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八八节咱就是八八节大活动哈，特别做两阿加半阿哦。啊，那雪梨旺呢，一般来一阿来都有两罐哦。啊，那两罐呢，两阿加半阿呢，哦，安尼内面呢都是五罐哦，五罐的雪梨旺。林果精呢，你那是讲三顿食哦，咱一年365天啊，林果精呢就是需要呢买七组嘛哦，雪梨旺呢一罐呢当食10天嘛。哦，所以那呢大组的雪梨旺呢，那一组会当吃50天啊。好、哦，所以你呢一年就是7组的雪梨旺。哦，啊那咱的三周哦，这上侪阿公阿妈来吃哈、哦。三周呢，咱大组的一组是3000块。哦，啊你那几年份呢？爱7组半啊，唔是爱9组半啊，就是爱买10组啊。咱的三周安尼是哈、哦，啊你都一年份呢啊，先甲买落来。就免呢，阿达呢，阿亮阿你甲找看都有大组诶，吼，阿你这边呢，甲看好，啊，安尼先呢，就当呢，阿侬讲较少起工，哦，从咱整个呢，这筋骨啊，甲够用够在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转来，咱来讲主债。啊，主债呢被骗，骗10亿6000万。啊，当时呢，武汉肺炎要买疫苗，当然这个真好的一个出发点，要来救人嘛。啊，救人开钱。啊，大家也捐真侪钱予主债，我相信哈、啊，可能咱真侪听众嘛拢会啊捐钱予主债哈、啊，因为人实在是啊做真侪真侪好代志哈，但是后来呢，后来当然是较无理想的哈。啊

0: 风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你来笑声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现在讲到的是来台湾读书的这些大学生啦，哈，啊，读大学啦，读研究所啦，哈，当然嘛，有一挂就大陆，啊，大陆呢一挂学生来咱家读书，哈，不过为2020年四月开始，啊，暂停呢学卫生，都、就是来读大学的哈，来咱家呢就读，啊，这暂停啦。啊、来台湾的第一期做呢研修交流的这研修生，诶，可能呢会当持续啊，比如说是会当来台湾的大陆学生，啊，但是咱这边呢，针对这方面呢，审查是会更加严格哈、啊，所以有私立大学有向教育部申请，就是大陆研修生来台计划，啊，去有教育部要求讲呢，安尼你包括地团老师。嘛，要得说明诶，来台湾的这专业性，也是讲啊关联性，也是讲伊的必要性，吼、哦、三种哦，安尼是吼，这个关联、专业性、关联性、必要性呢，就是咱即摆要进行审查的时阵，你申请的要件，啊、哦、要件呢，为即摆开始就改做是三个要件，伊的专业性，虾米款，伊的关联性，虾米款，伊的必要性。是什么款？哦，啊，这三个要件，伊个内容是安尼吼。教育部的公文内底冇写着，就是专业性，申请的人，哦，伊个学经历必须要甲交流活动性质呢有相符合。哦，这就是伊必须要这方面的专业，是不是？哦，啊，刷到呢，必要性。必要性就是讲，你交流呢是有正面的意义的，而且来台湾的参与活动，未来违反政府当前的两化的政策，对台湾的社会未造成重大负面的影响，啊，未影响到咱台湾整体利益安尼是。哦，所以专业性当然你要相关的专业啊，哦，过来关联性就是讲你申请的人，你本来的本质。甲交流的活动呢，嘛有合理的一个关联哈。简单来讲，你袂当甲这边来的迄种重要性也好啊，尊重性也好啦、啊，佮会对咱有造成负面影响，嘿，袂当。好，所以咱来严格呢做这方面的要求，啊，要求哈。其实呢，这是安尼哈，过去啊，即个真侪学生来读嘛，尤其呢，迄阵啊，像马英九，哈，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呢，哦，迄阵交流的人数呢，也佫较侪。哎，咱台湾即嘛少讲话，少讲话真侪，尤其私立大学，哦，那真侪大陆学生来，哦，真好啊！安怎讲呢？加真侪学生，嘛加收一挂学费啊！啊，这是一个现实的考虑，嘛无虾米通奇怪。哦，所以你看迄阵啊呢，马英九的时代，两岸的关系甲即嘛当然无同嘛。哦，真侪学校啊，佮有即、這个签着姐妹市、姐妹校。是不是哈？所以迄阵啊呢，其实呢，这个学期啊，来咱台湾呢，这個、大陆的研修生啊，就万人的呢，就万人数，但讲是非常之多呢。啊，当然即马无讲啦，即马呢，一间学校每一学期来台湾呢，这個、大陆生呢，差不多呢，可能100个吧。哦，啊，差真多，这是事实。啊，根据大陆委员会的一个数字哈，104学年。就是2025年了哈，这个、大陆来的这研究生人数是31,114人，哦，按、那大陆的学位生就是读大学的了哈，伊这注册人数是3,019人，安尼是，哦啊，其实呢，这个也还可以啊，但愈来愈少去啊啦。都要少去哈，啊，今嘛呢，今嘛当年就剩3,000几人啦，偌济人啦，安尼是。好啊，所以这呢，其实呢，有一位咧大陆啊咧教书的一个老师，哦，伊讲啊，大陆学生哦，这几年哦去海外游学啊，敢那无亲像以前呢，啊，像你讲，像你那么积极啦，哦，即卖咧大陆学生咧出国游学的态度是较保守的，就算讲啊，他的学校是欧美种双语班，嘛较无吸引到大陆生。去啊，去读啊，较无来报名就对了哈。安尼比较之下呢，敢那呢大陆学生来台湾交流的兴趣啊，也是较增加哟。
咧大量咧，只要学校公布讲，一旦来台湾呢，交流的名单，几个人，几个人，哎呦，真侪大陆生呢，拢真踊跃，就报名呢。好，那为咱这边来讲呢，当然咱一挂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呢，给一挂学生来，当然也是非常欢迎的。但是相对的大陆那边学生呢，一旦来台湾，来做研究生呢，因挑选呢，挑选嘛是咱台湾这边的属于啊，这个top的公立大学，还是一挂呢，一旦讲是老牌子的私立大学，因较爱啦。因较爱哈啊，唔是讲哇，咱这边嘅开放嘅名单，因就真爱来，所以有一挂私立大学呢，可能要有点失望哈。另外，咱来讲嘅是针对着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去中国探亲，然后提供呢，你中国那边嘅联络电话啊，包括你中国嘅亲戚朋友呢，什么名，爱老嘅。爱有这个资料就对，所以大陆委员会呢，初六表示啊，伊讲这并无讲想过侵犯到公务人员个人的隐私呢，这是阮需要知影呀，嘛必须要知影，这是个资料是必须要知影安尼是哈。不过呢，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公务人员的亲情，伊嘛唔是公家的职务啊。所以无理由呢提供这资料安尼先哈，这是安尼，这本身呢，内政部移民署，顶面的网站呢，那个看起来哈，就是政务人员、管区首长，啊是兼任第十一职等以上的公务人员，以及你牵涉到呢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机密，啊是重点的关键的技术的业务者。你要去中国，你就要你线上的系统，你要登录。当时要去中国，当时要回来，活动的主要是什么？主管主旨，而且呢，什么资料？你若探亲探病的这个理由者，你的说明，什么安尼先就对哈。所以变作讲呢，现任的公务人员。要去中国大陆，就必须要请假嘛，因为你要上班啊，你怎么请假？好，去遐，去遐呢，你都要写申请表。卡苏呢，探亲呢，这大陆委员会是安尼讲啦哈。既然你是探亲，你的亲戚朋友迄个大名，包括你呢去到中国，你的联络电话，因为你是公务人员呐、啊，是不是？你呢去参加呢那边的会议的时候呢，你嘛爱写讲是多一场的会议。你若是旅游还是带团，你嘛来提供旅行社提供的旅游的行程安尼是，这当然啦，开始就有一挂意见啦、声音啦、反弹啦，吼，等等安尼是哈。其实我感觉这嘛应该吧，譬如我那卖讲哦，甲这个公务人员啦、甲中国啦、什么系哦，比如阮公司好啦，阮公司要阿亮啊我，我要这个请假。是不是啊？请假呢？当然，咱都要讲讲。我请假这段时间，我人要去倒位啊？公司有代志要找咱，联络地温的啊，还是联络什么人啊？干面爱吧，基本的吧，感谢你啊！所以这款的要求，就跟他讲，不应该侵犯隐私，有这么严重吗？可能还好吧，另外，咱来讲的长就大家讨论再三讨论哈。迄阵啊呢，武汉肺炎无疫苗嘛，下死命，大家赶紧呢要来找疫苗。迄阵啊呢，咱这个郭董啊，出国呢，找较多，找到德国去喔。慈济嘛是，台积电嘛是，东西真好啦吼，希望讲我出钱话紧，但是要买疫苗，这会当救命的嘛。是不是结果呢？慈济这边，咱早有讲到嘛，就可以来播一个这嘛是咱中部地区的律师还有一个看狗仔骗讲呢有关系有关系一当呢买到这疫苗的事嘛所以今嘛就是检调单位调查了咧，迄个时阵，这律师叫做陈玉仙嘛，一看狗仔叫李义儒嘛，看到讲哇，这需要疫苗呢。所以那个组织表示讲，我有关系，
哦，会当买到这疫苗。哦，甚至连过档的、过档的出国咧找疫苗嘛，是我斗三工的。哦，我嘛在场，安尼是吼。哦，住在一个厅，哇，真好，真好。哦，对你烦恼讲买无啊？啊，既然呢，啊，这个你有办法。哦，所以咧委托呢，咱这位陈玉贤，哦，这律师啦，伊有一间公司叫裕达嘛，啊，麻烦你啊，替我采购，是不是啊？好、哦，采购呢，500万剂疫苗。好啦，哦，啊这，拜托你发落这个代志，嗯，啊，你要讲拜托，人嘛需要去哦，一个开销啊，哦，所以拿到3000万的美金，3000万呢，代表10亿6000万呢，哦，啊，这条钱是干哪一条服务费呢？是不是啊、哦？好啦，这钱出去，你当然爱有一寡啊出入的，发票啦，什么系啦哈？啊，所以这陈玉轩呢，包括也助理。就安排了高金公司开了33张呢，这种无实在发票。哦，啊，这几项呢，几项的时候，嘛招商税金呢5374万，安尼是。啊，这是安怎呢？你这户头出入这多钱啊？第几间钱呢？一直出入啊？哦，所以呢，引起了咱呢有关机关的注意嘛，是不是啊？哦，所以呢，金融机构。后来呢，感觉可疑嘛？啊，伊啊，税金红这规定申报，哦，可疑的交易。啊，调查局税金红这处取得了呢，银行这边的消息，包括这资料了，都比对到这陈玉贤，包括伊个人啦、啊，包括伊公司啦、啊，包括伊销售啦，发觉就讲，哎呦，哦，怪怪哦，哦，然后才对查嘛，对查哈、哦，所以呢，这几年。啊，这资料，哦，根据指出就是讲，一寡可疑的交易的通报呢，啊，真多，但是袂当讲伊安尼死就犯罪嘛。另外一个啊，经过调查局的分析比对，啊，然后啊，这啊发觉较惊人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呢，组织吼，你疫情一段时间，希望会当来买疫苗，啊，疫苗呢啊，歹买啦。哦，啊，一寡消息咱也无了解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陈玉轩呢，吼、哦，安尼先伊偌厉害，偌厉害哈。哦，啊，然后呢，准啊安尼先啊，拜托伊发了10亿6000万呢，10亿6000万哈、哦。但是安尼先买啊，对方嘛无完成啊。哦，啊，外界都咧质疑讲，啊，那呢，为什么你组织你那无报案啊？哦，啊，敢是？有问题，或者是乌食乌，哦，啊，你这钱不是10万6000块呢，是10亿6000万呢，啊，为你这组织出去这条钱这大条是安怎报的？啊，你这钱这多钱，什么人诶？大家诚心捐出来，敢不是呢？啊，你敢免有一个交代吗？这是十方大碟捐款的呢？啊、你无交代吗？是不是哈？所以呢，组织基金会是安尼讲啦，吼，伊讲迄阵啊要买疫苗，是不是啊？就想尽办法啦、啊，吼、啊，这几项当然呢非常非常谨慎的运用啊，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安怎的先哈？其实呢，有人讲的讲较直接啦，吼，咱伊讲的来讲给大家听。最近呢，伊的声音嘛真多，张景生。啊，张景生哈、啊，张景生表示讲，你住在高站，敢唔免躲开躲险吗？你内面的人敢唔免有人落台吗？敢是安尼是吼，所以这是咱以前啊，行政院政务委员啊，伊在咧涨呢，跌抢的，用这钱，唔是点啊钱呢？这大善款呢？哦，十方大德关了令，啊，你内部的控管是安尼控管的吗？哦，当然啦、啊，坦白讲，伊组织10亿，对组织来讲啊，一点点啊钱啊，吼、哦，迄组织是好业啊，是不是啊？套海啊，哦，所以可能咧，恁内部的人会感觉讲啊，这一点啊钱，但是迄是大家啊，3块、5块、100、200，是不是啊？迄真侪看真侪老大人啊呢，啊，捡这捡彼，吼、哦，啊，就是要舒服，哦，要上林呢，要救人呢，哎，看起来真感动呢。
哦，啊，这条钱十亿六千万，会当安尼吗？哦，啊，所以呢，我讲啊，是严格来讲，哦，受害人主责嘛是受害人呐、啊。哦，用严格来讲，受害人不是主责，那是主责，那钱也不是伊的啊，那是大家管的钱呢。是不是啊？吼，所以张景生是表示讲，你组织上高站，恁遐恁高站迄几个啦，应该有人出面负责吧？你嘛爱向信徒呢来道歉吧？应该落台嘛爱落台吧？啊，你台部控管的这么两公，哦嘛，何人呢？真无法度理解呢，甚至无法度谅解呢？哦，你要安怎顾到这条钱？你是安怎咧出？我在讲。讲到真迄度就对了哈，所以林立讲呢，咱台湾针对是宗教团体，伊财务的监管啊，实在是做了，不是无要收翻呢。前一段时间几啊年前嘛，要来啊针对这方面呢啊，要有一个什么管的监管，什么未通啦，未通啦。后来嘛无这个规定嘛，是不是哈？但是这大型的宗教法人呐哈，是不是啊？嘛应该要求因。哦，公开呢重大交易，包括呢你买这块地啦，买这个什么戏啦，吼、哦，这种啊过去啊，组织咧买地方面，冇产生一挂问题嘛，哈、哦，包括资产呢购置啦，啊是讲关系人的往来啊，包括财务的报表啊，哦，等等呢，是不是应该有适当的外部的监督？啊，那无呢，像安尼是，真正是。这两天报价呢，无咱嘛唔知讲哇，强骗十亿六千万呢。哦，啊骗了呢，我啊你嘛呢，干那嘛无安怎呢？哦，干那嘛无啥安怎呢？啊，所以呢，主席啊，伊嘛有即个发出一个声明了哈、哦。啊，就是讲，提出呢民事求偿，好、哦、要求对方好爱、哦、做这方面的赔偿，安尼先。这是组织基金会长委托呢啊律师事务所所发表的声明啊，请求依法将犯罪所得啊爱吐回来，啊嘛要提出呢附带民事诉讼求偿，就是你假骗呢，你也害我啊，然后我要请求你啊来做赔偿，安尼先哈，好啦，这就是伊的处理方式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硬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长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对
4: 个吼，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来讲哦，
0: 好，
6: 我无法度讲，脚大骨轮讲断去，
0: 大骨轮断去，无拔倒大骨轮轮起，迄骨头袂自然真怕产生的一种压迫性骨折啦。
6: 压迫性骨折。
0: 嘿，
6: 讲伊就骨头断起，但无刷位啊。
0: 哦，刷位就搁较麻烦啦、
6: 啊。哎，还、啊、无开刀咧。
0: 嗯，啊，即马有要开刀无？
6: 无啦，伊讲我心脏扩大，唔敢开啊。
0: 哦，了解。你即马吼三椒钙好爱补充，三顿食一顿两粒。心脏够颠大，加到苓果精食。
6: 啊，苓果精迄个枕头啊吼，
0: 嘿，
6: 有老费敢会食？
0: 老费就是爱食慢，啊，你先食三椒钙好三顿食。
6: 啊，瓦骨敢爱食？
0: 瓦骨呐，一旦加咧食上好，因为你咧大骨轮食，吼、
6: 哦。我有问伊啊，讲爱讲爱补钙啦。
0: 钙是三椒钙好哦。所以，
6: 嘿，
0: 袂惊，即马哪补充哪补充，伊才有法都会惊。
6: 那刚才会会起啦，啊无就刷卡啦。
0: 一步一步来。
6: 买食偌久？
0: 哦，上少要食两三个月以上。
6: 两三个月啊。
0: 系爱哦，老大人胃肠吸收较歹，就是爱食这三椒钙好，一定爱哦。
6: 我食完了，我也未顶未动哦。
0: 嘿，卖烦恼，你就是爱豆豆啊，甲骨都顿来。
6: 我有咧食啦，我食个拢叫伊花生椒的。
0: 你爱食的是三椒钙好三哦，瓦骨食斩可以啊，但是苓果精呢，即马你要手空嘴，苓果精暂停。
6: 唔头啊啦，
0: 嘿，空嘴好啊，再来食苓果精。
6: 哦，食苓果精嘛，较快好吼、哦。
0: 嘿，对。
6: 较紧好吼、哦。
0: 但是你有空嘴袂动哦，
6: 吼、哦。我甲叫啊，来甲花生叫。
0: 好，空嘴好啊，苓果精就加你食吼。
6: 爱食三个月以上。
0: 嘿，对，卖赶紧啦。
6: 我谢谢你。
0: 哦、好，阿妈，拜拜，
6: 再见。
0: 喂，你好，我梁啊。
7: 阿梁先生，你好。
0: 你好，来请讲来。
7: 我要请教你。
0: 哦。
7: 我哦，这呼吸困难哦，拢爱喘大气。
0: 是。
7: 有当时啊，大气喘未起来，啊，这要食什么药啊？
0: 你会烧啊？袂。
7: 袂烧嘞。
0: 哦。
7: 啊，那好像我有痰啦。
0: 那我有痰吼。你爱食的是咱的苓果精，甲咱的诺诺地少散。
7: 苓果精我都在吃。
0: 爱长期干吃哦，吼，爱三顿吃哦，吼。
7: 有啊。
0: 好，啊，地少散呢，一顿两克，配温烧滚水嘛是爱吃，吼。
7: 啊，都爱配温烧滚水，温滚水敢有差？
0: 一般温度的水可以啦。
7: 哦。
0: 哦，因为即马。那一旦温烧安尼来吃是更加好，好吗？
7: 那地少山呢？
0: 一罐清五块，啊，内底有一支汤匙啊，吼，每一顿啊用迄支汤匙啊，看两口尖尖，吼，啊配温烧的滚水吃，好吗？
7: 好啊。
0: 吼，安尼是啊，咱气气充足，心气充足，就会产生啊这种喘的状况，哈。
7: 林果晶我有在吃啦。
0: 啊好，林果晶的三顿吃好吗？
7: 有啊有啊。
0: 啊好，哦，啊现在就是暖暖地少山来夹你哦哈。
7: 啊我这呼吸困难哦，那就几十年啊。
0: 嘿，啊你就吃这两项。
7: 啊这就是说囡仔，哦，做囡仔时候哦。
0: 嘿。
7: 吃到四大人的奥索恩啦，我本身都没吃荤，你要四大人和四大人滚做伙哦。
0: 哦，离手荤比吃荤更加严重。
7: 吃到奥索恩啦。
0: 对，嘿。
7: 啊，已经吃久啊，你不知道好不？
0: 会啦，咱现在哪吃就哪进步，你别烦恼那么多，好不好？
7: 哦，好，
0: 哦，好，拜拜。
7: 你跟我走来好不好？
0: 哦，好啊，来，你在哪位？
7: 我在婚姻观。
0: 我有你的电话哈，
7: 有啦，哎，
0: 甲你寄诺诺地少散一罐哈，
7: 哎，
0: 啊，林果晶要有吗？
7: 林果晶，无只嘛有咧，有咧正常。
0: 对啊，林果，林果晶一组4000块，诺诺1500块，拢总5500，好吗？
7: 好啦，好啦，
0: 好，马上甲你发咯哈，
7: 好啦，
0: 好，拜拜，再见。
7: 好好，谢谢。
0: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这发生咧泰国呢？泰国呢？泰国讲话枪击的管制嘛，唔是讲非常的严格啦，哈。诶，当讲泰国是全东南亚这个用枪率最高的国家，咧泰国差不多10000万支枪，咧因国内内咧流通。按呢，这个比例吼，差不多每7个人就一支枪哦。就发生呢，泰国学校内面有一个同学14岁，也枪哇，开枪安尼先哈。后来这14岁这个青少年呢，医生踮咧厝内，咧厝内将伊阿公阿妈呢打死，然后个学校，结果呢开枪，造成2个老师、3个来对职员。包括呢，2个学生，将伊打死，然后这位14岁这少年呢，自己自杀。后来泰国总理嘛来啊，伊讲这是真可怕的事件，实在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代志呢，咧发生咧咱泰国呢，这伊感觉不可思议啊！哈，案发的地点呢，就是咧曼谷无介远的一个学校。某一个18岁学生咧，甲记者讲吼，因为一开始我就是炮声呢，想袂到是枪声，砰砰砰，后来就点落来啊，然后佫开始啊，安尼是吼。好啦，这个开枪的这个14岁这只少年呢，穿着体育服装，即马后来伊家己也开枪自杀了吼，所以伊的尸体是咧学校的教室内底被发现。另外有超过30个人受伤，其中有9个是重伤。这间学校名声袂歹，毕业学生哦，真侪考调泰国的大学，出名的大学安尼是吼。即马了解就是讲，伊开的迄个枪有找到了，才9mm的手枪，佮有34粒的枪支，这个枪是登记咧阿公的名字，伊是踮咧厝内先将阿公阿妈打死哦。听讲，同学咧讲哈，伊讲因为功课压力真大，感觉呢人呢真焦虑，是不是精神方面呢这压力也是。有一挂同学讲呢，伊咧学校呢就是安怎去用欺负，被霸凌。冇这款的声音了，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有真侪原因呐。有的是安尼啊，迄读书囡仔，被欺负安尼是，爱累积个压力嘛。佮加上这间学校名声袂歹，学校学生囡仔压力一定较大啦。因为真侪拢成绩真好嘛，考调好学校嘛，我成绩无遐好嘛，这嘛造成是压力。这可能都是因素之一吧。过来我们来说的是针对到呢，包括我们台湾人也一样，以前赶紧走去美国生孩子，这样美国出事的就是美国人啊。所以现在川普总统呢，在初六他又签到2条的行政命令，要来限制，就是说出生公民权，在美国出事就是美国人，这种的因美国的一个制度的事。好啦，所以呢，包括白宫里面的官员的表示，用第一项的命令规定，就是讲，假使讲这出事阿爷，伊的爸爸啊是妈妈是属于美国的敌对的迄个国家的人家，或者是讲伊的爸爸妈妈是属于外国的恐怖组织的这个成员之一。或者是讲替外国政府咧游说啦，包括替外国政府咧做代志，真侪这方面的人士就对啦。安尼是呢，因这囡仔咧美国生的，嘛无美国公民的资格。第二项的行政命令就是生育旅游，生育旅游真侪以前嘛呢啊，对不对？大把多啊来美国旅游，然后去美国咧安排大家大遐呢，然后生囡仔。这啊，即嘛禁止哈。不过是安尼哈，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30日迄一天呢，
有六票对三票，驳回了川普限制这种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嘛。啊，因为这个法官的看法就是讲，你这个命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的修正案。哦，所以川普你即马阁签这两个行政命令，实际上会当有效无效呢？真正嘛有待观察啦。啊，伊就是想到虾米啊，伊要执行，伊希望推动的。啊，但是是不是会当照伊希望安尼来推动啊？这真正不知道呢。好，过来咱讲的是针对着伊朗甲阿曼这两个国家，然后伊两个讲好啊，未来这霍姆兹海峡。哦，伊只海峡，海峡咧，这边是伊朗，啊，迄边是阿曼。哦，啊，那卡斯讲咱两个讲好啊，啊，你要经过这个船只呢？啊，伊要甲你，要甲你收服务费，收好、哦，本来是过路费，怎变服务费安心？哈、哦，好啦，所以这个代志啊，最近呢，媒体嘛一直拢有咧报道了哈、哦，所以伊朗内部呢，甚至啊，嘛咧研究就是讲，哦，这霍姆兹海峡。也禁止美国和以色列船只来使用到这个海峡。哦，按按呢，恐惊美国这边未答应吧？哈、哦，啊，卡斯讲呢，伊呢违反你这规定呢？哦，要甲拍掉吗？唔是，要甲罚钱。啊，要甲罚你船顶遐个产品的偌侪钱啊？20%，要甲你做罚款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这阿曼甲伊朗呢，因干那这个协议嘛，差不多要讲成啊哦，哦，所以消息一直出来嘛，啊，目前就是讲，伊这海峡啊，北边一条水路，南边一条水路啊，即嘛暂时保留。啊，那以后呢，以后就唔是讲挖你迄边的水路，还是挖我这边的水路，以后就是行中啊，就一条水路，安尼是。好，不过针对这方面呢，甲伊朗的谈判呢，川普总统是表示讲，这谈判呢进展真顺利呢，啊，战争呢连咪咪结束啊呢，哦，啊，这是川普总统这边，啊，这几天啊，所以咱做听到声音嘛，哈，啊，战争咪结束啊，哦，安尼啊，经济各方面都恢复啊嘛，油会继续都较辣啊嘛，啊，股市都要过热嘛，哦，啊，但突然间哪个你砰一下个趴落去，哦，啊都。个受影响啊，为着油着个贵啊，啊股市着个崩啊，哦啊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安尼吗？啊，但是啊，川普总统伊啊这边承认啊，啊炮弹有部分的这个炮弹呢，嘿，敢那是有较硬呐、啊，哦，袂本来讲呢，迄是国防部长那边我袂讲的，啊，那我咧欠炮弹啊，即马个讲有啊，哦，所以伊即马讲的话啊，哎，参考啦。好参考哈，啊，即马就是讲，伊朗，哦，甲阿曼之间，啊，一旦确定的，确定的，就是讲，暂时北线、海南线拢会行，啊，以后呢是行中线，哦，啊，要禁止以色列相关的物件的出入不可以，好，啊，即马就是讲，啊，佮进一步包括美国，啊，甲以色列袂当行这路线，啊，你若行，你违反嘛，违反呢，我就要给你罚20%。啊，这方面的费用安尼是哈，不然先来讲啊，针对着伊朗这边，啊，美国这边到底有欠炮弹无？川普总统呢在找人，美国总统伊在美国总统府的办公室，记者甲问啊，哦，甲伊朗的达成呢，重新开放这海峡协议无？哦，川普总统表示讲进展都真好啊，哦，啊，咱有参加这个谈判呢？而且呢，真紧就有结论呢。好，有另外三个国家，甲美国呢嘛算是盟邦了哈。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甲土耳其，这三个国家呢，初期有签署了一个叫做三方共同合作协议，叫做麦加协议安尼是。好啊，川普呢真罕见啊，来讲到呢。下面咱讲的这句话哈，伊安尼讲哈，哦，伊咧咱咧一寡吼，哦，这种啊力量真强的这种炮弹顶面呢，咱会当讲呢绝对无欠，哦，供应呢无限呢，哦，但是咧有一寡呢类型的这炮弹呢，可能呢相对会较紧张，但是咱逐工呢拢咧补，
好、哦，安尼大家就听有伊个意思啊，哈、哦。但是讲到这种啊战争炮弹来讲，有美国媒体咧写啦，为了要应对中国甲俄罗斯，对着一挂美国嘅盟友，啊、哦，美国的盟友包括讲啊，日本啊、韩国啦、啊、台湾啦、啊，哈、哦，真侪国家甲美国是属于朋友嘛、盟友嘛，哈、哦。但是中国甲俄罗斯呢，是不是可能对这嘅朋友？发起攻击呢？有可能啊！哦，所以为了印证中国跟俄罗斯有可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美国的战争部呢，啊，你来思考一项新的核战略啊，要来思考要扩大呢，属于短程的战术核武，核子武器哦，哦，核子武器都厉害啊、哦！啊，所以这是安尼先吼，因为伊讲看到日本啦、啊，看到韩国啦、啊，啊，佮看到北韩，伊讲啊，即几年呀、啊，北韩一直咧发展核子武器，家己也咧发展，中国也佮暗助，啊，俄罗斯这边呢，即马为着要北韩斗三江，俄罗斯甚至针对核子武器的种种，俄罗斯一个。一个制度呢，好啊，所以伊讲啊，即马北韩呢，变作是一个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伊讲这是一个现实啦，确实啦，北韩即马有核子武器啊，奈无，好爱变安尼先，哦，所以即马韩国、南韩呐、啊，南韩呢，伊国内有要求美国重新个部署做啥物，哦，咱讲的战术核武，这声音也嘛开始有嘛。啊、哦，甚至咧，韩国嘅前任嘅总统嘛讲到嘛，我家己发展嘛，你北韩有核子武器，我嘛来做核子武器啊！哦啊，但是后来美国当然袂同意啊。啊，日本呢？日本意思是讲你啊，你核子武器安尼我遮嘛？哦，安尼我日本呢，一旦有一个安怎呢？啊，有一个一旦啊，保护家己嘅核子武器安尼先哈。所以呢，即嘛美国咧思考咧这方面呢。哦，战术核武啊，战术核武嘛，就我专家咧讲，伊个这个物件，你嘛唔要运送入来呢，南韩还是运送入来日本呐、啊？哦，简单讲，这个物件，那真正要用啦，咁人家都要拆家。不过伊即嘛讲是短程的战术核武啊、哦，有一挂国家，尤其是共产国家，中国。北韩、俄罗斯哦，拢有核子武器，真歹嘛，是不是哈？啊，但真侪呢，咱的自由国家、民主国家呢无嘛，啊，美国有嘛，啊，美国嘛不爱和你做嘛，你韩国要做不可以啊，啊，过去台湾嘛要做干么事呢？好啊，所以干阿美国有嘛，哦、啊，阿美国就想讲哇，安尼即嘛安尼先，啊，有一挂咱捌几个国家，伊嘛希望讲一旦有得到核子武器的保护，所以即嘛呢，美国的战争部的思考。是不是用短程的战术核武，好来保护呢？一家盟邦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告诉，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去点，再加你两味串啊，啊，加两味，啊，都味，
7: 特别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呢，真侪咱的听众咧食，啊，食了呢，那头毛的情形啊，改善真侪，啊，较无啊多困失眠的状况呢，哎呦，嘛呢进步真侪哈，但是雪利旺呢，是药啊，更加唔是安眠药啊，伊是和咱的肺旺，和咱的脑部呢，较袂安呢缺氧，是安尼先咧改进呢，所以你买个雪利旺呢，想做是药啊。哦，啊，食素食咧，食雪梨旺，我上赞成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林果精、雪梨旺、瓦骨。NONO 维他干或者是三椒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

0: 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
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部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哦，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你的健康，啊，今天是爸爸节，嘛爱关心咱爸爸的健康哈，啊，给爸爸节祝咱迄个天底下的爸爸，您诶，这日爸爸节快乐，谢谢。好，阿咧，咱也是来先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好啊啦哈，咱今天来讲到多喝水啦。那个小公啊，多喝水就是很健康啊，没事真的要多喝水啊哈。但是多喝水是安尼啦，你嘛别当球灌倒杯啊，底加灌底加灌，哎，那是安尼食哈，是无健康的呢。咱先来分享这个有机科就我们这医师叫做洪永祥医师啦哈。伊讲伊曾经分享一名五十几岁的查甫人案例，因为本身有高血压。啊，控制了，控制了嘛，真好。啊，所以讲伊的精气神啥吼，看起来拢是无啥像有高血压的人啦哦。但是啊，第一摸一摆运动的时阵，胸胸好，头壳讲痛，甲准备死去，啊，佮想要吐，啊，目睭灰灰，不要看这菜龟，吼、哦，这个视力模糊，伊讲迄感觉就是想要昏倒安尼就对了吼。所以我赶紧来到病院检查，因为医生除了检查，吼，人讲望闻问切嘛，吼，除了检查个问看一寡情形有诶无，啊，才知讲原来伊就是伫运动了后诶一点钟来，运动了后一点钟来，你敢知一困头，啉几丝丝诶白滚水，这叫我啉我嘛无知着。运动后的一点钟内，伊竟然有一点钟内哦哈，伊竟然有在条灌2000cc 的白滚水啦。一点钟内灌2000cc， 哎，这2000cc 应该是咱一天的量呢。伊得一点钟内灌2000cc， 所以讲变成伊体内的钠离子被快速的稀释，引发着叫做低血钠症。啊，简单讲叫做水中毒啦。所以树地咱大脑细胞因为渗透压降低，低速甲伊即个吸水肿胀。啊，所以洪医师讲，这种的症状含脑震动吼，要讲啊要讲。啊，这种情形含脑震动是同款啦，跟脑震荡大概是一般的是含脑震动要讲啊要讲啦吼。唔只医术来讲，就是啊，咱将这个药剂的功能发挥到上好啦。每分钟嘛是只会当排出大约16cc 的药呢。啊，一点钟内呢，一分钟哦，可能那个一分钟只会当排出16cc 的药。啊，那一小时来算，大概是1000cc 左右啦。和你个药剂个外好就对啦哈，也是安尼念念啦。因此绝对袂当在短时间内呢。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像灌豆杯，一直灌，一直灌。应该咱啉茶爱采取这个少量多次慢慢喝的原则，少量多次倒掉我啉的这个原则哈。阿爸，我听好无？就是少量，就是咱啉嘞，啉嘞，啉嘞，唔通灌豆杯啊啦哈。对，少量多次，少量多次，就是卖一群啉济。啊，啉嘞，啉嘞，啉嘞，啉卡一摆的哈。啊，要啉的时阵聊聊，你唔通砸掉，安尼得了哈。所以讲，这和咱用钱都比较一个观念啦，哈。好，啊，所以各家讲各家的有啦，讲啊，咱一天到底是爱啉偌济水？哦，咱们讲啊，没事多喝水嘛，哈。啊，到底是爱啉偌济水，才是正常诶？那这个有一个公式，和恁看哈，这个公式叫做每日补水公式啊，哈。洪医师咧讲啦，一般你也是身体健康哦，你无药剂无什么问题的对啦，哈。 心脏无啥物问题的，对啦哈。健康的补水量原则是咱体重的3%到4%。比如讲，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一天他的基本饮水量大约是伫个1800cc 至2400cc 左右。啊，那是体重50公斤的人，就对，每一天上少也爱补充1500cc 的白滚水。好，这就是。大概是安尼就对了哈，佮再来就是，咱啉茶的时间吼，这个够记得咧。洪医师够分享叫做黄金饮水分配法咧，也就是咱啉水时间嘛爱分配就好了。有一个营养师叫做宋明华哈，宋明华药师哈，伊咧讲。人体伫个睏眠的6点钟至7点钟，咱的水分会透过呼吸、排汗、加一个放尿持续流失，所以这段时间的血会变较冷。因此，透早6点到9点，往往拢是脑中风。对，我敢那是这个风险，就是讲好发高峰期。就是透早6点到9点，就是咱这个脑中风还是心肌阻塞的好发高峰期。所以透早起床，嘴水嘴露露的哈，嘴涩涩的，咱爱先啉一杯啊温开水，啊唔通啉冰的，因为啉冰的会刺激胃肠哈。喝个温开水。伊改讲叫做救命水，会当快速的稀释浓稠的血液，就是咱困一暝啊嘛，啊所以回落去去个路路里头，再水洗洗阵，你不用先慢只食饭的啦，温开水先啉落去，哦，先把咱的这个黏体体个路路的血先给稀释，哦，进一步会换成点咱身体细胞。所以包括急诊科的医师田之雪伊毛建议，哦，伊讲容易缺水的大部分啦，哈，就是咱家的长辈啦，好，咱家长辈，所以阿爸阿母进入听节目哈，咱若透早起床，咱就定啉一杯温开水，啊，像你要困进前，你得当伫眠床头，好眠床头，你得当放一个保温杯。啊，是保温瓶哦，咱即马得啦，保温瓶得拢会当保持温度嘛，哈，保温杯、保温瓶。啊，半暝啊，切起来时阵，或者透早起床的时阵，咱就顺手啉几嘴啊。这对咱会更有真大保护力滴个，安尼知无？哈，好啊，各有一种哦，哦，讲啉你呐，即个啉茶啉了健康哦，其实买减肥呢，啊，也会减肥哦，是的，好。这一关分享一位40多岁的女性会计师啊，哈，这会计师呢，一共透过每一顿诶餐前30分钟啉500cc 的温开水，伊这个习惯，算，伊都其实就是讲变成就是伊的习惯呐，无想到讲这习惯帮助伊伫不知不觉的情形之下，3个月来。成功减重4.3公斤。哎呦，没事多喝水。您等我一下，我喝一下水嘞。

0: 而且我透早起床，我若有一杯迄个五百 CC 白滚水。你不然咱的科普较大滴，迄拢五百 CC 啊。我若有五百 CC 诶，啉茶习惯，但是我唔是啉温开水，我嘛唔是啉冰开水，吼，我就是啉一般常温的开水啦，吼。但是我个感觉我无减较济啊，啊。我是我该在家啦。好啦，所以讲，如果伫个咱透早起床啊，是每一顿吼，每一顿诶三十分钟进前，就是咱每一顿要食饭诶三十分钟前，咱就会当啉五百 CC 温开水。因为你有啉迄水，你底帮你其实物件袂食足多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减重的很好的方法啦吼。餐前喝500 CC 的水，会当短暂提高伫咱身体25%至30%的新陈代谢率哈，并且伫个正顿的时阵，平均减少着75卡的卡路里的摄取。布里格这个胃肠科医师哦，嘛特别提醒，虽然讲饭前哈饭前啉茶有助于减重甲促进消化，但是食饭的时阵绝对唔通一边食饭啊一边灌茶，好，那无会稀释胃酸。并且让你消化不良，甚至也加让你胃食道逆流的竞争。所以健康的顺序就是餐前、饭前适量喝水，吃饭的时阵细嚼慢咽，聊聊一波，这是最健康的养生之道了哈。好啦，有人咧问讲，阿君拄只咧讲讲，透早透早起来啉茶，啊那是半暝啊咧，啊半暝啊吼。我若要睏之前啉茶吼，我拢会足够热，所以我拢唔敢啉。你若像你睏几暝呢？啊，拢要睏之前，佫无啉寡茶啊，加够热拢无啉。迄回拢高热热，你敢知？迄睏一醒起来透早迄个，我感觉应该吼。有当时啊，咱迄个半暝有当时啊，迄个老人家也毋是讲有在店睏到一醒到天光的，那到冰醒起来时阵，啉一两嘴啦。我那面枕头睏一个啦。啊，若讲无食，就是讲。你那唔爱惊讲半暝灌茶，佮嘟嘟起来爬起来放药吼。医生是原来有迄个建议，大概是要睏之前的一两点钟来，你补充适量的水就可以啊。啊，但是是适量哦，唔是啉足多哦。你要睏之前一点钟还是两点钟来，咱得啉茶，啊，然后起来佮睏。啊，若无真正一暝，咱睏上无嘛八点钟对吧？八点钟啊，拢总无灌茶哦，迄回拢连体格噜噜，尤其咱个有回啊吼，新陈代谢个慢啊，你本身若个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人吼，啊是有六会以为人，是不是就更危险？对不对？嘿啦，所以讲心血管疾病高风险的族群，伫困前适度啉几撮温开水，是会当有效预防一个透早血液浓稠引发的中风。所以讲没事多喝水，喝水是有学问的。看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来听歌，要来给听什么歌呢？好，安排一首七龙的所演唱的歌曲《南国之恋》。
1: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好，谢谢。来，迄个吴雄青咧问讲哦，我伫节目当中有咧讲到即个自由基甲抗氧化啦，吼，有点傻傻听不太清楚，安尼就对哈。好来，我简单解释一下就好啦，哈，就是讲咱的身体伫咧呼吸、伫咧代谢，甚至你有长期咧熬夜的习惯呢，啊是你工作压力真大，啊，搁再来食烧油。食烧滴，这种情形拢会使得咱产生比较较侪的自由基。啊，自由基就是咱体内无爱的垃圾嘛。所以讲，如果你因为你这个代谢啦、哈熬夜啦、压力大，又个爱食，又个爱食甜，咱身体产生伤过侪自由基，你如果那是要改代谢掉，还是加食一寡抗氧化的物件，长期咱身体会处伫发炎的情形，迄叫做慢性发炎。慢性发炎通常咱唔知，好，慢性发炎通常咱身体无感觉，啊，所以伊伫咧破坏咱身体，啊，你长期，咱的身体长期处在这种发炎的状态，会安怎？咱人除了搞化病、搞垃圾以外，迄落生歹命的几率比人较悬。所以来，自由基如果若受过侪，伊就增加的氧化压力，会使得咱细胞、血管啦、皮肤啦、代谢系统会承受更多的负担。所以阿公伫节目当中讲，咱来加食一寡抗氧化的食物。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说花青素也是，多酚也是，好，维生素 C、维生素 E、类胡萝卜素，这其实作者讲无对的啦，因为这是阿君对这个教科书，甲咱用起要列落来，甲你分享的哈。所以类胡萝卜素，其实个就叫做类黄酮，你讲类黄酮是啥？伊类黄酮嘛是抗氧化的物件啦，伫咱的阿型内底都有啊，吼。所以讲，这类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讲花青素啦、多酚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类胡萝卜素啦，还是这个都讲咱咧讲类黄酮素这种东西，吼，加营养成分，伊得帮助咱中和自由基，会保护着咱的细胞。安尼知道吗？哦，所以讲多吃抗氧化的食物是很好的。那抗氧化的食物有很多呢。哦，你也讲蓝莓啦、紫葡萄啦、石榴啦、黑巧克力啦、绿茶啦，啊，个咱就白莲啊、菠菜啦、哈、紫甘蓝啦、甘麦饼啦、核桃啦、奇异果啦，这拢是很不错的抗氧化食物啦。安尼了解吗？啊！你跟我讲，我今麦咧报只这堆物件，拢是抗氧化不错的食物。但是报一大堆，可能咧乡亲咧标志伫手机边啊，甲我讲，哎呀，今仔报报一堆啊，十十外外外外，一二十行伊啦吼。啊，无一行我爱食，啊无得讲，啊无几行我爱食，对啦。啊，所以你要搁迄落歪嘴鸡，搁要咬紧食咧，对不对？所以我讲咱。真正啥物物件好，但是不一定大家拢会介意食，所以其实咱人十个九个拢有偏食的习惯，啊，唔过有个人的偏加无，对不对？有个人偏加无意思，有个人是一半行啊。啊，那你是咬经济偏食的人，那怎么办？都叫伯伯去一大堆，你当海头啊，无几项我爱食啊，对啊，啊，要怎么办？那要怎么办？你一定是有法有破嘛，绝对一定就是要有其他的方法嘛，对不对？所以灵芝其实嘛是抗氧化最好的一个哦。那灵芝抗氧化的能力，会当讲那拄只报一大堆六个十个啊，报一大堆遐物件，对不对？遐食物对不对？灵芝个比因个较好，灵芝个比因个较好。灵芝哪要讲不是抗氧化呢？是超强抗氧化的物件，超级的抗氧化跟超级的阁无同。啊，灵芝的超级抗氧化的一个能量食物。好，哎，都食食一寡什么花青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啦，哈， 这一挂营养成分，咱刀开机嘛，内底拢该穿便便，所以我才甲因讲，开机讲开机嘛，伫咧甲因拍底底。你就是讲你食什么物，你就先对这两支底底先泡好在，身体先调嘛，哦，先底底泡好在。好，咱个别增加食倒一支营养品，还是讲食倒一支迄个保健品，咱再来食嘛。这泡底底就最重要，唔是讲泡底底较袂破病，较袂啰嗦，其实嘛，包括着你吸收会较好，安尼知嘛哈？好，啊，所以讲抗氧化甲自由基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楚啊哈。哎，我来听一下哈，饮主啊，你这早入来创啊？啊，饮主啊，七早八早入来。我讲吼，你若是要问产品，还是讲问即个身体竞争吼，啊要食倒一支比较较 OK 的对吼？第一点钟，我等开来问。啊，你啊第一点钟，忙先搞我卡入来要点歌，我点歌第九点过我就安排。你要点唱啊？好，今拜六嘛，有点唱的时间啦嘛吼。你要听听用听，还是要用唱的？我拢应付你，九点过我才有开放。啊，这个时间开放的是有关产品的询问，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银珠儿，你真久无来啊呢？
1: 阿君啊，伊种的那准准备开到爱今日的牛肉怎个在啉？
0: 蜻蜓，
1: 蜻蜓啊，
0: 嗯，蜻蜓一礼拜。啊，迄个啥？雪梨万给啉过。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啊，你要开啥啦？
1: 好
0: 啦，就
1: 好
0: 啦，我来
1: 问
0: 下。哦，卖给你问，OK， 好，谢谢。好，来，所收听节目以上广告嘛，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安尼爸爸姐哈，咱过来听一首爸爸的歌啦哈，周杰伦加安英红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阿爸》啦，对，周杰伦哦，周杰伦加安英红，嗯，他还有。他们安英红小弟跟他们有合作过了哈，好了，来听周杰伦唱台语歌，听看感觉如何？啊，来英红我是无话讲啦，一定是迄个该到底的周杰伦的唱台语歌，听下听下，听个麦。

0: 菇精，还是菱菇粉拢 OK 啦。菱菇精是泡开是酸甘甜啊，酸甘甜像迄个谈恋爱滋味啦。啊，那菱菇粉是袂甜的啦。菱菇粉是专门为咱本身有糖尿的诶乡亲的，比如这个就是咱专门为咱有糖尿病乡亲的，比如落去做的一个产品啦。啊，你也无糖尿吼，你菱菇精吼对阿君来泡啦。因为我本身我是泡菱菇精啦，因为我较重地水，我一直拢甲恁讲，我足重地水的。啊，恁那线上有一寡啦，啉白滚水，感觉一杯只无味，袂爱啉，你得甲加味落去，加咱的菱菇精来泡泡，你甲啉看卖，就是咧酸甘甜，酸甘甜。啊，因为咱菱菇精，即几冬来，咱有家减糖啊。好，咱菱菇精咧做有甲减寡糖起来，所以你即马咧啉咱的菱菇精，感觉佮较酸呢，啊，为着恁迄个袂爱食甜食上，所以甲即个糖减起來，啊，所以会较酸，啊甜会较薄，啊，你得甲套较重的，拿较重的，伊得有点类似有点是咱咧食迄个迄、那个。臭精感官哦，就是有点酸呐、啊，偏酸啊，甜就是淡了一点啊。所以咱有会啊，平常时啊，咱有食其他一定的物件，吼、哦，伫食物当中啦、啊，是讲咱咧食一寡有诶无诶吼，糖分都够了，所以讲咱才会甲菱菇精一定甲减量起来，拢是为着恁的健康设想。所以你唔通去为着这个甜伫遐斤斤计较。我都迄落啊，我都无爱食甜啊，我都有血糖啊，我都无爱食甜啊。所以你有血糖，你嘛爱食甜，只是你唔通食伤甜咧。所以你有血糖的人，敢袂当食菱菇精，当然嘛会使。啊，你若无血糖的人，你就对阿君菱菇精来了泡泡准得啉。你看，长期安尼身体咧拍底底，拄只我讲，咱身体有过多自由基，灵芝就是超强抗氧化剂啊，就是超强抗氧化的迄个能量素上好的物件。啊，你要甲你身体拉伤，好、哦，该清清出去，唔通我即拉伤，我咧咱的身体内底造成慢性发炎，你家己更唔知。啊，哪来啰啰嗦嗦的时阵，甚至来生歹命的时阵，再来考一个美肤啊，对不对？所以得你灵菇精。啊，过来加咱的雪梨旺落去，雪梨旺内底咱的 TG、ACD、B12的这种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东西微量元素、矿物质是咱伫食食当中比较较吸收比较难度较悬的，就是讲咱比较较无法度去食到这物件，啊，所以咱佫需要这物件，啊，唔只讲咱迄个雪梨旺内底。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拢该传遍遍啦，所以你若讲我的这个血无够，无够饱，甚至我去验，吼，去哦医生验，医生啊，你的血红素无正常哦，吼，无够我有诶无诶，吼，像这样子的话，医生讲啊，不然你要多补充铁剂啊，医生也跟你讲安尼啦，吼，你得补充铁剂啦。但是安尼啦，这个铁剂你若是无加维生素 C 吼，不好吸收啦，我个人知吼，哟。啊，就不好吸收啦！啊，不好吸收，咱代谢袂出来，对身体嘛是算负担呢。所以，迄个黄康林博士讲，上好吸收的铁，这个铁质就是二价铁，就是咱雪梨旺二价铁是最好吸收的。咱个水性浸泡的，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的。所以你也要补充营养，搁要有这个抗氧化作用的这些能量食物，这两支拍底就是上舒适的。您听君的话，你若长期在吃，大家身体就要勇敢拉牛的。嘿，不是我讲，哎，家己起来做见一个阿爸，我讲真正的。你若得你零高精吼，有咧泡有咧啉的，像阮今拢七十几岁啊，阮今拢八十几岁啊，啊，出门吼，拢搁荷兰吼，俄勒讲阮勇敢袂伤拉牛的安尼，嘿嘿嘿，这是好话对不对？对啊。啊！我讲啊，真正有影啦，迄也袂白擦一啦，迄个啦健保卡吼，囥甲对倒去吼，得阁爱想一下安尼，哎，真诶呢，啊，无得阁找一下，啊，表示你真久无用啊，啊，无用健保卡是好事啊，对不对？哟，迄健保卡是看病用诶尔啦，迄含身份证阁无共啦，嘿啦，啊，所以足久无去白医买诊所啊嘛， 安尼唔是好代志，唔使甲你放炮啊呢，对唔对？好啦，所以咧，林高精那是你讲搭配起好啦，达刚精神都做好，啊，做体力，啊，身体变拢爱乐乐瑟瑟，我食食变乐乐瑟瑟，都搁计得了无咧，对唔对？是啊。啊，所以林高精血，你讲该当泡做伙，哎呦，你莫分开啦，你甲拉拉做伙啦啊。人工精脉较济，还是血流较济，还是人工精脉少诶？血流较少，啊，这都济少比例你家己调，你调出你家己拿，你家己爱啉诶就好啊。啊，就是这两支会当拿做伙啉，爱知吼？你讲你食人工粉食了哪好？
1: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定时加迄个血流旺泡做伙食，啊，人做咧讲，你开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0: 泡
1: 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那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阿妈感觉较有体力吼，
1: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1: 搁袂忝啦。
0: 哦，阿舅，
2: 阿你诶，身高精，我只我动作得
0: 劲，动作得咧跑吼。
2: 疫情虾米吼，因大家注射都有反应，我注射我，人问讲你是食虾米，都无发烧活动。我讲我食点真有高温。
0: 对啊，
2: 因大家都发烧，
0: 因为你得拍了好啊，所以你咧主力反应袂像咱遐激烈啦。
2: 对啊，对，因拢发烧好痛，我
0: 都
2: 没感觉，因拢足奇怪，讲你是泡在虾米茶啊？我讲我是混点真有高温啦。
0: 我讲，你讲你连高粉摕几组啊？
3: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3: 吼。啊，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0: 好好，
3: 我
0: 留两组。安尼对，我
3: 甲
0: 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3: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都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啦。
0: 啊！你讲，你讲，你妈妈食咱得力的灵菇精，食噶，食噶到十几岁开始哦。
4: 开始食，食噶到十几岁等于。啊，现在来看，哇，我传承嘞，太棒了。
0: 啊，我讲灵菇精食噶个会传承呐。
4: 棒
0: 啊！啊，重点就是你看阿母食咱的灵菇精，食噶身体介好，到十几岁去，迄真正足福气的呢。
4: 哦，嘿，走路你敢行呀？哈哈
0: 哈哈哈！退个个
4: 水，
0: 啊，退个个水哦。哎
4: 喽，
0: 哟，哎呀。你看，昨天讲，我老母啊，食到九十几岁啊，现呢，我正甲传承落去啊，所以讲一代就传过一代，啊，正一诶，这个，三代，哦，三代同堂的啦，吼，哦，咧食咱的产品呢，阿公阿妈，哦，阿来，我囝新妇，我即摆连阿孙也食惨了。哦，三代同堂的咧，可能食有够多呀，四代同堂的，所以你来看，咱得力灵高精，照顾咱乡亲的身体已经较紧啦，熬镜头算算五十二个年头啊，五十二个年头了呢，嘿，所以那不是真正把咱的身体会当健起来，提起来得着，伊是咧请安怎？要咱伫市场徛五十二档，啊，所以我们讲灵高精是阮得力公司的，得力公司的开机做，啊，雪莉旺是阮得力公司的开机嘛。雪莉旺我那边五十档啊，已经差不多几档了，所以讲这两支拢历久历史悠久的得着，所以讲咱亲乡亲的身体顾甲真来勇敢，真好，一家口啊，大家安尼勇勇敢敢敢无事咯，唔当因为这个啰嗦，迄个安怎样啊？吼，啊来安尼由头革命啊，真正加开钱啦，心情个袂轻松啦，对不对？哈，好啦，只要勇敢啦，食好勇敢啦，啊，迄落食好好命啦，得力灵高精啦，雪莉旺啦，陪恁继续搁甲行啦，吼、哦、好，啊，灵高精说了哦吼，咱今嘛就是八八节霸气十足咧做优惠嘛，灵高精咱一箱五罐四千块呢，啊，雪莉旺嘛是箱五罐四千块呢，啊，看你要买几箱，做你甲炖，啊，咱炖健康哦，一年做一摆呢，妈戆戆啊，长要几年通天，遐买一组，无搭无杀。上无像咱咧，即讲五组已经碰起来啊啦，搁咧欢呼咧啦。迄家迄落，你来咧发结算吼，阮拢爱搁个头客搁搞阮欢呼两三组咧。嘿，对，啊，拄一年半冬一冬啊，炖起来。哦，你看你买遐济，你嘛是赚愈济咧。你讲我买遮济，啊，你搞无想讲我相对嘛赚足济呢，对无？一箱五罐是四千块呢，你赚一千咧。啊，你买愈济，相对你嘛赚愈济呢，对无？上赢。恁赢，对不？无我不是咩，我讲上较赢面，恁较赢面啦。啊，所以得力公司一年才上一摆呢。 唔惊恁炖，唔惊恁碰啦，惊恁未晓算咧啦。好，来，老尾定岗要煮饭的，赶紧去到药房甲各位。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心会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上济。唔免客气哦，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 2799今晚的相亲呢，比如诶，蛋糕、山花、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别特别来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可以味道哟。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我只听一首日本歌吼，好，安尼咱即摆来讲这个新闻。伊这吼一张相片是一个年轻妈妈po上网。啊，伊这张相片吼是，我先看形容一下啦吼。伊就是塞一只迄种个内部车，斜当坐。哦，迄内部车起码无这种类似像买当塞一挂人诶，六个缩个的啦。砍咱迄只粉红超跑要讲啊要讲，但是伊是登革型的，啊无砍过啊，啊迄就是专门咧塞一挂什么，我有捌看过人迄种咧卖凉水啊咧塞啊。好啊啊！有看人杀鸡呐，有人杀狗啊，哎、欸，无狗啊，杀鸡呐较济。好、哦，对对，类似像会当坐三小朋友迄个娃娃车啊，阿毛人讲叫露营推车啦，吼、哦，坐三个小朋友，然后一个拖杆哦，是一个年轻妈妈，这个妈妈很辣呢，穿一件低腰的热裤哦。低腰热裤就先看到肚脐啦，哦，啊，低腰热裤个穿，哦，低腰热裤短紧紧的，搁再来穿一件吼，完了短紧紧的上衣，紧身的哦，短紧紧的，迄看起来改成一种，迄是啥物啊？类似，诶，我感觉还有咧类似像咱咧讲啥物，啊，我煞讲袂出来啊，都。像咱迄种迄个，一个再像咱内家迄种型的就对啦，系啊，啊，即马都拢做安尼，啊，人迄个身材水的人，较穿的较会穿钱的，啊，就穿个短紧紧的迄个热裤无，啊，穿一领吼，安尼话短紧紧的，诶，迄个诶上衣啊，紧身的，啊，所以讲迄个肚脐甲肚腹肚皮这个所在吼，是露出来的嘛。你这相当体格爱水哦，穿起来较会好看呢。那像咱迄个有一个大巴肚汤啊，千万唔通穿安尼啊，爱用土丝啦。我甲看这个年轻的辣妈身材是很好，我看是安尼俩。我看了这些相片，我敢那伫看讲，哎呦，细沙个啊，个这身材，哇、哦啊，这少年，这年轻辣妈老啊呢？你敢怎样？他就是这个妈妈，就把他泼上网啊，没想到。日本人一直喜欢日本的妈妈哈，日本的年轻辣妈哈，没想到日本人不买单。你敢知呀？迄个大批的日本网友恶意留言狂酸，粗俗恶心。谁那粗俗恶心啊？意思就是讲哦，迄个做妈妈的人都不应该穿安尼啦。你看因呢，日本网友吼，拢是放在妈妈的穿着上，有人酸什么酸怎样呢？如果那个粗俗体现到这种程度，也真厉害。这就是讲好听话，但是听是酸话了哈。呵，阿哥有网友留言讲，看了真恶心呐、啊，不忍直视啊。哈，阿欧留言讲，如果我那是因老公啊。我绝对无多接受阮某穿安尼啦，好啊！佮有留言讲，囡仔看起来上可怜呐。其实唔是咧秀囡仔啦，是即个妈妈咧秀伊身材而已啦。阿毛人讲，有穿甲无穿拢相像啦。囡仔看起来没有很开心呐，开心的只有妈妈啦。反正留言的都是无好的，对啦。结果吼，咱台湾的女性看这张相片，感觉跟日本的女性感觉是不一样的。台湾诶，这个网友妈妈讲 ，OK 啊，小孩 OK 啊，家人 OK 啊，妈妈本人嘛 OK 吗？嘛 OK 啊，那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讲粗俗的人，家己脑袋才肮脏呢。阿毛人讲，较奇怪，囡仔是肌肉无难吃，诶，罗生车体， 推着幼童车，恁敢会公安咯？恁敢会批判？恁袂嘛？啊，这个严重的那个性别双重标准嘛？啊，外省爸爸都无意见，啊，外省妈妈都意见，对吧？好，啊，个人讲，妈妈为着生囝，冒着生命的危险，敢讲连穿想要穿啥都无自由吗？我今仔想要穿啥穿啥，敢讲我连穿啥的自由都无吗？哎呦，哎呦，哎哎，日本甲台湾的女性，看法是无相像的。哎，安尼来看看咱台湾的女性哦，对时代较会对呢。啊，这就是啊文化的问题啦。其实哦，迄个有人咧分析日本的选民文化，啊，这个日本的女人看这个妈妈穿安呢，是偏向的较侪。俄勒卡切，所以这吼讲嘛，点出的日本社会对女性有着极度压抑的框架啦，真的是受过日本在这个无，就是讲日本呐、啊，在什么所在，你拢应该爱有应该的样子啊，比如妈妈，你有妈妈样子啊，你25岁以上的女人，你得爱有25岁的样子啊。敢那无论啥物角色，拢有伊规定的模样啊！哦，真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女人家己嘛关伫个迄个框架内底，啊，所以袂爽别人为虾米会当这样自由，就是因就是人我讲从靠起来惯习啊，啊，跳不出那个框架，所以自古以来。这个父权时代的威严，好，就是拢甲女人，就是这个设定，就是爱安怎安怎安怎，啊，因个即嘛是个安怎安怎，安尼夹袂出来呢啦，变成是安尼啦。啊，所以我就讲吼，那像我是足爱去日本啦，啊，日本介清气啦，但是吼，有一点我去日本吼，我感觉较无自由，我会克制啦。安怎讲？又去日本，你讲话吼，袂当伤大声啦。啊，我个大脑空音，啊，所以我就时时提醒家己吼，讲话较细声嘞。啊，我个即个那看到好笑，听到好笑，我个笑个结果叫的人啊，我个笑个结果叫，我感觉开心的笑很重要啊。你不是笑开了吗？啊，不然连笑也不能大声啊，真正有影。你比如讲，我去日本吼看樱花。哦，啊，咱看到樱花的时阵，咱是欢喜嘛，足欢喜，因为咱遮无有樱花，看是阿里山的樱花啦。但是阿里山樱花跟日本樱花佫无啥相像哩啦。啊，所以咱头第一抓去日本的时阵，吼、哦，看到满开的时阵哦，哎呦，水了型呢，腰瘦水的，靠背水的，就对啦。哎、欸，真正有够水的啦。啊，咱的惊呼，你知无？咱的看朋友吼，看到樱花，吼、哦，够水的啦，够水的。哎、啊，咱的是这些。啊水啦！我靠，那我要水啊！就是安尼。阿公来讲哦，日本的女人是袂当像咱只放纵哦。恁像阿公那咧，恁今天嘛，感觉还好嘛，对不对？啊，不过日本的女人，因看到樱花足水哦，袂当像咱讲哦，够水耶！啊，拍拍手。啊，咱拍个有声呢？因要拍拍手嘛，不是不可以，但是因是拍无声。我今伫只吼咧做动作，恁也是无看呀。嘿，啊，但是恁因咧拍拍手。不是像咱拍拍手，恁咧拍手嘛是优雅哦。伊个正手倒手吼，是一定的无做无白白啊管咧拍，好是一半一半，就形成人个淑女咧拍手迄种优雅的样子。然后因讲因若看到樱花足水，咱是惊呼，因是轻呼，起来，啊手得个安尼，啊较拍无声，起来。起来，起来得死哟！就是安尼，安尼就是当安尼尔，无像那个，吼、哦，够水的，靠野外看到鬼呀！啊，咱像咱咧，直接讲，而且个看到鬼呀，类似安尼啦。所以，伊的女人就是爱优雅啦，包括你讲伫个迄个捷运有诶无诶吼，大众运输上吼，他们尽量也不会说一交谈，甚至就是讲。迄、那个声音都袂当大声啦，就是这样子啊。因就是，阿要讲开就是较紧啦， 日本的女性就是较精啦，看即马少年辈有较 open 无啦，啊若无吼，较有岁拢是精的啦，拢是较精的啦，所以他们就觉得啊，你几岁都有几岁样子嘛，哦，你已经做妈妈啊，就算你是无年轻妈妈，年轻妈妈你也不应该穿这么辣、啊，那但是咱感觉还好啊，对不对？系啊，啊你二十五岁去哩，你得爱大宅啊嘛。啊，所以什么角色，就是什么几岁，你就是爱有什么角色的迄个，行为，就是爱，迄个啥算讲规照规定啊，照规定来的对啦，照规矩来的对啦，啊，所以讲龙说白掉的啦，哦，啊，咱台湾还 OK 啦，咱台湾还 OK， 咱台湾对这个女人的苛求没有那么的严格啦。所以你老爱经营，你是坐伫台湾，你也坐伫迄个日本哦。可能啊，过来我讲话，看淡定，看你白短。
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书，有韵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听日本歌曲《Love Me Love Me Take》，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今天多加的讲到日本的女人跟台湾的女人，真的比较起来，当台湾女人还是真的比较自由了哈。因为因日本的传统观念吼，女性一旦你俩升格为人母哈，你讲我要做一个独立的女性，我告诉你，你这个权利往往是被母职，你就是你即卖搞笑就是做老母哦，这嘛是职业哦，你会被你的母职诶强制给你覆盖，所以你要做一个好妈妈，你就是低调。清查就是要破事，啊，佮爱对这家庭无私的奉献。你若展现着你的性感啦，吼性感啦，吸引目光啦，或者是过度关心自己外表哈，拢会红扣上你主书，你无够格无啊的对啦，你自是你不称职的帽子。所以咱台湾的这女性网友讲啊，当女人就已经够辛苦了，当了妈妈还要承受加倍的外貌审判。再加上日本因，嘛，即个极多要求讲几岁、什么身份，你该做什么代志，你要穿什么衫。所以你一旦老人跨界，比如讲，都讲咱讲这生了三个妈妈，好生个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你个穿你个穿个像青春辣妹风，当然因看起来干嘛就不懂的哈，袂看一下会吐死安尼就对了。所以哦，即马，那伫咱台湾人是认为讲，咱也无影响人啊啦。你着，出台我要穿啊啦，要啊加呢。啊，只要我也无影响人，囡仔啦健康家庭啦，大家安尼欢欢喜喜，对不对哈？我做妈妈，我赶快有权利展现自信甲美丽，是安那得爱互老少诶，即个道德观。的这个枷锁搞捆绑掉，所以台湾女人相对咱那比较还是自由多啊，真的是自由多了。你像真啊，伫咱台湾也无啥物货啊，啊，如何好呢？啊，人都少年，啊，身材够好，生三个囝，秀一秀小孩子，秀一秀自己，有什么不 OK？ 我们就觉得很稀松平常啊。但是我看了之后，我说啊，如果今仔日是一个辣妈。三十三个囡仔，不是辣妈，是辣妈吼。迄辣妈嘛，同款是穿安尼时阵的娘娘吼。煞孙仔出来散步，啊，我那穿个短裤裤，啊，我那是穿伊个紧身衫，啊，露个肚子。如果他是阿妈的角色，可以吗？哈哈哈！哈，跟美容 OK 啊，不应用人 OK 啊。跟我这种辣妈，哎啦，应该是咱老。各有这个体格，各有这个面膜啊，哈，这个吃那个防腐剂无哈，吃那些防腐剂，看起来都是未老的，应该嘛 OK 啦，哦，应该嘛 OK 哈，还是另外认为不 OK？ 其实良心讲，我感觉不一定爱老啦，吃到这个回来哈，咱来甲咱家己，咱家的姊妹啊，哈，包括个有回咱家阿母啊，哈，还是在大姐哈。咱得算搁较侪岁，咱嘛爱把咱的气场撑出来，唔是讲青菜满满的啦，啊，嘛都讲我较避杂避杂就好啦吼，啊，就出门啊，啊，青菜满满，无我穿只避杂避杂就好，我感觉应该吼，要善待自己，装起来，我装这意思，唔像爱穿个像爱拜金啊款，爱把咱迄个气场、迄个气场给撑出来，嘿。您感觉呢？好，好啦吼，哈，我食老也未打扮，啥国个？现在等我下来，我食老人啊，未打扮，我打扮你看，我穿我你看，哼，真正看了无点对不对？啊，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哦，你个气场个穿会出来啦。你身体无健康，个穿个水也无路用啦。啊，佮我佮金丝丝，我穿少买了，我佮遐啦，遐大肯定是无路用啦，真诶啦。身体爱健康，行路得有自信，自带锋芒啊！啊，行路得有风，好唔好？谢谢感谢。来做身体，这么是明明是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一下，滚来阿滚，佮来改播一首歌啦哈。迄、那个手脚啊！你的明天哦，我看一看呐、啊，还是等一下再给你播啦，好不好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等等，阿爸的话，郭台铭演唱的，哎，跟着爸爸姐去听一首啊，好来，郭台铭演唱的歌曲。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对啦对啦，迄阿公啊，堆只宝贝一大堆啦，什么咧抗氧化的物件啦，吼，啊什么咧什么什么咧蓝莓啦、紫葡萄啦、石榴啦，迄巧克力啦、绿茶啦、菠菜啦、紫甘蓝啦、番茄啦、核桃啦、奇异果啦，阿公咧宝贝遐啦，都无一项我爱食的啦，你拢经验，好啦，这你啦是真正是歪嘴鸡经验吼，你得连高精血你拢甲跑起来啦。啊，還有一種人跟我說，我吃素食的，我應該清氣哦，不一定呢。啊，我不吃肉，我都吃素呢。啊，我問你，啊，現在這個素料很多都是用油來煎起來的，像吃蓮沒有，豆包那沒有，那不是油通通沒有，都煎起來。所以你說，我不吃肉，我會比人家清氣，啊，我那個，基本上這個身體比較健康，不一定。要看。你若定食迄个油炸素料的，吼啊，重油快炒的青菜，爱去食甜含糖饮料，还是讲啊，食爱看羹，爱食甜的，吼含糖饮料的。我告诉你啊，就算你是转手的，你的胆固醇嘛是歹的啦，好，你的三酸甘油脂嘛是无正常的啦，你的体脂同款啦，也是迄个不足足的。所以咱就是，咱爱有肉，不是爱有油。所以咱的肉菜是爱在白的，不是油通通的，是不是？都不是要起来逼滴油，讲就爱较油的，对不？咱爱在白的，在白的。所以你人工精这只好物件，好你得个泡，咱得好咱身体垃圾的清个清气，包括咱的血也清气。好，阿你讲阿雪莉旺。咱若去歪嘴鸡嘞，食袂完全嘞，抗氧化这物件好物件，你去食袂上机嘞。阿哩，互咱的血力旺来甲你照顾。内底提一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含咱人工精拉拉做一伙，身体拉三千个出来，营养个顾及袂到，啊，毋是一减二高崩啦，咁死苦呢，对吧？所以这两支拍得就好。太咱即马吼，拄我迄个爸爸姐霸气十足，人咧讲炫富炫富炫富是啥？炫富毋是炫迄个富有的富，父亲的富。即回人少年人发明的，我个下摆，好伊讲炫富啊，炫富，就是吼，敢拼讲，我阿爸盖勇敢啦，嘿，我阿爸真身体阁盖好嘞啦，安尼炫富哈、啊，来迄、那个，学历王林国精，凭阿爸福气，要来顾阿爸阿母，吼、啊，阿咱家己也顾健康，规家口啊，大家拢伊个身体健康。平安无事，大赚钱上好，对不对？是啊，啊无听人看，听人讲一句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对不对？嘿啊，所以厝的人拢爱大家健康，安尼咱的家庭才圆满呐，对不对？哈，好啊，所以来迄、那个爸爸节哦，嗯，咱的爸爸节那过，差不多我那要进入尾声啊呢，你那无碰无搞，无赶紧去碰来到，还是较近也搁咧得，也搁咧舍。你在观望什么啊？哈、啊，这也不是在看股票，讲有起落、起落市的，好、哦，咱得甲看一下、看一下，讲啊，看伊迄、那个，是啥物介绍？咱来进场看谈，对不对？是哦。啊，不是讲得看起起落落、起落价，咱这一年当固定，干那上一回尔，对不对？上八八节尔。啊，林高精算了，一箱五罐送一罐，啊，一箱四罐送一罐，一箱五罐四千块尔。啊，这唔加顿挂。啊，你买愈多，相对你嘛是赚愈多，你敢有吃亏无呢？乡亲呐，要滴要什么要滴，特别可能我很急哦，爱家己生活你赚几罐滴遐。所以你买愈多，相对你也是赚愈多。所以健康要甲赚赚加，赚钱又赚健康，一减二苦崩啦，减四苦。就是这时阵，爸爸姐来买上的好哈，啊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人民做客店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不爱漂头，爱看有大无接广电去。多下乡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给你摸啦。啊，今日甲药房好啦，不一定你去药房看啥，讲要人工精血，你一定有货哦。我是甲你讲坦白。
所以你爱甲发啊，药房个头家，伊较下性命叫，你知影无？啊无，你若等较好，佮叫无到，啊一句南美客佮揢无到个，啊搭一日一摆，等个机会又佮错失啦。啊，我得佮等一等哦，等一等我来讲啦，南美佮想一等咧过足紧啦，啊若要佮想一工一工咧过，感觉足恶啦，足奇怪吼，对啦。所以来，迄个穿衫机会千万难错过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啊，来看阿坤，啊，我无倒去药房，我行动不便呢。马金，你电话甲卡来。啊，我开你大名电话，住址写好详细，啊，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较特别来转刷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很仔细。

0: 来，啊，阮要来开放口音啊，要听歌，要点唱的，即马来电话更加卡入来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这个阿叔啊，拄啊拄九点吼，歌拄啊播落去呢，就开始卡较紧啦。你催婚呢啦？阿叔啊，你催婚呢啦？啊，你唔得听我，你唔得听，你唔得听我指令。你唔得听我指令。啊！呾哭哭卡，我唔得嘴用落来，我要安怎甲你食？哟！啊！你卡甲小气，我点么看你伫卡伫卡，我嘛歹势。但是我无讲过，阁袂使。嘿，我会互头家洗头路咧。哟！好啊，来，你要听什么歌咯？
1: 听母子两姊妹。
0: 哦，你点歌有够凶咧！你足恐怖，你敢知影？母子两姊妹呢？
1: 大样。
0: 惊死！恁人是学字的吼？啊，今日要较着点歌较响的啦。好 ，OK， 好，再给安排哈，谢谢。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
2: 喂，你好啊，听问者啊，你这维他干的油台做安那算？
0: 维他干无油台，是你一直进行嘛，无油台。
2: 好，火力饼是有啦。
0: 有。
2: 好，可以，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
3: 阿坤。
0: 喂。
3: 喂。有。
0: 哈。
3: 手巧。
0: 手巧哦，啊！你的歌未甲你行完嘞呢？
3: 无滴。
0: 小等下，卡甲你行哈。
3: 互你欠来。
0: 我甲你讲，你今仔日若要甲我点的，当甲我点一首呢。
3: 小欠哦，米奈正等黄小虎。
0: 啊！你要我唱呢？
3: 互你唱啊。
0: 哦，米奈正等哦，好，啊！你今仔日甲你行啊。
3: 哎、哦欸，这首歌有适合你的声呢，我才刚点的呢。
0: 好啦，啊，你先等下，我来唱哈。
3: 咱两个唱歌有病哦。
0: 不要呀，哦，等等如咱啦哦。
3: 我你唱，没耐心等。
0: 等一下还他。OK， 好，谢谢呵。
3: 阿莫卡，老板晒嘞。
0: 老爷呀，老板晒，在这呢。好啦，紫薇姐，你好，紫薇。我玉梅啦，玉梅嘿，玉梅。
4: 你来在。
0: 啊，你来老主改做六届嘛哈。
4: 啊，对。嗯。你够熬，
0: 熬啦！
4: 哦，恁这大家拢做我讲话呢，很有内涵呢。
0: 我还阁规身躯死了了，剩一支嘴还阁哩叮当，嘴唇皮还阁当。
4: 啊，安尼就做好啊。
0: 哎，哎，这嘴唇皮就是还阁当的，这支嘴还袂死的。
4: 哦，
0: 来呀、啊，你们听上。
4: 我这个串小号的瞬间曲。
0: 瞬间曲哦，我现在就要瞬间曲。啊，你要串小号的呀？
4: 嘿，
0: 我是来哦，串小号的哈。
4: 啊，无
0: 等下，我未写好个呀，好啊，
4: 迄个
0: 有梅啦，哈，
4: 有梅啦，
0: 哦，你有食啦，哈，
4: 对
0: ，OK， 好，
4: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喂，你好。哟，人嘞？
5: 喂
0: 你好，
5: 阿坤哟。
0: 哎，你好，
5: 我要点一条克星魂。
0: 克星魂哦，
5: 哎，谢依君的。
0: 克星魂，谢依君的哦。
5: 嗯。
0: 好，啊，你什么名？
5: 我叫阿华。
0: 阿华，你住倒位？
5: 我住客家。
0: 客家。
5: 嗯。
0: 好，安尼我给安排哈，
5: 谢谢。
0: 好，拜拜。紫薇姐你好。
6: 哎，阿公啊。昨天来上班都父亲节快乐啊！大家都嘛是过父亲节，拢过了拢都大家拢快乐啊，过这个节啦。
0: 好啦，大家快乐。
6: 我很喜欢吼，男士们吼穿黄色的很亮丽，所以吼阿公你今天来穿情人的黄衬衫。
0: 情人的黄衬衫啊，
6: 嘿，
0: 你爱
6: 看黄色很亮丽，男士
0: 爱看杂波浪裙，你爱看杂波浪裙，黄色的衬衫哦，
6: 对，黄色衬衫好漂亮，好不是漂亮了，好帅气啊，它也很亮丽啊。
0: 哦 ，OK，
6: 谢谢啊，张姐妹好，大家好啊，
0: 好，
6: 谢谢，
0: 哦，谢谢，喂，你好啊，坤大姐你好，
7: 哎，阿坤你好，
0: 哎，你好，
7: 阿坤我点炸米好，
0: 炸米好。
7: 嘿，
0: 昨夜好，昨夜的雨吗？
7: 嘿，这大夜哦。
0: 啊，那个夜是夜晚的夜，还是迄个明一个？
7: 昨哎，我哪会咸啊？昨夜啊，昨晚我哪唔知呀？
0: 上唱的哈，
7: 上唱的讲一个叫做什么丽龙哦，是吧？
0: 昨夜的雨。
7: 雨。
0: 好，我来揣卖哈。
7: 好，谢谢
0: 啊！你什么名？你什么名？
7: 我迄个燕巢的巴拉色。
0: 你姓巴拉的哦？
7: 嘿，对。
0: 巴拉色哦。
7: 嘿。
0: 哦，燕巢的巴拉都有名诶。
7: 嘿啊，好食啊！
0: 好食啊！嘿，爱牛奶巴拉，我伫恁遐出来吼。
7: 对对对，无唔对。
0: 是吼、哦，
7: 嗯，
0: 按照诶，本来都好食个，好 ，OK，
7: 好，好，谢谢
0: 啊。啊，赚钱啊，好，
7: 谢谢，拜拜，
0: 再见。喂，你好，嗨，你好，我阿君。
8: 阿君，
0: 哎，
8: 哎，我三明区，
0: 嘿，
8: 嘿，我要甲你点一条青春欠缺的坑。
0: 青春
8: 欠缺的坑，
0: 欠缺的坑哦，
8: 哎，
0: 欠是倒一欠。
8: 钱
0: 啦哈，青春欠缺坑，啊你三明宽啦，请好，
8: 阿舅，
0: 阿舅哦，
8: 嘿，
0: 阿舅，
8: 我之前有甲你
0: 有啦，
8: 讲过，
0: 我感觉你有卡，你有捌卡入来对，
8: 嗯，
0: 好阿舅啦哈，好 ，OK， 好
8: ，OK，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
9: 我要点歌，
0: 来什么歌？
9: 冰点，
0: 哈，
9: 冰点，
0: 哦冰点呐，
9: 嘿。
0: 你住宜兰的徐大姐哦、喔，
9: 哎，
0: 好安排哈，好 ，OK， 謝謝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我要挂落去，好来，要听歌的，哈咪也要把握时间哦、喔，徐大姐，喂，你好啊，君你好，
10: 你好，
0: 哎、欸，你好，
10: 小姐你好，
0: 你好，
10: 给小客气。
0: 你那几鬼几怪的你
10: 耶！哎、欸，咱两个哦，出四道的日本可能会起破病哦。
0: 也有人有烧酒喝出来，
10: 有气氛咯。
0: 哎、欸，有烧酒喝出来。
10: 我也是，我你讲安死啊！咱两个在来伫台湾，咱日本他破病耶。
0: 有。
10: 哎、欸，第一首那个红百味的哈、喔，哎、嗯，那、欸、也叫你干。
0: 那会这么干吗、
10: 欸、他好会唱歌、哦、可是这39岁就肝病去世了，
0: 那会这么干吗？
10: 干
0: 红百惠唱的哦，
10: 嗯，蛮好听哦，他豆茶很有名嘛，
0: 嗯，
10: 啊，可是这首歌很少放、啊、可是很好听，
0: 好 OK，
10: 好啦，
0: 我来找找看、
10: 啊、加油啦，
0: 好，你也加油啦，再见，好，吴庆耀先生，你今天怎么有空？我要播下去，喂，你好，你好，喂
11: 喂，
0: 来坐啦！
11: 阿君你好，好久不见。
0: 你哪位啊？
11: 哪位啊？
0: 哎、欸，你哪位啊？
11: 我东港黄小姐。
0: 东港黄小姐哦、喔，哎、欸
11: 啊，
0: 你好，你好，嘿。
11: 哎呀，真久无靠你啊！
0: 好久没给你看到了啦，哎呐。
11: 没啊。
0: 你今日真乖哩，嗯
11: 嗯，哎呀，在问我啦。
0: 啊，你不会听歌？
11: 我听迄个今夜又搁想起你。
0: 今夜又搁想起你哦。
11: 嘿。
0: 又搁想起你，好 ，OK， 好。
11: 谢谢你。
0: 再安排哈，嗯，来接头。
11: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哟。
12: 哟，
0: 来坐啦！
12: 哈哈哈！我吃点虾。
0: 你刘太太呢？嘿
12: 啦！
0: 刘太太，你今天要出去跑？
12: 无啦，要跑你哦！
0: 啊，
12: 要跑你？
0: 靠腰？人拢无诶，搞有啥意思嘞？
12: 有我安尼较好。
0: 啊，啊拢无诶，假死都相像啊，较有趣味。
12: 嗯，安尼靠呢，敢知影？安尼靠感情啦。
0: 你今日个听苏木的声音呢，我就该站落去啊！我讲哦。
12: 哦，无，我用男子汉好啊。
0: 男子汉呢？
12: 嗯。
0: 好。我特讲你个苏木的声音。
12: 哈哈哈！我买许个酒杯，提六多啊呢。
0: 真的啊！啊你
12: 啊，搁许个粉。
0: 哦，啊，唔得，突然开始，爸爸姐开始经商，你就去客啊。
12: 嘿咯。
0: 啊，你两个正客六组嘞哦。好，啊你、欸、啊你有够搞的嘞。
12: 两
0: 组，两个
12: 分。
0: 哦，啊两个分两组，两个正六组就对。
12: 个要来咩哦？
0: 哦，这是算讲。
12: 咩 Q 天？
0: 哦，这算。哦，啊我了解啦，你这先算前菜尔啦。
12: 嘿，
0: 前菜啦哈。哎，后边要个约的啦，嗯。
12: 祝
0: 我
12: 身体健康啊！
0: 啊，像你笑，你笑声，甲什么人敢讲你无健康？你咧笑拢嘎嘎叫，你敢知影？你身体是用的人，才会笑这个声呢？有啊！听
12: 着你
0: 声
12: 才
0: 会爽
12: 啊！
0: 是真的
12: 假？真的啊！
0: 你都欺骗我的感情咧！
12: 我爱你爱假哦！
0: 你欺骗我的感情咧？你敢有真正咧爱我？嘴唇皮爱你啊！
12: 哎，你不后悔啦？跟你讲啊，
0: 想要死啦！啊你哎，啊你年糕精吃了安怎啦？除了你进丹顶吼，就有那笑笑声比人比人较大声呢。啊，你个有啥物感觉啊？
12: 较袂感冒啦。
0: 啊，较用啦！你健保看完啦，足久无咧用啊吼。
12: 系啊系啊。
0: 是吼。嘿呀、啊，跟我同款呐！
12: 啊，大家听你，都听到戆气啊！
0: 我即摆健保，我即摆健保卡都拢迄落回诊的时阵无好用到的。
12: 嘿，我
0: 咩啊？嘿呀！
12: 你那袂歹啊，你啊！
0: 啊，我都爱去回诊三个月一摆。
12: 哦。
0: 嘿呀、啊，啊那迄落紫紫的迄半当一摆啊，有啦。
12: 哦。
0: 啊，所以讲拢改好啦，嘿，老医生拢耳朵讲袂歹啦。就按来讲，咱就底底拍了有好无？破病人啊，伊有医生学了咱好，对不对？系啊，你像人个开刀开开的，迄我惊到要死啦！啊，我今安尼吼，打三个月也是半当去，予医生看一摆。医生讲，很好，迄拢叫做眼窦炎啦，无得啥物迄个电脑断层啦，吼，电脑断层这无错，这那即马啊，电脑断层的，啊，无得做迄个超音波啦。迄边啊，照起来吼，吼，佮减血啦，抽起来，医生拢讲足水啦。
12: 哦，
0: 得安，
12: 好，
0: 嗯，哎呀，
12: 一百分。
0: 哦，安尼好了，底底拍了好了 ，OK， 好了，安尼你也继续接着用啊哈，好，再见，好，
12: 你慢用，
0: 好 ，OK， 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13: 喂，
0: 喂，阿
13: 君，
0: 哦，
13: 哦，
0: 哦，
13: 阿姐，红太天你不要困你啦，
0: 天你也黑啊，咱这是红太天啦，大家红，大家红太是对。你落北部到北部遐过，哟。
13: 讲偌早，做偌早。
0: 无啦，啊人台中以台中以北吼，山区会落较大，叫人较莫去山区的。
13: 哦。
0: 晓啦，啊咱南部也无风无摇，啊嘛同款热到要害伊的。
13: 人家是父亲节呢。
0: 父亲节无咧。
13: 对
0: 啊。啊你今仔因阿要传你哪去食啥物好料的？
13: 较是我传啦。
0: 啊无啥啊。
13: 我嘛当然是做假看啊。
0: 做假。哦，啊你凭恁哪个福气呢？吼，
13: 你莫出在外口食，侬要怎个伫厝食啦？大家食食安尼啦。
0: 哦，安尼哦，要怎个伫厝食？哎呀，
13: 拢
0: 家己煮安尼哦。
13: 阮只做家怎个外食，你知影唔知
0: 啊？啊，拢家己煮安尼哦。家
13: 煮啊。
0: 我今日买家己煮呢。我即马吼无阿母吼。
13: 无阿爸。
0: 我无阿爸啦，阿母伫个阵，阿母咧煮啦。啊，即马阿母也无伫啊啦。现在吼，我还身兼父子、身兼母子啦，拢我来煮啦。
13: 哦，那靠着你做好呢。
0: 有啦，啊，我小弟小妹有当时啊讲，啊，外口食个足鲜的啦。啊，结果一句话尔，我着爱来买菜煮饭食啦。
13: 你安尼六十岁啊，安尼长辈又安尼足好个。
0: 你唔知影、啊，你看我今日要趁钱了，我那做个煮食，我来讲。
13: 拢少啦，拢成本安尼啦。阮早来去教会，也毋是只工作爱久。
0: 得点。
13: 十外岁啊，阮今年七十四岁啊。
0: 都安有。啊，你今日听啥？
13: 甲报一条了，一首轻唱的《家人吼》。
0: 家人吼。
13: 哎呀，
0: 这首歌好听呢。
13: 好听。
0: 对。
13: 我就是你讲有听着。
0: 好。好，杨美龙小姐，好 ，OK， 给你安排哈，好，好，拜拜。啊，你要搁点歌无啊？啊，要点的还没进进来呢，无，我得收收来听歌呢。啊，我听歌，你搁点，我得无有你点嘛哦。紧哦，来哦，要听歌来，别客气啦，搁点落去啦。啊，你要点听都，今仔应该是拜拜的啊。后礼拜一，恁要点来听，我就是拢随条甲恁播。啊，你若讲啊，今日要我点唱的，啊，我今日就甲恁唱，因为唱的有声呐哈。哎，你好，
14: 你好，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14: 时来运转，
0: 时来运转。好，啊，你什么名？多少岁？
14: 我洪山吴家。
0: 洪山好。阿里阿拉请哦，
14: 林姓林、
0: 哦，林小姐，林小姐，你头头第一摆去买点歌呢
14: 啊？对啊，啊，不过我拢，你若买啥，我拢买啥，我公司拢做伙买呢。
0: 啊，我唔知道，我一个四中的听众，等默默的支持我呢。
14: 对啊，好久了，以前在那个什么山东那个，我们还去看你呢。
0: 是哦， 你真唔好看
15: 到那个不保德旺啊，刚开幕的时候。
0: 啊，你真唔好看到我啊！你讲，哎呦，要死我啊！过来真看到珊珊啊，真开加做有吧？我是无做大颗啊，但是吼，真正有肥起来了。
15: 有啊，好啊，这样比较卖心酸。
0: 你唔知年纪那些多惨不忍睹呢。
15: 还好啦，你们都很漂亮啦。
0: 我大概跟文熙老师讲，惨不忍睹，又讲你不要形容的那么夸张好不好？
15: 我们也是啊，文熙哎，你跟差不多啊。
0: 是哦。
15: 哎
0: 呀，我给你安排哈。
15: 好，谢
0: 谢，那记得好，拜拜。
15: 拜拜。
0: 喂，你好，阿君，你好。
16: 阿君，
0: 喂，点
16: 一地瓜嘞？
0: 好啊，你讲啊。
16: 我唔敢跟你点一地啊。
0: 迄、那个石头哪会暖手啊？
16: 哎呀，我无要给点一点，
0: 给我嘞哦，
16: 歹势啊！
0: 来阿妹给你啥？嗯，
16: 给黄牛 K 啦。
0: 哦，黄牛 K 哈。
16: 如果我一挂有高精噶，来你玩挂六组。
0: 哦，你来来，恁高精挂几组？
16: 六组啊。
0: 阿姐，你我六组。
16: 六组啊。
0: 阿娘，我打开十二组啊呢。
16: 啊，迄个啥？迄个。心中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0: 嘿，
16: 啊唔过吼，
0: 你爱食，
16: 惊着咯吼，拢安尼。
0: 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了爱串啊。
16: 嘿啦，
0: 这舌头袂骗人咧。
16: 会串啊。
0: 嗯，所以你 Q 爱充电脑，嘿。
16: 有啊。
0: 啊你这回 Q 要有到无？
16: 啊？
0: 你 Q 要有到无？你食？
16: 有啊。
0: 好，我看你要买三组啊啦。
16: 有啊，我要两组啊。
0: 好啦，啊你特别结束遐吼。你喊你过去甲吩咐两组
16: 啊
0: 啦！
16: 啊，
0: 你这爱登记者，
16: 情形无关啦。
0: 好，
16: 啊，你再关两关啦。
0: 好啦。
16: 哦，我想讲哦，
0: 啊，你拢欠钱咧，顾健康咧，你开遐巧
16: 啊？对啊。
0: 啊，
16: 对啊。
0: 迄话吼，欠钱唔知欠咩和尚，我看无呢。啊，身体唔顾呢，啊，唔知要欠和尚呢？
16: 无啊，啊那死死去啊是。
0: 啊，要欠和囝吼，就是讲啊，要欠和囝，啊欠的较好囝不好，还是和囝来冤家？看来问谈是唔知什么意思，我嘛看无。
16: 啊，那无死死，啊要钱也搭未起。
0: 啊，得点？啊，放收济，得去冤家嘞呢？唔是安尼呢？
16: 哦，分袂平咯，连分袂平咯，
0: 算唔算唔真？得安唔？哦，
16: 啊，我咧想讲，我食迄 Q 花吼，我拢配这种茶呢，安尼会使袂？
0: 我你落 Q 吼，连高精血，你往奶奶泡泡甲配 Q 啦。
16: 啊，唔过我迄落呢，我
0: 哈，
16: 迄落。情形甲迄落肝拢食空白呢？
0: 好啊，嘛是会使啊。啊，你着林国清说着王泡泡空白甲食，为他感觉情形啊。啊，你搁遐歇一下，食饭饱的时阵，咱再过来甲食 Q 啊。啊，你着好啊。
16: 哦，安尼哦。
0: 有。
16: 啊配有哪配林国清啊？
0: 安尼对。啊，林国清着免着照三顿啉啦，照三顿林国清血量是药啊，你着种做茶啦，啉着对啊。你要甲配也好，啊嘴角甲啉也好啦。
16: 对，
0: 我咱吼食老唔通黄人，尤其身体黄人是足可怜的，对不对哈？啊，你足巧的啦，甲你鼓励啦，好，赞，好 ，OK， 好。
16: 啊，迄落呢？
0: 啊啦，
16: 黄牛街呢？
0: 好啦，啊，你啥物名？你讲你住地？
16: 东雅光摩。
0: 你陈太太吼？陈妈妈吼？
16: 嗯，
0: 陈妈妈，陈太太。
16: 好，
0: 我改叫陈妈妈较亲切哈。好 ，OK， 好，好，以上广告，谢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7: 喂。
0: 哎。
17: 我过来啦！
0: 刘美龙，你做小阿姨啊？
17: 是啦。
0: 你要几？你一天是要考几遍啊？
17: 我头要叫我考
0: 的。你头要创啊？要一而且我饮饮咖啡啦。
17: 好来，你唔敢唔？
0: 安那啦？
17: 哎，你小姑娘嘞？
0: 啥会啦？
17: 你来讲，这个不是叫小姑娘的歌啦，就问下青话啦。房间啊来？
0: 什么房间啊来？是没啦？哎，阿文哥来房间啊来？
17: 哎呀，阿姨讲，
0: 阿舅舅阿文哥放警啊来啦！
17: 哎呀，哎，我听上去，我讲在做新鲜的。
0: 放警啊来，哎，放警啊来！
17: 哎，对，
0: 放金的放大家放落来呀，啊，汤沙汤可别冲下台，啊，小等的你就知。哇，我还个本事做书文的，拢可能你传家拢变歹去，唔知，晓啦。
17: 我
0: 改讲，嗯，
17: 你有啦无？嗯，你讲我大家我爱听的，
0: 不要呀，
17: 大姐在拍拍我，拍拍我。
0: 对了 ，OK 啦。好嘞，好嘞，好嘞 ，OK， 好，嗯，拜拜，再见，拜拜。来，陈先生，那林木陈先生，你好。
18: 姑娘，你好。
0: 哎，你好。
18: 哎，行，哎，连个整个卡都，当时配啥货来泡的茶？
0: 对啊，你像我收茶的，佮泡来啉我无。嘿，阿咪啊，太得个，阿咪啊，你叫啥
18: 汤？对啊，
0: 去打得个啉啊啦，嘿。
18: 对啊。
0: 有啦。
18: 一个所只的茶，几千 CC 在那泡泡的很。
0: 我要来访问你呢，你生你几岁？
18: 我
0: 嘿，我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我是安那要对先几岁甲你问，就是我感觉你咧讲话淡定，要求有力。
18: 我三十三年出啊，共三十三岁。
0: 我得三十三岁，得三十三岁。安鸟诶，安那哩？哦，我看我爸差不多啊，我。哎、欸，对啊，你想样诶吼？
18: 想搞诶啊！
0: 想搞诶哦，对啦，啊，你八十有啊啦，啊，
18: 八十二啊，八十三啦。
0: 啊娘喂，啊娘喂，啊娘喂，你讲话你淡定外有力，你敢知影？我真正崇，甲你崇拜诶啦。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力，你无像八十几岁人像少年家诶声头呢。
18: 我在时啊，拢差不多四点就起来啊，五点就出去运动啊，
0: 安尼伊啦，
18: 运动到八点我才有回来啊。
0: 哦，安尼啊喂，真正要像你保养个安尼条件，不简单呢。
18: 八点我回来哈，我一锅七百 CC 的茶我已经吃了啊。
0: 哦，安尼吼，啊你连高精血你我是最大得个啉得对啦，你话拢泡便便安尼啦吼。
18: 哎，啊不能泡结果啊你呢？
0: 哦，安尼吼。
18: 啊！你运动泡温那去的，那运动那啉吗？
0: 哦，你用泡零高精血，你往去运动哦。
18: 系啊。
0: 哦，哎，透早安尼那运动那啉的，都安尼啉要个七八 CC 哦。
18: 啊，咱人食茶吼，
0: 对对，
18: 未使，未使等个水打打来食。
0: 对对对，拄着啊，就来啉两茶
18: 水啊。对
0: 对对对对，安尼收着，就个出两嘴啊，出两嘴嘛，好对不对哈？有啦。
18: 啊，啉落安尼，伊就汗就流出来啊。
0: 对啦。哦，
18: 啊，咱人茶都三通上好呢啊！
0: 有，
18: 哦，肝半尿啊，
0: 对，安尼吼，这个叫新陈代谢，
18: 对吧？
0: 啊，你新陈哪代谢？你新陈代谢哪好的人，较袂啰嗦。对吧？嗯，哦，无怪你进步长
18: 过
0: 啊！啊，甲你心神加好，拍拍手哈，放烟火哈，好，继续保持落去 ，OK， 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好啊啦，我要来听歌啦。我要电一个音乐哈，我先电一个音乐嘞，因为我找歌要听。牛奶不知道第几个哈，牛奶。嘿，门内遐尼长，无啦，米啦，米内遐尼长啦，啊，米内遐尼长。等我一下哈。我看咱先来吼，听一首我歌较有影啦，嘿，听一首我歌嘞哈。啊，迄、那个，别说你，我再来吹歌啦。我安尼我足紧张的呢。啊，牛奶今天俺们早的出过牛奶，好啦，一打可啊啥。

好啊，好啊，吼、哦，我赶紧来，迄个一分一秒都爱，迄个把阿婆无唱袂完啦。来，迄、那个米来遐尼长啊哈。OK， 咱倒一首，这是三点的，我看嘛。嗯，啊，秀娇啦，秀娇点的，好来，阿坤来唱哈，来到你收听，多谢。

为什么牛奶牛奶圆圆开开你输的输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五一五，茶无此歌来吃啦！牛奶你真闲啊，来了啊！无咱先加行这首，无主本是要唱《环游客》啊！亲人的黄衬衫，3029。OK， 来，好嘞。

0: 谢阿里阿多，咱大遮呀，陈妈妈哦，你今仔只首玩牛 K 哦，唱不到了啦，唱不到了啊，唱不到你，乖乖的哈、啊，你较乖的，搁个等等后礼拜啦，我才甲你唱哈，好唔好？好 ，OK， 啊，咱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哥，请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耀维他跟得力经营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基啊，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现在的节目以后，那是买什么商品？那是讲阿公，我嘛要来参加你的爸爸节优惠活动啊，我身边我唔知有帮几多呢？加卡咱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24点钟拢有专人个接听，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再见，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也容易，不足。

0: 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家说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雷丽好，你好，
2: 秀山你好，
0: 海丽好。
2: 我要请教你吼，
0: 系咪？
2: 我四礼拜前吼，
0: 嗯，
2: 无代无志婚事，
0: 哎呦，
2: 婚事就是三，
0: 啊是，伊是啊，哈假哦，啊伊先安那讲，啊是啊，
2: 上唔知呀，上秀团交变成倒背钢，
0: 啊伊先讲安那，
2: 先讲我会变植物人，嗯、啊结果没有，
0: 哎呦，嗯、啊为什么看安呢？
2: 不知道的，我在看那个照片呐、啊。跟老孙女在看照片，我需要请教大夫说，到底那个是什么样？
0: 嗯、你晓得来听见医生接不接哦？就来问医生接不接啊？你啊？
3: 小山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脚盘凹起的是倒落的关系，
0: 脚盘凹起哦，血管的关系啦，
3: 啊，
0: 血管啦，末梢神经啦，你有疼痛无？你哪就会记啊？
3: 我疼痛，
0: 啊你不怪啦，来先个接接来，嘿我叫来听，好阿伯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山阿弟，
0: 嘿你好，
4: 阿山阿伯困着，阿伯吃啥？
0: 好来困来，哎二线接接二线哦，二线好谢谢，来我小山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跟你问讲迄、那个、
0: 嗯，哎呦，邓姐，我刷卡跟你讲一点，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6: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红豆汤哈，红豆是真好的物件啦，但是咱有糖分的朋友哈，做者阿妈咧讲，我食迄红豆汤，我也无加糖。啊，本身红豆啊，你安尼个控啊，迷迷迷的时阵，你吃就很开心。嘿，食了以后，咱血糖直接飙高哈，直接坐电梯去啊。好，所以讲这绝对袂使食了哈。有糖分管的朋友，绝对卖食济了哈，红豆。

0: 嗯，要加汤嘛，小香哈。啊，这个、看起来这红豆到底有啥物好呢？纤维质高哦，100公克里面有18.5公克，这算是高了哈。15公克以上都很多。啊，还有这加完手叶酸，就是咱中医的观念来看哈，红豆当消水肿，然后是有听过对不对哈？
1: 啊，当然一般的民间都这样说。
0: 是，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啊，咱在讲红豆是，你感觉讲伊好，啊，跟温补食补的观念来讲是温补哈，哦，未讲介强。啊，所以在这个时阵，你可以想讲啊，我加寡好，但是你控糖煮，你控制血糖，比如食多的血糖吸得起啊。啊，这一多的时阵，多少讲的加完手就管，所以有几无好的朋友也未使食伤多。好，哦，啊，这个时阵，安尼伊内面这个营养素，我是可以吃一点。你当吃迄个无糖的，吼，哦，啊，你当吃啥？吃两嘴，敢未使？不行啊，迄无多啦。所以讲阿嬷话，你也讲无多欠嘴人，你也感觉讲啊，这个红豆汤一定要加糖来吃，吼，哦，你无加糖无滋味，哎，你嘛规气都卖看就较好哈，哦。这个红豆是好东西，哎，但是控糖族就不适合喽。
1: 所以，不是当物件拢个当家，因为呢，看你什么病啊呢，然后，啊，你不只是红豆。绿豆也是一样的哦，哈！来，谢谢。来，我这边先来跟单位来个唱一个《我和你可》。

0: 课咧，这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个的本心哦，说请哦，哪有三遍啊？我今天
1: 啊，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去改看两罐三瓶。
0: 哦，三瓶卖讲什么贵数吗？嘿，
1: 嗯，
0: 什么贵数？嘿，
1: 啊，
0: 什么贵数啦？
1: 啊，食了好啊。
0: 哦，你食了安那好来请讲来，食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啊就，
0: 嗯，
1: 就放尿啊好。
0: 放油较袂，
1: 带电也好，
0: 较袂搞油吗？
1: 哎、欸，哦，啊，困嘛好呢，
0: 啊，困也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好，我是川，你好，嘿，
2: 哦，你是川嘞，
0: 是，你好，
2: 我食你的油啊，食冬瓜嘞，
0: 哦，感恩哦，来哦，好，三，是的哦，
2: 礼拜啦，
0: 食了安那好嘿来，
2: 哎、欸，我迄个泡泡迄个拢好去啊，
0: 放油泡泡的迄、那
2: 个，哦，
0: 过
2: 背楼梯吼，心脏的。会喘吼，啊好是啊，啊我即马食迄落钙固片吼，食三个话位啊。
0: 好，安尼两下，甲做接无要紧。好，大嫂，安尼好，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嗨，
3: 看到，
0: 你是
3: 卡哇伊啊？
0: 嘿，卡
3: 哇伊，
0: 没有卡哇伊啦。
3: 我吼，
0: 黄女士吗？
3: 特别好个，真有礼貌吼。
0: 嘿，
3: 啊啊，那刷下那种钙固吼，徛起来吼。
0: 哦哦，阿达利曼的骨头呢？
3: 阿老师，我那对对话那做高子耶，哈哈哈哈哈，很
0: 顺利的呢。嗯，谢谢谢谢。
3: 我今日三份金宝吼，
0: 嘿嘿，
3: 食五工尔。
0: 好，安尼哦。
3: 放药气泡都无呀。
0: 哎呦哎呦，三边都你好，哇，好棒好棒，
3: 哈哈
0: 哈哈哈。哦，你安尼紧呢吼？
3: 哎，
0: 感谢。好，黄女士，哎，扩展好，谢谢，感恩哦，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啊，我是说你好，喂，你好，
4: 我在中调调五啦。
0: 哦，你好，你好，
4: 我甲你讲咧一个，
0: 我来先，哎，讲重点哦，系来
4: 先。我一路放药有好好去呀。
0: 好好好，安尼感谢上哈，安尼安尼继续个，看咧，好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我要做跟进哦。
0: 我来吃，就来吃讲嘿。
5: 我食这個三星金宝吼，我本来是做搞料的呀，食这個三星金宝吼，差不多半罐多吼，哦，就差足多呀。
0: 哦，较袂搞油吗？
5: 对，迄个，还袂定安尼肿。
0: 哦，安尼好，安尼大哥你继续看咧看咧，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欸、你讲咩来讲过咧？你讲你食我的三星金宝，食甲袂闪油安尼哦？
6: 你妈咪无本来阿妹到病所就错了看，阿看后壁面拢淡淡。
0: 阿今妈咪啊！
6: 哪讲你是安怎？无爱扎过去话诶，红红停咧臭味险，阿今妈咪啊啦！
0: 今妈咪先叫啊！
6: 我一罐吼，食完啦，我今日先去挂迄罐啦，食完咯。
0: 哦，
6: 下面过来挂，我保管一套给我做临时工嘛。
0: 哦，你感恩大学伯人哈，嗨，好大姐，谢谢你，嗨，感谢你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
7: 我买油啊，拢是。
0: 马健，产品的卖讲啊哈，好，谢谢你。
7: 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食了那好。
7: 嘿，你放较袂遐，暗时较好放，较袂放遐侪哩。
0: 算较袂够油啦吼。
7: 嘿，
0: 哦，安尼好咧哈，好。
7: 啊，阮一月恁两个阿公无食四。
0: 好，安尼好，哎，看咧，好，阿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广告在卖的，食人即款。
8: 三省金宝，
0: 何里都免烦恼，因咱这关系规身躯拢家己顾透透。咱真正有这成分哦，咱才会安尼讲哦吼。所以食一罐，滴咧五罐吼，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质量饿了个心电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电代谢无人再个报过来哦，消化嘛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这个朝鲜剂哦，朝鲜剂跟肝有关系吼，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就每天半过来解药，啊，加了安尼串，安尼讲，可以吃咱这款
8: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然后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在干么呢？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开啊挂，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干那免老敲，老开啊挂就可以了哈。然后再给咱
8: 到小宝
0: 一箱，功德等下就不很丢单呢。
8: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哟，咱人的骨头嘛，更重要呢。请问咱人啦，老的是为着先老，咱的脚会先老。咱人规身躯呢，会重量啊，规身躯的骨头拢是靠啥？ 一双脚，所以咱的骨头上大肌的脚，咱的关节上大粒的嘛是伫咱这脚，所以咱人袂当脚无力，一旦啊脚无力，一声惨嘛，你可能爱客人给你照顾，啊客人照顾的变成咱的无尊严呢。咱食了哦，不只是爱有苦苦，个健康个活了爱有尊严。那你看，当家己惊咯，免去别人家己照顾呢，这个重要。所以少年的时阵，得爱补充钙质，和咱这卡呢，我拢讲过啊。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个补充钙质，和咱骨头有力，和咱卡有力，咱都无爱将来卡袂惊咯，个客人家己照顾。所以补充钙质，四早的开始得爱保养，爱去减慢啥，关节恁过来胶原蛋白，一个来。补充健肌包个给蛋白质哦，来，咱今麦请到了，跟咱讲了骨头问题，谢谢你。
9: 是啊，咱这里出现有脚头会无爽快问题啊，咱脚头痛，绝对袂使安尼食止痛药啊。啊，不是痛痛就好，不会，愈痛愈变形啊。这有可能是关节炎啊，不能放着不管。关节炎唔是真正唔是忍者食止痛药就好哦。哦，伊是发炎。也加速咱的关节的破坏加老化速度哦，所以讲你要把这个无好的所这些问题哈，比如讲咱这关节炎的无好物件爱个代谢掉哦，所以讲咱买食营养也是爱运动，也是爱食药啊。啊，我脚头我咧疼个当哦，是愈疼愈爱行，好代谢较好。哎呀，所以讲不是说痛就坐着哈，不行。所以咱五年会长辈啊。除了关节出问题以外，就是咱的腱子肉无力，一定会有哦。咱以后每只拢会拄着，因为咱反应慢，因为咱运动中少，甚至讲无这习惯，咱有做些动作开始做袂溜了，开始不灵活哦。咱走路会变慢哦，咱这一步哈出去吼，拢会打袂稳，对不对？关物件愈关愈无法啦。哎呀，以前我没有问题，对不对？吼，一桶水摸起五楼，进吼，摸袂起来，卖讲五楼，连搬都搬不起来。但健肌爱训练，因为健肌爱量的加较少，就是跟咱的心灵代谢有关系。啊，心灵代谢跟咱身躯的无爱卡路里爱个消耗掉有关系，所以咱这一定要加运动，不用加运动的习惯，安尼较有法度，甲咱无爱物件、无爱油、无爱卡路里、无爱糖，甲消耗掉哦。所以讲这很重要的，所以健肌吧，伫咱差不多伫七十岁以后，拢会萎缩，速度会变紧，然后会变得非常的快。所以来按四十岁以后来开始来这里保养身体啊，哈。啊，那是另外嘞，那有的职业病的朋友，你嘛爱加水，你一定要去有医生检查治疗以外，爱配合等物理治疗师和健师的给你建议，哈。包括你有可能这妈妈手板机子往球走，因为你包本丸，你搬会，你做咪，还是你是做头毛的中破塞，你都有做。这可能你的手也不松快啊，这需要复健师来教你讲安怎来复健啊，你是需要治疗跟物理治疗哈，所以讲我甲各位提醒，找个时间健康检查哦。
0: 嗨，哎呀，咱人骨头要有力甲无力的，你家己想怎样？虽然你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这是一定的哦。四十岁开始，咱来保养啊。而且是蛋白质，咱的食优质的蛋白质，包括鱼啊啦、鸡肉啦、卵啦、豆腐，然后跟牛奶。因为呢，但是蛋白质咱食了去，不是表示马上会变成健肌吧？不是哦，爱透过你运动，所以运动最重要。一天至少运动三十分钟，啊，可以减少你脚尾的活动，这种最重要哈。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哈，尹小姐嘛受业证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干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要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你若不用讲吼，那是好朋友，你若不用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9: 数了九，数了九，
0: 谢谢。 来，我是传立克，你好。
10: 喂，你好。
0: 嘿、hey
10: 欸，我请问哈。
0: 好呗。
10: 你没看到那家的？
0: 哦，那个接接线，接接嘞，好，谢谢。来，立克，你好。
11: 好。哎，你好。
0: 你好，嘿。
11: 哎，我要问讲。
0: 嗯。
11: 放着有破
0: 啊。好，好，来接接线，接接嘞，嘿。我给两个听，谢谢你，谢谢。来，立克，你好。
12: 喂，秀爽吗？
0: 哎，是立克。你电风扇一边啊，较袂是有声嘿啦。
12: 喂，
0: 嘿，你好，你好。
12: 小姐哦。
0: 我姓啥？你好呢？阿三，你电风扇一边啊，嘿，呼呼叫嘿，阿那。
12: 哦，安尼哦。
0: 嘿，什么意思嘿？
12: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0: 嘿。
12: 放尿的气泡啊。
0: 我那个听起来哦，谢谢，我叫个听好，谢谢你，丹姐，谢谢。啊，来，我来给唱歌嘞，大阪市鼓嘞，那么大阪市鼓嘞，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辛苦嘞，谢谢。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来请公公点点。
1: 喂，小凡
0: 啊。哎，你好，你好。
1: 啊，再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三遍都不记得，来请公回来。
1: 我跟你买诺皮羊啊，买58罐啦。
0: 哦。
1: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包了安那好。
1: 啊，包了都可以。
0: 安那好，包了安那好，嘿。
1: 阮先生伊个脚哦。
0: 嗯。
1: 放假。
0: 放假。哦，
1: 跑了20几年啊，拢未好，脚脚都未好。
0: 嘿，
1: 我安尼甲你抹嘛，抹一罐尔吼。
0: 嗯，
1: 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
1: 我，嗯，啊，就是人恁问啊，我都甲伊买起有诶好用啊，安尼啦。
0: 有客家好，大嫂，感谢你甲咱介绍，哦，你个买好人用好，感恩啊。好，谢谢你，谢谢。
2: 好，喂，你好，谢爽呀。
0: 哎，你好。
2: 你好，我甲你做见证好不好？
0: 好来，请讲来，请讲来，请讲来，嘿，谢谢。
2: 伊许诺诺皮羊，嘿，
0: 哦，
2: 我先去诺诺皮羊呀。
0: 好，诺诺皮羊吼，阿伯你好，阿伯你
2: 好。
0: 好，
2: 我见哦，
0: 嗯，
2: 买来抹哦，好用，抹阿伯一罐抹阿伯完就好起啊。
0: 哈哈哈！好棒哦，
2: 伊称个大仙哦，
0: 大
2: 仙阿伯啥物药拢无效哦，阿买诺诺皮羊的吼，
0: 阿伯抹了就好
2: 起啊，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啊，那只广东小宝，哎，谢谢。哎呦，那你胸更卡啦，肾啊，细菌老光高精哦，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诺诺皮痒，真正大家抹了有够好，虽然你去平单出来，对人家坑起做了没抹的有安尼吼，其实是850可能就能性，拿先抹抹是个头难些哦，哎，今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来抹好，感染
3: 到小宝，
0: 你胸功格，等下这边很牛的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咱人哦，哎呀，为人拢讲啊，无病哦，拢会当乱吃啦。嗯，我听你在说嘞，不可以乱吃。我是想讲病无啊，我食物件有强吃无？我唔是强吃，我是为了我的健康，所以我食饭哦，甲恁报告，我食无到半碗，我食三分之一，我至少拢食5粒，有时食4粒。啊，我啦，今日呢，即顿我老是食了水果。好，我下一顿我就食迄种袂甜的水果。啊，那暗时我尽量避免食会甜的水果。不过咱台湾人足厉害，迄种水果拢足甜呢，有够甜的呢。所以呢，当然大家嘛要买甜的，啥物要买无甜的水果啊？但是咱那是变成为人喙齿歹的，无食水果对不对？啊，干脆个加食，加食够要紧。哦，当然尽量避免。为什么？你们知道一杯苹果汁要几粒苹果？5粒，但有可能还多，上少3粒至4粒，真的。看你大小杯啦。啊，当然话，安尼甜的超量买。啊，老公啊，我青菜补袂落，无那个食青菜汁。哦，啊，食青菜汁够问题？正常人无问题，有一种人就不可以了。糖尿病过来，油脂无好人。啊，那食伤咸呢？咱拢定讲过，唔好食伤油、伤甜、伤咸、伤胖，尤其是你若要食胖咧，唔好食迄种迄个菠萝面包，伊顶面拢有一点酥油啊，迄、那个酥油就是有可能反式脂肪油吼。我记得小姐呢，这个小姐啊，哎呀，伊去检查身体，啊，懂啊？喂，今年医生检查出伊有啥物呢？啊，有啥物检查身体？伊靠增加那米菇啦。那安呢？伊甲医生讲，医生我也无食什么物件啊，我食物件哦，我无食甜呢，我嘛无食重口味啊呢，啊我今麦食物件足清的呢，为什么我的脚来增加那呢米菇安尼感觉？哎呦，油脂呢已经出现什么问题？慢性油脂病，哈？爱家己有慢性油脂病人，既然伊无认真呢，变成呢有可能爱食油脂，为什么？因为脚来增加那米菇，有一个坏习惯。伊半薄啊，巴肚枵，伊食物件食少无唔对，伊呐枵伊拢食啥？鲜贝、鲜贝。请借问，鲜贝为有甜为有咸无？咸。豆油会咸未？咸。伊食什么物件？伊无唔对，伊食青菜，伊食，但是伊食什么物件拢啥？混豆油。食咸粿嘛，搁混豆油。迄咸粿对咸嘛，搁混豆油。所以呢，这个小姐姐引起原地的慢性，尤其变成钠离子，钠离子就是盐。怎么变成呢？无法度摆下，怎么变成也靠增加拉米菇啊？啊！你有知影咱这种油脂干下班，咱的心脏干下班没啦？咱的油脂是啥？油脂咧，甲咱桂林那边属一间工厂的废水处理厂， 伊不管是二四点钟的啥，有咧工作。所以你那是食伤咸、伤甜，甚至你已经有去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的人咧，你拢个乱食偏方哦。哎呦，有人得报啊，报讲哦，迄那食这个偏方落去，青草啊、药啊吼，迄食落去哦，诶，糖分得正常安尼啦，啊，得免呛水啊。有这个仙丹吗？你们袂感觉怀疑有这个仙丹吗？啊，那有呢？为什么病医开安尼一病医？为什么医生安尼一人个咧做医生？嗯啊，医生那边做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长期有慢性病人，你一定尤其比人较无好，尤其是啥物？尤其是你有种高血压、糖尿病，因为呢，咱的细胞，这个咱的细胞哦，也这个，比如讲你食的物件来对面啊，普林啊较悬的时阵呢，那么你个加上人个疲劳呢，你个熬夜呢，你敢怎干啦？熬夜个疲劳个压力呢，那你尤其就会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家公过滤好朋友呢，咱平常是爱家己爱瞄一下，肾丝球过滤力呢，无达到啦，这边人袂用乱食药啊。那么那是咱本身呢是已经你，比如讲像我常讲的，你那是尿道常来发炎的人呢，那么你要改变饮茶，慢慢来啉。如果是一旦是四十以上的男性跟女性朋友呢，我会过滤恁来做啥？爱兼做着提肛滑，才当帮助咱膀胱间肌吧收缩靠咱。你嘛爱兼个做。脚打脚底，因为咱脚内底有六十几个穴道，你那脚呢有咧个刺激，有咧个打脚底呢，来咱的膀胱经呢比较靠有帮助，所以你打脚底人呢膀胱冇帮助呢，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药啊药啊就是，既然那是药啊，就是中药、西药、加草药啊。草药啊嘛是药啊，所以你莫乱食。比如讲炖补啦，尤其跟某啊个炖补啦，食迄、那个大骨汤啦吼，食鸡精啦，你等腰椎有问题啊，免个乱食补，佮加迄种药草啊药补都不可以。上个时来当唔好食青叶青菜、生菜沙拉，你食的青菜一定拢爱煮过、清烫过吼。啊，过来呢，免个啉啥饮料，尤其是你那够有生的人，啊，够有哦。饮酒也不可以哦，尽量都是不要，为了健康，为了要活较久诶。啊，活较久嘛，得加上啥？爱有健康呢？活久个别健康嘛，艰苦呢。所以这都是大家爱注意吼，食少重要无？太重要哈！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开礼拜，我是秀松啊，
4: 我是大富。
0: 中东为了好不让呢，
4: 大准的讲，
0: 那你肯定肯定呢，空八空空，
4: 469469，
0: 谢谢，别加林呗。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开去要跟咱讲哦？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跟咱讲嘞，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吃好的记跟咱
4: 道谢吧。
0: 谢谢。
5: 嗨，小姐啊！
0: 我秀传你好。
5: 我秀传你好。
0: 嗨。
5: 我今麦来请教的哈。
0: 什么贵叔？
5: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上悬了。
0: 上悬哦，来先接接，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6: 秀传。
0: 喂啊。
6: 你几岁啦？
0: 哈，十八年年，剩的家。十八年年。剩的寄银行，
6: 我唔是十八岁，就咧十三岁安尼啦。我今仔，今仔把你个钱拢无留啊！
0: 我十八年了，剩的寄银行哩。
6: 哦，安尼还好了啊！
0: 谢谢，谢谢，
6: 拜拜。

0: 好来谢感谢播音员呐、啊，这首歌呢我很喜欢哦。这首歌员恭喜唱出的我的播音员的心声。那么这首歌主唱人是思安阿家的因爸爸梁山大哈。都就是我秀爽的跟大夫说唱的播音员，来谢谢。好、哦、来三片的不？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秀小的秀山小姐吗？
0: 嘿是嘿。哎、
1: 欸，请问哈、
0: 哦？嘿，
1: 我早间啊生囡仔了啊，袂，可能袂当骨遐会疼，爱食迄个。
0: 哦，袂当骨了，来先去接接。哎，等一下，谢谢，稍等一下哈，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嗯，
0: 嘿是。
2: 啊你，
0: 嘿，
2: 你那个秀山姐哈？
0: 嘿，我秀山，你好呢。
2: 啊，那个，
0: 啊。
2: 谢妈妈，谢妈妈，
0: 谢妈妈，你好，嘿，什么贵族？
2: 我叫冠盖过去的。
0: 好，三片我不接。好，来接接线喽。嗨，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长呀。
0: 嘿，是。
3: 哦，我三重林大姐。
0: 三重林大姐。
3: 嘿，我跟你买过十罐嘛。
0: 我在电线外边呢。嘿，你好。
3: 嘿，
0: 嗨，需要服务吗？
3: 产品给你服务一下，
0: 产品服务一下。恰讲诶，恰讲，
3: 嘿，你那个三线钱包真好，
0: 三线钱包好，
3: 嘿嘿，胆固醇袂降啊，
0: 好好好，
3: 食头啊黄毛哈，
0: 好，
3: 哎呀，阿毛食钙固醇啦，
0: 阿你有阿钙固醇食了好不？
3: 叫，叫有啊，对骨头啊，我叫阮囝高阳买的嘛，
0: 啊，阿对吼，恁那边无。好，哇！你唔去，今麦咱开始有啊呢。嘿，你当上镜个帮个光嘛，不要紧啊，嘿啊。林大姐，谢谢。嗨，
4: 哎，
0: 嗨，我秀传你好。
4: 我们来过来去。
0: 我来好，来嘿，恰公系来嘿，嗨。
4: 食，我三行拢来食哈。
0: 哦，好好好，谢谢。
4: 换南换三罐啊。
0: 哦，啊，食啦，那好呢嘿。
4: 啊，食了大便啊较顺啦，
0: 哦，
4: 啊，目睭啊啊较光啦，
0: 哦，好好好，
4: 哎呀，
0: 好安尼好呢，
4: 哎，
0: 啊，身体够好哈，
4: 啊，较会困哩啦，
0: 好啊，较好困哩吼，哎呀，得那较好困吼，
4: 哎，
0: 安尼好啊，
4: 哎呀，谢谢你啦，
0: 哎，啊，你来保重哈，
4: 哎，有啦，恁那口气有一定啊嘛，
0: 哦，你家你问好啦，阿妹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来哟，那么咱贵县古龙给你过透透，和你们吃的古人古来酱，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就是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真正关灯来吃，四十岁以上的人就开始关灯来保养哦哈。啊，咱来骨头关节筋络呢，咱的血冰呢，咱的两扎补充钙质，加吃咱这罐
5: 钙过质。
0: 哎，加拿大进口钙过质哦。那么咱的三省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这位叫做黄金拍档，上个基本的保养，上个基本的投资，咱就是爱投资这两罐咯吼。啊，你啊困眠无欠就好，你无人这个食咱的阿雅德纳。还有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店，这个会记个无啊？
5: 诺诺皮羊，
0: 假好不好？这个咱
5: 到小宝，
0: 哎，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的
5: 大准一杠，
0: 谢谢。如果是慢性病人，那么吃的物件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你的油更重要。为什么现在？因为咱糖尿病就是要求这做胰岛素，给咱控制的糖分。但是咱的要求加两项，一个伤甜，一个伤过油。所以表示你是吃了什么呢？饱和脂肪油对咱要求不好，也阻碍了要求这做胰岛素。比如讲红肉，白白是肉，那是你有糖分的人爱吃白肉。那么，那么加油，你要加不饱和脂肪油，你别个加低油啊，加棕榈油啦、啊，加椰子油不可以，因为它是饱和脂肪油。咱今嘛请到了讲了糖尿病哦，来谢谢。
5: 哎呀，咱这糖分管的朋友你要加注意，你的糖分管、血油管，咱时间一久了后，咱的辛苦化验的指数也管，发炎又怎么样？化验的这个细胞组织就不喜欢啊，你也感受到了，你也讲是你是一个细胞，你的边拢化验就是一个足烧的所在，好热哦，足热。大家人拢无安定了，对啊，所以讲是不是大家人拢会乌白叮当啊？人客人的时阵，咱你看这是不是会出代志？会病变就来啊，细胞突变就来，所以讲身体发炎以后，咱有得病得癌的机会也较高。难怪哦，咱糖尿病这恐怖，也会引起咱全身区的问题哦。因为你看哦，血梗走全身区，啊，你血梗内底血内面的这个血糖血油那高。 是不是咱全身去化验指数也高，是不是每一个所在都有机会病变，就是这样子去想，你就知道说，哦，你目睭、神经系统、心脏啦，咱的肝的腰子、膀胱、皮肤、淋巴，哦，全部系统都会受到影响，没错。所以讲，糖尿病诶，有得糖尿病的朋友啊，你要加注意。你的掉癌的机会风险比别人更高，比如讲，哦，咱这个大肠癌、胃癌、膀胱癌、肺癌、肝癌、腰子癌，啊，女性的乳癌跟子宫颈癌吼，都较高，所以讲，咱来定期检查，要检查，啊，不是讲去体会这这简单，你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钱，哦，咱专心去，哎，检查哦，套套安尼较好，哦。另外呢，爱甲各位提醒，低血糖、低血糖的朋友。哦，血糖低人吼，都易晕，吼，伊脚手会无力，会出变静肝。这时阵爱先坐咧，吼，咱先食些糖啊，卖巧克力，千万不要巧克力哈，因为内面的牛奶会阻碍咱糖分的吸收。所以讲，咱一般的糖啊就好，哦。低血糖、低血糖的人，咱食食糖啊，歇困十五分钟，那是症状较好了后，咱来找医生。啊，若是无较好，搁食一粒哦，耽搁十五分钟，迄就1515原则哦。啊，若是血糖高的朋友，你是爱抗水运动、啉水加困眠精神爱控制，要食啥啊？就是食菜、食饭、食鱼啊。啊，其他不是袂使食，咱先停一下，等下你有法度控制你这嘴了，咱再来食。但你买呢？啊，我嘴气都无好，我只当食买啉牛奶，安尼马紧就跟你讲，迄、那个买吼，啊，咱尽量啊，就是等等好冷开来食。迄、那个牛奶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唔爱口口啉，一直啉吼。迄、那个嘛是有这糖分伫内底，无跟完全无糖，喝来是会稍微糖分拉高一点啊，但是免循环的，它是一定会的哦。
0: 嗨，谢谢。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带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5: 数六九，数六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跟咱鼓励哈。我能欢迎好朋友卡叫跟咱鼓励加油，跟我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好了，我是爽弟，你好。
6: 喂。
0: 喂，你好。
6: 我要请问一下吼，
0: 好呗，嘿，
6: 因为我不听见，我是最近才听见啦。
0: 哦，
6: 我是讲吼，我们问讲那个睡觉安眠的，
0: 困眠的不好呢。来，一线接接线的哟。好，谢谢。啊，来欢迎咱的好朋友，你心闹什么疑问拢开业，给咱问哦。就算，哎呦，我哦，规身躯拢病哦，糖尿病啦，高血压啊，油脂也无好啦，啊，得要食啥呢？不要紧，你开去吧，吼。啊，咱就请助理给你，这个给你解释。但是哦，你唔好胡白乱叫哈。

0: 水呀，有火锅嘴的，谢谢。来，今晚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一个新的研究报告来的，有的下。我们明仔会开始嘛，要来吃葡萄了哈。什么？这是研究葡萄，以研究啥呢？研究讲哦，每一天那是吃这个两三分完整的这量，这分的量或者一个拳头大小哈，每个人大小不一样。你要吃这种量的葡萄哈，白以这个当然有去做这个白色葡萄跟紫色葡萄了哈。哎，发现哦，哎，伊的实验内底是专门是吃下克。大部分是吃白色，这种是一般像青青的这种葡萄哈。伊哎，发现哦，你大刚安尼吃三分的这水果呢，好哩，哎，有咧吃这种葡萄的人，有伊身躯的皮肤较好哦，哎，啊，皮肤好是为虾米？原来安尼咧吃的时阵哦，因这种葡萄营养素大刚安尼来补充哦，有定期咧吃这种水果纤维质甲营养素矿物质，竟然伊皮肤较好。哎，甚至讲，伊皮肤哦，经过你哦，这两三当你安尼你食了后，你的皮肤的这种细胞哦，佮更加愈强，佮会当抵抗氧化，较袂老啦，吼、哦。啊，甚至讲哦，抵抗外来的这日头的光线、紫外线能力嘛较好哦。所以无一定是完全是讲葡萄，但是伊是用葡萄来做实验，主要是讲营养学应用的好佮歹。少甲侪吼，会绝对影响咱细胞的能力哦，所以也要甲各位提醒，营养一定要均衡。
0: 是的，来哟，那么先来给你好不认个卡咧，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先来给你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咧哈，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哎、欸，秀山呀、啊！
0: 喂，你好，你好。
2: 啊，您那个，食卡达乌诶哈。
0: 哎啊，感冒接接，医生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呀、啊。
0: 喂。
3: 我问你讲，阮朋友咧西游记哦，要食啥海？
0: 哦，安尼我叫人听来，来个接接，医生接接来。好好，谢谢。
4: 好。喂喂。
0: 哎、欸，我秀山，你好嘿。
4: 哎，请秀山听电话。
0: 我就是啦，嘿，你好。
4: 哎，迄个请问哦，迄个脊椎吼，脊椎我脊椎第四吧，甲第五吧有开气吼。
0: 开气哦，哦，来，先个接接，啊，谢谢你。来呢，咱听讲过啊，人生三万天，一世人大约是三万天，差不多一万天是甲困。这个困有关系哦，吼！虽然听讲话，这困眠也无好人嘞，真正是哦，唔是干那讲困的问题呢，包括用自律神经失调，成为大姐来甲我讲有忧郁症呢，哈！啊，长期的困眠无好啊，怎么变成有忧郁症安尼啦？啊，药物无吃嘛袂使呢，所以呢，当然咱这不是安尼两个影响到咱的慢性病，像咱讲个甲糖尿病也有关系哦，吼！所以咱一定爱困眠困了吧。六点钟到八点钟，上个是七点钟过二十分钟安尼啦吼，啊六到八都可以的。来，咱即马请单位来讲下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还有呢，咱即困眠无好，绝对造成咱全身骨的机能愈来愈歹啊，包括咱即变系统啦，哦、啊，咱的胃肠循环啊，咱的皮肤也变无水哒哒啊，甚至讲以后咱即喉咙泵失调变系统无好，以后啊，咱有可能开始得病，甚至讲会变成癌的机会增加。所以讲困眠真重要，但是呢，啊，现代人有足侪问题啦，比如讲食了运动、啉水、困眠症数很多，变成身躯慢慢啊拢变成是啥慢性发炎的状况，你看不出来啦。那、就是讲咱这身躯的发炎的时候，不可能大家吼有咧轻诶没有，那是爱去和医生来检查。开始在讲哦，你这指数较悬哦，吼、哦，哎，让甲你讲哦，你应该有小可发炎啦，哈、哦。但是因为拢是轻度的发炎，今年累月长时间来看，变成慢性发炎、慢性发炎的是不是拢在发炎？你看不出来，但是呢，咱的全身躯的机能啊，吼，包括器官萎缩速度越来越紧，难怪有的人倒伫眠床无多好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啥？发炎。 啊，咱身体吼拢就歹哦，就烂啊！你一歇困的时阵，有做者器官拢停不下来，就是因为化验的这物件吼，搁滴咧啊，咱身躯一直想要甲弹出去哦，所以讲一直咧空缺。所以咱敢会当去改变咱的其他的生活习惯吗？包括食啦、啉水、睏眠哦，这是你需要去了解的哈、哦。是不是你这健康检查了，你有三高，你这個？中科哦，较粗哦，咱男性的腰吼超过90公分，你要慢慢去健康检查出来迄数据，你要去了解这数据到底是代表什么。但是每一个案例拢是表示讲，你以后伫这个所在有可能会形成一种病哦，是一种讯号。啊，有的人是唔是哦？伊是啥？困眠的时阵，伊喘气定气，咱点来讲哦，睡眠呼吸中止症。对咱的血路循环这件代志吼，有严重、足严重的无好的影响。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因某来讲，其实阮先生吼，都大家拢困啊，足安静的啊。大概吼，咱听咱这连续剧讲吼，拢安的这种打呼声音哦，那咕咕叫声，听久的足安心啦。啊，其实阮安拢袂咕咕叫呢。结果呢，有一个这个案例就去摸因安的那片，哎呦，无喘气啦。惊噶吼，赶紧啊摇起来！啊，后来去治疗，因这个因翁吼，一点钟吼，竟然会喘气定气加百盖100次嘞！哇，上加先回来的氧气迄空气含量竟然只有30，嘿，真正会人会无性命去。普通的人回来的氧气吼，氧气空气量差不多是95左右。哦，所以讲，咱一定要赶紧去了解，讲是不是有喘气、电气，在睡眠时喘气、电气这件代志，一定要赶紧去治疗，这可以治疗的哦。啊，尤其咱这大块的人，咱这个鼻啊，吼，因为受伤某些原因喘气较不会顺的朋友，要赶紧的，配合医生治疗哦。
0: 可能是恁岛的人，恁岛咧困啊，有人咧困咧，会咕咕叫吼，甲恁建议无用一个抱枕，啊，咱咪起正边困。安尼哦，就较别讲讲叫吼，来小等者，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等者，算较担忧来试试。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独家专利。

0: 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定，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2: 熬夜伤肝，人易老，
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0: 谢感谢努力内心。那么这乔又说，产品的物件来大哥谢谢了，请讲回来。
1: 我台中，
0: 还是
1: 哦，姓许，许可的许啦。
0: 哦，来请讲，讲重点来。
1: 我去年去养火塘的时候，伊会看咧，塘外火速数第十五。
0: 哦，较悬。
1: 今年三月去看报告，七点八。
0: 哎呀，这样很棒啊！大哥，你安尼个叫医生来检油啊哈。好，谢谢。哦，林哥你好。
2: 医生。
0: 哟。
2: 我跟你讲过一个。
0: 好，谢谢。来，三片好不好？
2: 咱家乡的朋友哈。
0: 嗯嗯嗯。
2: 那是有人心肝头直折。
0: 嗨。
2: 啊，是讲安尼。穿开穿袂开啊，白白，
0: 系，
2: 还是白蚊啊症，
0: 系。
2: 你三星金宝做你寒来，
0: 一下
2: 都
0: 无
2: 唔对啦。
0: 哎呦，
2: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讲到好起啦，我拢一直讲到好起啊，真正我唔是讲咧替说小鲜咧迄度咧。
0: 我阿妈看过你呀，
2: 我也家乡的人吼。
0: 好，
2: 咱就是。
0: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哎，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嘿，
3: 我有食你的产品啦，我迄个血压吼，我本来很高嘛吼，十二个月没有吃高血压的药吼，这样可以吗？
0: 没有关系啊，正常就好。啊，你有按钮呢？你也是要量啊，要量一下呢哈。
3: 我食个
0: 啊，拢正常呢。
3: 我过关啦。
0: 无啦，大姐，你这么牛啊，按钮一下看有正常无？有正常无？啊，若有正常就不要紧啦。啊，若无就是嘿，药爱做的较好哈。好，按了正常不要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好，感谢大嫂，看你哈，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上个一人家上个一人鹅肉，可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和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你免烦恼哦，因为咱这罐真正是，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上个一人鹅肉给心甜大下，有够好啊，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当然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免烦恼哦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哎，前面去放过了解药，也可以吃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来谢谢医生，吃好到小宝，医生讲过，等下这边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啊，其实咱人中风了。讲真的啦，你敢想会到？还想袂到啦。那么这个人是安尼啦吼，伊讲哦，伊讲伊原地拢做健康，冇咧骑脚踏车，啊冇咧伊个走路运动散步拢有呢。结果伊讲伊中风啊，哈啊中风时阵是安尼哦，伊刚要骑起来了呢，规身躯哦拢会摇，感觉人头壳拢戆的，对安尼啦，手甲脚拢疼，然后呢，准送去 ICU 哦 ，ICU 就是比较严重的。大四天，在普通病房大十五天，诊断的结果是啥？高血压，血也血哦，黏涕，为什么？啊，甲病的脑血跟白气啊，伊是属于的较严重的嘛？咱拄则是毋是咧讲了这個，伊就是出血，脑出血一种。那么问题出伫对，重点伫遮，血黏涕，为什么？伊水分啉无够，哈？啊，这个人出院是安怎出院的？歹势，伊毋是用行来出院呢？啊，无咧，坐轮椅啊！哈，那严重，这个人家己自称讲哦，伊生活介正常，就是常常伊拢讲伊无食薰，嘛无啉酒。伊家己的朋友讲，为什么中风的是我？为什么是我？啊，安尼啦吼，啊，就伊问题是啥物原因？你毋知？医生讲伊是欠水，水分啉无够。啊，那是有种，水分啉无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真的啉无够水，咱一公斤来啉30cc 的水嘛。啊，另外一种真的就是我常讲的啉伤雄伤紧嘞，咱的油脂根本都吸收袂离呀，吸收袂离就排出盐。安尼你等于你，比如讲你啉500cc 啊，一盖啉500，所以你若有人甲我讲啊，我一摆人叫伊啉500cc， 我讲这是错误的，唔是安尼啉哦，咱来慢慢来啉。啉这种水分大量的水呢，啉完了，你有感觉无？你也是只要啉水，啉完是走便所呢，安尼就是唔对。安尼就是表示你咱99%的水分呢，无吸收起来，所以这就是表示你啉了唔对。所以呢，这个人格上呢，伊本身哦有这个有的是有高血压的关系，爱家己唔知呀。 然后呢，伊拢自称伊家己熬咧运动啦，吼，生活困眠正常，无食薰，无啉酒，应该是钙健康。不一定呢，不一定钙健康，问题出伫对，水分啉了唔对。所以咱的好朋友不一定讲，哦，我啉足济水呢，哇，逐工拢啉有够济呢，啊，你是啉啥物水啊？我拢泡茶啊，吼，我拢啉迄冷泡水啊，我拢啉迄个啥物水啊，啥物迄个红豆的红豆水的。哎，水呀，这个都是错的，这种也都不对。上健康的饮法是饮啥？白茶，白开水就好。咱人因为减少欠水的关系，引起的中风呢，这是不应该的。不是干那老大人，是少年人今嘛拢安尼？为什么？应该饮料，应该茶叶，啊，应该咖啡，当作我那的饮茶。这个对吗？这是不对的，因为进来的人有，一来的有残留，比如这个化学品的物件，卡什么什么风啦、啊、吼，您刚才您去买饮料，您有机会去超商个看，比如讲伊家你讲柳橙汁，柳橙汁哦吼，伊无家你讲柳橙原汁，伊是写柳橙汁，你甲看迄个包装的下底面，伊也写风味，只有里面只有3%有柳橙，其他97%拢是风味啊。风味是什么？风味就是化学合成的味的物件。得去调诶，可能要调我，我什么味嘛？我可能要是要百香果嘛？有可能要调什么？要什么味拢嘛？一旦调我哩，化学合成的。所以当你喝冰呢，咱要讲物件哦，你有时咱家己自称为是食得非常的健康哦，有时候不见得是健康的哦。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哈，不要忘记了，所谓你买物件上盖喝的是。白滚水、白开水，尤其是温开水是最好的，你们温的上好啦。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再开起来给咱过嘞吼。开起要跟人过咧，一定爱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咧。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就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你请我来困未起的。
0: 哦，来先会接进来，谢谢。啊、我是传你个你好，我拉就会记啊，哦，拉就关开啊。
4: 好，
0: 好、啊，你好，你好，
4: 嗨、我要那个买那个钙钙、嗯。
0: 好，谢谢你哦，后来一线就接来，嗨，谢谢。啊、我今晚要先来改唱这个，你哄我的爸爸，我时常想你，欠卡户籍。

0: 母师妹是什么歌呢？欠卡欠卡户籍，就是爸爸我时常想你。咱也是哦，咧讲笑啦，开玩笑的讲哦，恁孙啊，那就像隔壁老王啊，开玩笑的啦吼，不是真的啊。但是这个隔壁老王吼，诶，故事呢，其实讲起来是一个足感动人的爱情的故事呢，哈。啊，不是咧开玩笑，无啦，迄是开玩笑，咱代现代人家开玩笑啊。你在讲隔壁老王啊？哎呀，恁孙哪有够像隔壁老王啊？啊，根本就不是吼。那么这故事是安尼哦，有一个吼，做盐的盐商啊，姓刘，迄、那个是因查某叫叫柳叶如啊。那个不是柳小姐，是柳叶，柳小姐对，是柳叶如啦。那么这个小姐呢，千金嘛，爱着一个画图的书生，叫做王生啊。这两个相爱呢，哇！结果两个输定终身到好无好呢？为什么？伊散啊，散到要叫跪下去安尼啦！啊，伊这小姐柳叶如因老爸哦，因爸爸呢嫌这个散家书生呢伤过散呢，整个拆散，整个因查某囝个嫁有够远，有够远，有够远个嫁港行的港岛的，叫做骆家姓骆啦吼，骆家的公主。但是哦，经过几了当后了，人这个人这一个善假书生，人有啊有认真呢，有成就哦。但是有成就了呢，伊刚好去找迄个柳叶如，无伊嘛无去甲交了。伊成功哦，伊祝福他嫁了，希望伊嫁了好安尼，然后但是哦，伊真正有够痴情的啦，看我这查甫人这痴情吼，已经探听了这柳叶如的地址了呢，嘿。伊竟然伫这個柳叶如因兜的隔壁买一间厝底啊，已经住了，住底下。哈，啊是要创啊？伊开始人拢无错，伊就是要关心。伊只要听到这個小姐声哦，伊人就心安啊啦。哦，比如讲伊啊，隔一个墙啊，有时听到迄个柳叶如咧甲囡仔讲话声啦，啊是咧伊咧美术用人的声呢，啊是咧唱歌的声呢，好，伊就是要听到这就好啊。伊感觉平安就好安尼啦，你也看，靠这查甫人这样痴情啦，恁人讲哦，这真正是无得吹呢，都是隔壁呢，伊敢敢去啊吹，伊嘛唔敢呢，伊嘛唔敢讲哦，啊被抢过啦，唔敢啦，这个隔壁老王就是这样子，一点真正是有够痴情的，但是这个柳叶如敢知不知道，一直到呢因兜哦，柳叶如给这个翁啊骆家的人呢。做生意失败呢，真困难的时阵啊，有一个心比的人物啊，出手给人到帮忙。你们知道帮忙是虾米人？可能有啊，就隔壁老王啊。伊既然要希望嫁了好，伊嘛是希望伊嫁翁会当好啊。所以啊，一个了解也奇怪，这柳叶如干嘛讲奇怪啊？无写无写人，为虾米要给帮忙？伊真去了解，一个了解了去了，哇，这柳叶如好啊啊？为什么？竟然是伊的情，伊的初恋的情人安尼啦，啊！竟然是伊的善假书生啦、啊，我、哦、当然伊的考啊呢，伊哪考的哪讲啊？他故意讲的，伊知影迄个这个王生的隔壁，伊调讲讲的，隔一个墙外伊的讲啊，妾以为人妇，何必隔墙独垂暮？意思讲哦，我已经哦，妾的是我啦，已经做人的某啊啦，啊何必得隔一个墙外哦？底下叔叔念我啦，何必得安尼虚度一生呢？吼、哦！所以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马云讲是虾米？这个是咱咧讲的。结果咱一般拢把这个隔壁老王是当成是开玩笑的话，对不对？其实不是，它是爱情故事，是特别的、特别的哈，很特别的爱情故事哦。这就是咱底下咧开玩笑讲隔壁老王。来天啦，无详细咱个看礼拜哦，因为咱无对哩报友榜，也报友榜嘛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看下，甲咱问哈，甲恁呗，即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甲我手线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哩，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 无倒伫眠床，真正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咧，个人虚咧，个艰苦咧，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可以电话咧，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你好，你好，
1: 是谁呀？
0: 还是你好？
1: 啊，哎，这个差不多我看电话里边吼。
0: 嘿，
1: 啊，本来讲官司困未起，个
0: 困未起哦。我来接接，先接接哦。好，谢谢。来，我现在刚买了关起来，做听我唱歌了。我叫古多，可以上来先听我唱歌。旧爱条件，你用过，谢谢。

0: 这首歌就是求爱条件，你用我叫做五百度开上。那么这首歌主唱的人呢，伊叫做什么名我袂记啊。不过咧唱歌有一个特色，全部拢无 echo 哦，是日本叫名一个老歌星哈。我来三遍我不记得。哎，你好，你好，
1: 又川。
0: 哎呀，那你
1: 我被见证啦，
0: 我被讲过了哦。
1: 哦，来鼓励啦！
0: 讲重点来，三遍都不进来。
1: 这两天哦，迄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才使食。我买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
1: 哦，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坑安尼哦，你买得有安尼？
1: 开一桌，坑一桌啊！啊，买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1: 啊，我穿鞋也会听。
0: 哦，会听到，会听到，嘿。
1: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啊，那穿爱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怎么袂安尼吼？
1: 我加到加改了加这些加加咧，啊，加抹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谢谢黄大姐。
1: 我本来就拢啥物拢抹好，花枝条、草加啥物拢好呀。
0: 阿姨黄大姐，安尼保重哦哈！阿姨好，感谢咱的老朋友黄大姐哦，谢谢你，谢谢。就当我是爽弟，你好，喂你好。
2: 是爽弟啊，我给你做见证，我龚小姐。
0: 我来，
2: 阿姨嘿。No no， 皮痒好吧？
0: 好好。
2: 我爱肾好吧？
0: 嘿。
2: 拢无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2: 拢好，嘿。
0: 哦，我你嘛跟
2: 呢？真好，真好。
0: 哦，你嘛播播
2: 我
0: 姑
2: 娘。我播阿妹的个人买牌。
0: 好，安尼就讲到这吧。感谢，好，谢谢，哎，广大姐，谢谢您哈，谢谢，好，谢谢。秀蛋姐来电话，你好。
3: 哎，阿秀嫂，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0: 我来生。
3: 啊，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买着，差不多一组吼。
0: No no， 皮啊。
3: 我太久啊，嘿，无感觉，我先搁叫第二组买，有影水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3: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副乳手也有相干卡啦。
0: 哦。
3: 啊，头下买一组，我就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呢？有感有有感觉。
3: 啊，即间我咧，哦，佫真正怎啊，怎啊拢好去啊。啊，我唔得。
0: 好好好。
3: 对啊，啊，我唔捌买着，才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就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买，继续买。
3: 哎，我咧佫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那十外单啊咧，佫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哦哦。
3: 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好，但是阿姐甲恁当小婆咧，嗨，谢谢。哎呦，咱的胸更卡深啊，是真嘛？怎啊？看咱们上到老倌到怎啊好呢？看要上到咱那个抹到呢？敢抹咱去做咱的暖暖皮痒，全家短袖拢会当抹哟。哎、欸，咱出来这个坑一做，那要抹到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就两箱呢，那些抹是个塔夫两箱哦。而且呢，抹好的给咱倒小杯，而且可以捞起来哦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我的讲过啊，咱电风扇的冷气，莫直接吹人。除了是爱水的火更的方面的问题，以外，再来个是观察。你也想讲，你那是平常时拢习惯为阿公阿妈拢唔敢开冷气呢，直接吹电风。想讲啊，都胖啊，无菜啊，直接吹人较凉啊。嘿，真正一直吹哦。你个想我，迄风一直吹门根腔的风啊，入味啊，入味咱的内底面包括到咱的骨头咧，关节恁骨来，因为你有人胖啊，真变成你啊，会变啥？会关节来疼。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爱一个习惯爱改，有两个习惯爱改，一个是电风甲冷气唔好直接吹人，另外一个是啥？伫外口热热，等来厝内底唔好马上强冷水强卡，哈、啊。啊，为什么啊？啊，你若点了枪卡枪凉水，你会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呢？会安尼呢？啊，那么等你去病，你若讲啊，当了为人讲啊，我若惊到热是苦了，比比表表是咪老啊？无代表老。咱人吼，这枪卡啊，员工是记在咱骨神骨的当量嘛，对不对？啊，你个想讲，等你走路的时阵，咱呢这枪卡记在啥外当的迄个骨头的当量。你的体重的两倍至三倍，所以呢，咱长期定定安尼用，比如讲爱为人工作爱徛久啦，为人爱行来行去啊，而且劳动过头了呢，当然伊对啥会过劳，所以咱得比比别别，所以欠软骨啦嘛会啊吼，啊当然啦，欠钙质是甲骨头有关的，欠软骨啦嘛是会安尼比比别别哦，所以咱有讲过呢，咱人哦，咱人咱拢会老，对不对？ 啊，咱人来老的，为着先老，唔是为闹呢，哈，啊，不是为着为咱的卡。咱人老的为卡先老，然后慢慢为对面去。所以呢，如果是你这双卡，米诺先衰，阿未到65岁，你就先嚯，安尼生安尼听呢，那么你得好注意啊。表示你根本的病是没得个照顾，没得个关心，你没得个保养啦。哎，咱人吼真的是爱靠保养呢。啊，无恰恰问，你那咱40岁起来就靠袂这就钙质啊？你要靠啥？啊，当然嘛，靠咱这个嘴加入去啊，钙质啊。无你要靠啥？用漱空气哦，漱空气够可怜吗？无可怜的代志哈。所以咱就爱靠咱这个嘴，大刚啊个补，咱大刚啊补偌济？钙质啊，大刚补1200米，你个人无够1500。啊，所以有人会讲啊，做废气啊，无归气，我归管个食食，看较紧了，较紧了，免个定定补，没错了。你那是食伤过济呢，我都讲过，咱是细胞组织烂，食伤过大量的钙质吸收袂去，哇，阿边呐，哎，白下啊，白下袂哩，到时你变成会更钙化，有这个就阿的差嘛。所以你唔是讲哦，我关节酸痛啦，我能骨那个食较济啦，或哦我骨头痛无力啦，迄唔是拢食济问题，何你袂记袂？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啥？慢性病就是安尼啦。迄慢性病就是爱食一世人，爱保养一世人，从糖尿病同款，爱抢出一世人。所以呢，咱的骨架啊，早晚拢会流失，因为咱拢会老。但是上个惊是惊啥？你人哦，惊路无注意点来去跌倒。嘿，人呐，跌倒哦，真是麻烦。嚯，迄天嘛，我无讲过一阿嬷无，伊就是跌倒啊，含衫哦去缀做伙，去量骨三百缀做一磅呢。医生讲爱灌骨酒，爱灌三磅啦。医生甲讲哦，你三百爱注意爱换，改换人工做啊换。所以我无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安尼无，有一个做清洁人员呢，一个大姐，伊甘愿讲哦，逐个月保养，伊就无爱讲将来啊，迄钱去医生开，对不对？啊！那医生看这是大条呢？为什么啊？自费啊！通常那拄着开刀，医生我给您建议啥？用自费的。伊拢我给你讲自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伊较好。所以当然，咱也听这句较好，咱就想啊，无钱哦，坑嘞也袂当，也袂当伊个健康啊，无得个开落去啊。既然个是安尼，咱平常时咱得爱保养啊。所以我定给您建议哦，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伊来补充骨头，咱的卡有力。我咱的卡会当行路，咱就无将来袂行路，所以补充钙质40岁，40岁咱来保养啊，达刚刚至少行30分钟的路，啊，个减做逆卡位哦。你用我去个电脑，我无把讲到，我就讲完呢。某是呢，他妈你用我哈那是时代的吧呢？我的是你用我下边马是的是呢。我安心是的苦拉塞，你用我东东卡的卡给的苦拉塞呢？我的是到一小年哈那是大丈夫的是哟。胡子呢开娃娃大丈夫的是哟。哎，我意思讲哦，哎，我唔是真搞，唔跟我客气，哎，这个日语呢？要讲话吼，要甲咱开讲都可以的。所以咱的阿公阿妈，你买当个卡来吼。哎呀，客家朋友他讲吼，爱买一些合法哎，当然啦，没贵货的吼。但贪吃啊，太不贪吃了吼。客家朋友打电话来唔怕哈，来谢谢你。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谢谢。陈立辉你好，
4: 哎，
0: 我是陈立辉。
4: 就是我遐遐，
0: 哎，是你好。
4: 哦，
0: 嗨，啊，
4: 我你迄个助理遐，
0: 唔是啦，我秀山啦嘿。
4: 哦，啊，只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啊，啊，阮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讲
0: 食心脏哟，我来先接接哦，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哦，
0: 哎，是我秀山你好，
5: 嗯，欢迎蒙姐哦，
0: 好，请讲。
5: 他较容易安尼晕晕啦，
0: 阿
5: 妈滚啊，紧的安尼酸酸的行咯。
0: 敢有高血压
5: 无？无嘞，牛骨无。
0: 啊，安尼邓姐来接接，先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6: 秀山、哦，
0: 喂，
6: 秀山，我新郎
0: 天啊，啊哦、
6: 我做老朋友要吃什么啦？
0: 哎、欸，接接，先接接，我讲听，谢谢。

0: 来谢感谢，谢感谢，这是蔡依德收起来。哦，来三片的不？你好，你好，我
1: 是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粉红黄妈妈。
0: 好，来你好。
1: 嘿，来做见证啦。
0: 我来，我今麦来。
1: 哎呀，做那做好用的啦。
0: 哎呦，加工啦，我今麦来广告啦，你讲起来。
1: 哎，哦，迄安尼食半罐都会困了咧。
0: 哦，你吃半罐都才阿三公六罐呢，这真的大家都无同款
1: 哦。我吃半罐就知影，我拢未困哩。
0: 啊，我呢你较紧呢，安尼较紧哦。好，阿继续个看下看下个改两层无紧啦哈。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吴大哥哦，哦。
2: 哎，我够出来讲嘞。
0: 哎呦，你有哪要讲嘞？都才未记得做位讲来。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吃呀得那哈，吃个米花拢开掉。
0: 哎呦，真好哇！
2: 因为阿米花吃十几年哦，吃个莫啥神经的问题呀。啊，开掉身体嘛较健康，我看到阿米花吃心脏。
0: 好啊，你好，是是是。
2: 啊，吃下得那取代它，那对身体较好
0: 啊。较好，阿卡较好困了哈。好，安尼吴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好，甲盖两等哈。好，感谢吴大哥，谢谢。好，来，小丹，我是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小姐。
0: 阿桑，你有什么贵事？
3: 我关庙，我说。
0: 哎，我真嘿。
3: 我拜师，我有过来去姓魏啊，关三关啦
0: 哈。哦哦，谢谢。
3: 啊，今麦食了，你有卡好困了啦。
0: 哦，安尼有差呢，哦，安尼好啊。阿桑，我你。因为你有咧西游记，你较严重啦，嘿。
3: 正经迄罐都食十一罐的罐都小可有啥啦
0: 吼，
3: 啊，即摆我去罐一罐咧十二罐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3: 好啦，你讲讲是讲都爱。
0: 哎，莫莫急啦，有耐心啦，
3: 嘿啦。哎呀，哎呀。我
0: 就
3: 是安尼，想开。
0: 你较搞超烦呐，你干啥烦的？哎，赛我受助阿姨，好阿伯中哈，好谢谢。哪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绝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干。胖红呢，阿妈回粉呢，或者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那个天然的啊，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较袂疲劳哦。阿妈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呢，或者你会较袂黏体黏体安尼哦。阿你阿大妈银光银光基底哪来哪拜，内底个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是来当个干。三省钱不做一下，那个更加如何哟？啊，因为我拢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单变紧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那较慢，咱的好朋友每食一罐就放掉，来继续加油，继续吃哦。哪吃阿变哪好哦，吼！上个时代的头啊，加吃饭前两日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哈。莫忘记哦，咱长期有咧感冒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说的捞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真济人为了这个到底鸡卵一羹是爱食几粒哦？嗯，有一个大姐搞讲，秀川鸡卵一羹爱食三粒啦，我讲唔对呢，三粒伤济呢。伊讲伊看一些报道，我讲唔对，应该不对。什么物件拢无问题，是食过量才有问题。所以包括鸡卵，这鸡卵营养外观呢，哦，一个鸡卵营养足济啊。上个月是有节啥胆碱。那么这个胆碱对咱人感冒当然好啊，较袂得着啥阿兹海默氏症啊。然后呢，逐天食鸡卵当然有保护效果呢，但是甲恁建议一礼拜，注意听哦，一礼拜食五粒就好啊，食五粒。那么这鸡卵内底面有真丰富啥，佮有 omega 3，还佮有真丰富磷脂质哈，所以呢，这对咱人的神经传导有帮助呢。要过来伊内底佮有甚物呢？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这个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有帮助。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佮有蛋白质。内底个胆固醇，好，所以呢，当然啦，对咱这人有帮助，但是不能过量。啥物物件拢袂当过量，譬如讲就好啊。请问芝麻有问题？嗯，当然无问题啊。大家拢袂当食呢，唔过你啦，逐工、逐顿、逐工啦吼，逐工拢食芝麻，甲你保证你听风。逐工食哦，你要逐工食才会准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天天吃的物件，逐工食的物件。 不要吃过量，适可而止哈。像咱的饭嘛，不用吃超过一碗饭啊。为什么？哎，糖尿病啊。哦，啊，无你若吃半碗饭干的就不会啊。哦，所以呢，给人建议拢是的量的问题。来哟，咱真侪人拢哦做迷信的维他命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咱今嘛市面上这维他命呢，大部分大部分都是啥化学合成的。所以呢，一旦吃过量呗，不可以吃过量哦，哈。你别讲我欠少，我来个吃较济，不可以哦，哈。物件吃过多呢，真的变伤害性，会伤害到。但是，咱人有一个维他命 B 呐，欠少无够的人呢，你看人家古早过去有一个脚脚气病呐、啊，迄脚气病的心脏功能降低，会总变成你脚的僵硬。神经就会造成了裂卡裂卡一把，那么呢，当然严重购买死亡呢啊，这都是减少的啥维他命 B。那么过去日本的 B 呢，就是因为因内底成分呢不大够，所以因一直在开发新的。那么再来个是什么种物件维他命 B 是最多的？跟您讲，猪肉，这猪肉对一个部位上盖着维他命 B， 又来里脊肉加五花肉。也过来哦，够一个，够一个是虾米？我爱食麻乌那鱼，乌那鱼闻啊真济哦哈。所以呢，恁会当平常时会当食，譬如讲会当食胚芽米啊、赤米啊，哦，这个也可以的。那么讲哪是要洗米呢？唔好洗伤大烂，因为伤这个米坑呢，这个把全部洗掉了呢，也维他命就会降低，所以洗米不洗个变白苍苍啦，不要这样子洗哦哈。所以呢，给人报告好朋友，但是也不用过度迷信的维他命呢，结果拢吃了过量也不可以。健康的吃维他命，化学合成的维他命呢，是应该吃半当就要休息半年，这个才是正确的哦。啊，无吃过多也造成腰肌的负担哦，给人报告。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哦，但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街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跟咱过嘞哈，安那开起来跟咱过嘞，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安那个吃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啊，你好。
4: 啊，来来，同事看。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4: 啊，我是新听友啦。
0: 哦，你好，你好。
4: 那我是阿妈。才等候放了放好几拜呢。
0: 一枚棒去变数变失败就对了齁。好，来稍等，接接先接接哦，感冒接接，谢谢，谢谢你哈，啊，交流就对了啦，说得快就是这样啦齁。

0: 好来，所以感谢受伤的心，这是黄义林所请问。其实咱人睏哦更重要，因为咱的免疫系统啦无好的人呢，抗体啦歹的人，其实甲睏有关系。所以呢，啊，可惜哦，这睏眠无人真正太济啊。你们知道有一个精神科医生安那讲呢？病人是看拢未了啦，看到要下班哦，搁一堆病人，为什么？哎呦，伊讲这精神科医生讲的讲啊，即马来睏眠无好的人，大部分拢是睏眠无好占大多数，引起的精神的问题人有够济呢。这是精神科医生所讲的吼，所以大家保重身体，过好哈。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开礼拜，但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吧空空。4690800469469，那么给咱问药房，家里妹，咱那个卡里白哦，因为咱无咧报药房咧，希望好朋友咧，你若唔知药房伫倒，再卡起来给咱问哦。来，谢谢你。
1: 好，
2: 哎，舅子，
0: 哎，我叫回来，家里，哎呦喂，你阿三你先乖乖来，啊，接接来，电话接接嘞，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里麦，咱要跟咱梦游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咱个卡爷哈，你好，你好。
3: 喂。
0: 啊，你好，你好。
3: 我买心脏的啦。
0: 好，来接接来，心脏的来先接接嘞，甲听者，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
0: 海西，你我秀传，你好，你好。
4: 你好，我。
0: 哈。
4: 啊，我是问空的。
0: 好，来接接，先接接哦，我叫人听来，谢谢。二线，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嗯。哎呦喂，拉就会记啊。
4: 嗯。
0: 安东啊喂，三线接接来，记得我无多接嘿，拍摄哈，也会记啊。好。
5: 哎，咖喱妹。
0: 好，来，一线接接，好，啊、来我叫人来听，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呀。
0: 是，你好。
6: 哎，麻烦刷卡。
0: 刷卡来接接，二线接接，来二线好，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真接讲到这种，建议和平来做一挂动作。其实这种这些动作呢，我是拢看医学报道，然后因为用人吼，有人去做试验的，效果介好。啊，我唔是看到，我就是家庭报哦，无，我家己先，比如讲我先做，我感觉有差哦，真的很好哦，安尼我再报恁用，再建议恁做。所以呢，我家庭建议做的动作绝对是有啥，有这关系来，绝对唔是随便家庭讲讲的，绝对唔是哦吼，袂使啦。咱咧讲健康的话呢，咱咧讲对的话呢，袂使耽误到恁呐，吼，对不？啊，而且佮对恁有帮助。上个重要就是对健康有帮助，我才会给您建议，才会建议您安尼做。啊，不过我希望好朋友呢，一旦啊用心，啊，无三做四休困安尼啦。哎呦，啊，我今仔袂记的，无明仔再做。啊，明仔再袂记的，搁后日做。安尼规日卖做，表示你无心嘛，对不对吼？咱就是爱有心。那么做什么代志，你个想做这个动作？你都会定定无用心、无耐心做啊！啊，你要做啥好？你做事要敢会成功？袂，你绝对袂成功。啊，你若家庭要过好，敢会好？嘛袂讲介好。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有耐心，要有耐心哦！哈，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下单刷卡等你，谢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利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不管是你供。

0: 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做人唔通克己当先，早困就要早起床。欢迎收听《早安相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张是爸爸节，所以节目中的好朋友拢有食龙虾。今仔日透大风，落大雨，鸡仔鸭惊雷公。伫北台湾，因为风台影响，那么欢迎好朋友再度收听《早安乡亲》。休困的礼拜假日，无论落雨天、透风天、风台天，阿文哥拢准时甲你陪伴。礼拜假日，欢迎足侪咱大兄大姐。做船做事掠鱼讨海，点头路边头头家老板边两大小姐人啊，阁有真济咱早起床的阿公阿妈，包括奔波走动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阁有全公司大楼全台湾保全管理人员、流水人员，阁咧拍拼的劳工朋友，隆重甲你邀请，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健康哦，大家拢平安哦。搞炸嘿！

讲今年的世界卡球杯踢足球，多是对呀，好朋友西班牙，对不？顶个月年年，西班牙来个台湾，今年多好四百年，四百当前的西班牙，甲着北台湾建立着基地，尤其是桂南地区。所以家人四百年有这个同乐会，请到紫风车的艺术卡车要来到桂林。第一场在下个月九月初五暗时七点，要在咱家人暖暖的惠民新村。第二场是九月十八暗时七点，要在家人港的西平西花旅客中心，和来个朋友做了解。再来。台湾上大的亲子游乐场，伫张八八节开幕，伫高雄前镇林雅甲洪山的交界，占地有1.5公顷，差不多15,000多平方公尺哈。高雄市政府推出着30种的这游乐设施，免费，予咱大家入园来耍，予咱台湾的乡亲有一个快乐的八八节。来讲气象。讲到气象，昨下在8点外发布到海上台风警报。目前这个白海豚的风台，伫昨是台北、东北、东海海面上向西转西北西来进行。那么今仔日的北部海面跟着东半部吼、东北部的海面风头硬大。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讲这个白海豚风台是今仔个明仔载，今天到早上到今仔日呢，上接近台湾。早上到今仔日上接近台湾是中度风台。那么早上在咱这个台中、甲着苗栗，拢落了未少这个雨水。今仔阴暗，就在今天晚上，这个白海豚会到中国的浙江，浙江啊，反攻大陆。气象专家吴德云表示讲，风台过了，这个环流通过着北部海面，所以中部以北、北部地区会惊强风大雾，啊，佮有高温咯、风台佮有高温咯、从透早5点位置伫北纬26.8度，东经126.5度。长在台北东北东方540公里的海面上，那么今天阴暗，明天会知，今天阴暗，明天会知，会到这个中国浙江，浙江就对。那么另外有一个风台叫做苍风，这个强风是向西北进行，向日本的这个本州啊，所以呢，最近要到日本旅游，你要注意天气。再来。明仔载个拜三，连续3-4天台风远离台湾，又个吹西南风，西南风有局部上阵风甲雷雨，各地炎热，很闷热。伫北部跟着东南部，东南部地区呢，拢有这个温度真高，北较尾热天时啊。另外拜四过了后，这礼拜四过了后，7月时啊到。鬼门关开，好兄弟啊，拢出头，好朋友了解了哈。来，夏的季节，风不会刮声，为你安排夏的季节。

人讲新歌听流行，啊那老歌就听感情。这块红贝贝歌声叫做《夏的季节》。明仔在大桃园地区的龙潭、大溪、复兴，诶，八地厝的八顶，甲着平顶。要停水哦，要停水哈、哦！所以在伫咱大桃园地区的龙潭、大溪、复兴、八顶、平顶，特别注意明仔在下在对八点开始，就明天哦，拜一下在八点停到暗时七点，停十一点真久，影响到九万外户的这个客家。停水的范围包括在咱龙潭、甲着大溪以及复兴的三明里、八德区的这个水兴里。拢总有教你啦哈，包括平镇的部分地区，佮甲你讲一摆。明仔在下在八点，停到暗时七点，大塘地区的龙潭、大溪、复兴、八德，佮着平镇要来停水，安尼个朋友了解。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这个礼拜不调整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好朋友，今麦你最收听的是咱 BBS 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跟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乡亲到顶行，做伙行，阿文哥今麦讲给你听。

医生啊，医生啊，啊，我哪有糖尿病？医生嘛，唔来解释。你都生活不正常啊，食食不正常啊，啊，无都恁爸爸妈妈顶一代啊，有这个遗传啊，啊，食老鸡减矮啊。医生啊，啊，我感觉目睭呢有这个盲的杯。啊，根据医生检查了解讲哦，我目睭退化。讲退化性的白内障，啊！我医生给你请教，哦，我请教你医生，啊！我目睭那退化变白内障，医生讲，啊！你那白头毛，我没有话讲。

讲叫糖尿病，每一年造成着一万多人的台湾人死亡。在台湾国民健康署的统计，目前差不多200万人左右有这个糖尿，每一年也增加着25000多人。真出名的林玉标医师，伊讲真济人检查糖尿，头一句就讲。啊！到阮爸爸、阮妈妈、阮阿公、阮阿妈拢有糖尿，讲这都团的啊，组团的啊。林玉标医师伊讲，事实上糖尿病毋是单纯的遗传，而是遗传体质甲着后天的生活共同的作用。啊，就是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有糖尿，你的风险是较悬，但是你若有改善着生活的习惯。哦，譬如讲控制体重、固定运动、食食特别注意，咱一句话讲均衡饮食，叫做 balance diet 哈 ，balance diet。虽然家族有糖尿，但是你有可能一世人拢无哦，好朋友。所以你该看生活习惯。那么，什么是后天的生活习惯？你三顿食食来注意一下。专家讲，饮食卖过量，卖无正常。卖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卖笨大懒懒欠运动，卖大苦叫好呆，生活压力困眠不足，这拢我体内咱的胰岛素哈，胰岛素胰岛素的功能渐渐退化，胰岛素的功能啊退化，你就有糖尿。有一挂人七月破肚，大鱼大肉，八月中秋月饼咸肉。哦，免食到四五十，糖尿，所以因果啦，因果啦，什么因什么果啦？专家有提醒哦，要预防糖尿，三顿食食爱均衡饮食，就是即句 balance diet 哈、哦、，balance diet， 减油减糖，加食一挂青菜果子，保持你正常的体重。你唔通有大腹肚痛，你每一礼拜固定运动。运动一两点钟，每一两年做健康检查，安尼好朋友了解。唔通怪罪咱是大人啦，唔通怨叹命运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有糖尿，你都有可能吼、哦。想看卖，较早散食啊，无糖好食啊，较早怕病无注意身体啊，啊，即马真侪病，拢是家己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不是遗传哦，阿公阿嬷食到百外外，有当啊，咱囝咱孙食无到六七十，要怪啥？怪天怪地，怪好些笨嘞，不如怪咱家己天气炎炎无听话，大家平安。阿文哥咧，不去跟你现场陪伴，早安乡亲，乡亲阿来斗阵，安排一块歌叫做《梦中的河》，梦梦里梦的河流，一块500歌声，《梦的河流》，好朋友，这位小听哈，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搁有一串是0800068777。欢迎各位朋友，多利用嘿，多谢努力。

一对五百进入感情的歌声《梦的河流》。好朋友，现代人生活每一天接触是啥？你敢知影？看电视、听收音机、到洗粉买物件、行菜机啊、运动亭、银行又叫浪费，你搁又看卖？啊，到买股票、看股市来去参加做些抗议，啊，无吃头路做生意赚钱，哈哈哈哈。卖想遐济，即卖人哦，每工来困醒，目睭一个光做啥？无唔对啦，先看手机啊！哦，啊，行路嘛看，坐车嘛看，食饭嘛看，讲手机啊伫身边，兄弟朋友算啥物？我来讲过，我来讲过。你毋捌听过人讲，听收音机耳孔会动啊？但是你时常有听人讲，看手机啊，看到目睭脱汤啊。上班看电脑啊，下班看电视啊，啊，随时看手机啊，叫做三 C 现代文明病。啊，结果安怎？视力老化，目睭花啊，四五十岁都不啊看做菜瓜啊，甚至目睭老老，迄个脸部甲当作仙桃啊。上新的统计，台湾人有青光眼超过500,000+人。重点一半以上唔知家己有青光眼哦。你开车吼，骑、哦、车的人，天气若较暗，乌阴佮落雨，会视力就下降。目睭因讲看袂清、看袂明，叫做青光眼。那台湾的叫做鸡仔目啦，吼、哦，鸡仔目就对啦，吼、哦。主要就是眼压青光，视觉神经退化，看路顶呢有一粒一粒安尼，有圆圈呐、啊、哈，路顶哦，啊无保养治疗吼，变作暗时视力下降，天暗都唔敢开车哦，最后是两分目、三分目开刀手术阁未完全哦，啊我即马甲你报告，咱的目睭各处有水晶体、睫状肌。玻璃体、脉络膜、视觉膜、哦、视网膜，啊，个视觉神经，加条黄斑部。初期目睭拢是酸、涩、老目油、白斑啊、肿啦、大眼睛啦、白内障啦、青光眼啦，哦，今日看无爱去放大镜、喊大镜哈、哦。较严重叫做黄斑部病变、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的视网膜吼，必损啦、破空啦、啊，哦，好朋友，开刀手术一类10多万，啊，该开两类，啊，佫袂当直接开，吼、哦，爱分开开，下好佫袂安全。啊，好朋友，啊，都假啦，假都啊吼，要安怎？照顾啊，保养啊，今仔日咱是再度甲你报上目睭的光明顶。台湾专利立方钙复方锭，即味活力明，预防目睭退化，食即味上好，开小钱预防大病。你若投资保险嘛，哦，差不多半当前啊啦。今年二月，哦，三月、二月底、三月初，我有介绍，做些老朋友、老听友来行的，真正三组、五组要来用，效果真好，大家学了。啊，你若无听到，你也斟酌听。我介绍台湾立方家绿蜂胶的复方锭，叫做活力明。今仔日来又在合理，伊内底有花青素，有桑杉酯，有乌醋栗，预防着白内障，有专利的小米草哦，小米草预防青光眼，有这个茴香苷疏通着脉络膜，有专利的叶黄素来保护咱的视网膜。包括着预防着黄斑部的病变，重点以专利的 PQQ 生态，加着专利的 NDS 生态，活化立腺体，够咱台湾特有这立方加绿蜂胶，这做流行哦，好朋友，足侪人知影哦。你敢知影一个胖的胖瘦600,000只胖，哦，一个胖瘦600,000只胖，一年敢那胖加？
伊生产无够200cc 啊，一年哦60000多只的蜂哦，一年的蜂家一个蜂收无够200cc。世界蜂家，咱台湾绿蜂胶这个品质哦，效果哦上精纯，因为产期短、产量少，所以电视广告做真大，有无？迄、那个 PPLS 有无？专门针对脑神经甲失智，就是这个绿蜂家绿蜂胶 PPLS， 就是 Propolis 哦。Propolis 哈 ，Propolis 就是 PPLS， 这味成分专门修复着脑神经以外，包括咱目睭这个视神经、视觉神经、活化视觉神经，哈、哦，大脑视觉，哈、哦，头壳甲目睭拢真好，真有效。日本、美国拢有论文报告，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咱台湾的专家有120多种天然的成分，34种微量的元素。上重点，台湾特有30-40种的类黄酮，这个绿蜂胶呢，针对大脑修补，针对咱的目睭上重要的视觉神经修补再生，效果是100%。这是今仔日要介绍予你，即个台湾绿蜂胶的复方锭。综合成分活力明活力明，活力目睭活起来，马上紧起来，清起来，明起来，活力明。和朋友买着吼，啊，顶管有4张的专利证书，这保护目睭，保养目睭，拍电脑、看电视、耍手机啊，你爱提早保养，潮潮溜溜，食进入你目睭。大人囡仔有近视挂目镜，40岁以上预防食老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啦剥离，好朋友严重哦。一天你一粒至2粒，哦，有保养哦，有排有保庇啦，啊，有保养就无代志啦。你若较严重，加食一排啊。这一盒有60粒，60颗，会当保存3冬。那么一盒原价是2980块，咱今仔日。你即阵有听到买一盒送一盒，吼，买一送一啊，2980，2980块，有120粒哦，一半钱尔尔啦。原本一粒那40几块，买到50，即马一粒等于24块外。啊，够大组诶，大组买2组加2组，咱今仔买1组送1组，吼，细组2组2980，无起价阁半价。啊，买大组的2组送2组，佮加送1组、哦，大组拢做有5组，啊，加偌济，加1000块就好，2980，3980，哦，2980块的2盒，5盒变做3980块，安尼听好清楚，听好啦吼。台湾的蜂胶复方锭的活力明，细组2盒120粒，2980，大组一组5盒哦，好朋友，买大组哦，一盒无到800，一粒无到14块哦，3980，当然买大组较会好。你有用过，有买过，有食过，好心公家做，电话反顾啦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目睭点一个光明灯，点一个平安符，好朋友，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全台湾红心拔拉有九成，在咱宜兰的燕山，燕山红心拔拉即马开始上市，占九成以上。每一年上市，足侪好朋友爱食咱宜兰的燕山红心拔拉，讲食软唔食硬啊。那么宜兰红心拔拉燕山目前零售价？市面上一台金车的70块至80块左右，好朋友来呀、啊，吃红心拔啦，吃拔啦，放进去，领钱呀、啊。新的关系，明仔载开始发现金，一日领5000哦。明仔载哦，不是今仔日咯，差不多有26000外乡亲，新的关系啊。做生草的啊，啊那照指定时间无去领，你会当8月14日甲8月16日哦，你那阿无领着，明仔就开始啦哈。啊那阿无领着呢，8月14日甲16日下在9点甲下晡3点，提资料到关系定公所买当领，领钱啊！讲着领钱，讲着领钱，大家都走第一嘞。故乡的月上圆，来为你安排故乡的月。谢他进行阿文哥乡亲来到丁，线卡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

阿文哥赶紧搁甲你讲一摆，我来讲过哈，我来讲过。大兄大姐，你真侪人听过啦哈，这个番茄，哈，蜂胶番茄这个物件，这个番茄是蜜蜂采花粉底部的树节，加上蜜蜂本身的这个唾液，伊的水蜡综合而成。类似讲，咱较早金丝岩的燕窝有无非常珍贵，所以英文叫做 propolis 哈。propolis 意思就是讲防疫、防卫、保护、抵抗，就那些卫兵啦，哈，是保护这个蓬修诶幼虫，诶这个卫兵，哈，消炎抗菌、消灭病毒。那么现代生活科技普遍啊，用在这个保护嘴齿、保护皮肤、压制癌细胞、消炎止痛，对人体目睭有修补，哈、哦，对大脑的记忆、对人体视觉神经，这效果真好。就是我今仔介绍这啦，台湾立方家的复方锭叫做活力明。立方家就是这个方家种类上悬的。不是骑卫兵，是骑宪兵哦，比卫兵更加高级的宪兵哦。专利的台湾的番茄，专利的生物活生态的 PQQ， 专利的叶黄素，专利的小米草，够专利 NDS 的生态，再加上茴香干、金盏花、山栗子、乌醋栗，结晶的这个。纤维素，简单讲，十五种天然植物营养素综合组成台湾立方家的这个复方锭，叫做活力明，这是全面武装的啦。哦，加目睭呢，保护啦，宪兵提刀牙枪，搁滴了牙齿钉啊，还真正是政治牌规牌，保护目睭的啊。你逐天看电视啊，看电脑屏幕啊，三不五时看手机啊。有无？哦，啊，耍电脑游戏啊，平面电脑啊，你长期了目睭一定会歹啊。你视觉神经的提早退化，青光眼、白内障、单眼睛、白眼睛，现代人的文明病。你若感觉目睭时常涩涩啦、酸酸啦、目睭雾雾啦、目睭晕落落啦、甚至乌影，这拢是目睭要病变危险的信号啊。迄落街啊、北啊，天暗就看无啊。开眠车、开暗车、造车运将啊！哦，你还赶紧保养目睭啊！活力明，你吃看卖啊！修补咱的灵魂鸡汤，对视觉神经好个上好。你厝内有玻璃窗啊门，你若久久无擦，好朋友是不是都灰尘归大堆？哦，你跟他讲厝内就好啦，窗啊门啦，玻璃啦。你敢那开车的玻璃，玻璃落雨天，你免顺吗？免雨湿啦吗？所以大家那需要目睭呢，一定要保养啊。你若较严重，为了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开刀手术不一定会好呢，下个佫袂安全呢，开一粒得十外万呢，了钱佫损身体呢。所以保养目睭的平安灯、修护神，目前甲你介绍上好哦。让你目睭点一把光明灯，台湾立方家复方锭的活力明，活化视觉神经，保护目睭的健康。你用看卖，一粒是六十粒包六十颗哦，一粒原价是2980块哦。今仔日咱再度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开一盒钱2980。啊，那来行的，你搁加1000块，3980，加1000块哦，加几啊？加三盒，大组的五盒，大组的五盒，3980块，足会好个啦。好朋友，这电视广告较早做真大，有无？食了无记底，无头神呢？吼、哦，迄、那个什么记的？迄一盒30粒呢？一盒30粒卖偌济？2500块呢？30粒呢，同款专利的呢，那是五项的专利呢。活力明一盒60粒，五盒几万呢？今仔又在3980块。啊，个朋友，假日快闪啦！哦，你有听到有优待啦？
哦，你卡那歹袂行啦，哦，会当吐乖啊啦，对不？会当坐电动车啦，耳孔那歹，佮会当装助听器啦。啊，目睭歹变安怎？点目药水无效呢？视觉神经足重要，唔是开刀就手术。哦，你若视网膜病变啊，好朋友严重呢，精神脱模，了钱佮了人呢，来保养目睭有救星。台湾立方界活力民，听清楚啊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金卡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0: 一个相当非常好听的原版歌声，叫做离别的月台票。现在没离别月台票了，现在离别都分人机场了。来刷卡电话记得请做卡号对哦，0800-068-777，0800-013456。你看电视报纸，每天你若看，你吃饭时间看，暗时吃看，首先拢是交通啊，弄来弄去，动来动去啊。为什么交通会？
1: 拜三修哦哈。
0: 会遐花，目睭花啊，好朋友，目睭花不要看出菜花啊，目睭若无上暗哦，你看人就拖汤啊。

来啊，乡亲对我行，交通第一名，守规矩，守规矩哈。昨午爸爸节，要听山歌哦，听山歌今仔日有。哦，今天可以听山歌，在咱新德管政府的大礼堂，下晡两点要唱到五点，唱山歌。哦，有蔡德喜山歌对唱，哦，油菜花、落雨门啊、休息歌，盈盈来去唱山歌。下晡两点到五点，新德管政府的大礼堂。啊啦，明仔载要听水，甲你讲过啊。桃园龙潭大溪、复兴八条、甲平镇，对明仔载透早八点听到暗时七点，吼、哦，好朋友，明天桃园有停水哦，哈、哦。宜山的红心菠辣来啊，要食红心菠辣，吼、哦、吼，今嘛当就吃。咱宜兰宜山、甘马兰的宜山。红心菠辣讲食软唔食硬，目前差不多一斤七十至八十块，哦，浪费探听就知。啊，那明仔再开始，咱新的官司要分现金，一人领五千。哦，明仔再开始领哦。诶，用工作的通知啦。哦，啊，村里长的报告啊，啊，一人领五千啦，好朋友听啦吼。那较弱势吼，较弱势讲给咱两千个款啦哈。啊，好朋友，拢甲你恭喜，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听阿文哥节目，笑眯眯对我行。现场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听清楚吼，汽油无起，柴油无落。

0: 一个纯情男的歌声，痛苦歌王，我心留给你，我心留给你，向前斗阵行，无行袂出名。暂等，再阁继续收听哈，线卡电话继续卡哦，0800-068-777，0800-013456。今日白油价无起无落，好朋友了解哈，暂等继续来，多谢努力。
1: 留给你，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购物网订购，

0: 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

乡亲对我行，乡亲斗阵行。咪咪就讲要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继续甲你服务。今仔日就在今天，咱家己布地花灯夜巡，好朋友，今仔阴暗开始连续三天哦，夜花白哦，争头争尾，两村的人过去冤家，即马和和哦。咱馆长翁章良讲哦，今年有好神招毒，好神走毒，啊，佮有小小导览员哦。啊，佮有在地基诺讲故事互你听，互你有百年的老家，吼、哦，东石溪银码头五股湿地，百年的中药行，过桥的建德宫，过桥的历史宗祠，啊，佮有布袋的文创，拢总真侪观光景点，有闲工来佚佗，今仔日开始夜花白，要来花灯夜巡，听阿文哥等下甲你报告。

听咱节目有真侪早起床的阿公阿妈，嘛有真侪南北二路礼拜日无休困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司机朋友，开车细意小心，安全第一，尤其是北台湾风台尾啊吼，风大雨大，啊好朋友真的要保重，多谢努力，宜兰地区的乡亲啊，保重嘿。

真济人有听过潘家蜂胶，嘛真济人有食过哦。这个潘家主要就是维护大脑神经预防失智，修复目睭的视觉神经，预防目睭退化。潘家主要就是蜜蜂，咱的蜂啊吸收着草木、花草的汁，消化了后吐出一种天然的胶质，来保护着蜂巢的幼虫。在欧洲的法国，举办着第41届国际翅膀协会，200多位专家，10万多名翅膀的业者，论文研究报告肯定世界上好的蜂胶在台湾。过去你捌听过着巴西蜂胶，你唔知道台湾有特有的绿蜂胶。绿蜂胶啊，在电视广告做真大，吼，什么 PPLS 就是 propolis 啊 ，propolis 哈 ，propolis 意思就是讲蜂胶啦，哦，蜂胶的就是蜂胶啦。最主要，咱介绍今仔日，这是台湾绿蜂胶的复方锭活力明，生活的活，徛的立。明明楚楚、明明白白的明，活力明。来，我来工商服务哈，我最后讲过啊哈，因为这个科技发达 ，AI 风行啊，这个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叫做人工智慧。那么，真侪少年家目睭都变个老阿伯。哎，大刚哦，看手机啦，上班看电视啦，下班哎，上班拍电脑，下班看电视啦。吼、哦，迄、那个咕噜咕噜咕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咕咕啊咕咕咕咕的意思，日本话叫做 Google 啦，打二年呀。咕咕噜咕咕噜，哎 ，Google 哈、哦。啊，你有坐公车无？你有坐捷运无？哦。啊！在创啥？马上看手机、滑手机啊、哦！小朋友，哦，囡仔屁啊，金孙乖孙呢？创啥？平板电脑啊，玩游戏啊。现代人的文明病，过度看到3C 的产品，三四十有到了目睭歹，近视以外，青光眼白内障，白板啊，全个飞来飞去啊！啊，真正保养的啊，好朋友，这位台湾的皇家富光店的活力明。这专利顾目睭、保护目睭，专利的小米草预防青光眼，哦，花青素、三粒子、欧策力，预防着这个白内障，包括着花香柑、疏通脉络，加上专利 PQQ 的生态，专利 NDS 的生态，活化了立腺体。还有专利的叶黄素保护视网膜、黄斑部，上重要主要成分 PPLS 的裂盘加，吼 ，propolis 哈 ，propolis， 这修补目睭、视觉神经，保护活化视觉神经，专门照顾目睭、保养目睭。甲你讲，那像千里眼，搁点光明灯啦。你看目睭外来，目睭外金，目睭外平，五百分明，食到100岁。你的乡长、镇长、县长，九九重阳来相催，送礼领现金，搁数钞票。哎，目睭金吗？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十张青啊，赠领10万。100岁，心情足轻松，落地啊，爸爸个心茫茫。食这味绿蜂胶的综合营养素，目睭保养效果以外，一个两项功能，也当活化了脑神经，兼好困好安眠。因为绿蜂胶活化着大脑神经啊，预防着痴呆失智啊，会安魂定魄，好困好安眠啊。了解了吼。所以你今仔买到的外客有写的活力明、活力明，台湾绿蜂胶的复方锭，特别注意专利的叶黄素、专利的 SPQQ、专利的小米草、专利的 NDS 生态，佮附带着
产学报告书，有四张专利的保证书，印伫阿顶馆。这一粒六十粒，60颗，一粒呢有850mg，850mg，保存3年。啊，内底成分，哦，这味专利叶黄素是萃取到印度金盏花，这有美国、日本的专利认证，加上台湾的邦卡，加了这两味啊，加了这两味啊，哦，专利叶黄素。专业的帮家对目睭的视觉神经、视网膜、黄斑部的保护、保养、活化，这都100%的价值。你知影视网膜剥离啊、那鼻唇啊、破孔啊、黄斑部病变啊，一定要开刀。开刀一类吼，拢10多万呢。先开一类了，再去开一类呢，了钱去了工呢，啊，去做复健呢，啊，去做保养呢，预防性过治疗。今仔日咱一盒是2980块，专利的处分，哦，本来就真贵啊。今仔是买一盒送一盒，2980块，何立明哈，2980块是两盒。大组的呢，一摆给你5盒，5盒3980。小组的加1000块，3980，拢总5盒，一盒60粒。安尼个朋友听清楚，你若食保养，一天一两粒，吼，一天一两粒。啊，你若目睭较歹，视力较退化，你加一摆啊，吼，一克啊你就有效果，一克啊60粒你就有效果。啊，电话最后卡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目睭那边金哦，来吃吃啦！立邦家的活力明，活力点平安符，大平安符点光明灯。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喽。哎，你好，彭哥。Thank you.

讲台湾，说台湾，自古以来，台湾就真济罗汉卡，无主的游魂。阮伫大清时代，咱家己的布地、新厝啊、甲过桥啊，两个砖头时常的冤家，讲砖拼砖，田拼田，园拼园。新厝啊、过桥啊，两砖。这头的所在，躲在这个江边啊，互相相拍海盗，死不少人，阴魂不散，往死的。所以这个江边啊，这个港叫做冤家港，冤家啊，专门的冤家啊。附近阁有真济这个水池啊，大鼻池，时常有人也想袂开哦。去往事，在地人讲冤家港，暗时做歹空。七月时啊，若到哦，梦上的规大堆，空中游览车，在地文化，花灯夜巡。

要甲七月时啊，全台湾各地有风俗，哦，普渡拜拜，家人放水灯，落港铺黄金，哦，咱宜兰唱歌，哦，唱月底，七月底，月中，咱迎春，全台湾普渡，啊，未七月时啊到，归枕头，拿着家己做的花笔。沿庄沿路开始巡逻，三暝三更无休困。在咱家己的布地，在地风俗叫做花灯夜巡。今仔开始哦，就今天开始了。

较早人真歹命，譬如讲高雄爱河较早人嘛有投水的，譬如讲我的故乡左营，左营有一个人地潭，潭底较早做歹坑，七月时啊，落去掠鬼吼，掠梦神的。在大清时代，家己布地新厝的过桥啊，两种时常冤家。冤家的所在就伫江边，叫做冤家港。死真侪人，受伤啦、死的啦、想袂开的啦、倒海的啦、跳池啊的啦，好朋友，较早人真歹命，拢想袂开。有当啊吼，你心情郁卒、压杂啦吼，啊无法度去偷袭，吼啊去用欺负，佫唔敢讲，佫无法度。阿伯通去告阿伯律师，吼阿伯像咱电台讲，听咧个就讲卡电咧来讲，你甲看我凄惨，所以安怎啊想袂开啊，想袂开安怎，想袂开哦，讲爱河无坎挂，你捌听过无？淡水河嘛无坎挂。

因为百外当中的恩怨，砖头两砖的烧饼，咱布地搁起一点啊，布地刚搁起一点啊，新厝啊，过桥啊，这个所在在地叫江潭哦。尾啊，放下修分，哦，冤仇宜解不宜结，和平共存了，伫在地建德宫。建德宫李富千岁之祠，每一年农历七月正三更，你两村的村民爱拿着家己做的花饼来举行着花灯夜巡。因暗就今天晚上哦，入夜了后，庄头庙宇新民大桥、东基上干亭、西头亭、锣鼓各亭头。汇集在咱建德宫李富千岁头前，由李大鸿阿丁民间举起着花笔，开始绕境游行。那么沿途信众呢，返乡祭拜，持续三暝三更啊。这就是在地嘉义布地花灯夜巡。百多年来，台湾特有的花灯夜巡，从冤家港，今仔日你看到不是冤家港，这个桥呢，写叫团结桥、团结桥。台湾人真打拼，放着胶刷工了五工，那么同胞本来就要团结，团结真有力。我嘛祈求咱台湾团结合作。共同为子孙、为子孙未来做伙打拼。嘉义咱县长洪章良、布地镇长蔡伟杰、建德宫的董事长余碧辉，欢迎咱的乡亲，这两天有闲工来布地吃海产，来看表演，来夜花饼，体验到在地文化。花灯夜巡。哇哇

下个月要破多啊，好破多，即卖上高破是咱好买，好买七大破。不过你捌听过台北人安怎破？咱台北个树林，阮无咧破，阮无咧破鸡花，阮嘛无咧破红瓜粿，阮破啥？阮无迄个九池肉林啦，无咧鸡鸭鱼吧？树林咧破啥？树林咧破电火，哈？电火嘛当破？下礼拜你听阿文哥甲你报告。树林，较早咱台北树林街啊铺电火，哈，七月时啊到啊，小心这个念命啊啦，念命啊！今仔立青娘娘，今仔灰丁也顺，啊，佮过来吼，迄、那个梦真的造出来啊！有怪兽哦，甚物叫有怪兽？文英吼、哦，迄、那个老演员文英一块歌吼、哦，伊为了一块歌。有怪兽来听讲。

0: 今仔日阿文哥伫遮最后甲你报告，节目中特别特别的优待，时间全无介济。那么天降奇缘，人重相干。台湾有一句话讲：“秋秋溜溜，爱食这两粒目睭。”我都有朋友伫高雄后夜热河街，哦，五十外栋的银行头家，有牌照专业的验光师，五十外出头的目睭花、老花眼，哎，买目镜嘛同款呢，目睭花不过看出菜瓜呢。台北市有一个三十几岁张小姐，去年过年拢看韩剧、哦、追剧啦、哦、一天看偌济五十偌集吧，目睭看甲圆圆，有乌影个闪光，去看咱台北眼科医师林仁杰，甲诊断讲严重的白斑症，就是视觉神经的损害。咱来到毛一位啊，十七八岁尔，高中生啊，十七岁哦，搁咧读册哦，放假逐工耍手机啊，网络啊，游戏啊，目睭歹去看物件，竟然变成两行。医学名词叫做急性共同性内斜视啊，急性共同性的内斜视啊，啊，就是斗鸡眼呐、啊。好，目睭脱汤啊！来，我来讲句啦，我最后话吼，我讲即马时代不明白啊，老的线拢同款啦，拍电脑、看电视、网络、手机啊，你过度伫个三 C 顶管的 monitor 顶管，哦，为囡仔线就挂目镜，哦，严重的近视啊，三四十的目睭花、目睭雾啊，哦，较严重。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啊，咱规个目睭水晶体、哦睫状肌、玻璃体、脉络膜、视网膜、视觉神经甲黄斑部，你若严重好老化呢，是规组害了了哦。啊，今仔日要保护目睭、保养目睭，哦，台湾立方加复方锭，复方锭来讲综合十外种，哦，主要是绿蜂胶。活力明，这专利性诶，哦，五项专利哦。台湾立方加生物的活生态叶黄素小米草 NDS 的生态，加上花粉香、金盏花、山栗子、乌醋栗、结晶的纤维素，十五种天然的营养素，修补了视觉神经，互你目睭金、目睭明、目睭保养，真正甲目睭点一个光明灯。啊、最后啊，哦，咱下礼拜就无优待啊，哦，假日快餐一克啊有六十粒，一盒六十颗，原价是2980，今仔优待买一送一，哦，五六千块优待你2980块，哦，细组的2980块两盒，啊那大组你买两盒加两盒，佮加一盒。给我这给小组一千块，哦，多小组给一千块，3980。所以好朋友，有心买、有心吃、有心保养目睭，你买大组的较会好。哦，五克啊，哦，3980。有心目睭要照顾、要保养，你来点大牌的光明顶，抢大组的3980，一盒五，一组五组，哦，大组的。拢做五盒，一盒五，一组，一组是五盒，吼、哦，啊，那细组一组两盒，安尼个朋友听好清楚。台湾立方加富邦定的活力明，最后点的欢呼，最后啊、哦，唔通靠得准底啊啦，好朋友，无运费送到厝才付款，电话赶紧来登记，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哦，赶紧的，以上广告，多谢努力有怪兽，未歹听。你看那边大哥在走。我看你下班，早好你休。
1: 山区，
2: 台湾顶，台山山庄哦。

最近在我们这个庙栗的通宵海边啊，有艺术节沙雕艺术节，如火如荼呢，真闹紧呢。那庙栗县政府呢，都有精彩这个活动，在下礼拜七夕情人节头前，提早举行到，爱情六十六秒的浪漫挑战。有机会抽一两个这个黄金，通宵海边啊，今麦的半风吹沙雕节，白沙屯妈祖海洋生物，有咧企鹅哦，企鹅、企鹅啦哈，啊，佮有小瓢虫，佮用特殊风吹放在杯。那么下礼拜八月十六，六十六队的情侣，伫白沙夕阳海龙虾完成六十六秒浪漫挑战。哦，有这个金沙巧克力会当抽奖，一两个黄金来佚佗。啊，那南台湾的恒春，即马上南边不是恒春，也未到恒春头前的茶城海口港，有一个真水的这个美术馆，叫做看海的美术馆，开幕啊！伫茶城海口港看海美术馆，哦。啊，顶礼拜拜五开幕，五兆广告馆，讲老板的脑袋有问题。海边啊，吹海风，啉咖啡，看的中地艺术，这日本人写的哦，日本人的创作哦，吼。车城海口港，即马等海，等海啦吼，网络青少年拢来遮看海的美术馆。七月份那边搞。台南的做十六岁，十六岁的当大人，领大人工，七娘妈生。那么富城台南今年甲着咱全台西来安合作做十六岁，要搬去多搬来包个公司，小北门啊，小北门啊，这个星光三月啊，哦，包个公司来滴。要来做十六岁，真注意。在八月十八、十九，吼，八月十八、八月十九，算拜二、拜三，吼，要伫咱全台西来庵，西来庵一间古寺啦，吼，古寺、古庙寺，台南最出名，新民新科文物内底所有，即个做十六岁的即个计时头啊，拢搬去包个公司，星光三月。好、哦，第八月十八、八月十九，在咱北区、台南北区小北门星光三月，嘛，先做给咱个朋友报告。来啊，姐妹啊，做回来，姐妹张惠妹歌声。

人迄张惠妹吼，拿出来办演唱会吼，你看迄少年家啊啦，青少年朋友啦，哦，满满是有够侪人，啊，所以我知影咱节目中早起床真侪拢是阿公阿嬷较侪。啊，少年家啦，较少年一点嘛，无问题啦，对不对？你是我的姐妹啊！现代人生活，听心机我拢看电视啦，啊，尤其是手机啊啦，手机啊上流行啦，哦，为人买股票、看股市啦，为人参加造势抗议啊，啊，即马八月份啊。啊！今年十一月要去选举，当选、当选、当选啊！纷纷扰扰扰风尘呢。要查大细事，先看手机。啊，要看手机啊，你目睭嘛爱好，你茫看甲拖下摊。上班看电脑，下班看电视，随时看手机。现代人文明病。啊，我最后甲你讲过，我最后讲一摆啦，最后讲一摆啦哈。你那感觉目睭晕晕，吼、哦，目睭模糊，啊，目睭花花，吼、哦，啊，都人讲不要看这菜龟，啊，那目睭落落，迄、那个膀胱看这仙桃，吼、哦，啊，加减视力下降，青光眼啦、啊，白内障啦，吼、哦，鸡啊目，鸡啊目就是青光眼啦、啊，愈暗看愈模啊，那鸡啊同款啦，吼、哦，啊，歪目睭大汤啊，内斜视啊。目睭的构造真精密，很精密。爸爸妈妈只要恁这里目睭，哦，较早囡仔时代，哦，看作紧，看作明啊，作好看，真的啊。啊，为什么歹？拢家己用歹去，哦，啊，无照顾啊，无保养啊，哦，啊，严重看家，哦，啊，加喊大件，四五十岁都加喊大件，啊，买手机啊，细字阁看无爱用大字的啊。我讲好朋友，要知大家都好野人啊！哦，要知你都好野人啊！要知那目睭在晕晕，目睭在流目油，目睭在涩涩，目睭在累累，吼、哦！大家爱累爱累累，安尼感觉目睭哦，你得开始保养啊！你真正台湾的潘家，这上好个呀！顾目睭，顾头壳，顾视觉神经，立潘家的复方锭。十外种的这个综合的复方，和来个朋友会当来真正保养着咱的目睭。何立明、华立明，四张专业证书，这不是乌白讲的哦。够专利的证书哦，四张专利证书印伫客啊挂顶冠。啊，刷来去一盒六十粒，保存三冬。原价2980，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两盒2980块，啊买两盒加两盒，搁加送一盒，吼、哦、五克啊五盒、啊，五盒大做五盒、啊，你本来说做两盒是2980，你加1000块，加三盒，和朋友听清楚，五盒。3980块，3980。我卡那是买好，大做的五盒，一盒六十粒就300粒嘛呢，好朋友，一粒呢，嘿，无卡10几块呢，俗啦，好朋友，佫有效果，效果足重要啦哈。台湾立邦界何立明最后给你报告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欢呼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就下落了。

0: 拄只你听的歌是唐丽的《万里的海边》，台北金山万里。啊，到迄阵啊，咱去食着万里虾啊，有无？迄三目啊，三点啊，吼、哦，较大点叫做三点，啊，那个较大点叫做三目啊，吼、哦。万里虾啊有够多，哈哈，吃啊虾啊，今麦都捌卖了。好朋友，时间关系，一个到站啊，保重再保重。哦，何立民最后给咱个朋友报上电话，紧卡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今日白油价无起，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啊，大家身体拢保重。风台大道离开，啊，唔知什么时阵要过来，准备普陀拜拜。哥哥咧，这个时啊来去开灯夜神，注意注意。阿文哥，感谢你的收听，嘛祝福我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事事如意，大家每一礼拜拢对阿文哥行，乡亲斗阵行，来去大就听，好不？好啦吼，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杨先生，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促进胶原蛋白合成。